0: 行动扼杀伊朗经济后，美国财长贝森特在二十号表示，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
1: 他将会在下周一要举行新闻发布会，具体的阐述行动的内容，也表示可能会让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2: 美国财长贝森特二十号对 CNBC 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采取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美国的盟友要么选择与美国一起，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如果有盟友执意与伊朗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石油，还是进行海上船对船转运，那么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其实施制裁。贝森特称，如果美国与盟友施加最大经济压力，这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贝森特将于下周一，也就是二十四号召开记者会，具体阐述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而特朗普十九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对伊朗采取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并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称，将针对伊朗以及任何与伊朗政权有业务往来的实体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行动，这将是有史以来针对任何国家采取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自身也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表示，伊朗陷入的经济困境可能促成局势取得突破。特朗普也相信，针对伊朗航运和港口的美国海军封锁行动已见成效。然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表示，在失败的政策上变本加厉，只会招致进一步的失败，并引发伊朗人民的敌意。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对于美国警告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及多位官员对于美方行为表示谴责。伊朗外交部指出，美方相关制裁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而伊朗副外长则表示，美方对于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因为此前的军事手段没能达到预期效果。
3: 伊朗外交部二十日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经济制裁是战争和军事侵略的另一面，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也回应了美国针对伊朗经济战的相关言论，指出美方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寻求其盟友支持。他称，美方的问题在于持续做出错误判断，并试图通过进一步施压掩盖此前政策失败。他还表示，此前军事手段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美方又将下一阶段成为经济战。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也回应指，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宣布对伊朗发动史上最严厉的经济行动，也警告任何继续为伊朗提供金融、还有贸易和物流支持的国家和机构，都可能会面临美国的经济惩罚。
0: 对此，伊朗回应称，美国的经济战争不会奏效，而伊朗学者认为，伊朗会扛住经济压力，利用霍尔木兹增加美国成本，同时保留回到谅解备忘录的外交出口。
4: 针对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启动新一轮经济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二十日回应称，美国此举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美国财政危机的注意力，坚持已经失败的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进一步加深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敌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则表示，美国一方面宣称伊朗即将失败，处于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却不断要求盟友协助对伊施压，说明华盛顿此前已经出现战略误判。他表示，美国的军事行动没有达到目的，现在只是把下一次失败命名为经济战。与此同时，伊朗也在强化军事威慑，革命卫队警告，如果再次

0: 爆发战争，伊朗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不过，对于美国进一步升级经济压力，伊朗学者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施压方式。
1: They have been doing that for the last 47 years. That's why they started the war, because just by economic pressure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at they want, and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ey want with military pressure.
0: 学者认为，伊朗目前也在观察美国和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变化。德黑兰判断，如果美国中期选举或以色列选举结果出现变化，可能为伊朗争取到更加有利的政治空间。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当前的对伊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学者认为，如果特朗普希望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就需要在中期选举前调整政策，并为当前的对峙寻找一个可以对内宣称胜利的出口。
1: The hope is that before the midterms, they change course. So this would be good for him. He can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But if he doesn't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then we could face more difficulties.
0: 学者认为，面对美国持续加码的经济与军事压力，伊朗正在为包括冲突升级在内的不同情景做准备。德黑兰认为，这场博弈不仅涉及制裁和霍尔木兹海峡，更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未来战略空间。
1: There's no other choice. You know,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territory.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citizens.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legacy.To add something to his resume, that okay, I took over Venezuelan oil, I took over Iranian oil, I did this, I did that. These are just policies that he's implementing so he can boast about it once he's finishing his presidency. So you see that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glory, some unjustified glory.
0: 伊朗半官方塔斯尼姆通讯社认为，特朗普的新威胁只是美国失败的极限施压政策延续。伊朗已经建立起规避外贸和金融限制的渠道。法尔斯通讯社则将特朗普的表态称为妄想，认为更多是心理战和宣传施压，而非能够真正改变局势的现实手段。凤凰卫视李维珍、阿穆森、德黑兰报道。
2: 伊朗和阿曼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释放积极信号。不过，美国媒体20号报道说，美方认为这个谈判实际已经在数周前就已经破裂。阿曼的外交大臣同一天表示，阿方仍致力于维护海上安全，也防止局势进一步的升级。卡塔尔方面则敦促不要将海上航道当作政治筹码。
3: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不过，美国七语新闻社20日引述两名知情官员报道，美方认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于数周前破裂，阿曼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0日在首都马斯喀特接见到访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巴德尔表示，海峡的安全通行与整个地区的安全及繁荣密不可分，而海峡的持久安全需要地区的持久和平，这只能透过克制及持续外交实现。阿曼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通过国际法维护海上安全，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同日在埃及阿莱曼与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举行会谈时，也谈及海上安全问题。穆罕默德表明，无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航行安全都必须得到保证，海上航道不能成为任何政治勒索的筹码。卡塔尔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等组织与伊朗一同找寻恢复区内航运正常的其他外交办法。此外，据伊朗国家通讯社20日报道，在8月22日国防工业日即将到来之际，伊朗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近期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是对本国国防能力的一次真实考验。伊朗国防工业所取得的成就，连同武装部队与人民的力量，极大地挫败了敌方的计划。同时，战争也揭示出现有不足，伊朗将根据相关经验教训，对国防工业进行重组和现代化改造，使其适应新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0号证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抵达中东，接替连续部署超过270天的林肯号执行任务。
2: 根据一名知情人士的话，他的透露说，林肯号已经是开始返航，而随着乔治华盛顿号调往中东，目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航空母舰部署。

0: 二十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于19日抵达中东，接替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执行当地部署任务。随着乔治华盛顿号调往中东，目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航空母舰部署。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发布了一张照片，展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航行于阿拉伯海期间，舰上水兵正在飞行甲板上作业。随着轮换完成，林肯号将结束在中东的部署任务。该航母于2025年11月从加州出发，原计划前往南海执行任务，今年2月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其原定于今年5月结束的部署随后被多次延长。长时间高强度的部署也使林肯号舰员的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状况成为舆论及国会关注的焦点。此前有报道称，部分舰员面临严重疲劳和心理压力，甚至出现有关自杀念头的报告，使这艘航母一度陷入政治争议。美国海军上周承认，林肯号长期部署期间确实面临一定的后勤补给挑战，但否认这艘载有约5000名舰员的航母出现大规模心理健康危机。对于外界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予以驳斥，表示林肯号接近9个月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也表示，有关舰上恶劣状况的报道遭到了完全歪曲。马里兰州民主党籍州长摩尔则表示，有关林肯号舰上状况的报道令人心碎，并认为特朗普在回应舰员及其家属的担忧时，应该展现更多同情心。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媒体在20号爆料称，美国与伊朗在公开层面持续对抗，而私下却在遣返移民问题上保持合作。内部邮件显示，美伊交战期间，特朗普政府仍然要求加快遣返伊朗移民。伊朗官员不仅参与协调，甚至对遣返名单提出修改要求。一名不在最终名单上的伊朗人也被错误送回伊朗。
2: 美国国家伊朗裔理事会20日向媒体表示，通过信息公开，申请获得了数百封美国移民官员的内部邮件。邮件显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与伊朗方面协调，于2025年9月、12月和2026年1月安排3批次航班，将超过100名伊朗公民遣返回国。由于美伊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部分沟通是由卡塔尔居中协调，遣返人员经多哈转机前往伊朗。邮件还提到，美国官员曾与伊朗代表团以及伊朗利益代表处负责人会面。伊朗方面还曾要求修改遣返名单。2025年8月，一名美国移民官员写道，已经应伊朗方面要求增加数人，首班航班起飞前3天，伊朗方面又提出要增加3名乘客。遣返过程中还出现了差错，一名没有列入美方提交给卡塔尔最终名单的伊朗人却被送上了飞机。美国官员表示，不清楚此人如何通过核查并登机，此人最终仍被送回了伊朗，身份及具体情况尚未公开。遣返计划在美伊交战期间仍被特朗普政府列为优先事项。2025年6月13日至24日，美国和以色列同伊朗爆发了为期12天的军事冲突。特朗普当时公开要求德黑兰居民立即撤离，但几天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就在内部邮件中要求优先推进遣返伊朗移民。凤凰卫视陈盈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3: 哈马斯在19号发表声明，以军当天的中午对加沙城的警察总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有9个人死亡。而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袭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4: 以军19日中午对加沙城的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空袭，造成至少9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警察和工作人员，另有10多名平民受伤。哈马斯指责以色列蓄意瓦解加沙地带的安全治理体系，刻意制造混乱与失序状态，以此推进其制造地区动荡的计划。在持续的军事打击与严苛的生存环境压迫下，当地民众可能被迫选择移民。
5: استهداف الأجهزة الأمنية والأجهزة الشرطية في قطاع غزة لإعطاء انطباع أن ما زالت الحرب مستمرة وأن الاحتلال وحكومة الاحتلال لم يتخلوا عن أهداف الحرب للتأكيد على أن هذه الأهداف ما زالت مستمرة رغم الاتفاقيات التي تم توقيعها。
4: 尽管各方持续向调停方与国际社会发出呼吁，要求立即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的战争行径，终止针对警务人员与平民的袭击，但相关呼吁至今未取得实质进展。以色列持续在加沙屠杀巴勒斯坦人。
6: The collapse of the internal front in Gaza is imminent, following the deliberate targeting of police and security forces, including civilians, with the aim of destabilizing the country.And spreading lawlessnes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下节回来，我们还要关注俄方再批高市政府持续推进再军事化路线。稍后见。

0: 我喜欢看小说，宋老师好有童心，好像小鹿哥哥一样。
1: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2: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
1: 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星用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军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特朗普为何轻描淡写？林肯号为何面临补给困难？美军急调华盛顿号航母驰援中东西太平洋空窗期将如何牵动亚太局势？美韩联合军演大幅缩水，特朗普为何突然向朝鲜示好？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 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在结束对韩国的访问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的晚间已经抵达印尼雅加达。
1: 王毅21号将会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在下午还将会和国防部长董军出席两国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我们来看本台记者高棉从雅加达发回的报道。
2: 记者所站的位置呢，身后呢就是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印尼外交部。应印尼外长苏吉约诺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到访印尼。王毅此次访印尼期间，在印尼外交部21号上午呢，将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21号下午，王毅还将与国防部长董军共同出席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王毅呢是在结束了19至20日对韩国的访问后访问印尼。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消息，王毈抵达印尼雅加达的时间是20号晚上8点，而国防部长董军乘坐的飞机是20号下午5点45分抵达印尼雅加达。在20号上午，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举行了媒体吹风会。苏吉约诺呢称，中国是印尼首个设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合作伙伴国，对话包含经济、政治、人文交流、海洋防务五大合作支柱。印尼外长、副外长都将出席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首届对话重点围绕经济对话与经济伙伴关系展开，强化两国在投资、贸易及战略伙伴关系上的合作承诺。那印尼外长苏吉约诺20号也称，在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后，两国外长将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对外公布对话成果。苏吉约诺也介绍，21号下午举办的2+2外长防长对话是第二届举行，重点将聚焦政治、法律以及防务领域。通过2+2对话，旨在进一步强化海洋领域的合作。印尼多家媒体呢将继续推进重叠海域共同开发磋商，列为本次两场会议的重点的期待的海洋议题。那在防务方面，印尼媒体呢预期呢将扩大两军交流、联合军演、国防工业领域的信息交换。那本次全面战略对话把经济作为第一大支柱，印尼媒体呢将在镍下游、新能源、两国双元投资保障方面进一步研讨，列为经济板块重点期待。那地区层面的议题则聚焦在东盟中心地位、协调缅甸、南海 COC 谈判立场等。凤凰卫视高棉印尼雅加达现场报道。
0: 日本媒体就报道了，中国7月出口到日本的稀土磁体是111吨左右，同比减少大约有一半。共同社就引述了中国海关总署20号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就指出，去年7月到现在的2月为止，中国对日本的稀土磁体单月出口量一直是超过了200吨，而今年3月就降到了180多吨，5月跟6月跌到120多吨。报道是认为，这可能是受到铋等相关于用于提高磁体性能的稀土受到严格管制的影响，而中国7月出口全球的数量也较上个月减少4.9%。这是5375吨。而至于说属于军民两用的稀有金属相关产品方面，碳化钨和钨粉7月对于日本的出口量，继2月到6月之后依然是挂零。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扎哈罗娃说，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公开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再军事化路线。扎哈罗娃还称，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3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的发言，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等行为，以及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要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都是奉行在军事化路线的体现。

0: 而目前线方面来看到，是红利曼的争夺战持续焦灼。七月俄军曾一度的控制将近90%的区域，而八月中旬，乌军投入6个旅预备队发起攻击，夺回部分区域。那8月10号的时候，俄军集中了优势兵力，再次反攻，重新控制大约有70%的城区。
1: 我们看到这里就是俄军顿巴斯前线的指挥部，这些都是军事的态势图。特别是这两天呢，俄军和乌军呢也是投入了自己的这种预备队，进行这种对决的态势。我们来观测一下，在前线俄乌两军的军事的进展。红利曼距离克拉马托尔斯克44公里，距离斯勒维扬斯克20公里，距离顿涅茨克60公里。 该社区由39个农村的居民点组成。2014年4月，顿巴斯民兵控制了该城。同年的6月初，乌克兰武装部队又重新夺回了控制权。2022年的5月28号，红利曼被俄军占领。同年的9月，乌克兰武装部队发起反击，又夺回了控制权。2026年的2月份，俄军再次对红利曼。

0: 据称，俄军控城达98%左右。今年的8月13号，乌方在电报频道上称，已经发动6个旅的乌军的预备队实施反击。8月20号，据俄军西进群第25集团军基本指挥所的数据，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击，已经控城达78%。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一名高级官员在日前表示，五角大楼拒绝披露金穹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计划的细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莫舍在日前表示，国会预算办公室要求金穹项目办公室提供简报，但是没有得到回应，因此国会预算办公室对于他们实际在建设什么一无所知。金穹项目领导层和国会预算办公室就金穹的成本问题争执不下，双方的成本估算相差数千亿美元。而莫舍指出，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的是按照美国政府命令建造防空系统的大致成本，而金穹办公室提供的则是当前的支出计划。此前，金穹项目负责人格特莱因曾经多次批评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成本估算报告，称其估算基于过时技术，而且对于规划构架的假设错误。
2: 接下来我们看到《文汇报》一个报道，人工智能 AI 技术带来很多的便利，只是说很多美国国会议员好像也是投机取巧。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o 最近报道说，很多的国会议员还有员工跟外部团队开始使用这 AI 大模型起草法案，但提案呢往往都是漏洞百出，迫使国会立法顾问办公室花费大量的时间审查修改，也拖累了立法的进程，严重影响国会工作效率。
1: 报道引述了8名国会匿名官员披露，说由于 AI 大模型可以快速地生成海量文本，许多国会议员干脆使用 Claude 或者是 ChatGPT 这些常见模型来撰写提案，而这些 AI 文本频频出错，存在错误引述法律条文、法律定义混乱以及措辞不当等等问题，一旦不经审查并付诸实施，可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
2: 现在还有假数据吗？因为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说，一家关注加州还有威斯康星州选举的民调机构日前是被爆发说至少是有3份的假民调出现，引发关注。
3: 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一家名为中卫策略的民调机构在今年早前发布的民调涵盖威斯康星州州长民主党初选、内华达州长竞选及洛杉矶市长竞选支持率等重要的初选民调。当时民调声称，洛杉矶市长巴斯以较大的优势领先市议员拉曼。民调还声称，大多数在市长初选中支持普拉特的选民也转而支持巴斯。其发布的民调还显示，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州长初选进步派参选人弗朗西斯卡洪领先对手20个百分点，但最终他以不到1个百分点的差距落败。洛杉矶市长巴斯还宣传这份对自己有利的民调结果，加州邮报、洛杉矶福克斯11频道等媒体都曾在报道中引用了这份民调。报道称，这一家虚假民调机构是在洛杉矶时报询问后承认造假。其网站在声明中称，中卫策略的成立是一项短期社会实验，旨在研究所谓民调信息如何在没有经过独立核实的情况下进入政治信息生态系统，并在其中传播。这一组织没有透露任何参与者或真实机构的名称，使整个事件仍笼罩在神秘之中。报道称，洛杉矶时报记者发现，这家民调机构成立时间太短，且网站上甚至没有列出一名真正的民调人员。美联社称，如今有大量由外部团体竞选活动或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炮制，或采用未公开或可疑的方法进行民调，高品质的独立民调已经面临劣币驱逐良币的处境。凤凰卫视杨明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亲以色列政治团体正在将注意力集中到11月大选前前加州众议员斯沃尔维尔留下的第14国会选区的特别选举，并且投入数百万美元的竞选资金。消息传出之后引发了关注，据悉已经有250多名或亲以团体支持的参选人赢得初选。
3: 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的报道，来自加州的国会众议员苏莫维尔因丑闻辞职后未填补其席位，加州州长宣布举行特别选举，而决选日定在8月18号举行。截至目前，两位候选人难分伯仲。报道称，尽管这一次两位参选人都是民主党，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联合民主项目已向这

0: 场选举投入约250万美元，用于攻击早前领先者州参议员瓦哈布。据悉，竞议团体希望其支持的人选能够拿下正在进行的特别选举以及11月的正式选举。而另一个竞议组织“勇敢美国”也参与这场竞选，目前已经花费了约180万美元。报道称，这场竞选的巨额政治支出尤其引发关注。据悉，早前密歇根州的参议院民主党初选中，竞议团体支持的参选人以失败收场。长期从事加州政治活动的战略顾问认为，亲议团体的介入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反而会伤害想帮助的参选人。美国犹太民主委员会认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已经成为极左派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这一组织支持的250多名参选人已经赢得了各自的初选，并强调他们是由700万美国人组成的社群，目前的重点是帮助亲以色列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在11月赢得选举。凤凰卫视杨普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1: 而根据墨西哥外交部的一个统计数据，有多达17名的墨西哥公民在美国移民执法期间被杀害，而事件也导致墨美关系恶化。而外交部长贝拉斯科就此表示，墨西哥要寻求公道，并且伸张正义。
2: 外交部长贝拉斯科向记者表示，墨西哥相关人员的家属一共向美方提交了20份控告。其中8份提交至美国各州检察部门，12份提交给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案件分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佐治亚等8个州。贝拉斯科同时表示，墨西哥政府已提供合计24,788美元的援助资金，主要用于遇难同胞的遗体从美国送返至墨西哥。而在政府层面，墨西哥总检察院已经由墨西哥驻美大使馆向美国司法部提交一份控告，督促美方启动调查。与此同时，墨西哥政府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起公函，敦促各方关注有关事件。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鉴于此类事件数量较多，墨政府决定由外交部直接向美国政府提起控告，目的是推动调查。如果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工作人员或是负责拘留中心运营的私营机构存在责任，就必须依法追责。
3: 根据墨西哥国家移民局公布的官方数据，自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第二任期就职到2026年8月13日，累计已有271,193名墨西哥公民被美国遣返回墨西哥。同期，墨西哥还接收了约19,000名非墨西哥籍的被遣返人员。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4: 再来看欧洲多地的野火风险仍然严峻，尽管比利时有史以来最大的山火已经得到控制，但是当局警告仍然需要长时间采取措施防止复燃。而西班牙西部的山火仍然在燃烧，消防员使用火攻法阻止火线进一步蔓延。
5: 位于西班牙西部拉斯乌尔德斯山谷的山火20日仍在燃烧，坡上地区植被茂密，火势发展迅速，过火面积达到4,800公顷，当地约有800人被迫撤离。当局已部署270名消防人员和2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消防员使用以火灭火的方法，通过人工点火制造反向火，提前烧掉大火前方区域可燃物，以阻止火线进一步扩散。目前山火已停止蔓延。据报道，这起山火是今年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最严重的山火。北马其顿中南部地区日前也发生野火，大片土地和低矮植被被烧毁。据当地应急部门介绍，一架直升机在火场协助灭火，火势一度被控制，但由于火场地形崎岖复杂，土地干燥且遍布干草，极易被引燃，火势再次蔓延。目前消防部门仍在全力控制火势。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日前爆发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过火面积超过3,000公顷。当局20日表示，火势目前已完全得到控制，但火场东侧仍在进行剩余的灭火工作。同时，来自德国的救援队伍在20日晚开始撤离。当局自19日解除附近地区疏散令，允许居民返回家中。目前有多架消防飞机正在对火场烧毁区域进行洒水作业，以降低地面温度。 当局称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洒水才能防止发生复燃。塞尔维亚东北部德利布拉托沙地自然保护区火情严峻，已覆盖超过3500公顷的土地。塞尔维亚内政部表示，由于欧盟缺乏可用的消防飞机，塞方已转向俄罗斯寻求帮助。俄紧急情况部称，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指示，一架载有机组人员与俄紧急情况部特遣小组的伊尔76飞机20日已被派往塞尔维亚火场参与灭火。根据报道，由于欧盟对俄制裁，俄罗斯飞机被禁止飞越欧洲领空，但人道主义援助享有豁免。应塞尔维亚要求，俄方飞机飞越了欧盟及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的领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澳门35规划，关注民生及经济发展，待会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20号会见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一行。
1: 就在20号的下午，夏宝龙也在北京会见了澳门特区政府经济财政司司长吴慧贤一行，而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也参加会见。
0: 为推动澳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澳门新一份5年规划提出，将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有业界人士表示认同，期待具体措施的落地。
2: 澳门35规划中明确提出提升中小企业竞争能力，因应社会发展特别提出了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及科技应用水准，业界人士对此表示认同，期待优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措施的落地。
3: 咁而家有一個比較專業化同埋精品化嘅咁樣嘅營運啦，加上我哋數字化嘅升級，其實就等同於幫助我哋中小企業好似加咗個數字引擎，可以讓更多嘅人咧去認識到我哋澳門嘅產品嘅。咁同時我都覺得我哋澳門要發揮雙語同埋多語嘅呢個人才嘅優勢，咁希望可以通過咁樣嘅建立，未來我哋可以真係通過澳門去建立全球嘅跨境電商嘅呢個合作。
2: 为有效保障和优化民生福祉，澳门三五规划中还提出要提高公共医疗服务和专科医疗水准。有业界人士认为，特区政府此举有助于提升整体医疗效率与服务可及性，促进市民身心健康。
4: 我哋一个专科医疗嘅提升啦，咁专科医疗本身喺澳门可能会有好多嘅病人以前系需要去到外地嗰度去做佢相关嘅治疗，但系如果喺专科医疗完善咗嘅情况下咧，其实系可以将我哋首先减低我哋澳门市民嘅一个唔便利嘅情况，去优化佢哋一个就诊嘅体验。系我哋嘅康复大楼、康复医院建成咗之后，咁我哋可能会更加专业化咁去做一啲处理。
2: 三五规划关注多项民生内容，并指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衡量政府施政成效的根本标准。有市民对此表示热烈欢迎。
5: 都好支持澳门三五规划嘅，之前都知道横琴一家四策略发展啦，政策都有讲过咧，2030年咧会实现呢个非博彩增加估值比重咧会达到60%嘅。都為我哋澳門市民提供咗好多嘅發展機會啦，咁希望會發展得越嚟越好。
2: 三五規劃是澳門特區未來5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共設計了35項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緊密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與國家戰略同頻。規劃凝聚了社會各界的智慧與貢獻，承載着廣大市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鳳凰衛視。戴显阳，澳门报道。
1: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塞尔维亚的议会选举在10月下旬举行，待会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城，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周四遭遇多重利空因素打击，美债收益率重新抬头，叠加油价再度飙升，拖累三大指数全面收跌。详情我们来请本台记者吕又明做分析总结。
1: 周四美股收盘全面大跌，沃尔玛的业绩引发市场对于美国消费状况的担忧，同时呢，美债收益率重新又攀升，加上国际油价继续走高，多重压力打压市场风险偏好。此前美国财政部周三宣布，将原定每期20亿美元的美国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提高一倍至40亿美元左右，随后效果在周四的时候已经逐渐消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周四出面表示，回购规模未来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那么相关言论公布之后呢，美债收益率一度回落，但是随后又是迅速再次走高。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收于5.237%附近，重新又站上了近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目前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与此同时，人工智能产业也是需要大量资金新建 AI 基础设施。那么科技企业持续增加融资，也加剧了债券市场的资金竞争。中东局势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贝森特先后表示，将对伊朗施加最大程度的经济压力，但是这也可能会降低美国短期之内对于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2.4%左右，收于每桶93.78美元。德州轻天油则是上涨2.3%左右，收于每桶87.83美元。那么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也是几乎全面下跌，只有能源板块和房地产板块上涨，必需消费品板块和医疗板块则是领跌。那么企业财报方面，沃尔玛公布的业绩表现疲弱，股价重挫9%，不仅是给市场的情绪带来压力，而且大型零售商的疲弱的销售增长也进一步的引发了投资者对于美国消费者支出动能放缓的担心。那么周四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又是重新回到了4.7%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8.894，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584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又明纽约报道。
2: 美国财政部出手救债市，这效果却只维持不到一天。
0: 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日前宣布，将会把长期美债回购规模提高至少一倍，甚至可能会超过原定的40亿美元，希望改善市场流动性，压低长期收益率。但是美债收益率在20号却迅速的反弹，几乎回吐前一天的全部跌幅。
3: Mr. Secretary, all bonds have erased gains after your action yesterday. Do you have further actions planned, and what's your reaction to how they've done?
4: I think, I'm confident that bonds will continue to decline.
5: 美国财政部出手压低长天期美债收益率，市场却似乎不买单。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三突然宣布，将从9月9号开始，把10年至30年期国债的回购上限从每期20亿美元至少提高到40亿美元，希望改善长天期债券市场流动性。消息一出，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大跌约10个基点，10年期收益率也一度降到4.63%左右。不过这波债市涨势不到一天就几乎完全逆转，周四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重新升至约5.26%，10年期也回到4.7%左右，几乎回到财政部宣布措施之前的水准。面对市场质疑，贝森特星期四接受 CNBC 访问时进一步表示，回购规模将加码，甚至可能高于每期40亿美元，财政部将视市场情况调整。而他强调，目前长天期收益率并没有反映美国经济基本面，尤其30年期美债的市场流动性非常差，财政部希望透过行动让市场重新聚焦基本面。
3: The $40 trillion mark that we passed for the national debt, would you comment on that, and how do we reverse that?
4: I think the numbers are not the actual numbers now. We've had to do substantial tariff refunds due to the court ruling, but with the Section 301 tariffs, I am confident we will be back to the same level, if not higher, of tariff income for last year.
5: 华尔街担心，真正的问题不只是流动性。摩根大通分析指出，美国庞大财政赤字、持续增加的国债，加上 AI 资料中心投资热潮带动企业大量发债，都在和美国政府争夺市场资金，推升投资人持有长期美债要求的期限溢价。另外，市场预期财政部回购长债之后，可能透过发行更多短期国库券筹措资金，等于把政府融资进一步转向短天期。华尔街因此警告，这可能是一笔短期 划算但长期昂贵的交易。有分析估算，收益率短暂下跌可能替政府在二十年期国债标售中节省大约2亿美元利息成本，但如果投资人开始怀疑财政部政策的可预测性，未来就可能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反而把长期融资成本推得更高。而且若政府把更多债务转成短期融资，一旦美联储未来维持高利率甚至重新升息，政府利息支出也会更快增加。财政部积极压低长期收益率，也可能让美联储的工作更加复杂，美联储主席沃什就更难从债券价格判断真实金融环境。在特朗普政府持续要求降低借贷成本之际，财政部和美联储之间如何维持政策界限，也将成为接下来市场关注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2: 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20号在北京开幕，论坛聚焦了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议题，用意是要凝聚中非视听行业的共识，要共同探索长效合作新机遇、新路径。
6: 本届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来自中非广电视听政府主管部门、主流媒体以及相关国际组织代表，围绕内容创新、技术协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今年是中非开启外交关系70周年，也是中非人文交流年。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局长曹书民表示，中方愿与非洲媒体深化交流合作，加强精品内容传播和联合制作，深化技术和人才交流，共同提升全球南方媒体传播能力。
7: 两年来，有81部中国视听作品在非洲各国播出，同时29个非洲国家的80多个节目正在中国的主要电视频道、流媒体平台播出。下一步，中非要共同推动更多的优秀作品互译互播，并加大合作合拍的力度，积极拓展微短剧等新业态的合作发展，让更多的中非故事走进千家万户。

0: 非洲联盟驻华代表巴赫表示，面对新技术快速发展，中非媒体应加强内容创作、技术应用和人才培养，讲好非洲故事，推动中非民心相通。
1: We are witnessing a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of unprecedented sca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cloud computing, immersive media, and next-generation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are shaping how information is created, distributed, and consumed.These technologies have the potential to democratize knowledge, amplify voices, and accelerate development.
0: 作为论坛主办方之一的北京市政府也表示，将依托北京科技与产业优势，推动人工智能、超高清等技术合作，助力非洲媒体数字化转型，持续讲好中非友好故事。开幕式上，中非双方代表发布广电视听合作成果，并通过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进一步拓展合作领域，深化双方交流。凤凰卫视杨希晨奇北京报道。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20号表示，塞尔维亚议会选举将会提前在今年10月18号或者25号举行，最终日期将会在未来几天确定。而塞尔维亚的议会选举原定是在明年12月举行。武契奇在接受塞尔维亚广播电视台采访时宣布这一消息。武契奇没有说明他何时辞职，以提前举行总统选举。而今年6月，武契奇表示要辞去总统职务。7月，他进一步称将在辞去总统职务之后争取出任政府总理。分析人士表示，如果武契奇领导的塞尔维亚进步党在议会选举当中获胜，他可能会成为总理。武契奇现年56岁，1993年步入政坛，曾任信息部长、第一副总理和前进党主席等职务。2014年出任总理，2017年当选总统，又于2022年再次当选。他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原定于明年年中届满。
3: 再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第七届 TMEA 音乐娱乐盛典正式揭晓各大奖项。 TOP 登陆少年组合获年度最佳华语团体，组合 TFBOYS 成员王源获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袁娅维获年度最具影响力内地女歌手，陈伟霆获年度最具影响力全能歌手。至于周深分别获年度男歌手、年度演唱会以及 TMEA Billboard 国际影响力歌手三个大奖，成为大赢家。而获颁年度最佳港台男歌手的张信哲在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想再来香港举行演唱会。不知道曾推出广东专辑的他，又会否想再推出广东歌曲呢？
5: 你哋想听我就唱咯。
6: 想啊。
5: 真的吗？
6: 真的。
5: 好啊好啊，有你这么说，我就有信心，因为其实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唱广东歌了。
6: 那会有想来香港再举行演唱会的计划吗？
5: 我很想啊，其实我上一轮有非常努力的在争取香港，但是其实真的香港这几年来的演唱会的市场也非常非常的蓬勃，非常的热烈，所以其实我是抢不到场馆好吗？我不是不要来。
4: 而出席同一个颁奖礼的周杰伦徒弟派伟俊获颁年度突破港台歌手，他接受我们专访，介绍刚刚推出的新专辑。
7: 这是我第三张专辑，所以想让所有一路以来支持我的粉丝还有新的人也可以听到不同面向、不同曲风的我。对，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也是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去制作。
6: 那接下来也会有机会跟周杰伦老师也会再有合作吗？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些合作呢？
7: 合作这个要看他，因为他时间很忙，又要巡演，现在要照顾家庭，然后说未来可能一切还是他说了算。
4: 内地顶流男神肖战七夕节到香港出席其代言的品牌活动，吸引了过万名粉丝争相到尖沙咀星光大道一带支持偶像。由于粉丝数量多得几乎瘫痪尖沙咀，大家都一度担心活动会被腰斩，幸好活动最后只是稍微延迟，肖战最终乘车抵达会场。他下车后更主动走进粉丝群挥手打招呼，亲民举动令现场尖叫声不断。而肖战也入乡随俗，以广东话向大家问好。
8: 大家好，各位新人，谢谢你们。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3: 去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兰外交部谴责美国经济制裁是为掩盖军事失败。墨西哥17名公民在美国移民执法中死亡。美国消费降级迹象升温，民众转向精打细算。

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亚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对于美国警告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及多位官员对美方的行为表示谴责。伊朗外交部指美方相关制裁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伊朗副外长则表示，美方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因为此前军事手段未能达到

0: 持。他称，美方的问题在于持续做出错误判断，并试图通过进一步施压掩盖此前政策失败。他还表示，此前军事手段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美方又将下一阶段成为经济战。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也回应指，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齐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和阿曼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释放出了积极信号，不过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美方认为这一谈判实际上已在数周前破裂。阿曼外交大臣同一天表示，阿方仍致力于维护海上安全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而卡塔尔方面则敦促不要将海上航道当作政治筹码。
2: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不过，美国基语新闻社20日引述两名知情官员报道，美方认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于数周前破裂，阿曼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0日在首都马斯喀特接见到访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巴德尔表示，海峡的安全通行与整个地区的安全及繁荣密不可分，而海峡的持久安全需要地区的持久和平，这只能透过克制及持续外交实现。阿曼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通过国际法维护海上安全，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同日在埃及阿莱曼与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举行会谈时也谈及海上安全问题。穆罕默德表明，无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航行安全都必须得到保证，海上航道不能成为任何政治勒索的筹码。卡塔尔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等组织与伊朗一同找寻恢复区内航运正常的其他外交办法。此外，据伊朗国家通讯社20日报道，在8月22日国防工业日即将到来之际，伊朗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近期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是对本国国防能力的一次真实考验。伊朗国防工业所取得的成就，连同武装部队与人民的力量，极大地挫败了敌方的计划。同时，战争也揭示出现有不足，伊朗将根据相关经验教训，对国防工业进行重组和现代化改造，使其适应新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证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抵达中东，接替连续部署超过270天的林肯号执行任务。而根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林肯号已经开始返航。
0: 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于19日抵达中东，接替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执行当地部署任务。随着乔治华盛顿号调往中东，目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航空母舰部署。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发布了一张照片，展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航行于阿拉伯海期间，舰上水兵正在飞行甲板上作业。随着轮换完成，林肯号将结束在中东的部署任务。该航母于2025年11月从加州出发，原计划前往南海执行任务，今年2月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其原定于今年5月结束的部署随后被多次延长。长时间高强度的部署也使林肯号舰员的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状况成为舆论及国会关注的焦点。此前有报道称，部分舰员面临严重疲劳和心理压力，甚至出现有关自杀念头的报告，使这艘航母一度陷入政治争议。美国海军上周承认，林肯号长期部署期间确实面临一定的后勤补给挑战，但否认这艘载有约5000名舰员的航母出现大规模心理健康危机。对于外界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予以驳斥，表示林肯号接近9个月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也表示，有关舰上恶劣状况的报道遭到了完全歪曲。马里兰州民主党籍州长摩尔则表示，有关林肯号舰上状况的报道令人心碎，并认为特朗普在回应舰员及其家属的担忧时，应该展现更多同情心。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根据墨西哥外交部的统计，有多达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移民执法期间被杀害，而事件导致墨美关系恶化。外交部长贝拉斯科就此表示，墨西哥要寻

0: 求公道，并且伸张正义。
1: 外交部长贝拉斯科向记者表示，墨西哥相关人员的家属一共向美方提交了20份控告，其中8份提交至美国各州检察部门，12份提交给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案件分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佐治亚等8个州。贝拉斯科同时表示，墨西哥政府已提供合计24,788美元的援助资金，主要用于遇难同胞的遗体从美国送返至墨西哥。而在政府层面，墨西哥总检察院已经由墨西哥驻美大使馆向美国司法部提交一份控告，督促美方启动调查。与此同时，墨西哥政府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起公函，敦促各方关注有关事件。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鉴于此类事件数量较多，墨政府决定由外交部直接向美国政府提起控告，目的是推动调查。如果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工作人员或是负责拘留中心运营的私营机构存在责任，就必须依法追责。
2: 根据墨西哥国家移民局公布的官方数据，自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第二任期就职到2026年8月13日，累计已有271,193名墨西哥公民被美国遣返回墨西哥。同期，墨西哥还接收了约19,000名非墨西哥籍的被遣返人员。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0: 墨西哥海军19日在太平洋海域对2名漂流多日的渔民成功的实施救援。据海军方面通报，有渔业组织就2位渔民失联请求协助，称双方最后一次联系在14日，而当局接报之后立即展开搜救行动，遇险渔民最终是在距离恰帕斯州海岸大约240公里处被发现，海上漂流了5天之后成功获救，并且在随后接受了海军医务人员的医疗评估。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了一份备忘录，目标在2030年让美国实现每年发射至少1000次卫星与载入任务的能力，是去年178次发射的5倍以上。备忘录聚焦商业航天产业，要求政府机构与私营部门合作，共同开发航天运输基础设施，加快审查许可与环境评估流程等。备忘录特别指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推动月球物流运输及火星登陆计划，希望在2028年前将美国宇航员送往月球，并且探索商业机械人登陆火星以及商业载人往返火星等相关计划。白宫表示，有关政策能够确保美国能够引领下一个航天时代。美国大型零售商最新的财报显示，美国消费者支出仍有韧性，但高油价、储蓄下降和工资增长放缓正迫使家庭更加的精打细算。而随着消费增速预期放缓，特朗普政府也提前放宽了汽油配方限制，希望增加供应，缓解油价对家庭预算的挤压。
3: 美国大型零售商最新财报显示，美国消费者虽然没有停止花钱，但高油价、储蓄减少和工资增长放缓正在让家庭支出变得越来越谨慎。沃尔玛、塔吉特和加德堡本周公布的最新业绩均显示销售增长，但消费者在支出选择上更加克制，更看重价格，也更倾向把预算留给必需品和真正需要的商品，尤其低收入家庭对价格变化更加敏感。沃尔玛最新季度销售增长2.6%，为6年多来最弱表现。不过公司表示，主要受到药房业务定价调整拖累。沃尔玛同时指出，低收入消费者仍十分谨慎。首席财务官表示，顾客每次购物购买的商品数量正在减少，随着汽油价格上涨，部分消费者甚至开始在不同生活必需品之间做出取舍。为吸引更加注重预算的顾客，沃尔玛一个季度内下调超过1.1万种商品价格，大约是正常季度调整数量的2倍。塔吉特的返校季销售则较去年增长接近20%，显示消费者只要认为商品在价格、设计和实用性之间达到平衡，仍然愿意消费。这种谨慎情绪在家居消费领域更加明显。加德堡表示，消费者仍愿

0: 愿意进行园艺、油漆等小型项目，也会在有需要时购买洗碗机等耐用品，但对于大型装修和翻修明显更加犹豫。竞争对手劳氏最新季度同店销售仅增长0.2%，并指出非必需消费明显受到压制，消费支出占美国经济接近70%。彭博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第三季度个人消费支出折合年率预计增长2.1%，低于第二季度的3.2%。与此同时，伊朗战争之后，美国平均汽油价格持续维持在每加仑4美元以上，平均时薪增速也低于消费者物价涨幅，实际购买力受到侵蚀。为缓解高油价压力，特朗普政府20日宣布提前放宽夏季汽油配方限制，允许部分地区从9月1日起提前销售冬季汽油，希望增加供应，压低加油站价格。今年6月，美国个人储蓄率进一步降至2022年以来最低水平，部分家庭正在依靠储蓄、资产升值甚至信贷维持消费，而这种模式难以长期持续。在高油价、住房和借贷成本仍然偏高的情况下，美国消费者目前展现出的韧性还能持续多久，将成为下半年经济走势的重要观察指标。凤凰卫视刘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下节继续关注的是中国与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中国首艘货柜船经北极航道抵达摩尔曼斯克。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了。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我想做一个好人，我想做一个好人。
1: 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2: 00后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3: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4: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5: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欢迎回来。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就业部长帕姆兰20号在伯尔尼会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
7: 王文涛表示，2026年1月，习近平主席向帕姆兰主席致贺电，强调中方愿与瑞方一道努力，持续扩大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5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做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瑞士是中国重要合作伙伴，对华合作始终走在前列。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这也展现了双方选择确定性和支持自由贸易的鲜明态度。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瑞建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国商务部愿同瑞士联邦经济教研部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尽快完成正式签署并实施升级协定，推动两国经贸关系提质升级，更好惠及两国企业和人民。帕姆兰表示，瑞中两国合作密切，经贸关系充满活力，瑞士政府和产业界高度重视对华经贸合作，自贸协定在两国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还释放了双方推进开放合作、自由贸易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经贸环境的积极信号。瑞方愿以自贸协定升级为契机，同中方持续扩大贸易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创新战略伙伴关系，继续为中国企业在瑞经营提供开放、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俄罗斯摩尔曼斯克海上贸易港20号举行首艘中国集装箱船靠港欢迎仪式，庆祝摩尔曼斯克港首条来自于中国的集装箱航线开通。
8: 摩尔曼斯克港19日晚迎来首艘经北极航道抵达的中国集装箱船，船上载有500个集装箱的汽车零件，这标志着通过北极航道连接中国沿海港口与俄北极圈内最大深水港的定期货物运输业务正式拉开序幕。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寒辉表示，中国企业旗下集装箱船经北极航道顺利抵达摩尔曼斯克港，这是中俄深化北极合作的最新成果，也是冰上丝绸之路从愿景走向现实的生动实践。摩尔曼斯克是俄破冰船队母港和北极航道最大转运节点，在该航道常态化运营中发挥关键作用。此次由天津港启航的航次顺利抵港，依托摩尔曼斯克深水不动港优势与俄方航运保障能力，为两国企业开辟了高效稳定的物流新通道，也为中俄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俄摩尔曼斯克州州长、俄联邦国务委员会北方航道与北极委员会主席齐比斯表示，此次中国集装箱船靠泊摩尔曼斯克港是开辟广阔合作之路的标志性起点，预示着双方大规模合作即将开启。摩尔曼斯克海上贸易港始建于1915年，目前拥有24个货场和15个泊位，年吞吐能力达2400万吨，是北极地区唯一可实现全年通航并直通世界大洋的综合性港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为推动澳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澳门新一份5年规划提出将会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有业界人士表示认同，也期待具体措施的落地。
9: 澳门“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提升中小企业竞争能力，
0: 因应社会发展，特别提出了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及科技应用水准。业界人士对此表示认同，期待优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措施的落地。
1: 咁而家有一个比较专业化同埋精品化嘅咁样嘅营运啦，加上我哋数字化嘅升级，其实就等同于帮助我哋中小企业好似加咗个数字引擎，可以让更多嘅人咧去认识到我哋澳门嘅产品嘅。咁同时我都觉得，我哋澳门要发挥双语同埋多语嘅呢个人才嘅优势，咁希望可以通过咁样嘅建立，未来我哋可以真系通过澳门去建立全球嘅跨境电商嘅呢个合作。
0: 为有效保障和优化民生福祉，澳门三五规划中还提出要提高公共医疗服务和专科医疗水准。有业界人士认为，特区政府此举有助于提升整体医疗效率与服务可及性，促进市民身心健康。
2: 我哋一个专科医疗嘅提升啦，咁专科医疗本身喺澳门可能会有好多嘅病人以前系需要去到外地嗰度去做佢相关嘅治疗，但如果喺专科医疗完善咗嘅情况下咧，其实系可以将我哋首先减低我哋澳门市民嘅一个唔便利嘅情况，去优化佢哋一个就诊嘅体验。系我哋嘅康复大楼康复医院建成咗之后，咁我哋可能会更加专业化咁去做一啲处理。
0: 三五规划关注多项民生内容，并指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衡量政府市政成效的根本标准。有市民对此表示热烈欢迎。
3: 都好支持澳门三五规划嘅，之前都知道横琴一家四策略发展啦，政策都有讲过咧，2030年咧会实现呢个非博彩增加估值比重咧会达到60%嘅。都為我哋澳門市民提供咗好多嘅發展機會啦，咁希望會發展得越嚟越好。
0: 三五規劃是澳門特區未來5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共設計了35項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緊密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與國家戰略同頻。規劃凝聚了社會各界的智慧與貢獻，承載着廣大市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鳳凰衛視戴锦阳，澳门报道。
6: 在香港，为了给居住在劏房的居民提供额外的生活空间及人际网络，社会福利署推出了社区客厅计划。今天再有一个位于在佐敦的社区客厅开幕。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已经提前完成了今年内新增加的6间社区客厅的目标。
4: 今日咧，我哋嚟到佐敦，为今年第7间，亦都系全港第16间嘅社区客厅开幕。每一间社区客厅嘅落成或者开幕咧，其实都系政商民三方面嘅紧密嘅合作、齐心齐力嘅一个成果。我哋今年咧，仲有最少2间嘅社区客厅落成启用，我哋都会继续喺有需要嘅地方开设更多嘅社区客厅，帮助更多有需要嘅街坊。务求将呢一份温暖传递到香港嘅每一个角落。
6: 新启用的佐敦社区客厅位于在香港劏房数量众多的油尖旺区，使用面积达到3200平方尺，预计每年可以服务400个基层住户，提供6万人次使用，也设有厨房、洗衣机、淋浴间、儿童游戏以及阅读角等配套措施，而同时也为居民提供了就业服务、辅导、社会服务转介等服务。由于区内的居民种族多元，客厅也为清真或者是素食人士在餐具上做了区分，并且为多元种族人士开设中英文班、资讯科技应用班，助力他们更好融入社会。南非就业市场持续承压，根据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国减少约34.5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攀升至33.6%，制造业和农业就业则是出现了下降。
5: 数据显示，制造业第二季度减少约1.5万个岗位。经济学家指出，消费需求疲软、制成品需求下降以及水电等生产成本高企正持续挤压企业经营空间，物流成本偏高和基础设施效率不足也削弱了南非制造业的竞争力。
9: Our legislation in South Africa has created a handbrake to job creation. regulations, labor regulatory authority in South Africa has created an onerous situation on every single business, discouraging them from employing more people.
5: 农业就业环比下降约2%，但仍超过900,000个岗位，同比增长超过4%。水果、蔬菜和大田作物等劳动密集型活动为农业就业提供支撑。不过，燃油、化肥和电力成本上涨，以及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干旱风险，也给未来农业就业带来压力。
9: To create more jobs, we need to deregulate. We need to take off the bad legislation that is holding business back. At the same time, we need service delivery. Businesses need to exist in a city that works. They can't invest and they won't invest in a city that's broken.
5: 在失业率升至33.6%的背景下，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升基础设施和物流效率，以及推动结构性改革，将成为南非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6: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工聚名赞助播出。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逸，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债息从20年来的高位回落，美元汇价跌破99的水平。财长贝森特主导加码回购长债，使得长债收益率下跌。但是摩通说治标不治本。人民币对美元升到了将近6.72的关口 ，LPR 的汇价连续 LPR 的利率连续15个月不变。上海推出了沪八条措施稳定楼市。许家印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恒大地产加恒大集团的罚金将近有160亿元人民币。美国财政还有利率政策现在出现两难的冲突局面，主因是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美国国债收益率在攀升到20年来的高位之后，融资成本压力大幅度的增加，财政赤字也增加了。那么这个美国的国债规模已经超过了40万亿美元，通胀使得美联储难以降息，于是美国财政部出手，美国财长贝森特主导去大规模回购美国的国债，压低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但是分析认为这个是治标不治本，风险在急剧当中。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持续5年超过了2%的目标，美联储的官员担忧通货膨胀加剧。星期三公布的美联储会议纪要说，美联储负责制定政策的委员当中，许多成员强调以下这样的可能性：说在通货膨胀率连续几年高于2%之后，持续。

0: 偏高的通胀率可能开始影响通货膨胀预期以及有关工资和价格制定的决策。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更是第一次突破了40万亿美元，凸显联邦政府不断攀升的借贷和利息成本。非牟利组织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 CRFB 的高级政策主任 Goldwin 警告，联邦债务问题不仅在规模，更在于攀升速度之快。回顾历史，美国国债从这个世纪初不到6万亿美元一路攀升，2017年大约是20万亿美元，现在已经到了40万亿美元。所以分析认为，借债推高利率，利率倒逼借债的死亡螺旋正在拉响警报，而利息支出目前成为联邦预算当中第三大的支出项目，仅次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三出手了。美国财政部意外地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提高至少一倍，希望在市场压力升高的时候，改善长天期的美债的流动性。这个举动带动了美债价格全面上涨，收益率大幅度回落，美股期货也迅速走高。但是，美国财政部的这个举动试图为持续承压的美债市场降温，30年期的收益率明显回落。但是呢，财政赤字还有 AI 大规模的举债，能源价格和加息预期等压力仍然存在，长期融资成本能不能够真正回落，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1: 美国财政部19日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试图缓解长期美债持续遭到抛售、融资成本升至多年高位的压力。消息公布后，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下跌约10个基点至5.18%，美元也跌至3个月低位。不过，就在2天前，30年期美债收益率才升至全球金融危机前以来最高水平。上周，10年期和30年期美国国债拍卖的融资成本也分别升至2007年和2001年以来最高。长期利率居高不下，不仅增加美国政府自身的利息负担，也正在传导至房贷、企业贷款和消费信贷，成为特朗普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面临的又一经济压力。根据财政部19日公布的信息，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而就在财政部采取行动前几天，美国政府刚刚向国债持有人支付约850亿美元利息，创彭博统计以来最高纪录之一。根据新安排，美国财政部将从9月9日起，把10年至30年期旧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至少提高一倍，最长期限国债的单次回购规模也将由20亿美元增至40亿美元。财政部回购并不会减少政府债务总量，主要是通过购买交易相对清淡的旧券，改善市场流动性，并减少部分长期债券供应。财政部最近一次操作在18日，计划最多回购20亿美元2046至2056年到期的国债，但投资者提交的卖出规模达到约10倍，显示市场出售长期债券的需求十分强烈。财政部尚未说明扩大回购的资金来源，如果未来通过增加一年以内的短期国库券发行为长期债券回购提供资金，就相当于调整政府债务期限结构，以短债替代部分长债，类似由财政部主导的扭转操作。这种做法可以暂时压低长期收益率，但无法改变债市面临的基本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今年合计财政赤字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5%，为七国集团最高。与此同时，大型科技企业正大规模举债建设 AI 基础设施，与政府争夺长期资金。美伊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风险也持续推高市场对利率和通胀的担忧。美联储内部对进一步加息的讨论仍未消退。19日公布的7月会议纪要显示，如果通胀不能继续回落，更多官员认为进一步收紧政策可能仍有必要。因此，财政部虽然可以通过扩大回购暂时压低长期收益率，但只要加息预期、财政赤字、AI 融资和能源价格压力仍在，长期融资成本就很难持续回落。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前几天曾经高见5.33厘的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在星期四这一天回落到5.19厘，10年期下降到了4.647%。美国财政部加大回购国债规模，压低了利率，但同时也压低了美元的汇价，市场把焦点又放回到了黄金价格的上涨。最近美国偿债息率高企，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债券的回购规模上限，包括10年、20年和30年期，由目前单次操作最多20亿美元提高到至少40亿美元。美国偿债息率应声下跌，收益率曲线趋平，而美元汇价跌到了98.8附近。

0: 分析说，美国财长贝森特救美债就等于是放弃美元。花旗认为，美元强势被主动让渡以换取债务安全，美债97结构将被重塑。在美元信用被政策性稀释的时刻，黄金成为储备体系重构的最直接受益资产。花旗给出强烈看多黄金的评估报告。而现货黄金在星期四这天曾经高见4527美元，后来回落到了4480美元。摩根大通警告，美国增加美债回购治标不治本，反倒会推升期限溢价跟收益率。摩根大通的策略师警告说，美国财政部出人意料地试图抑制长期借贷成本，可能难以取信于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可能推高期限溢价和收益率。摩根大通表示，在经济接近充分就业的时候，美国的财政赤字相当于 GDP 的6%还有这么高。而彭博的调查说，大约60%的受访者表示，美国债务情势将持续恶化，直到引发一场重大危机。华尔街日报分析了贝森特着力扮演美国债券总操盘手的角色，说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表明，为了左右市场走向，他愿意采取非常规手段干预。他最新的这步棋是到目前为止最激进的一招。贝森特为什么在美债市场要做文章呢？分析说，世界正步入一个资本需求的新时代，像是数据中心、军工领域，还有支持制造业回流都需要资金。而贝森特的做法只是小修小补，长期债券收益率一直在攀升，背后是财政挥霍、人工智能领域罕见的资本开支热潮，以及地缘政治压力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所以有分析认为，美国需要一次可控的信用风险释放，也就是说，一方面呢可以用美联储的结构性降息，和这个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可以推动的是主动释放可控信用风险，来恢复信贷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这两个方法有一些是安全的，有一些是有风险的，就看美国接下来是不是能够循序的是推进可控的相关的风险的释放。但是我们要再回到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这个问题。来看一下七月份的美联储会议记录。七月央行的会议记录显示，许多政策制定者准备支持加息，外界担心价格压力在美国经济当中广泛存在，而且根源不只是特朗普关税或者是伊朗战争之类的风险或问题。因此呢，在这份会议当中已经看到了不少美联储官员认为，如果通胜不回落，因为目标呢是2%，如果不回落很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
1: 美联储周三公布七月末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尽管多数官员最终支持继续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多名决策者认为，如果通胀不下降，未来可能需要收紧货币政策。一些支持加息的官员指出，价格压力似乎已经呈现广泛性特征，美联储应该采取更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以持续实现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目标。少数官员更强调，如果不采取行动，或将导致未来不得不实施更大幅度并且代价可能更高的一系列紧缩措施。目前大多数与会者都预计，因为关税和此前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逐步减弱，通胀将在今年回落。但是与此同时，许多与会者指出，通胀或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这意味着降低通胀的过程可能比此前预想的更加缓慢。此外， AI 投资热潮罕见地被直接纳入对通胀走势的讨论中。一些决策者评估认为， AI 建设对于消费者价格的影响其仍然局限于少数特定品类，但另外一些与会者则表示， AI 投资已经通过推高总需求对价格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还有一些与会者指出，采用 AI 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最终将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总供给，将对通胀形成下行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星期四的日本股市稍微回暖，而韩国股市则是大涨的。推动韩国股市上升的主要原因是 SK 海力士跟三星都公布了回购计划。 SK 海力士宣布回购注销40万亿韩元的库存股，三星电子打算推出超过100万亿韩元股东回报计划。受到这个消息的提振， SK 海力士单日涨12%以上，三星至少涨了9%，韩国 KOSPI 指数大涨超过6%。 市场分析认为 SK 海力士这次股票回购的规模反映了公司认为记忆体价格不会太快下跌，同时又满足投资者一直以来的诉求，那就是利用他们不断增长的现金储备提高股东的收益。而三星公布的100万亿韩元股东回报计划也是计划将50%的自由现金流用在股东的回报。可以分析看到的就是行业回报潮已经开始涌现了。日本股市在星期四上升1.36%，重上66000点关口。美国财政部采取措施稳定债市，有助市场信心恢复，激励大盘。韩国首尔股市同样的原因也大涨了5.89%，城市交易暂停机制再次启动。台湾股市分合收高0.48%，但45000点关口得而复失。星期四的 A 股三大指数上涨，受到上海出台楼市互八条这个消息的影响，上海本地国资地产股涨幅是比较明显的。但是领涨今天 A 股表现比较好的是医药生物板块。内地股市反复向好，沪深两市成交额缩量到20000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3903点，报升幅0.24%，深成指升0.59%，创业板指数升0.64%，港股连续第四天上升，外围气氛改善，资金抄底，生物医药和黄金股涨势急剧，地产股加强反弹力度，科技和汽车股也大多上升，恒指收盘25698点，上升0.8%，科技股指数升0.9%。国企指数升0.9%，科技股指数升0.39%，主板成交2691亿港元。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上调46个基点，报6.7808，而在岸价和离岸价逼近6.72的关口，再创超过3年半来的高位。离岸价曾经高见6.7205，在岸价高见6.7203，收盘的时候上涨138个基点，报6.7239。美元汇价跌到了98.7，日元轻微上升到158的区间。下期我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恒大集团和实控人许家印持续大规模财务造假的案件，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20号上午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判处许家印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恒大集团加恒大地产的判处罚金超过了158亿元人民币。
1: 法院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家印系被告单位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管理控制被告单位恒大地产及恒大财富、恒大南昌等多家企业。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还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恒大集团、被告人许家印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许家印的行为还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告单位恒大地产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还公开宣判了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依法对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海市出台8条措施稳楼市，与此同时呢，中国的8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维持不变。中国8月份 LPR 报价出台，5年期以上3.5%，1年期3%，作为主要政策利率的7天期逆回购利率，从去年5月下调之后，已经连续15个月保持不变。逆回购因此呢 ，LPR 报价的定价基础在这个月没有改变。澎湃新闻引述专家说，在信贷市场供需两方面的力量共同作用之下，贷款利率呈现下行态势，表明信贷投放已经比较充分，满足了市场需求。而在8月20号这一天。上海市也出台了楼市互八条，这些措施呢，主要是包括了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等等。上海也出台了阶段性的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最高可补贴8万元。来看一下。
2: 为更好支持居民住房消费，上海新发的通知首先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包括扩大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范围，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拓宽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情形。其次，通知明确，对于购买上海外环外住房，二套住房商业性个人贷款最低首付比调降为不低于15%，并且通知提出实施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其中以旧换新购房补贴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万元，补贴总金额2亿元用完即止。在优化以旧换新补贴方面，符合标准购房者可申请补贴3万元，两项购房补贴可叠加使用，最高可获得8万元。市场分析认为，贷款补贴加购房补贴这一支持模式，有助于通过财政激励打通置换链条，成交在下2个月将会有所放量。
3: 那么短期来看的话，一线包括强二线的市场的这个成交量预计至少现在来看的话，金九银十是应该有一定保证的。那么价格方面，我个人判断，还是处于一个转折的过程当中不可能是一蹴而就。
2: 通知还明确， 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另外，通知规定，各中心城区加快推进二手住房收购工作，并加快改造出租，切实增加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分析认为，本轮上海的优化政策力度较大，且呈现差异化特征，精准施策将会为房价企稳提供有力支撑。
3: 从这个更大的一个尺度来看，短期应该也是到位了，可能会从其他的一些辅助手段帮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旧改等等包括有一些政府进行一些收储作为保障房，所以从这些辅助的手段来看的话，依然在下半年会有一些作用的空间和余地。那么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也会随着市场成交量的这个稳步提升它的这个价格跌幅会进一步的收窄。
2: 凤凰卫视蒋庄严葛静上海报道。
0: 星期三上市的宇树科技收盘的时候，当时上涨了460%以上。星期四收盘下跌18.7%，报687元人民币，市值也从3000多亿回落到2779亿元。对于未来的人形机器人真正的能力

0: 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可以出现或完成？创办人王欣欣在20号这一天出席北京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时候，谈到了他的看法。 王欣欣表示，机器人目前最大的瓶颈是 AI 模型的输入和输出对齐程度不够。他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说，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是全球共同的瓶颈。但他乐观预测，最快两三年，机器人会在 80% 的陌生场景中自主完成 80% 的任务，而语数已经启动了 AI 自我进化系统，让机器人自己进化自己。他说，可能未来机器人发展会比预估的
1: 还快一点，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全新的开始。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上市当天暴涨45倍，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欣欣身价破千亿，成为中国90后新首富。当天他现身世界机器人大会，引发媒体追堵，但他全程戴口罩，未有答问。不过他在论坛的演讲中透露，宇树科技下一步的研发方向将是实现物理 AI
2: 使用目前最前沿的大模型来驱动，然后我们自己定一些规则，定一些经验，包括定一些约束和工具，让它自己去网上搜索最新的一些论文、最好的一些研究成果、最好的一些各种的一些开源方案，然后它自己去编程生成自己的机器人控制代码，控制代码生成以后，它可以在仿真环境里面运行，调用一些大模型状态，然后去控制一个实物机器人，然后这个是非常重要。所以说这条逻辑层体系一旦是 运行起来，它的整个机器人的开发效率会高很多，而且整个迭代速度也会非常非常快。
1: 当天的论坛聚焦机器人如何走向大规模应用。王欣欣表示，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够，这是目前最大的瓶颈。
2: 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确定力时刻，这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1: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0: 宇树科技在上海的成功上市代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新阶段，但是冷静来分析一下，比如说， 人形机器人现在的发展还是难以承受天价估值。宇树科技上市之后，市值已经到达了470多倍。金融时报分析说，这家中国公司市值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左右，而另一家大力宣传机器人潜力的公司特斯拉显得便宜了。所以呢，按照目前宇树科技的估值来算，它的产量必须增加到至少目前的9倍。宇树科技飙升的原因，股价飙升的原因呢，当然还是有包括市场的一些这个 量比较少等等，但是如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市场更加清楚的人士知道，人形机器人如果只是停留在重体轻脑，那么再热的资本也是空谈的。资本市场的热情可以点燃，但如何让火种持续燃烧，大有学问。《星岛日报》的评论，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报告说，今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突破2.2万个，按年飙升将近3倍。 中国的独角兽智源机器人出货量9700多个，占第一位，占比34%。第二的是宇树科技，占比31%。接下来还有银河、通用等等。这个机构预计，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会突破50000个，按年升2.1倍。而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北京机器人大会上就说，内地机器人产业在去年的营业收入突破了3000亿元人民币，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 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25亿元，按年增长24.5%。但辛国斌也表示，要清醒看到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仍然突出，所以接下来要强化创新合作， 包括鼓励中外科研机构还有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感谢收看《今日财经》，我们再会。

0: 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2: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3: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4: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5: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6: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7: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8: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9: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10: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11: 你以后要跟我们打仗，那算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12: Ti vedo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9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6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人民祝贺新西兰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据报，美国认为伊朗阿曼霍尔木兹海峡谈判也在数周前破裂。美军华盛顿号航母抵达中东接近林肯号。

0: 观，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致电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1: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他与西奇莱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他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采取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扼杀伊朗经济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表示，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很可能会让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2: 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对 CNBC 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采取

0: 曼底登陆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并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称将针对伊朗以及任何与伊朗政权有业务往来的实体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行动，这将是有史以来针对任何国家采取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自身也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表示，伊朗陷入的经济困境可能促成局势取得突破。特朗普也相信，针对伊朗航运和港口的美国海军封锁行动已见成效。然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表示，在失败的政策上变本加厉，只会招致进一步的失败，并引发伊朗人民的敌意。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伊朗据报正计划发动经济战，推高美国汽油价格，以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在政党的支持率，使其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挫败。媒体援引了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表示，德黑兰计划发动经济战，袭击海湾地区的石油替代出口设施，包括沙特阿拉伯的面部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以切断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剩余航道。计划还打算组建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从而削弱替代路线的运力。由于油价上涨预计在2到4周内就会反映到加油站的零售油价，进而推高消费者物价指数，引发选民不满。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3个月之际，伊朗相信此举能够打击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当前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经逼近了每桶93美元，任何可信行动都将交易员视为是规模更大的冲击。而对于美国警告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的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以及多位官员对美方行为表达了谴责。伊朗外交部指，美方相关制裁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伊朗副外长则表示，美方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因为此前的军事手段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2: 伊朗外交部20日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经济制裁是战争和军事侵略的另一面，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也回应了美国针对伊朗经济战的相关言论，指出美方一方面声称伊朗濒临失败，另一方面却不断寻求其盟友支持。他称，美方的问题在于持续做出错误判断，并试图通过进一步施压掩盖此前政策失败。他还表示，此前军事手段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因此美方又将下一阶段成为经济战。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奇兹也回应指，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阿奇兹同时敦促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发动史上最严厉的经济行动，并且警告任何继续为伊朗提供金融、贸易和物流支持的国家和机构都可能面临美国的经济惩罚。对此，伊朗回应称，美国的经济战争不会奏效。伊朗学者认为，伊朗会扛住经济压力，利用霍尔木兹增加美国成本，同时保留回到谅解备忘录的外交出口。
3: 针对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启动新一轮经济行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日回应称，美国此举是为了转移国内民众对美国财政危机的注意力，坚持已经失败的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进一步加深伊朗民众对美国的敌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则表示，美国一方面宣称伊朗即将失败，处于崩溃的边缘，另一方面却不断要求盟友协助对伊施压，说明华盛顿此前已经出现战略误判。他表示，美国的军事行动没有达到目的，现在只是把下一次失败命名为经济战。与此同时，伊朗也在强化军事威慑。革命卫队警告，如果再次爆发战争，伊朗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

0: 不过对于美国进一步升级经济压力，伊朗学者认为这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施压方式。
1: They have been doing that for the last 47 years. That's why they started the war, because just by economic pressure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at they want. And they cannot achieve the goals they want with military pressure.
0: 学者认为，伊朗目前也在观察美国和以色列国内的政治变化。德黑兰判断，如果美国中期选举或以色列选举结果出现变化，可能为伊朗争取到更加有利的政治空间。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当前的对伊政策具有重要影响。学者认为，如果特朗普希望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就需要在中期选举前调整政策，并为当前的对峙寻找一个可以对内宣称胜利的出口。
1: The hope is that before the midterms, they change course. So this would be good for him. He can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But if he doesn't declare victory before the midterms, then we could face more difficulties.
0: 学者认为，面对美国持续加码的经济与军事压力，伊朗正在为包括冲突升级在内的不同情景做准备。德黑兰认为，这场博弈不仅涉及制裁和霍尔木兹海峡，更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未来战略空间。
1: There's no other choice. You know,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territory.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ian citizens.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legacy.To add something to his resume that, okay, I took over Venezuelan oil, I took over Iranian oil, I did this, I did that. These are just policies that he's implementing so he can boast about it once he's finishing his presidency. So you see that the difference is that Iran is fighting for Iran, Trump is fighting for some glory, some unjustified glory.
0: 伊朗半官方塔斯姆通讯社认为，特朗普的新威胁只是美国失败的极限施压政策延续。伊朗已经建立起规避外贸和金融限制的渠道。保尔斯通讯社则将特朗普的表态称为妄想，认为更多是心理战和宣传施压，而非能够真正改变局势的现实手段。凤凰卫视李约振·阿姆森德黑兰报道。
2: 伊朗和阿曼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释放积极信号，不过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美方认为这一谈判实际已经在数周前破裂。阿曼外交大臣同一天表示，阿方仍致力于维护海上安全，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塔尔方面则敦促不要将海上航道当作政治筹码。
3: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不过，美国七语新闻社20日引述两名知情官员报道，美方认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于数周前破裂，阿曼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0日在首都马斯喀特接见到访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巴德尔表示，海峡的安全通行与整个地区的安全及繁荣密不可分，而海峡的持久安全需要地区的持久和平，这只能透过克制及持续外交实现。阿曼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通过国际法维护海上安全，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同日在埃及阿莱曼与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举行会谈时，也谈及海上安全问题。穆罕默德表明，无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航行安全都必须得到保证，海上航道不能成为任何政治勒索的筹码。卡塔尔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等组织与伊朗一同找寻恢复区内航运正常的其他外交办法。此外，据伊朗国家通讯社20日报道，在8月22日国防工业日即将到来之际，伊朗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近期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是对本国国防能力的一次真实考验。伊朗国防工业所取得的成就，连同武装部队与人民的力量，极大地挫败了敌方的计划。同时，战争也揭示出现有不足，伊朗将根据相关经验教训，对国防工业进行重组和现代化改造，使其适应新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证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抵达中东，接替连续部署超过270天的林肯号执行任务。根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林肯号已经开始返航。
4: 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于19日抵达中东，接替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执行当地部署任务。随着乔治华盛顿号调往中东，目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航空母舰部署。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发布了一张照片，展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航行于阿拉伯海期间，舰上水兵正在飞行甲板上作业。随着轮换完成，林肯号将结束在中东的部署任务。该航母于2025年11月从加州出发，原计划前往南海执行任务，今年2月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其原定于今年5月结束的部署随后被多次延长。长时间高强度的部署也使林肯号舰员的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状况成为舆论及国会关注的焦点。此前有报道称，部分舰员面临严重疲劳和心理压力，甚至出现有关自杀念头的报告，使这艘航母一度陷入政治争议。美国海军上周承认，林肯号长期部署期间确实面临一定的后勤补给挑战，但否认这艘载有约5000名舰员的航母出现大规模心理健康危机。对于外界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予以驳斥，表示林肯号接近9个月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也表示，有关舰上恶劣状况的报道遭到了完全歪曲。马里兰州民主党籍州长摩尔则表示，有关林肯号舰上状况的报道令人心碎，并认为特朗普在回应舰员及其家属的担忧时应该展现更多同情心。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以色列及右翼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近日关于清除加沙人的言论在德国引发强烈批评，德国总理默茨称相关言论反人类，违反国际法。副总理克林拜尔则提出应在欧盟层面认真考虑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与此同时，以色列继续推进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建设，也进一步加剧了德国与以色列政府之间的分歧。
5: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此前公开主张在加沙每晚定点清除30到40人。对此，德国总理默茨明确表示，这些言论不可接受。欧盟此前已经决定研究针对煽动侵犯人权和国际法的激进政治人物采取定向措施。欧盟外长近期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方案。德国副总理克林拜尔也表示，应当在欧洲层面非常认真地审查制裁本格维尔的可能性。
6: Der Bundeskanzler verurteilt die menschenverachtenden, völkerrechtswidrigen Appelle von Minister Ben-Gvir scharf. Sie sind nicht hinnehmbar. Die jüngsten Schritte der israelischen Regierung im Westjordanland, deshalb ich würde das etwas weiten, unter anderem die gestrige Siedlungsausschreibung verfolgt der Bundeskanzler mit großer Sorge. Dies hat er immer wieder mit Premierminister Netanyahu geteilt, in vertraulichen Gesprächen und in öffentlichen Erklärungen. Diesen kritischen Austausch setzt der Bundeskanzler fort.Seine Botschaft, es darf keine weiteren Annexionsschritte im Westjordanland geben.
5: 默茨此前明确表示，德国不会加入针对以色列整体的制裁机制。现在看来，德国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但德国政府在批评以色列县政府的同时，仍需要维持对以色列安全支持的基本政策。
6: Der Bundeskanzler macht dabei immer deutlich, Deutschland steht für die Existenz und die Sicherheit Israels ein.Das gehört zum unveränderlichen Wesenskern unserer Beziehungen. Es ist Lehre aus der Shoah und Teil unserer Identität.
5: 面对越来越激进的以色列政府，如何在对以色列承担特殊的历史责任与批评以色列政府的政策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也成为默茨政府正在面对的一道政治难题。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下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与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中国7月稀土磁铁对日本出口同比减少大约一半。
7: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 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8: 我喜欢看小说。
9: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8: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了。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瑞士联盟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20号在伯尔尼会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共同完成了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且签署谅解备忘录。
3: 王文涛表示，2026年1月，习近平主席向帕姆兰主席致贺电，强调中方愿与瑞方一道努力，持续扩大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5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做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瑞士是中国重要合作伙伴，对华合作始终走在前列。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这也展现了双方选择确定性和支持自由贸易的鲜明态度。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瑞建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国商务部愿同瑞士联邦经济教研部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尽快完成正式签署并实施升级协定，推动两国经贸关系体制升级，更好惠及两国企业和人民。帕姆兰表示，瑞中两国合作密切，经贸关系充满活力，瑞士政府和产业界高度重视对华经贸合作，自贸协定在两国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还释放了双方推进开放合作、自由贸易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经贸环境的积极信号。瑞方愿以自贸协定升级为契机，同中方持续扩大贸易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创新战略伙伴关系，继续为中国企业在瑞经营提供开放、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媒体报道，中国7月出口到日本的稀土磁铁为111吨，同比减少大约一半。共同社引述了中国海关总署20号所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去年7月起至今年2月，中国对日本的稀土磁铁单月出口量一直超过200吨，而今年3月降至180多吨，5月和6月跌至120多吨。报道认为，这可能是受到低等用于提高磁铁性能的稀土受到了严格管制的影响。中国7月出口全球的数量也较上个月减少4.9%，为5375吨。至于属于军民两用的稀有金属相关产品方面，碳化钨和钨粉在7月对日本的出口量继2月至6月之后依然为零。根据日本媒体报道，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在9月中下旬改组内阁和调整自民党高层人士任命。近期民调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率下跌，反映生活成本上升开始侵蚀政府民意基础。内阁改组被视为重新整顿施政节奏以及拉抬支持度的机会。报道指，内阁关键人物官房长官木原忍很可能留任，另外多名来自日本维新会的成员也有可能会进入内阁。外界也关注去年曾经参加总裁选举的 总务大臣林方正、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的去留。报道引述多位消息人士指出，高市早苗计划于九月下旬访问美国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目前倾向在出访之前完成新内阁组建，如果落实，将会是高市去年十月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扎哈罗娃还说，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公开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地推进在军事化路线。扎哈罗娃还称，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的发言，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等行为，以及日本防卫大臣的多名政要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都是奉行在军事化路线的体现。俄军海上编队20号在北太平洋南尖岛群岛附近的海域进行实弹演习，这是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年度演习之一。
10: 作为计划中的作战训练活动的一部分，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的特混编队在北太平洋南千岛群岛海域举行模拟敌舰的集群目标的导弹实弹射击。俄罗斯海军光荣级导弹巡洋舰瓦格良号进行了2枚火神反舰导弹的实弹发射，核潜艇鄂木斯克号则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岸基堡垒导弹集群从南千岛群岛某岛阵地发射了1枚搞马瑙反舰导弹。此次水面水下岸基所发射指向的目标是300多公里外的一个海上集群。上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了这次演习，并在舰艇上参加了战斗机动。普京说，日本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在没有深入探究冲突根源的情况下，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而俄方对此并无挑衅。此外，日本在其最新的军事理论文件中，首次将俄罗斯列为其主要威胁来源之一。
11: Мы не угрожаем Японии. У нас нет к не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икаких претензий. Напротив, у Японии е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етензии к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Имею в виду проблему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Однако это закреплено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окументах как реалии, возникшие по итога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о и здесь...
10: 方卫士尹丽卡上报道。
2: 俄乌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新一轮袭击，多处仓库等建筑遭袭起火，造成多人伤亡。乌军也在同一时间袭击了俄罗斯2处重要能源设施，俄军则击沉了2艘为乌军运送弹药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同时控制顿涅茨克2处居民点。
12: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南部及中部军的集团部队分别控制了顿涅茨克、尼古拉波利叶和马基亚舍沃2个居民点。但是20日过去的一昼夜内，乌军便损失了约1390名军人。另外，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击沉切尔诺莫斯科港2艘运输弹药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并击中了一个供乌军使用的燃料与润滑油储罐。俄罗斯军事专家分析，俄军针对打击乌克兰的军事工厂、物流枢纽和武器仓库是无法生产、无法储存，也无法将这些武器运往前线。另外，俄罗斯已开始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防空系统，应对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巡航导弹及其他空中威胁。俄罗斯军方19日深夜至20日凌晨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仓库等建筑遭袭起火。乌方称，俄军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另外还有168架无人机。乌方的防空系统击落了90%的来袭目标。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这次攻击是俄乌战事爆发4年半以来最荒诞又最大规模的攻击。有西方专家分析，乌军改变了策略，集中攻击俄军后方的导弹及无人机生产线，希望借此削减俄军装备的库存，从而遏制俄军对乌克兰后方的攻势。问题是，这个策略要多长时间才会见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西班牙在休达增设安置点，缓解移民滞留危机。秘鲁南部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

0: 有震感。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美军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特朗普为何轻描淡写？林肯号为何面临补给困难？美军急调华盛顿号航母驰援中东，西太平洋空窗期将如何牵动亚太局势？美韩联合军演大幅缩水，特朗普为何突然向朝鲜示好？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4: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5: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20号重返华盛顿，继续与美方就贸易协议细节进行磋商。加拿大多位省长证实，总理卡尼已经要求各省恢复销售美国酒，来作为与美方达成协议的前提条件。卡尼20号也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通话，强调尽快更新美墨加协定的重要性。
6: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20日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
7: We had a long, detailed meeting with Ambassador Greer and his colleagues. You may notice Madame Charette remains in the building to continue that work. Canadians expect us to get a deal that's in the economic interest of Canada and Canadian workers. We're very close. We continue to make progress.And we're going to stay here and do the work that's necessary until we get to that point.
6: 加拿大多位省长证实，已接到总理卡尼指令，要求各省取消针对美国酒的销售禁令。
7: What I would say to Canadians is leave it there. If we put the booze back on the shelves, don't buy it. Let it sit on the shelf where the liquor mart employees will be putting it and buy the Canadian stuff instead.
6: 而受美国新一轮关税威胁影响最严重的魁北克省、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则先后表示，需要看到协议细节再做决定。
8: We need to have a global view, the full, the complete view of the impact on Quebec's economy, and we will decide afterwards what's our position. And if it's globally positive,It is possible that we put back the alcohol on the shelves of the SRQ, but we need first to have the analog.
6: 除了取消美国酒销售禁令以外，美方提出的条件还包括加拿大全面开放美国公司竞标政府合约、修订乳制品供应管理配额，以及取消针对美国汽车的反制关税。最新民调显示，有近一半受访的加拿大人表示，如果卡尼政府需要做出重大让步才能与美国达成新的协议，加拿大应该提前举行联邦大选，让选民对协议表达意见。另外，有近74%的加拿大人认为应该对出口美国的电力征收特别税，同时也有70%的加拿大人表示支持对出口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加税。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美国财政部出手救债市，效果却只维持不到一天。财长贝森特日前宣布，将把长期美债回购规模提高至少1倍，甚至可能超过原定的40亿美元，希望能够改善市场流动性，压低长期收益率。但美债收益率20号却迅速反弹，几乎是回吐前一天的全部跌幅。
9: Secretary, all bonds have erased gains after your action yesterday. Do you have further actions planned, and what's your reaction to how they've done?
10: I think, I'm confident that bonds will continue declining.
11: 美国财政部出手压低长天期美债收益率，市场却似乎不买单。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三突然宣布，将从9月9号开始，把10年至30年期国债的回购上限从每期20亿美元至少提高到40亿美元，希望改善长天期债券市场流动性。消息一出，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大跌约10个基点，10年期收益率也一度降到 4.63% 左右。不过这波债市涨势不到一天就几乎完全逆转，周四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重新升至约 5.26%， 10年期也回到 4.7% 左右，几乎回到财政部宣布措施之前的水准。面对市场质疑，贝森特星期四接受 CNBC 访问时进一步表示，回购规模将加码，甚至可能高于每期40亿美元，财政部将视市场情况调整。而他强调，目前长天期收益率并没有反映美国经济基本面，尤其30年期美债的市场流动性非常差，财政部希望透过行动让市场重新聚焦基本面。
9: The $40 trillion mark that we passed for the national debt, would you comment on that and how do we reverse that?
10: I think the numbers have, are not the actual numbers now. We've had to do substantial tariff refunds due to the court ruling, but the, with the Section 301 tariffs, I am confident we will be back to the same level, if not higher, of tariff income for last year.
11: 但华尔街担心，真正的问题不只是流动性。摩根大通分析指出，美国庞大财政赤字、持续增加的国债，加上 AI 资料中心投资热潮带动企业大量发债，都在和美国政府争夺市场资金，推升投资人持有长期美债要求的期限溢价。另外，市场预期财政部回购长债之后，可能透过发行更多短期国库券筹措资金，等于把政府融资进一步转向短天期。华尔街因此警告，这可能是一笔短期划算但长期昂贵的交易。有分析估算，收益率短暂下跌可能替政府在二十年期国债标售中节省大约2亿美元利息成本，但如果投资人开始怀疑财政部政策的可预测性，未来就可能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反而把长期融资成本推得更高。而且若政府把更多债务转成短期融资，一旦美联储未来维持高利率甚至重新升息，政府利息支出也会更快增加。财政部积极压低长期收益率也可能让美联储的工作更加复杂，美联储主席沃什就更难从债券价格判断真实金融环境。在特朗普政府持续要求降低借贷成本之际，财政部和美联储之间如何维持政策界限，也将成为接下来市场关注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大型零售商最新财报显示，美国消费者支出仍有韧性，但是高油价、储蓄下降以及工资增长放缓，正迫使家庭更加的精打细算。随着消费增速预期放缓，特朗普政府也提前放宽了汽油配方限制，希望增加供应，缓解油价对家庭预算的挤压。
12: 美国大型零售商最新财报显示，美国消费者虽然没有停止花钱，但高油价、储蓄减少和工资增长放缓正在让家庭支出变得越来越谨慎。沃尔玛、塔吉特和家得宝本周公布的最新业绩均显示销售增长，但消费者在支出选择上更加克制，更看重价格，也更倾向把预算留给必需品和真正需要的商品，尤其低收入家庭对价格变化更加敏感。沃尔玛最新季度销售增长 2.6%， 为6年多来最弱表现，不过公司表示主要受到药房业务定价调整拖累。沃尔玛同时指出，低收入消费者仍十分谨慎，首席财务官表示，顾客每次购物购买的商品数量正在减少，随着汽油价格上涨，部分消费者甚至开始在不同生活必需品之间做出取舍。为吸引更加注重预算的顾客，沃尔玛一个季度内下调超过 1.1 万种商品价格，大约是正常季度调整数量的两倍。塔吉特的返校季销售则较去年增长接近 20%， 显示消费者只要认为商品在价格、设计和实用性之间达到平衡，仍然愿意消费。这种谨慎情绪在家居消费领域更加明显。家得宝表示，消费者仍愿意进行园艺、油漆等小型项目，也会在有需要时购买洗碗机等耐用品，但对于大型装修和翻修明显更加犹豫。竞争对手劳氏最新季度同店销售仅增长 0.2%， 并指出非必需消费明显受到压制。消费支出占美国经济接近70%。彭博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第三季度个人消费支出折合年率预计增长 2.1%， 低于第二季度的 3.2%。 与此同时，伊朗战争之后，美国平均汽油价格持续维持在每加仑4美元以上，平均实薪增速也低于消费者物价涨幅，实际购买力受到侵蚀。为缓解高油价压力，特朗普政府20日宣布提前放宽夏季汽油配方限制，允许部分地区从9月1日起提前销售冬季汽油，希望增加供应，压低加油站价格。今年6月，美国个人储蓄率进一步降至2022年以来最低水平，部分家庭正在依靠储蓄、资产升值甚至信贷维持消费，而这种模式难以长期持续。在高油价、住房和借贷成本仍然偏高的情况下，美国消费者目前展现出的韧性还能持续多久，将成为下半年经济走势的重要观察指标。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日本关键通胀指标连续两个月加速增长，强化日本央行下个月加息的预期。日本总务省在周五公布，由于企业持续将能源及原材料成本上涨压力转嫁给消费者，日本七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较去年同期增长1.9%，剔除生鲜食品后的核心 CPI 则同比上涨1.8%，增速较上个月提升了0.2个百分点。其中商品价格同比涨幅录得2.7%，并且由于中东战火重燃，国家油价再度升温，七月份的能源成本同比上涨0.6%，扭转六月小幅下降的趋势。有市场分析指出，随着未来原材料成本转嫁范围进一步的扩大，未来几个月核心通胀将会加速上升。俄乌战争持续不断，基础设施的破坏也未曾间断。俄罗斯炼油设施受到破坏而导致的燃料荒，现在第二波燃料荒已经到来了。
13: 导致俄罗斯炼油产能不断萎缩，汽油产量原本只剩下全国消费量的65%左右。近日在接连有炼油厂受袭停止运作，促使俄罗斯由白俄罗斯增加进口燃料。白俄罗斯提炼好的俄罗斯原油出口回俄罗斯的规模近月持续上升，上月再次刷新纪录。不断的增加之下，前7个月的出口量已较去年同期急升25倍。燃料荒导致汽油和柴油等燃料油价格攀升。为了控制声势，避免进一步损害民生，俄罗斯政府在7月8日实施柴油和汽油出口禁令，原定为期接近1个月，之后被延长执行，将直到明年1月底。政府也降低燃料质量要求来增加国内供应，最直接的影响是俄罗斯的石油产品出口大减。上月经黑海出口的燃料接近腰减，经北极出口的石油产品更加骤降超过80%，损害石油出口收入。不过由5月开始的燃料荒仅仅在上月短暂舒缓，现在再度恶化。政府表示有10个地区的燃料供应困难，路透社统计很多地区现在严格限制汽车汽油和柴油的出售，莫斯科地区部分加油站已经没有汽油出售，而圣彼得堡的加油站8月初以来汽油出售量较7月下半月平均减少20%。俄罗斯限制石油产品出口，进一步冲击全球燃料供应，特别是全球消费量最高、工业和农业十分依赖的柴油。俄罗斯原本是全球第二大柴油出口国，临时出口禁令和美伊战事令近年一直紧张的供应更加欠缺，七月的出口装货量跌至9年新低。其中俄罗斯的出口量由去年平均每天超过81万桶下降至6月的40万桶，七月更只有不足24万桶，加剧了全球抢柴油热潮。上月柴油期货价格一度飙升至远超纽约汽油，欧洲超低流柴油较布兰特原油期货的溢价触及历史新高，不但撼动能源市场，也威胁全球经济活动和增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1: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大陆制张雪机车遭到台湾当局查扣。据报道，该车是台湾工程师王先生将整车拆解后分批运输回台，耗时一个半月组装而成，在新北市街头亮相之后遭到了台湾的经济部门查扣。台方称，大陆制机车属于不准输入项目，即便拆解零件组装也不得输入。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20号作出回应。
16: 第一，就是车主去找律师援助，所有的成本我来出，然后你去找最优秀的律师团队来把这个车要回来，我认为应该是能要回来。第二，如果要不回来，我就再送你一台车。好，如果送的这台车又被查扣，然后我再送一台。就是不停地送，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送到统一为止。
0: 西班牙政府在20号表示，在菲利休达新设两处移民安置点，以缓解移民危机所引发的滞留人员问题。联合国难民署发言人同一天呼吁，保障移民基本生活需求。
17: 在位于北非海岸的西班牙菲利休达，移民正在等待安置。西班牙移民部门20日表示，在休达新增两处移民安置点，可以容纳大约1800人。此举旨在缓解7月底移民危机引发的滞留人员问题，移民得以不再露宿街头或在海滩上过夜。西班牙内政部数据显示，目前仍有数千人滞留休达，不少移民直言希望未来前往欧洲。大规模移民涌入，导致移民接收中心不堪重负，并引发人道主义危机。休达地方当局就指责中央政府应对局势不力。联合国难民署驻西班牙发言人20日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保障移民基本生活需求至关重要，并呼吁西班牙政府尽快受理国际保护申请，同时进行身份筛查。西班牙政府此前还称，计划将滞留在休达的大约5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移民送至西班牙本土。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0日表示，欧盟方面明确希望所有非法进入休达的移民都应被遣返回摩洛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签署一份备忘录，目标在2030年让美国实现每年发射至少1000次卫星与载入任务的能力，是去年178次发射的5倍以上。备忘录聚焦商业航天产业，要求政府机构与私营部门合作，共同开发航天运输基础设施，加快审查许可与环境评估流程等。备忘录特别指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推动月球物流运输及火星登陆计划，希望在2028年前将美国宇航员送往月球，并探索商业机械人登陆火星以及商业载人往返火星等相关计划。白宫表示，有关政策将会确保美国能够引领下一个航天时代。根据墨西哥外交部的统计，有多达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移民执法期间被杀害，事件导致墨美关系恶化。外交部长贝拉斯科就此表示，墨西哥要寻求公道，并且伸张正义。
18: 外交部长贝拉斯科向记者表示，墨西哥相关人员的家属一共向美方提交了20份控告， 其中八份提交至美国各州检察部门，十二份提交给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案件分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佐治亚等八个州。贝拉斯科同时表示，墨西哥政府已提供合计24,788美元的援助资金，主要用于遇难同胞的遗体从美国送返至墨西哥。而在政府层面，墨西哥

0: 检察院已经由墨西哥驻美大使馆向美国司法部提交一份控告，督促美方启动调查。与此同时，墨西哥政府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起公函，敦促各方关注有关事件。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鉴于此类事件数量较多，墨政府决定由外交部直接向美国政府提起控告，目的是推动调查。如果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工作人员或是负责拘留中心运营的私营机构存在责任，就必须依法追责。根据墨西哥国家移民局公布的官方数据，自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第二任期就职到2026年8月13日，累计已有271,193名墨西哥公民被美国遣返回墨西哥。同期，墨西哥还接收了约19,000名非墨西哥籍的被遣返人员。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日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秘鲁方面表示，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20日下午1点，震中则位于在阿亚库乔省科拉科拉市以北35公里处，首都利马等多地都有震感。当局表示，地震造成至少2人受伤，部分的房屋和学校等建筑受损。美国地质调查局测得秘鲁中南部发生6.7级地震，震源深度为66.7公里。秘鲁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上，是地震多发国家。哥伦比亚西南部的一处金矿19日晚发生了坍塌事故，造成有13人死亡，7人受伤。大批救援人员和当地居民在挖泥机的协助下，彻夜的搜索失踪人员，直至凌晨2点，终于是寻获了所有的遇难者和失踪者。事发在哥伦比亚西南部纳里尼奥省的波利卡尔帕市，起初有消息称是现场使用炸药开矿所导致的金矿坍塌，不过当局经过了初步调查后认定是现场进行的采掘作业导致有部分的土石突然坍塌，而砸向了正在作业的人员。欧洲多地野火风险仍然严峻，尽管比利时有史以来最大山火已经得到控制，但当局警告仍需要长时间的采取措施防止复燃。而西班牙西部的山火仍然在燃烧，消防员使用了火攻法来阻止火线进一步蔓延。
2: 位于西班牙西部拉斯乌尔德斯山谷的山火20日仍在燃烧，坡上地区植被茂密，火势发展迅速，过火面积达到4800公顷，当地约有800人被迫撤离。当局已部署270名消防人员和24架消防飞机参与灭火。消防员使用以火灭火的方法，通过人工点火制造反向火，提前烧掉大火前方区域可燃物，以阻止火线进一步扩散。目前山火已停止蔓延。据报道，这起山火是今年埃斯特雷马杜拉自治区最严重的山火。北马其顿中南部地区日前也发生野火，大片土地和低矮植被被烧毁。据当地应急部门介绍，一架直升机在火场协助灭火，火势一度被控制，但由于火场地形崎岖复杂，土地干燥且遍布干草，极易被引燃，火势再次蔓延。目前消防部门仍在全力控制火势。比利时东部自然保护区日前爆发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过火面积超过3000公顷。当局20日表示，火势目前已完全得到控制，但火场东侧仍在进行剩余的灭火工作。同时，来自德国的救援队伍在20日晚开始撤离。当局自19日解除附近地区疏散令，允许居民返回家中。目前有多架消防飞机正在对火场烧毁区域进行洒水作业，以降低地面温度。当局称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洒水才能防止发生复燃。塞尔维亚东北部德利布拉托沙地自然保护区火情严峻，已覆盖超过3500公顷的土地。塞尔维亚内政部表示，由于欧盟缺乏可用的消防飞机，塞方已转向俄罗斯寻求帮助。俄紧急情况部称，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指示，一架载有机组人员与俄紧急情况部特遣小组的伊尔76飞机20日已被派往塞尔维亚火场参与灭火。

0: 根据报道，由于欧盟对俄制裁，俄罗斯飞机被禁止飞越欧洲领空，但人道主义援助享有豁免。应塞尔维亚要求，俄方飞机飞越了欧盟及北约成员国保加利亚的领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东非国家索马里长期面临严重的人道主义与粮食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数据显示，索马里有600万人面临着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还预测，索马里今年将会有190万名5岁以下的儿童面临急性营养不良，其中近50万儿童需要紧急治疗。索马里当局称，约有600万人受到旱灾的影响，有200万人急需援助，粮食安全形势急剧的严峻。而联合世界国粮食计划署官员20号前往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的一个救助中心考察，期间表示，由于捐助方削减了国际援助，以及资源被重新分配给了其他人道主义危机，导致资金减少，世界粮食计划署无法扩大在索马里的援助，目前只能够向受影响最严重的儿童提供救助。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4: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5: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6: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7: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8: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9: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10: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1: Phoenix Go Global.
12: Phoenix Go Global.
1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计划发动经济战打击特朗普支持率。美媒称，美方认为伊朗阿曼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已破裂。美国华盛顿号航母抵达中东，将接替林肯号。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伊朗据报正计划发动经济战，推高美国汽油价格，以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在政党的支持率，使其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挫败。媒体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话表示，德黑兰计划发动经济战，袭击海湾地区的石油替代出口设施，包括沙特阿拉伯的盐布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以切断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剩余航道。计划还打算阻截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从而削弱替代路线的运力。由于油价上涨预计在2到4周内就反映到加油站的零售油价，进而推高消费者物价指数，引发选民不满。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3个月之际，伊朗相信此举能打击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当前布伦特原油价格已破近每桶93美元，任何可信行动将被交易员视为规模更大的冲击。对于美国警告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及多位官员对美方行为表示谴责。伊朗外交部指，美方相关制裁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伊朗副外长则表示，美方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因为此前军事手段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1: 伊朗外交部20日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经济制裁是战争和军事侵略的另一面，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

0: 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和阿曼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释放积极信号，不过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美方认为这一谈判实际已在数周前破裂。阿曼外交大臣同日表示，阿方仍致力于维护海上安全，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塔尔方面则敦促不要将海上航道当作政治筹码。
2: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不过，美国其与新闻社20日引述两名知情官员报道，美方认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于数周前破裂，阿曼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0日在首都马斯喀特接见到访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巴德尔表示，海峡的安全通行与整个地区的安全及繁荣密不可分，而海峡的持久安全需要地区的持久和平，这只能透过克制及持续外交实现。阿曼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通过国际法维护海上安全，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同日在埃及阿莱曼与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举行会谈时，也谈及海上安全问题。穆罕默德表明，无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航行安全都必须得到保证，海上航道不能成为任何政治勒索的筹码。卡塔尔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等组织与伊朗一同找寻恢复区内航运正常的其他外交办法。此外，据伊朗国家通讯社20日报道，在8月22日国防工业日即将到来之际，伊朗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近期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是对本国国防能力的一次真实考验。伊朗国防工业所取得的成就，连同武装部队与人民的力量，极大地挫败了敌方的计划。同时，战争也揭示出现有不足，伊朗将根据相关经验教训，对国防工业进行重组和现代化改造，使其适应新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一款名为 Strava 的健身应用程序可能有助于伊朗定位美军人员，利用相关信息来针对美军发动袭击。 Strava 允许用户分享他们跑步的精确路线和时间。报道团队发现，有超过1300名用户一直在分享来自中东美军基地的健身数据，多数发布活动记录的人使用的是真名。这些数据显示了基地内部的日常作息、人员部署和撤离规律，以及人员在各基地之间的流动信息，甚至包括一些未在公开地图上标示出的基地。有特种作战专家表示，伊朗几乎可以肯定正利用应用程序来追踪美军动态。报道举例称，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定期记录绕基地跑步的数据，在沉寂2天后，他的跑步数据重新出现在当地一处酒店内。6天后，伊朗对基地发动袭击时，也轰炸了这处酒店。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证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抵达中东，接替连续部署超过270天的林肯号执行任务。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林肯号已开始返航。
3: 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于19日抵达中东，接替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执行当地部署任务。随着乔治华盛顿号调往中东，目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航空母舰部署。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发布了一张照片，展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航行于阿拉伯海期间，舰上水兵正在飞行甲板上作业。随着轮换完成，林肯号将结束在中东的部署任务。该航母于2025年11月从加州出发，原计划前往南海执行任务，今年2月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其原定于今年5月结束的部署随后被多次延长。长时间高强度的部署也使林肯号舰员的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状况成为舆论及国会关注的焦点。此前有报道称，部分舰员面临严重疲劳和心理压力，甚至出现有关自杀念头的报告，使这艘航母一度陷入政治争议。美国海军上周承认，林肯号长期部署期间确实面临一定的后勤补给挑战，但否认这艘载有约5000名舰员的航母出现大规模心理健康危机。 对于外界的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予以驳斥，表示林肯号接近九个月的部署时间还远远不够长。国防

0: 部长赫克塞斯也表示，有关舰上恶劣状况的报道遭到了完全歪曲。马里兰州民主党籍州长摩尔则表示，有关林肯号舰上状况的报道令人心碎，并认为特朗普在回应舰员及其家属的担忧时，应该展现更多同情心。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巴基斯坦前总理伊姆兰汗21号出狱接受体检，其所属政党表示，伊姆兰汗在狱中3年多来健康状况恶化。当天晚些时候，伊姆兰汗据报离开医院，被送回监狱。21号凌晨，73岁的伊姆兰汗从阿迪亚拉监狱被转移至伊斯兰堡西法国际医院接受专业医疗检查，现场安保严密。巴基斯坦最高法院近日裁定，允许被监禁的伊姆兰汗出狱接受体检。不少支持者聚集在医院外，对这一裁决表示感谢。伊姆兰汗自2023年8月入狱，其律师称他在狱中健康持续恶化，右眼视力严重下降，但政府方面此前表示其无紧急病症。伊姆兰汗所属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发言人表示，计划于9月27号发起全国游行，持续争取司法公正与释放诉求。美国司法部20号表示，纽约州一名35岁女子因涉嫌策划袭击纽约州议会大厦被逮捕。美国司法部发放了嫌犯鲍伊在纽约州议会大厦进行侦查以及购买制造炸弹装置所需物品的照片。据悉，鲍伊曾宣誓效忠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并曾在网上发表反美言论，已被监视1个多月。他接受盘问时坦言，希望炸毁州议会大厦，杀害正在开会的议员，然后逃往叙利亚境内由伊斯兰国控制的地区。鲍伊20号首次在联邦法院出庭，被指控试图向伊斯兰国提供物质支持。纽约州政府表示，鉴于政治暴力和针对公职人员的威胁有所增加，纽约州今年初已经采取措施加强州议会大厦和州政府各部门的安全。下集回来继续关注。俄乌红里面拉锯战持续，俄军重新控制约78%的城区。印度古吉拉特邦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造成9人死亡。
2: 我喜欢看小说。
3: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2: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国国防部21号表示，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于8月下旬至9月中旬在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展开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活动。这是两国空军第4次举办此系列联训，旨在提升参训部队技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在九月中下旬改组内阁和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任命。近期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下跌，反映生活成本上升开始侵蚀政府民意基础。内阁改组被视为重新整顿施政节奏及拉抬支持度的机会。报道指出，内阁关键人物官房长官木原忍很可能留任，另外多名来自日本维新会的成员也可能进入内阁。外界也关注去年曾参加总统选举的总务大臣林方正、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的去留。报道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指出，高市早苗计划于九月下旬访问美国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目前倾向在出访前完成新内阁组建，如果落实，将是高市去年十月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挪威外交部二十号发表声明，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向挪威商品征收新关税，认为美方关税政策是在持续制造新的不确定性。根据声明，挪威外交部国务秘书克拉维克十九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会见美国副贸易代表戈特曼，讨论关税、贸易谈判等议题。挪威外交大臣艾德在声明中说，挪方强烈反对美国单方面关税措施。对于挪美达成贸易协议的可能性，艾德表示，相关协议必须符合挪威利益，挪方不会不惜任何代价达成协议。他还批评美方关税政策仍在制造新的不确定性。7月23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由，对包括挪威在内的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新关税。红利曼争夺战持续焦灼，七月俄军曾一度控制近98%的区域。8月中旬，乌军投入6个旅预备队发起反击，夺回部分城区。8月20号，俄军集中优势兵力再次反攻，重新控制约78%的城区。
6: 我们看到这里就是俄军顿巴斯前线的指挥部，这些都是军事的态势图。特别是这两天呢，俄军和乌军呢也是投入了自己的这种预备队，进行这种对决的态势。我们来观测一下，在前线俄乌两军的军事的进展。
7: 红利曼距离克拉马托尔斯克44公里，距离斯勒维扬斯克20公里，距离顿涅茨克60公里。该社区由39个农村的居民点组成，红利曼也是顿巴斯地区最大最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其服务于哈尔科夫至克拉马托尔斯克和哈尔科夫至霍尔洛夫卡两条的铁路干线。2014年4月，顿巴斯民兵控制了该城。同年的6月初，乌克兰武装部队又重新夺回了控制权。截至2022年1月1号，乌方统计部门估计红利曼市人口为20066人。由于2022年春秋两季的战乱，红利曼大部分地区被废弃，目前只有数千人留守，其中大部分人是老残病弱者。2022年5月28号，红利曼被俄军占领。同年的9月，乌克兰武装部队发起反击，又夺回了控制权。2026年2月，俄军再次对红利曼市发起进攻。俄军的第25集团军面对乌克兰武装部队2个旅等守军。今年的7月18号，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报告称，俄军已完成对红利曼的控制。当时俄罗斯媒体引述官方的数据称，俄军控城达98%左右。今年的8月13号，乌方在电报频道上称，已经发动6个旅的乌军的预备队实施反击。8月20号，据俄军西进群第25集团军基本指挥所的数据，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击，已经控城达78%。对于俄军来说，控制红利曼市则可能使俄军能够扩展其在热烈别茨河右岸的桥头堡和支撑点，并从北部向斯勒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 而向东南发展，甚至可以进入到哈尔科夫战区的轴线。对于乌军而言，红利曼则是扼守双子城的东平。

0: 营造城防的第一道的战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路透社引述两名消息人士的报道，全球最大煤炭生产商印度煤炭公司正寻求在新加坡开设首家海外交易办公室。消息人士指出，印度煤炭已向新加坡当局提交登记申请，已在新加坡开设交易办公室，来加强在海外采购锂等关键矿物，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新加坡将会协助印度煤炭在海外进行收购，并扩充关键矿物业务。印度煤炭近期积极拓展业务至其他矿物业，本月在标售中赢得集团首个铁矿厂，踏足铁矿石开采，现在正在评估购买在加纳和非洲其他地区的铝土资产，并可能涉足稀土领域。印度西部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假酒中毒事件，已经造成9人死亡，另有39人在医院接受治疗。
2: 此次假酒中毒事件发生在古吉拉特邦邦纳加尔地区，陆续有多地居民在饮用假酒后死亡。死者血液样本检测结果显示含有甲醇，警方随后展开调查，将21人列为嫌疑人。印度媒体援引当地警方的话表示，目前已逮捕十余名嫌疑人，包括一名被指主谋的男子，其中一名嫌疑人饮用涉事假酒后死亡。警方称，嫌疑人在当地一处住宅内利用乙醇、甲醇等原料制造假酒，灌装进仿冒知名酒类品牌的酒瓶中售卖。警方正在追查制假原料、酒瓶标签以及封装设备的来源。古吉拉特邦实行禁酒政策，酒类生产、销售和消费受到严格限制。类似假酒致死事件在当地时有发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城20号爆发大规模反政府游行示威，抗议政府无力改善经济，要求总统赛义德下台。抗议者高呼口号，不满社会与经济现状，包括高失业率、高物价以及公共服务持续恶化等。他们高举反对政府、要求总统赛义德下台的标语，在突尼斯城游行前进。突尼斯七月因极端热浪引发严重断水断电，适逢总统赛义德实施紧急权力法5周年，点燃了民众对长期经济低迷及政府高压的不满情绪。示威接连发生，赛义德于2021年7月解散政府和议会，随后实施紧急权力法至今。赛义德坚称，相关措施是打击腐败和消除政治瘫痪所必须的。中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21号在江苏完工交付。海洋石油292总长126米，宽型28米，排水量超过17600吨，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船舶装备400吨级起重机，预搭载水下机器人、水下挖沟机等先进设备，具备深水级海洋工程开发、建设、维护、检修及应急处置等多项作业能力，适配多海域水下管缆及结构物安装、海底调查、运输保障等海洋工程全流程综合作业。交付投用后，将奔赴中国渤海等海域开展海上油气工程建设作业。俄罗斯联邦总统令20号颁布建立俄中商务中心，作为俄中两国商务交往的俄方配套机制，这也是国家层面对两国商务合作的官方协调机构。
3: 在喀山举行的俄中萌芽论坛期间，论坛组委会宣布俄中商务合作中心成立运行，这将汇聚与中国合作的关键专业经验，并为俄罗斯企业和公共部门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据悉，俄中商务合作中心不仅仅是咨询或中介平台，而是系统性的俄中商务交往配套机制。中心的任务正是将各领域专业能力整合为一套清晰易懂的一体化商务服务体系，提供的服务也不局限于单项业务，而是覆盖整个项目全流程，从前景初步评估到实际落地，再到在中国市场的后续发展。组委会主席、俄达达斯坦共和国首脑明尼哈洛夫表示，俄中合作建立在直接、务实和长期对话的原则之上。 同时，举办俄中商务合作的萌芽论坛，不仅着眼于国家层面的联络，也注重与中国各省份、城市、产业园区、行业协会、企业以及金融和物流机构的对接，总结对话合作的经验和教训。
4: Важно, что на это мероприятие приглашаются очень много китайских инвесторов, китайских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ей и местных делегаций очень много. Местных делегаций тут в этом году особенно много. И это очень полезно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я.Взаимодоверия и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очень хорошая платформа.
3: 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表示，今年一月至七月，中俄贸易额已突破1590亿美元，同比增长26.3%。两国友好关系是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今年五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华进行访问，两国元首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双方企业合作意愿高涨。中俄贸易额3000亿美元的目标有望在2030年前实现。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会长周立群也认为，当前中国企业正加快在俄生产本地化步伐，工程机械、机电产品及汽车配件持续投放俄市场。与此同时，俄罗斯也组织能源、矿产及农产品大量对华出口。官微是引力热妙西马卡山报道。
1: 第五届巴西中国电影展本月在里约热内卢举办，此次电影展映突破了传统影院的物理边界，走进基层，将中国电影带到里约贫民窟。
5: 在里约热内卢市最大的贫民窟之一，一群小学生走进社区活动中心，共同观看一部中国动画电影。这是第五届巴西中国电影展活动期间的一个场景。此次电影展映突破了传统影院的物理边界，走进基层，贴近大众，将中国电影带到普通老百姓生活和学习的场所。
6: Essa não é apenas uma exibição de filme, é ato de democratização da cultura. O cinema, muitas vezes, é privilégio de poucos. Mas aqui na Rocinha, ele é de todos. Gratuito, aberto, acessível.
5: 此次放映的电影《雄狮少年》以中国传统醒狮文化为内核，讲述了平凡少年逆风成长、逐梦前行的励志故事，传递出坚韧拼搏、向阳而生的奋斗精神。
7: Para mim o filme era muito bom, eu gostei demais. É, tinha eles praticando kung fu, entendeu? Aí eu gostei bastante, é, deles lutando, é, com fantasia, entendeu?
5: 影片所蕴含的奋斗初心和美好追求，是全世界人民共同的情感共鸣，属于每一个为了生活而努力拼搏的人。
8: Eu vi as danças do leão e eu gostei muito do filme, é, das comidas típicas deles comendo e só. Aí eu gostei muito do filme, muito legal.
5: 文化无国界，将人文交流带到里约贫民窟，恰恰证明中巴对话不仅在于宏大叙事。更深深融入社区、学校、图书馆和街头。凤凰卫视林卓韵巴西报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9: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多家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8月24号到27号访问中国，预计将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等官员会晤。这将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首次访华。报道指出，这次访华是应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邀请，参与的议员包括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之子、执政自民党的桥本岳，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的伊佐敬一、立宪民主党的小西洋之等。消息传出之后，伊佐敬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前日中关系正处于1972年以来最糟糕的状态，沟通全面中断，这绝不符合两国利益。他强调，双方仍需保持对话渠道，因此决定提议访华，以推进意见交流。而桥本岳今年6月曾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理会长的身份与中国副外长华春莹举行会谈，当时桥本岳表达再度访华的意愿。日本前外相岩屋义今年7月曾表示有意尽早率领代表团访华，重启经济交流合作。换个焦点，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稍早时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重启谈判，但他旋即又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0号回应表示，伊朗应该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指出，特朗普只是在试图转移人们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
1: 特朗普19号发文称，伊朗措施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并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他认为伊朗当局已陷入绝境，这些历史性的措施将瘫痪伊朗，并剥夺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的能力。最后还强调，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但就在同一天，稍早前特朗普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并暗示双方谈判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启动。
2: President, when you plan to formally reopen talks with Iran?
3: About what?
2: Reopen negotiations.
3: Maybe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so good, but maybe at some point.
1: 特朗普当天还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完全控制权。当被问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时，特朗普承认，尽管通航情况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并非所有船只都能够通过海峡，但过去几周已经有大量石油经由这一水道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19号坦言，伊朗的石油出口、税收及社会保障等多项收入都受到冲击，海外被冻结资产仍然无法动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经做出预案，尝试通过金砖国家金融合作缓解制裁压力。
4: 赫马提19号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经济事务由总统佩泽西基扬统筹，中央银行、计划与预算组织及经济部等部门分工协作。在财政和外汇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政府当前重点是保障民生和基本物资供应。
5: 我们的条件现在是که به هر حال درآمدهای نفتیمون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درآمدهای مالیاتمون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سایر درآمدهامون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قراردادهای حق بیمه تامین اجتماعی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همه اینها اثر میذاره در اقتصاد، درآمد شما کاهش میده.
4: 赫马提承认，伊朗目前已经没法出口石油，而海外储备又因美国制裁和冻结难以使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提前做出安排，今年前五个月药品和医疗设备的外汇供应同比增加近30%，但由于资源需要重新排序，工业部门获得的外汇同比减少约30%。
5: ما الان در زمینه دارو و تجهیزات پزشکی تقریبا 30% بیشتر از همین دوره در سال گذشته تأمین کردیم. در مورد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کشاورزی تقریبا 8% کمتر از دوره قبل بوده. ولی نه، در صنعت متأسفانه کاهش پیدا کرده، چون ما اولویت بندی کردیم دیگه. صنعت ما خب یه ذره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حدود 30% تأمین ارزمون نسبت به پارسال کاهش داشته.
4: 在通胀方面，赫马提表示， 目前主要目标是减缓物价上涨速度，并通过电子食品补贴，重点支持低收入群体。与此同时，伊朗正寻求借助金砖机制开辟新的金融渠道。赫马提透露，伊朗已经提出在金砖成员之间建立金融走廊，并探索利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跨境结算，以减少对外币体系的依赖。 伊朗同时正与印度、中国、俄罗斯等成员推进双边和多边金融合作。分析认为，赫马提此次表态显示，伊朗目前仍以危机管理为主，石油收入下降，海外资产受限，通胀持续，以及工业外汇供应减少，都表明经济回旋空间正在收窄。未来基本物资供应能否维持，以及金砖金融合作能否真正落地，将成为观察伊朗经济承压能力的重要指标。
0: 凤凰卫视余正凯穆森、德黑兰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就是围困和突围之间的较量。那特朗普今天稍早的时候说，没人给伊朗提供过比他更大的机会来促成协议，可悲的是伊朗没有能够抓住。 所以呢，就宣布对于任何国家实施有史以来最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啊。他宣布的这个措施呢，就包括，任何允许这个其他的金融机构、还有企业、机场或者是政府实体啊，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啊，将是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啊。像石油走私、 互换额度啊，现金的转移啊，交易所，还有这个船舶登记，还有空壳公司啊，都必须立即停止。末了，他还语带威胁说啊，我知道你，这吓唬谁呢？是在吓唬中国、俄罗斯还是？

0: 在吓唬印度呢？特朗普说呢，这个将会是一场经济的 D-Day 啊。二战时候呢，有军事上的 D-Day 啊，那这个最出名的就是诺曼底登陆了啊，就代表了重大的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的盟友呢，跟他站在一起啊，孤立并且去击败啊伊朗。要所有的盟友跟美国站在一起啊，如果能站的，那还用等到今天呢？啊，不是五个月前就应该是跟美国站队了吗？今天和五个月前啊有什么本质区别吗？啊，逼着盟友站队，这套施压措施成效呢，甚至啊可能会比美国海上封锁可能会更强啊，但能不能最终见效，关键在于切断伊朗最大的经济命脉，也就是阿联酋的迪拜。这个是多年来伊朗连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的门户。那么在这场战争之前，阿联酋已经超越中国，成为了伊朗最大进口的来源啊。2024年的时候，供应超过30%啊，这个进口商品啊。另外呢，它的这个有超过200亿美元。迪拜更是伊朗规避西方制裁的一个枢纽，按照西方的说法。啊，美国财政部说，伊朗通过在阿联酋的空壳公司收取石油款项来结算交易，并且掩盖资金的来源，是伊朗的能源提款机。另外，伊朗规避石油制裁的影子舰队啊，影子船队啊，也跟阿联酋密切相关。很多运油啊遭到制裁啊，运送遭到制裁原油的老旧的油轮呢，也是当地公司持有或者是管理的。那阿联酋昨天哭着说啊，这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袭击啊，当天就宣布暂停跟伊朗的金融和经济的交易啊。我觉得谜底现在可以解开了啊，其实我昨天就已经点到了，就是美国向阿联酋在施压，要求打击境内的伊朗的金融网络啊，特别是锁定跟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的资金链、资金流。昨天阿联酋遭到两枚神秘导弹袭击领海，这个幕后原因就是为了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绞杀战。如果全面落实相关措施的话呢，那将会大幅度的削弱伊朗啊取得外币还有使用全球贸易网络这个能力。因为伊朗目前它因为已经是高通胀还有制裁啊，承受非常大的经济压力啊，特朗普呢就是来进一步的来掐紧这个资金的来源，迫使伊朗屈服。但是这么做的话呢，其实也会重伤阿联酋啊，管制过严会伤害迪拜作为全球商贸枢纽的这个地位啊。不过话说回来，经过这场战役之后，迪拜阿联酋能不能像以战前那样的崛起，我觉得都是已经未知数了啊，都两说了。那美方加码施压啊，不仅会冲击到波斯湾国家这种观光和贸易，还可能招致伊朗的报复。所以呢，就希望能够保留跟伊朗之间的这种沟通管道啊，这个尽量不要完全撕破脸皮，留下外交斡旋的空间。这个本质上呢，是军事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妥协后啊升级的单边的经济绞杀。但是盟友不愿牺牲自身的利益战队啊，伊朗也有成熟的应对这种制裁的经验啊，光靠封锁呢，恐怕不太容易有这个实质性的效果啊，还会这个搅动油价啊，损耗美元的霸权。今天在军事上没有办法搞定伊朗之后呢，美国就转而选择了经济绞杀战，来扼杀民生，来搅乱货币，民不聊生。这一套用在伊朗身上呢，其实已经有40多年了啊。那特朗普会不会是来一个加码版的呢？啊，经济制裁如果有用的话，那美伊战争可能本来就不应该发生嘛。好，相关再来看到，美军据报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打通航运的通道，不仅为油轮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科威特等地装载石油后驶离。日均石油运输量接近1000万桶。也有消息指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超过80%选用阿曼航道，而非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这项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包括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 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国官员表示，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的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日均石油运输量正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经此航道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在行动过程中，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美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使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大打折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么看来，美军是在瞒天过海护航邮轮吗？现在有两名美国的官员向跟特朗普关系非常密切的 Axios 这个媒体透露呢，美军已经悄然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了一条进出的通道啊，每天运输几百万桶的原油，而且这个行动呢已经持续了好几个礼拜啊，每个晚上呢有15到20艘的油轮通过阿曼沿岸的这个南部通道，也就是阿曼通道呢驶出海峡啊，达到每天啊差不多有1000万桶的原油啊进入那个全球能源市场，这已经占到了战前运输量的一半啊，并且已经对全球能源的供应呢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个消息就颠覆了外界对于海峡风控的认知，因为伊朗的封锁导致原油价格飙升。那按照报道呢，美国现在已经破解难题了。那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美军的护油行动不仅限于这个护送出港的油轮啊，而且还协助这个空的油轮呢，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装油之后再驶离。这个暗度陈仓、瞒天过海的这个行动呢，它是由北卡罗来纳布拉格堡的陆军来负责的，特遣队跟海湾地区的这个伙伴呢进行协调啊，每天啊编制一份船舶的清单，列出从海湾进霍尔木兹海峡驶进阿拉伯海的船舶，还有从阿拉伯海经海峡驶入海湾国家的港口装载更多原油的空油轮这个清单。有报道说呢，是美国是用特殊的船、特殊的装置铲平了这个海峡南部阿曼航道当中那些尖锐的岩石，让这个船只呢通行呢变得更加的平顺。关键行动是每一晚啊，船只呢按照特定的计划啊，在特定时段啊排成啊这个出海的船队啊，并在另一个时段呢排成大型的这个入海的船队，就是出入都是鱼贯而出，鱼贯而入。这个船队根据美军的指引通过南部航道啊，美国的空军呢出动战机，还有来防范伊朗的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之所以能够躲过伊朗的袭击，是因为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的监视系统啊，导致他们对于南部航道的船只的这个监测能力呢大为减弱。监测能力呢仅仅限于少数的几部能够勉强运作的伊朗的雷达，还有小型快艇上的那些观察员。这导致了伊朗人看起来呢是在盲目行动啊，朝着船只可能航行的方向啊发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美军拦截了相当一部分的袭击。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有大量的石油正在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啊，我觉得他指的就是上述这个情况。他说，伊朗人虽然还有一些斗志，但是总体来说呢，他们都已经形同虚设。如果报道属实的话，那么伊朗宣称的海峡这张王牌等于废了。但是不清楚这个行动啊，美军这个行动对于美方成本有多高，能够维持多久。另外，如果是属实的话，美国既不会解除封锁，也不会取消任何对伊朗的制裁啊，更不会释放任何的资金了，因为封锁伊朗和开通海峡已经见效了。但有一点得说清楚啊，伊朗不可能接受自己自身没办法出口石油，而其他的阿拉伯 产油国继续出油的这个现实，这个局面他不会接受的。伊朗不会投降，但是会亡羊补牢啊，也可以鱼死网破啊。我觉得很可能会打击美国仍然在中东部队的这个基地来回应，来维持霍尔木兹海峡中中断对于国际社会造成的经济上的这个成本，也就是确保相互摧毁啊，导致伊朗报复行动呢损害全球的经济啊。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觉得不太可能立即产生特朗普想要快速见到的那种胜利。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知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2: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3: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0: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4: 我觉得翻工翻工蚀张喎，
5: 你咪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6: 欢迎回到同明的时间。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数据，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数据显示，到18日结束时，美国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达到40.05万亿美元，而美国公共债务在2022年1月突破30万亿美元，也就是在不到5年间激增了1/3。数据公布前几个小时，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试图遏制长期借贷成本攀升，这也是债务增长的主要推手之一。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较长期国债回购计划，推动美债收益率回落。尽管各界不断地呼吁解决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问题，但是美国议员依然对此置之不理。许多观察人士预计，只有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时，美国国会和政府才会被迫采取行动。美国又创造历史了，这个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的大关，过去一年就增加了3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天增加大概是79亿美元。国债收益率从6月底以来呢就飙升啊，30年期的借债成本创下了2001年以来的最高，10年期的收益率呢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美债收益率上升就推高政府的利息支出，形成了

债务越高，利息负担越重啊，又得借更多的钱啊，这种恶性循环。它造成的这个恶果呢，就是投资人可能开始要求更高的这个报酬啊，才能够愿意持有这个美债。而就在这个天文数字公布前的几个小时，财长啊贝森特啊，这个美国财政部啊，就突然宣布将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至少增加一倍，来试图压住长期借贷的成本。也就是不用担心这个债卖不掉啊，有人来买啊，就是重新换一张比较好卖的这个啊给你啊，以这种方式呢来稳定市场的价格啊。但是也还是不停的在发这个短债啊，总债务的数字还是在不停的上升啊，没有减少的，就像是和面啊，粉多了加水，水多了啊这个加粉啊，这个面的总量还是在不断的累积增加当中啊。贝森特之所以急着出手，是因为他的压低收益率计划呢一直不见效啊，宣布把这个长债回购规模啊这个至少加倍，名义上是为了改善旧债的流动性啊，而不是压低新债的这个收益率。但释放的信息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要求市长停止推高这个收益率啊。贝森特啊要所有人知道啊，他还会采取啊这个更积极的干预。贝森特曾经公开宣称自己是美债的首席推销员啊，并且把美债收益率看成是衡量工作成败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啊。他希望能够压低这个美债的收益率啊，进而压低房贷还有其他的借贷的成本。问题是，单靠扩大回购能不能啊这个压住长期的这个利率啊？因为造成长债这个卖压的财政问题并没有消失啊。比如达尔梅法案大幅的减税，年度的国防支出啊要提高超过五成，还有人口老化、领取福利和这个联邦医保的人数在增加等等。光是今年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就已经接近了1.2万亿美元啊，除了社会安全和这个 social security 还有这个联邦医保之外，高于其他的预算支出，甚至超过了国防支出。支出超过收入啊，只能借更多的资金来填补这个财政的缺口。所以有预测就认为呢，如果再不进行支出啊和这个税制的改革，可能在6年内呢就会破50万亿美元的这个债务了。美国该不会债多不愁了吧？那贝森特的工具呢应该也有很多啊，干预也有很多啊，也会见效啊，但是除非解决政府挥霍式的这种财政政策，否则呢效果恐怕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啊，短期昙花一现，长期继续饮鸩止渴。美国80%的国债呢是国内持有的啊，其中有2/3呢持有者是国内的这个贷款机构和联储等等，其余是外国持有人啊。为了资本的开支，现在科技大厂呢也流行买公司债啊，利率呢到7-8，明摆着在争夺资金。也许有一天市场会教育投资者，为什么还要去买美国公债，买公司债或者干脆买股票不就行了吗？出现这种连锁效应，意味着对于美债的信仰就崩了啊。到那个时候，贝森特手上有再多的工具，恐怕也是无力回天了。好，最后请你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防卫。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气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致电西西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伊朗计划发动经济战，推高美国油价，打击特朗普支持率。
0: 美军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抵达中东，接替林肯号。
1: 俄军袭击基辅多处的仓库，乌军反攻俄罗斯重要能源设施。
2: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橙子。
3: 晚上好，我是小颖，头条一下关注到的就是这次焦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致电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
2: 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他与西奇莱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他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 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采取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扼杀伊朗经济后，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表示，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很可能会让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4: 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对 CNBC 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采取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美国的盟友要么选择与美国一起，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如果有盟友执意与伊朗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石油还是进行海上船队船转运，那么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其实施制裁。贝森特称，如果美国与盟友施加 最大经济压力，这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贝森特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4号，召开记者会，具体阐述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而特朗普1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对伊朗采取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并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称将针对伊朗以及任何与伊朗政权有业务往来 的实体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行动，这将是有史以来针对任何国家采取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

0: 经济战要袭击海湾地区的石油替代出口设施，包括了沙特阿拉伯的盐布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用以切断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剩余航道。计划也打算要组结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从而削弱替代路线的运力。由于说油价上涨预计在2到4周内就会反映到加油站的零售价格，进而推高消费者的物价指数，引发选民不满。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3个月之际，伊朗相信此举能够打击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而当前布伦特原油的价格已经迫近每桶93美元，任何可信的行动都将会被交易员视为规模更大的冲击。
1: 美国将宣布对伊朗制裁的具体措施，伊朗方面有哪些对策？更多消息立刻来连线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来进一步了解。李瑞你好。
2: 你好陈子。
1: 那美国对伊朗当地的经济制裁可能会对伊朗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另外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之外，伊朗还可以采取哪些反制措施呢？
2: 好的，目前看来呢，确实是美国这样一个经济行动一定是会给伊朗的经济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特别是转嫁给普通民众的生活。那么现在呢，由于在战争下呢，失业呢大幅的增加，还有呢物价呢是每天都在涨，还有高通胀，以及呢货币呢大幅的贬值。就在这两天呢，在美国宣布之后呢，伊朗的里尔对美元的汇率就市场呢就是迅速的上升。那么也就是说，在里尔大幅贬值呢，更使得民众的每天的这个购买力啊是大幅的缩水。其实呢，现在是伊朗是非常艰难的情况，但是呢，我觉得在伊朗的这个高层他们是不会做出让步，因为呢，现在呢是生死之战，对于美国来说，它是为了让伊朗呢屈服，甚至呢很多人认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为了得到中期选举的结果，但是对于伊朗来说呢，就是生和死。那么这次呢，伊朗呢也是铁了心的要跟美国的，就是要坚持到底。所以呢，一方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一定是会坚持不让，另一方面呢，就是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现在因为包括阿联酋的富查伊拉港，还有沙特的这个盐布港呢，他们正在通过这个红海运输石油吧，然后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减少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战略重要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有可能呢，伊朗呢会对打击这两个设施。其实之前的时候呢，也门的胡塞武装就已经对盐布呢盐布管道呢发动了袭击。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可以看到，一呢就是伊朗呢在经济制裁上是非常有经验的，几十年他已经有了一定的套路，就是怎么去绕过这个经济制裁。那这个呢是他有抗压性。第二呢，他因为有很多的接壤国家，7、8个接壤的国家，包括土耳其、伊拉克像这个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啊、土库曼斯坦这些国家、巴基斯坦，所以呢，它短期内呢不会出现这种经济严重短缺、物资短缺的状况。第三呢，就是伊朗呢现在还有杀手锏霍尔木兹海峡，甚至呢它有很多的牌，比如说曼德海峡，还有呢攻击呢就是海湾国家的石油能源设施，来增加美国的成本。那迫使美国让步，但是呢，就是先后次序呢，可能是要考虑，我觉得到最后呢，可能会走到就是伊朗主动出击，但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步。所以呢，伊朗呢，现在就是在这，就是一方面坚持，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可能也是在考虑，就是说，也就是一方面动员国内的经济力量来抵抗经济保存实力，让国内不要生乱。第二呢，可能就是还是要向美国施压，但是美国施压的有很多的做法。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伊朗会怎么做。
1: 好的，谢谢李瑞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另外，美伊战争爆发半年之后，战局逐渐地从军事热战转向了经济施压，双方相继在经济领域宣战，是否会打破当前的对峙僵局呢？
0: 今天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帮我们点评分析。先生午安。
3: 你好，你好，小易。
0: 先生，所以我们要怎么研判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会有效吗？而美伊的经济战一旦爆发的话，会对全球的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冲击？
3: 首先呢，美国对伊朗要进行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制裁，并且呢要联合 盟国来对伊朗呢进行联手的一个制裁啊，我个人认为呢，在短期之内会给伊朗的经济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但是呢，刚才李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就是伊朗呢是有韧性的啊，而且它过去几十年都受到美国西方国家的制裁，虽然。

0: 生活上、经济发展方面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挑战和困难。但是呢，相信呢，为了要保护自己的政权啊，为了要使自己的国家能够生存下去，伊朗呢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些对策来挺过去啊，要扛过去。那么，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我刚才说过，在短期之内是一定会非常的严厉的，非常厉害啊，而且呢还可以连绕到像中国这样的第三方，但是呢它是不是会长期的有效，特别是对，中期选举会带来一定的效果啊？我个人认为呢又表示怀疑。我们知道啊，经济制裁，除非所有的国家啊都对伊朗采取同样的行动，经济制裁才会有效。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是任何有漏洞的话，那么经济制裁、经济封锁就无效啊。那么现在看来，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一些盟友还没有表态，那么他们怎么看待特朗普的这个所谓的经济战啊？这张牌怎么打啊？是不是跟着一起打啊？是不是要选边站，还都不清楚啊。但是呢，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国家都同意，或者是都公开的来支持特朗普的对伊朗的经济制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如果有漏洞的话，那么就会经济制裁啊，它就不能够达到预期的一个效果。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呢，特朗普他之所以打出经济牌，那实际上是为了他的11月份啊，也是为了更长远的共和党能够持久执政的啊，这样的一个执政权力的保卫战。那么这种权力的保卫战，相对于伊朗的国家生存保卫战来讲，其实呢，它存在的意义或者它能够坚持多久，还是有很多的一些疑问的，包括共和党内部的一些人士，其实呢，他们也并不完全支持这个伊朗啊，这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或者是采取非人道的啊这种经济制裁啊，即便是美国的啊最坚定的啊 MEGA 的一些核心人物，其实他们呢也都已经提出了一些怀疑。那么在美国的国会，无论是众议院还是参议院啊，有些共和党籍的啊这些议员也提出了批评。美国的舆论啊，也并不完全支持特朗普的这个军事行动或者是经济行动，所以呢，在美国内部它是存在分歧的。伊朗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美国内部的一个分歧啊，通过各种的手段来提升美国的成本，比方说啊，对霍尔木斯海峡进一步的管控，打击啊往来的一些油轮啊，包括一些周边国家的炼油的设施。那么这样的话呢，来提升能源成本啊，给美国的经济、老百姓啊生活啊进一步的带来困难。这样的话呢，特朗普他也不得不考虑经济牌啊到底是否有效，或者说啊对他的政权的权力的保卫战是否能够奏效。所以呢，未来一段时间，双方的这种战争的或者叫博弈的转场是非常有看点的。橙子，
1: 好的，谢谢郑浩先生带来的分析解读。美国中央司令部在20号证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抵达中东，接替连续部署超过270天的林肯号执行任务。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林肯号已经开始返航。
2: 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于19日抵达中东，接替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执行当地部署任务。随着乔治华盛顿号调往中东，目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航空母舰部署。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发布了一张照片，展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航行于阿拉伯海期间，舰上水兵正在飞行甲板上作业。随着轮换完成，林肯号将结束在中东的部署任务。该航母于2025年11月从加州出发，原计划前往南海执行任务，今年2月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其原定于今年5月结束的部署随后被多次延长。长时间高强度的部署也使林肯号舰员的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状况成为舆论及国会关注的焦点。马里兰州民主党籍州长摩尔则表示，有关林肯号舰上状况的报道令人心碎，并认为特朗普在回应舰员及其家属的担忧时，应该展现更多同情心。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美国媒体在20号有一个爆料，说美国与伊朗在公开层面持续的对抗，而私下却在遣返移民的问题上保持合作。内部邮件也显示，美伊交战的期间，特朗普政府仍然是要求加快遣返伊朗移民。
1: 伊朗官员不仅参与了协调，甚至对遣返名单提出了修改要求。一名不在最终名单上的伊朗人也被错误的送回伊朗。
4: 美国国家伊朗裔理事会20日向媒体表示，通过信息公开申请获得了数百封美国移民官员的内部邮件。邮件显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与伊朗方面协调，于2025年9月、12月和2026年1月安排3批次航班，将超过100名伊朗公民遣返回国。由于美伊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部分沟通是由卡塔尔居中协调，遣返人员经多哈转机前往伊朗。邮件还提到，美国官员曾与伊朗代表团以及伊朗利益代表处负责人会面。伊朗方面还曾要求修改遣返名单。2025年8月，一名美国移民官员写道，已经应伊朗方面要求增加数人。首班航班起飞前3天，伊朗方面又提出要增加3名乘客。遣返过程中还出现了差错，一名没有列入美方提交给卡塔尔最终名单的伊朗人却被送上了飞机。美国官员表示，不清楚此人如何通过核查并登机，此人最终仍被送回了伊朗，身份及具体情况尚未公开。遣返计划在美伊交战期间仍被特朗普政府列为优先事项。2025年6月13日至24日，美国和以色列同伊朗爆发了为期12天的军事冲突。特朗普当时公开要求德黑兰居民立即撤离，但几天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就在内部邮件中要求优先推进遣返伊朗移民。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3: 再看到，根据英国媒体今日报道，一款名为 Strava 的健身应用程序，可能是用于有助于伊朗定位美军人员，利用相关的讯息来针对美军发动袭击。而 Strava 是允许用户分享他们跑步的精确路线跟时间表。
1: 报道团队发现，有超过1300名用户一直在分享来自中东美军基地的健身数据，多数发布活动记录的人使用的是真名。这些数据展示了基地内部的日常作息、人员部署和撤离规律，以及人员在各基地之间的流动信息，甚至包括一些没有在公开地图上标示出的基地。有特种作战专家表示，伊朗几乎可以肯定正在利用应用程序来追踪美军动态。报道也举例称，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定期记录绕基地跑步的数据，在沉寂2天之后，他的跑步数据重新出现在当地的一处酒店内，而6天之后，伊朗对基地发动袭击时，也轰炸了这处酒店。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俄海军在俄日争议岛屿南千岛群岛附近进行实弹演习。
3: 中国与瑞士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即刻来除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诸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3: 跟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0: 接下来看到是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另一方面，再来关注中国国防部长董军21号到访印尼，与印尼国防部长沙弗里举行会谈。董军表示，两军关系当前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印尼强化防务交流合作恰逢其时。这一次呢，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这个美丽的国都，和我的老朋友沙弗里尔见面，能够有很多的机会。 我们两国面对面的深入广泛的、具有两国国防和军事建设方面的交流合作呢，上好，我们未来合作大一些。在习近平主席和华国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军关系当前呢应该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印尼呢，作为命共同体。 有着维护安全发展的共同的利益，担当着共同的责任，那么强化我们之间的防务交流合作，我觉得是恰如其时。我们将携手并进，加快推动各自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为各自国家的发展呢筑牢一个安全的屏障，也为当今的变乱交织的世界呢。
0: 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而就在当地时间21号的上午，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在雅加达举行。而就在之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已经在20号晚间抵达印尼雅加达。来看本台记者高棉从雅加达发回的报道。
2: 记者所站的位置呢，身后呢就是位于印尼首都雅加达的印尼外交部。 应印尼外长苏吉约诺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0号到访印尼。王毅呢是在结束了19至20日对韩国的访问后访问印尼。根据记者了解到的消息，王毅抵达印尼雅加达的时间是20号晚上8点。在20号上午，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举行了媒体吹风会。苏吉约诺呢称，中国是 印尼首个设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合作伙伴国，对话包含经济、政治、人文交流、海洋防务5大合作支柱。那印尼外长苏吉约诺20号也称，在21号的首届全面战略对话后，两国外长将共同出席联合记者会，对外公布对话成果。 苏吉约诺也介绍，21号下午举办的2+2外长防长对话是第二届举行，重点将聚焦政治、法律以及防务领域。通过2+2对话，旨在进一步强化海洋领域的合作。印尼多家媒体呢将继续推进重点海域共同开发磋商，列为本次两场会议的重点的期待的海洋议题。那在防务方面， 印尼媒体呢预期呢将扩大两军交流、联合军演、国防工业领域的信息交换。那本次全面战略对话把经济作为第一大支柱，印尼媒体呢将在镍下游、新能源、两国双元投资保障方面进一步研讨，列为经济板块重点期待。那地区层面的议题则聚焦在东盟中心地位、协调缅甸、 南海 COC 谈判立场等。凤凰卫视高棉、印尼雅加达现场报道。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20号在塔斯社发表署名文章，历史真相不容颠覆，和平底线不容逾越。文章表示，中国与俄罗斯在涉日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中俄愿同致力于维护历史正义与法国纪法制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一切妄动。
3: 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在署名文章中表示，以高市扫描为首的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军国主义招魂、炮制殖民洗白叙事，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张汉辉列举了日本右翼势力试图推动在军事化的一系列动向，同时指出高市政府对国际社会合理批评充耳不闻，对干涉他国内政、武力威胁他国的行径轻描淡写。 种种举措持续掏空和平宪法内核，给亚太安全局势增添重大变数。张汉辉提到，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与台独分裂分子勾连，持续淡化侵略暴行，编织虚假叙事，试图为殖民掠夺历史洗白，美化殖民历史绝非认知分歧，而是通过弱化侵略罪责为在军事化铺路，挑战中国主权。张汉辉表示，东京审判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始终未能深刻反省，更在核政策领域进行危险试探。日本右翼若

0: 继续在核政策上玩火，终将把日本再次推向历史的被告席。张汉辉强调，作为二战的主要战胜国，中国与俄罗斯在涉日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一段时间以来，中俄就涉日本问题进行战略对表，达成高度共识，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二战胜利成果，坚决抵制任何为殖民侵略历史翻案的错误言行，应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中俄愿同致力于维护历史正义与国际法治的国家一道，坚定捍卫正确二战史观，坚决遏制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一切妄动，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是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的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扎哈罗娃就提到了，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的官方没有公开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的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地推进再军事化的路线。而扎哈罗娃也说，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而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所进行的。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的发言，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等行为，以及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要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都是奉行再军事化路线的体现。
2: 俄军海上编队20号在北太平洋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实施实弹演习，这是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年度演习之一。
3: 作为计划中的作战训练活动的一部分，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的特混编队在北太平洋南千岛群岛海域举行模拟敌舰的集群目标的导弹实弹射击。俄罗斯海军光荣级导弹巡洋舰瓦格良号进行了2枚火神反舰导弹的实弹发射，核潜艇鄂木斯克号则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岸基堡垒导弹集群从南千岛群岛某岛阵地发射了1枚搞马瑙反舰导弹。此次水面水下岸基所发射指向的目标是300多公里外的一个海上集群。上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了这次演习，并在舰艇上参加了战斗机动。普京说，日本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在没有深入探究冲突根源的情况下，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而俄方对此并无挑衅。此外，日本在其最新的军事理论文件中，首次将俄罗斯列为其主要威胁来源之一。
4: Мы не угрожаем Японии. У нас нет ни абсолютно никаких претензий. Напротив, у Японии е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етензии к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Имею в виду проблему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Однако это закреплено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окументах как реалии, возникшие в итогах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о и здесь Россия была готова искать решение в заключении мирного договора.
3: 方卫视尹力，喀山报道。

0: 在看到是俄乌继续的互相攻击，乌克兰的方面就表示，俄军20号的凌晨对基辅发动新一轮的袭击，当时有多处的仓库等建筑都遭遇袭击而起火，造成多人伤亡。
1: 乌军也在同一时间袭击了俄罗斯两处重要能源设施，俄军则击沉了两艘为乌军运送弹药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同时也控制了顿涅茨克两处居民点。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南部集中布局的几团部队分别控制了顿涅茨克、尼古拉波利耶和马基亚舍沃两个居民点。但是20日过去的一周夜内，乌军便损失了约1390名军人。另外，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击沉切尔诺莫斯科港两艘运输弹药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并击中了一个供乌军使用的燃料与润滑油储罐。 俄罗斯军事专家分析，俄军针对打击乌克兰的军事工厂、物流枢纽和武器仓库是无法生产、无法储存，也无法将这些武器运往前线。另外，俄罗斯已开始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防空系统，应对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巡航导弹及其他空中威胁。

0: 俄罗斯军方19日深夜至20日凌晨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仓库等建筑遭袭起火。乌方称，俄军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另外还有168架无人机。乌方的防空系统击落了90%的来袭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这次攻击是俄乌战事爆发4年半以来最荒诞又最大规模的攻击。有西方专家分析，乌军改变了策略，集中攻击俄军后方的导弹及无人机生产线，希望借此削减俄军装备的库存，从而遏制俄军对乌克兰后方的攻势。问题是，这个策略要多长时间才会见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媒体则是报道，中国七月出口到日本的稀土磁体是111吨，同比减少大约有一半。而共同社就引述中国海关总署20号的一个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就指出，去年七月到今年的2月，中国对日本的稀土磁体单月出口量一直是超过了200吨，而今年3月降到了180多吨，5月跟6月跌到了120多吨。报道认为，这很可能是受到敌像这一种用于提高磁体性的稀土受到严格管制的影响。而中国七月出口全球的数量也较上个月减少4.9%，达到5375吨。而至于属于军民两用的稀有金属相关产品方面，碳化钨和钨粉七月对日本的出口量继2月到6月之后依然是挂零。
2: 根据日本媒体报道，首相高市早苗计划在9月中下旬改组内阁和调整自民党高层人事任命。近期民调显示，高市内阁支持率下跌，反映了生活成本上升开始侵蚀政府民意基础。内阁改组被视为重新整顿施政节奏和拉抬支持度的机会。报道指，内阁关键人物官房长官木原忍很可能留任，另外多名来自日本维新会的成员也有可能进入内阁。外界关注去年曾经参加总裁选举的总务大臣林方正、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等人的去留。报道也引述多位消息人士指出，高市早苗计划在9月下旬访问美国和出席联合国大会，目前倾向在出访之前完成新内阁组建。如果落实，将会是高市去年10月就任首相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
1: 马上我要看到是卢秀燕、韩国瑜、蒋万安同批民进党毁法乱政，被指3人要结盟力拼选战，待会见。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军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特朗普为何轻描淡写？林肯号为何面临补给困难？美军急调华盛顿号航母驰援中东，西太平洋空窗期将如何牵动亚太局势？美韩联合军演大幅缩水，特朗普为何突然向朝鲜示好？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4: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20号在伯尔尼会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
5: 王文涛表示，2026年1月，习近平主席向帕姆兰主席致贺电，强调中方愿与瑞方一道努力，持续扩大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瑞士是中国重要合作伙伴，对华合作始终走在前列。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这也展现了双方选择确定性和支持自由贸易的鲜明态度。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瑞建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国商务部愿同瑞士联邦经济教研部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尽快完成正式签署并实施升级协定，推动两国经贸关系提质升级，更好惠及两国企业和人民。帕姆兰表示，瑞中两国合作密切，经贸关系充满活力，瑞士政府和产业界高度重视对华经贸合作，自贸协定在两国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还释放了双方推进开放合作、自由贸易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经贸环境的积极信号。瑞方愿以自贸协定升级为契机，同中方持续扩大贸易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创新战略伙伴关系，继续为中国企业在瑞经营提供开放、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亚太区股市在周五涨跌不一，韩国股市上涨大约0.8%，台湾股市也上升0.2%左右，日本股市当前则是下跌0.5%左右。
6: 沪深股市集体上行，而三大股指低开高走，而创业板指上涨超过了1%。如果从盘面上来看的话，黄金股持续大涨，而油气板块活跃，算力硬件还有锂矿的板块也是走高的，但是农业板块延续走弱，白酒板块则是有调整。沪指中午是报在3903点，那半日收在平盘上方，成交落在5906亿元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是战报14061点，上升88点，升幅0.63%，而半日成交6626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109点之后维持高位震荡，而恒指中午报在25883点，上升184点，而升幅0.72%。半日成交1359亿港元。
4: 国台办多次在记者会上用大篇幅的论述解释统战的由来和内涵，但是针对大陆的会台措施，民进党当局都会用统战威胁来回应。
6: 在两岸关系研讨会上，学者认为民进党的本质是惧怕大陆发展。
7: 统战这个词近年来频频登上民进党当局的宣传文案，无论是大陆推出怎样的会台措施，民进党当局陆委会都会用大陆在进行统战做回应。全国台研会副会长王卫新认为，民进党当局持续污名化统战，本质是惧怕大陆发展，抗拒民族复兴，刻意制造两岸对立，阻挠统一。
8: 岛内所谓反共反统战言论本质趋同，目标一致，台独分裂势力把中国共产党立足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推动的对台政策举措歪曲为分裂剧图的借口，是典型的愚民误导、舆论欺骗。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百年的政治方略与重要法宝，绝非针对台湾的政治工具。
9: 统一战线从来不是针对台湾讲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共从早期从延安开始哈一路的走来，其实就是团结可以团结的人，这样的一个策略是对全中国所有的不同的势力、不同的阶层都是这样的。中国何其大，14亿人口，不可能为了对台政策就特别的去取消这样的一个统一战线的做法。
7: 也有台湾学者说，在台湾污名化统战不是民进党的发明，而是从蒋介石时代已经开始，民进党只是在利用台湾岛内的民间情绪持续制造两岸对立对抗，希望通过反复的论述扩大民间对大陆的恐惧情绪。
10: 从蒋介石开始就是用扭曲的方式，用片面的理解来告诉台湾这两个字是很可怕的，所以这样子呢，就这个一脉相承以后呢，只要大陆上有任何善意的措施，那一定是统战。这个其实无解，你就让他说吧，啊，没有这个

0: 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是统战就是统战。
1: 其实也不用把它看得那么重要。
0: 对，那没有这么重要，因为你们，因为整个大陆的进步，整个大陆的这个未来性，这是实打实的。
1: 多位台湾学者都说，在台湾岛内很少有渠道能够了解到统战的真正含义，公共舆论也没有空间去讨论什么是统一战线。但是相信更多的人到大陆交流、参访、学习之后，可以对统战、两岸关系发展有更深刻的理解。对于民进党的宣传，大陆方面可以不用太在意，要把更多的精力推动两岸的民间交流。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武汉报道。
2: 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大陆制张雪机车遭到台当局查扣。据报道，该车系台湾工程师王先生将整车拆解之后分批运输回台，耗时一个半月组装而成。在新北市街头亮相之后，遭到台经济部门查扣。台方称，大陆制机车属不准输入项目，即便拆解零件组装也不得输入。而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20号就此作出回应。
3: 第一，就是车主去找律师援助，所有的成本我来出，然后你去找最优秀的律师团队，来把这个车要回来。我认为应该是能要回来。第二，如果要不回来，我就再送你一台车。好，如果送的这台车又被查扣，然后我再送一台，就是不停的送，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送到统一为止。
4: 台湾年底将会举行地方选举，台中市长卢秀燕、立法院长韩国瑜以及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声谴责民进党政府违法乱政，被指三个人要结盟力拼选战。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选情加温，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立法院长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共同出席活动，炮口一致抨击民进党政府。
5: 我很遗憾。卓荣泰院长把附属权武器化，针对立法院通过的三读条文，用不附属当武器自证。卓院长一句话：知迷途，其未远，掘金矢而啄飞。
6: 面对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不附属、不执行，面对重大的毒油事件不负责、不下台，我想这是行政院完全的恣意妄为、专擅蛮横的地步。
7: 领导人不应该带头毁宪乱政，谢谢。
4: 台湾行政院屡屡拒绝执行立法院通过的法案，引发朝野对立。卢秀燕、韩国瑜、蒋万安同声谴责，除了要给民进党政府施压，外界解读这是三人结盟要力拼年底的地方选战。而卢秀燕的这番话也让人联想是在为2028做宣誓。
7: 未来国民党重新执政，韩院长、万安，我们六都，我们都在，缺一不可。
4: 距离台湾地方选战投票日剩下不到100天，国民党要取得和民进党抗衡的能力，就必须在年底的选战获得战果。凤凰卫视皇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中国自主研发新一代深水多功能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92”今天在江苏完工交付。海洋石油292总长126米，行宽28米，排水量超过17600吨，可实现全球海域无限航区通行。船舶装备400吨级起重机，预搭载水下机器人、水下挖沟机等先进设备，具备深水级海洋工程开发、建设、维护、检修以及应急处置等多项作业能力，适配多海域水下管缆及结构物安装、海底调查、运输保障等海洋工程全流程综合作业。交付投用之后，将会奔赴中国渤海等海域开展海上油气工程建设作业。
4: 而根据广西南宁市、贵港市分别召开的台风美沙克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会议，截至今天的0点钟，灾害一共是导致两市16个县市市区，还有165万多人受灾。不幸因灾遇难的有159人，失联的有10个人。而目前两地全面转入灾后恢复重建阶段。
2: 为推动澳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提出将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有业界人士表示认同。

0: 期待具体措施的落地。澳门“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提升中小企业竞争能力，因应社会发展，特别提出了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及科技应用水准。业界人士对此表示认同，期待优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措施的落地，为有效保障和优化民生福祉。 澳门“三五”规划中还提出要提高公共医疗服务和专科医疗水准，有业界人士认为，特区政府此举有助于提升整体医疗效率与服务可及性，促进市民身心健康。
1: 我哋一个专科医疗嘅提升啦，咁专科医疗本身喺澳门可能会有好多嘅病人以前系需要去到外地嗰度去做佢相关嘅治疗，但系如果喺专科医疗完善咗嘅情况下咧，其实系可以将我哋首先减低我哋澳门市民嘅一个唔便利嘅情况，去优化佢哋一个就诊一个体验。三五规划关注多项民生内容，并指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衡量政府施政成效的根本标准。有市民对此表示热烈欢迎。
2: 都好支持澳门“三五”规划嘅，之前都知道横琴一家4策嘅发展啦、政策都有讲过咧。2030年咧会实现呢个非博彩增加估值比重咧会达到60%嘅，都为我哋澳门市民提
0: 展得越来越好。
1: 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共设计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与国家战略同频。规划凝聚了社会各界的智慧与贡献，承载着广大市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2: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加拿大部长指与美国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
3: 五角大楼拒绝披露金穹导弹反导系统细节。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4: 大家看到是中国国防部今天表示，中国与阿联酋两国空军将会在8月的下旬到9月的中旬，在新疆和田举行中阿猎鹰盾牌2026空军联合训练，而会开展指挥推演、飞行训练、实兵混编演练等相关活动。
5: 这是两国空军第4次举办此系列联训，旨在提升参训部队的技战术水平，深化两军传统友谊和务实合作。
4: 进一步来看到，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在20号重返华盛顿，继续与美方就贸易的协议细节进行磋商。加拿大有多位的省长证实，总理卡尼已经要求各省恢复销售美国酒，作为与美方达成协议的前提条件。
6: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20日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

0: We had a long, detailed meeting with Ambassador Greer and his colleagues. You may notice Madame Charette remains in the building to continue that work. Canadians expect us to get a deal that's in the economic interest of Canada and Canadian workers. We're very close. We continue to make progress. And we're going to stay here and do the work that's necessary until we get to that point.
1: 加拿大多位省长证实，已接到总理卡尼指令，要求各省取消针对美国酒的销售禁令。而受美国新一轮关税威胁影响最严重的魁北克省、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则先后表示，需要看到协议细节再做决定。
2: We need to have a global view, the full, the complete view of the impact on Quebec's economy, and we will decide afterwards what's our position. And if it's globally positive, it is possible that we put back the alcohol on the shelves of the SRQ, but we need first to have the analyze.
1: 最新民调显示，有近一半受访的加拿大人表示，如果卡尼政府需要做出重大让步才能与美国达成新的协议，加拿大应该提前举行联邦大选，让选民对协议表达意见。另外，有近74%的加拿大人认为应该对出口美国的电力征收特别税，同时也有70%的加拿大人表示支持对出口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加税。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3: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有一名高级官员日前表示，五角大楼拒绝披露精穹导弹防御系统研制计划的细节。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国家安全部门负责人莫舍在日前说，国会预算办公室要求精穹项目的办公室提供简报，但没有得到回应，也因此国会预算办公室对于他们实际在建什么是一无所知的。而精穹项目领导层和国会的预算办公室就精穹的成本问题争执不下，双方的成本估算相差数千亿美元。而莫舍说，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的是按照美政府命令建造防空系统的大致成本，而精穹办公室提供的则是当前的支出计划。
4: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1号发布消息称，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支行以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为由，向法院申请对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破产清算。
3: 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这一个申请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的规定。在21号裁定受理广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夏支行对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
4: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3: 请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竹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2: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3: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4: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2: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雨晴。每年的9月1号是渤海和黄海35度以北海域开海的日子，而8月上中旬，一些特许作业渔船会提前驶入黄渤海近海开展捕捞，这是全面开海前的预热，俗称小开鱼。小开鱼的渔获量有限，胜在抢先尝鲜。那今年东海的小开鱼原本呢是定在8月5号，当时不巧赶上了台风白海豚，渔船呢是纷纷回港避风。等预警解除之后，到8月11号，渔船才重新出海。而因为台风把海底的鱼饵翻了上来，渔获的螃蟹也格外肥美，等待是值得的。八九月常有台风出没，安全始终要放在首位。眼下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正在美国关岛附近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积聚能量，未来它可能会发展成超强台风，它有可能会登陆我国华东沿海，也有可能会奔向日本和韩国。预计到下周路径才会趋于明朗。相比于距离较远的沙德尔，对另外两个热带系统的防范更为紧迫。昨天早晨，一个热带低压登陆了海南岛，随后呢又移入北部湾。与此同时，台湾岛的东部还有一个热带扰动，这两个热带系统就如同涡轮传送带，把海上的水汽卷上陆地，再加上副热带高压输送西南季风的水汽，未来呢像是华东和华南的降雨会比较显著。具体情况，陈述完回来之后，我们再详细说。

欢迎回来。受多个热带系统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我国成片的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到华东沿海这一带，像是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呢，还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还会遭遇到大暴雨。与此同时，南海和东海部分海域将会刮起6到7级的大风，阵风能达到8到10级。8月16号，南海已经全面开海，渔民朋友们一定要紧绷安全这根弦儿，既不要在台风来临之前出海抢风头，也不要在预警还没有解除就出海赶风尾。那除了华南和华东之外，今后几天北方呢也是多分散性的强降雨，其中今明两天像是内蒙古的东北部、黑龙江的西部、辽宁东部、山东东北部和南部等地都将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局地还将会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23、24号，吉林和辽宁局地还会有大到暴雨。时值8月下旬，台风和降雨依然很有存在感，大家还是要多些小心。好的，来看城市预报，我们晚上再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军袭击乌多处仓库，乌军袭击俄重要能源设施。俄中在蒙牙论坛期间成立商务合作中心。缅甸洪灾持续3周，数十万人受灾救援困难。 好，欢迎您收看凤凰之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俄乌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新一轮袭击，多处仓库等建筑遭袭起火，造成多人伤亡。而乌军也在同一时间袭击了俄罗斯2处重要能源设施。俄军则是击沉2艘为乌军运送弹药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同时控制顿涅茨克的2处居民点。

0: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南部及中部军的集团部队分别控制了顿涅茨克、尼古拉波利耶和马基亚舍沃两个居民点。但是20日过去的一昼夜内，乌军便损失了约1390名军人。另外，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击沉切尔诺莫斯克港两艘运输弹药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并击中了一个供乌军使用的燃料与润滑油储罐。俄罗斯军事专家分析，俄军针对打击乌克兰的军事工厂、物流枢纽和武器仓库是无法生产、无法储存，也无法将这些武器运往前线。另外，俄罗斯已开始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防空系统，应对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巡航导弹及其他空中威胁。俄罗斯军方19日深夜至20日凌晨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仓库等建筑遭袭起火。乌方称，俄军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另外还有168架无人机。乌方的防空系统击落了90%的来袭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这次攻击是俄乌战事爆发4年半以来最荒诞又最大规模的攻击。有西方专家分析，乌军改变了策略，集中攻击俄军后方的导弹及无人机生产线，希望借此削减俄军装备的库存，从而遏制俄军对乌克兰后方的攻势。问题是，这个策略要多长时间才会见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侯利曼争夺战持续焦灼，7月俄军曾经一度控制近98%区域，8月中旬乌军投入6个旅预备队发起了反击，夺回部分城区。8月20日，俄军集中优势兵力再次反攻，重新控制约78%的城区。
2: 我们看到这里就是俄军顿巴斯前线的指挥部，这些都是军事的态势图。特别是这两天呢，俄军和乌军呢也是投入了自己的这种预备队，进行这种对决的态势。我们来观测一下在前线俄乌两军的军事的进展。
3: 红利曼距离克拉马托尔斯克44公里，距离斯勒维扬斯克20公里，距离顿涅茨克60公里。该社区由39个农村的居民点组成，红利曼也是顿巴斯地区最大最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其服务于哈尔科夫至克拉马托尔斯克和哈尔科夫至霍尔洛夫卡两条的铁路干线。2014年4月，顿巴斯民兵控制了该城。同年的6月初，乌克兰武装部队又重新夺回了控制权。截至2022年的1月1号，

0: 是对红利曼的控制。当时俄罗斯媒体引述官方的数据称，俄军控城达98%左右。今年的8月13号，乌方在电报频道上称，已经发动6个旅的乌军的预备队实施反击。8月20号，据俄军西进群第25集团军基本指挥所的数据，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击，已经控城达78%。对于俄军来说，控制红利曼市则可能使俄军能够扩展其在热烈别茨河右岸的桥头堡和支撑点，并从北部向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而向东南发展甚至可以进入到哈尔科夫战区的轴线。对于乌军而言，红利曼则是扼守双子城的东屏障，城防的第一道的战线。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俄罗斯联邦总统令20号颁布建立俄中商务中心，作为俄中两国商务交往的俄方配套机制，这也是国家层面对两国商务合作的官方协调机构。
2: 在喀山举行的俄中萌芽论坛期间，论坛组委会宣布俄中商务合作中心成立运行，这将汇聚与中国合作的关键专业经验，并为俄罗斯企业和公共部门提供综合性解决方案。据悉，俄中商务合作中心不仅仅是咨询或中介平台，而是系统性的俄中商务交往配套机制。中心的任务正是将各领域专业能力整合为一套清晰易懂的一体化商务服务体系，提供的服务也不局限于单项业务，而是覆盖整个项目全流程，从前景初步评估到实际落地，再到在中国市场的后续发展。组委会主席、俄达达斯坦共和国首脑明尼哈洛夫表示，俄中合作建立在直接、务实和长期对话的原则之上。同时，举办俄中商务合作的萌芽论坛，不仅着眼于国家层面的联络，也注重与中国各省份、城市、产业园区、行业协会、企业以及金融和物流机构的对接，总结对话合作的经验和教训。
3: Важно, что на это мероприятие приглашаются очень много китайских инвесторов, китайских производителей и местных делегаций очень много.Местные делегации тут в этом году особенно много, особенно много. И это очень полезно для углубления взаимопонимания, взаимодоверия и взаимовыгод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Я думаю, что это очень хорошая платформа.
2: 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表示，今年1月至7月，中俄贸易额已突破1590亿美元，同比增长26.3%。两国友好关系是贸易增长的重要动力。今年5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华进行访问，两国元首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双方企业合作意愿高涨，中俄贸易额3000亿美元的目标有望在2030年前实现。俄罗斯中国总商会会长周立群也认为，当前中国企业正加快在俄生产本地化步伐，工程机械、机电产品及汽车配件持续投放俄市场。与此同时，俄罗斯也组织能源、矿产及农产品大量对华出口。官微是引力热尿西马喀山报道。
1: 缅甸近期受到季风豪雨的影响，多地爆发严重洪灾，部分地区洪水持续超过3周，有数十万人受到影响。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但是灾民面对的还有漫长的家园与生计重建。
4: 缅甸自7月底以来受季风豪雨影响，多地爆发严重洪灾，包括伊洛瓦底省、石碣省等约7个省邦，河川溃堤，道路中断。有评估报告指出，全国已超过40个乡镇受灾，造成多人死亡，数十万人受影响，农田及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目前多盟人道援助中心、红十字会及国际组织持续投入救援，但受交通中断及局部冲突影响，物资运送仍有困难。有救灾人员表示，洪灾已持续超过3周，目前灾区最急需粮食、民生物资及重建资金，协助灾民清除淤泥，恢复农地，重建家园。

0: လိုချက်ကအခြေခံအရေးစားသောက်ကုန်နဲ့အလွန်ငွေလိုတယ်။လွန်ငွေကဘာလို့လိုလဲဆိုတော့ကျွန်တော်တို့ကစိုက်ပျိုးရေးဒေသဖြစ်တဲ့အတွက်ကိုကျွန်တော်တို့ကရေးပေးကြောင်းပိုင်းတော့အဲ့နှုံးလေးပြန်ဖျက်ချပြီးတော့စိုက်ပျိုးရေးပြည်နယ်ထူထောင်ဖို့တော့အများကြီးသူတို့မှာအဓိကလိုချက်တွေအများကြီးတယ်ပေါ့
1: 目前救援工作仍持续进行，军警、消防、红十字会及地方志工投入灾区，利用船艇协助受困民众撤离，并在学校、寺院等地设立临时收容中心，提供粮食、饮水及医疗物资。但对不少灾民来说，逃离洪水只是第一步，洪水退去后，村庄留下大量淤泥，家具和生活用品遭到浸泡，农田也受到破坏，部分地区道路尚未恢复，物资运送仍然困难，加上未来数日可能持续出现强降雨，灾区仍不能松懈。缅甸近年局势动荡，部分地区冲突持续，民众生活早已面临重重考验，如今又遭遇严重洪灾，让灾区雪上加霜。对缅甸而言，这场洪灾考验的不只是救援能力，更是社会在多重危机下能否守住民众最基本的生存与重建希望。凤鸣山上梦缅甸杨光报道。
2: 日本金刚市清水港的三宝造船厂于当地时间21日上午9点多发生了火灾，一艘正在维修的大型船只内部突然起火，现场有40多名工作人员，事故造成有1人死亡，至少有9人受伤。当局已经调派36辆消防及救护车辆赶赴现场，灭火与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下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全国人大法工委通报称完善涉水资源规划衔接等法律法规。新北市国民党参选人拜会蓝白委，争取重大建设预算。
3: 我喜欢看小说，
4: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3: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今天召开记者会，通报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情况，包括生态环境法典实施衔接、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等修改进展。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在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农业法、律师法等多部法律草案。对于已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指出，相关立法工作正围绕水污染防治与水生态保护进一步细化落实。
2: 比如对法典规定的水资源配置和节约使用等进行了细化完善，确定了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水资源差别化管控等制度措施。在法典作出国家制定水资源综合规划等规定的基础上，对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流域综合规划和其他涉水规划的内容、编制程序、相互关系等作出明确规定。
1: 另外，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三次审议稿明确，逐步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严格工程质量管理，强化建设资金监管。
2: 针对呢近年来违法使用、占用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较为突出的问题，草案三次审议稿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截留、挤占或者挪用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进一步强化了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的监督管理。
1: 黄海华还表示，近期多部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期间，社会各界积极建言献策，立法机关将对相关意见建议进行认真研究与吸收。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0: 香港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在今天早上宣布裁决，法庭经审讯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兴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香港警方国安处对裁决表示欢迎。
3: 香港支联会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法院大楼外一早安保加强，停泊多辆警车，警员在现场戒备并出动警犬巡逻。案中四名被告分别是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及邹兴彤，各被控于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案件今年1月开审，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其余三名被告包括支联会李卓人及邹兴彤否认控罪受审。21日经法庭审讯后，法院作出裁决，裁定所有被告罪名成立，并颁下裁决理由。法院审讯期间的证据显示，即使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后，各被告仍透过不同渠道、媒介及方式发表针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负面内容，并且传播煽动性讯息，明显触犯了相关控罪，证据确凿。而且涉案犯罪行为历时大约1年2个月，具有持续性，各被告的犯罪行为明显超出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在香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刑罚是监禁10年。
4: 综合上述形形色色的活动呢，我发现到呢是有三个的特色的。第一，他是用一些人权做挡箭牌，去筹办一些挑动情绪的公众活动。第二，勾结外国或者是外部的势力。第三，是当发觉一些大众的情绪是降温的时候呢，他又去加入一些新元素去激发参加的人数的。这些呢正正就是一些所谓我们经常讲的煽动的特征。
3: 凤凰卫视赵龙、郑永军香港报道。
0: 台湾2026地方选举倒计时99天，近日传出了蓝白两方在台北市的合作出现嫌隙。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今天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出席同场活动，黄国昌表示两人没有讨论选举议题，但他仍相信郑丽文会遵守承诺，而同时也批评民进党政府搞独裁。
5: 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由国民党与民众党共推的台湾儿少成长及未来账户条例，但赖清德批示指条例侵犯行政权。台湾行政院长卓荣泰还指称在野独裁，身为在野党的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予以反批。
6: 卓荣泰院长啊，他可能离开学校太久了，法律系毕业也太久了， 请卓荣泰回去好好重新研读。卓荣泰啊，是横的心，他就是要搞独裁，借由他的不附属来掩饰赖清德的独裁行径。
5: 为冲刺年底地方选举，民众党在台北市推出六名市议员参选人。不过国民党拍板，台北市长蒋万安不为个别民众党议员参选人站台，而将以联合造势方式浮选。此举让白银基层感到难过，引发蓝白出现嫌隙的传闻。
6: 每一个政党有每一个政党个别的考虑，我们都尊重。
7: 还是相信说郑主席会信守承诺吗？
6: 是啊。
5: 黄国昌21号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出席同场活动，黄国昌表示双方没有谈论选举议题。
8: 黄国昌还说他与蒋万安沟通非常顺畅，同时也呼吁民进党若想要见缝插针挑拨离间，审审吧。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台湾年底县市长选举在竞争最为激烈的新北市国民

0: 党参选人李四川今天上午先后的拜会民众党和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要替新北市的重大建设争取预算支持。李四川拜会国民党团时，现场气氛融洽，笑声不断。
1: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21号上午拜会民众党立法院党团，随后来到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争取新北预算支持，一到现场就受到热情欢迎。
2: 李四川，
3: 动善，
2: 川博，川博，川博，
3: 动善，动善，动善。
4: 说实在，必须要我们所有委员给我全力的支持，因为这5个月来，我大概跑遍我们新北市29区，最大的收获是瘦了5公斤。我看医生到现在还没有瘦。
5: 你说因为我没有瘦吼？我们到基层市的时候，跑菜市场到哪里去的时候？就是随意买，尽量吃，跟老百姓吃在一起，活在一起。
6: 我们只知道期望这个川博也当过我们高雄市的副市长嘛，然后大家都非常怀念，所以一定要到我们高雄来，我们一定要连体，不要每天都跟着蒋万安嘛，哥哥嘛，要赶快跑起来。
1: 要挑战高雄市长的立委柯志恩，要求李四川多到高雄走走，跨区域联防作战。有立委也建议李四川可以跨域共推政策，发挥整合力量。面对艰困选战，李四川难得轻松，表示自己像是回到娘家，看到如兄弟姐妹般的同党立委，倍感温暖，期盼获得大力支持。
4: 所有委员能够做我的后盾，我提出来的政策也能够给我背书，那这样子的时候，我就可以在打这个选战，我后面有我的家人给我支持。
7: 国民党团一致通过，全力相挺李四川，好不好？
8: 好。
1: 李四川接连拜会国民党与民众党团，要将新北所需的预算和法案直接对接立法院，要向外界证明自己所提出的新北重大建设并非是空白支票，而是为民请命，争取预算支持。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美国 AI 公司 Anthropic 的上市进程不断的推进，而有消息透露 Anthropic 的 IPO 规模有望追平甚至是超越 SpaceX 上市时所创下的历史记录。
9: 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人工智能模型 Cloud 开发公司 Anthropic 最快将于本月底公开递交 IPO 文件。公司目前征求募资规模进行测算，预计将追平甚至超越 SpaceX 创下的$750亿记录，这也意味着2026年将是美国 IPO 市场有史以来融资规模最大的年份。Anthropic 对融资规模的测算主要是基于亮眼的营收增速，公司的季度初步营收录得$116亿，环比增长到140%，并且实现季度盈利。而截至7月底，公司的年化营收运行率已经达到$650亿。与此相对的是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二季度收入仅达到$67亿，环比增长1.8%。同时运营亏损进一步扩大。有市场人士分析指出， Anthropic 2026年的年化营收将超过$1000亿，全年增速将超过10倍。而一旦公司每年的增长率达到800%，那么即便以最保守的方式来计算，它的估值规模也将达到30000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最新出口报告显示，在过去一年，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总值下降7%，来到了23亿澳元，出口量2004年以来首次跌破6亿升。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专家向凤凰卫视记者表示，中国市场已经从补库存阶段转向成为更成熟的需求驱动阶段，而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市场出口额则创下新高。
10: 澳大利亚葡萄酒协会最新发布的年度出口报告显示，2025至26财年，澳大利亚葡萄酒出口额下降7%至23亿澳元，出口量下降6%至5.98亿升，为2004年以来首次跌破6亿升。目前市场已从补库存阶段转向更成熟的需求驱动阶段，这反映出中国葡萄酒市场比2020年底征收关税之前更小，增长更慢。
11: While exports to China declined over the past year, as you mentioned, Australia remains the leading source of imported wine in that market, and the market itself is no longer being driven by the restocking of Australian wine. Rather, we're seeing a more mature and demand-led phase.Reflecting a smaller and slower growing Chinese wine market than existed prior to the imposition of tariffs in late 2020. So compared with before the Chinese tariffs were introduced in late 2020, the Chinese market for Australian wine has recovered strongly in value, but remains much smaller in volume and overall market size.
10: 在采访中，贝利指出，澳大利亚葡萄酒在其他亚洲市场表现强劲。新加坡本年度成为澳大利亚在中国以外最大的亚洲市场。
11: And Wine Australia is also focused on growing Australian demand across Southeast Asia. So Singapore became Australia's largest Asian market outside of China during the year, while Thailand achieved record export value driven by growing demand for premium Australian wines. And then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Indonesia and Vietnam are smaller, but also present as long-term growth opportunities.And then we've got Japan and South Korea also provide significant upside in Australian wine exports, as in both markets, Australia has a relatively low market share.
8: 当前澳大利亚高端包装产品占出口中国总值的93%，这表明中国市场主要面向的是澳大利亚高端奢华葡萄酒，而非廉价散装葡萄酒。同时也体现了出口数量提高不大，但提高了总体出口的价值。凤凰卫视杨英，悉尼报道。
0: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13: Phoenix Go Global.
14: Phoenix Go Global.
15: Phoenix Goes Global.
12: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美国债息从20年来的高位回落，美元汇价跌破99的水平。财长贝森特主导加码回购长债，使得长债收益率下跌。但是摩通说治标不治本。人民币对美元升到了将近6.72的关口 ，LPR 的汇价连续 LPR 的利率连续15个月不变。上海推出了沪八条措施稳定楼市。许家印一审被判处无期徒刑。恒大地产加恒大集团的罚金将近有160亿元人民币。美国财政还有利率政策现在出现两难的冲突局面，主因是因为美国的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美国国债收益率在攀升到20年来的高位之后，融资成本压力大幅度的增加，财政赤字也增加了。那么这个美国的国债规模已经超过了40万亿美元，通胀使得美联储难以降息，于是美国财政部出手，美国财长贝森特主导去大规模回购美国的国债，压低长期债券的收益率，但是分析认为这个是治标不治本，风险在急剧当中。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持续5年超过了2%的目标，美联储的官员担忧通货膨胀加剧。星期三公布的美联储会议纪要说，美联储负责制定政策的委员当中，许多成员强调以下这样的可能性，说在通货膨胀率连续几年高于2%之后，持续偏高的通胀率可能开始影响通货膨胀预期以及有关工资和价格制定的决策。现在美国联邦政府的债务更是第一次突破了40万亿美元，凸显联邦政府不断攀升的借贷和利息成本。非牟利组织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 CRFB 的高级政策主任 Goldwin 警告，联邦债务问题不仅在规模，更在于攀升速度之快。回顾历史，美国国债从这个世纪初不到6万亿美元一路攀升，2017年大约是20万亿美元，现在已经到了40万亿美元。所以分析认为，借债推高利率，利率倒逼借债的死亡螺旋正在拉响警报。而利息支出目前成为联邦预算当中第三大的支出项目，仅次于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美国财政部在星期三出手了。美国财政部意外地宣布，将长期国债回购规模提高至少1倍，希望在市场压力升高的时候，改善长天期的美债的流动性。这个举动带动了美债价格全面上涨，收益率大幅度回落，美股期货也迅速走高。但是美国财政部的这个举动，试图为持续承压的美债市场降温，30年期的收益率明显回落。但是呢，财政赤字还有 AI 大规模的举债，能源价格和加息预期等压力仍然存在，长期融资成本能不能够真正回落，还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1: 美国财政部19日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试图缓解长期美债持续遭到抛售、融资成本升至多年高位的压力。消息公布后，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下跌约10个基点至5.18%，美元也跌至3个月低位。不过，就在2天前，30年期美债收益率才升至全球金融危机前以来最高水平。上周，10年期和30年期美国国债拍卖的融资成本也分别升至2007年和2001年以来最高。长期利率居高不下，不仅增加美国政府自身的利息负担，也正在传导至房贷、企业贷款和消费信贷，成为特朗普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前面临的又一经济压力。根据财政部19日公布的信息，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而就在财政部采取行动前几天，美国政府刚刚向国债持有人支付约850亿美元利息，创彭博统计以来最高纪录之一。根据新安排，美国财政部将从9月9日起，把10年至30年期旧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至少提高1倍，最长期限国债的单次回购规模也将由20亿美元增至40亿美元。财政部回购并不会减少政府债务总量，主要是通过购买交易相对清淡的旧券，改善市场流动性，并减少部分长期债券供应。财政部最近一次操作在18日，计划最多回购20亿美元2046至2056年到期的国债，但投资者提交的卖出规模达到约10倍，显示市场出售长期债券的需求十分强烈。 财政部尚未说明扩大回购的资金来源。如果未来通过增加一年以内的短期国库券发行，为长期债券回购提供资金，就相当于调整政府债务期限结构，以短债替代部分长债，类似由财政部主导的扭转操作。这种做法可以暂时压低长期收益率，但无法改变债市面临的基本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美国联邦、州和地方政府今年合计财政赤字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7.5%，为七国集团最高。与此同时，大型科技企业正大规模举债建设 AI 基础设施，与政府争夺长期资金。美伊战争带来的能源价格风险也持续推高市场对利率和通胀的担忧。美联储内部对进一步加息的讨论仍未消退。19日公布的7月会议纪要显示，如果通胀不能继续回落，更多官员认为进一步收紧政策可能仍有必要。因此，财政部虽然可以通过扩大回购暂时压低长期收益率，但只要加息预期，财政赤字、AI 融资和能源价格压力仍在，长期。

0: 4.647%。美国财政部加大回购国债规模，压低了利率，但同时也压低了美元的汇价，市场把焦点又放回到了黄金价格的上涨。最近美国偿债息率高企，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长期债券的回购规模上限，包括10年、20年和30年期，由目前单次操作最多20亿美元提高到至少40亿美元。美国偿债息率应声下跌，收益率曲线趋平，而美元汇价跌到了98.8附近。分析说，美国财长贝森特救美债就等于是放弃美元。花旗认为，美元强势被主动让渡以换取债务安全，美债久期结构将被重塑。在美元信用被政策性稀释的时刻，黄金成为储备体系重构的最直接受益资产。花旗给出强烈看多黄金的评估报告。而现货黄金在星期四这天曾经高见4527美元，后来回落到了4480美元。摩根大通警告，美国增加美债回购治标不治本，反倒会推升期限溢价跟收益率。摩根大通的策略师警告说，美国财政部出人意料的试图抑制长期借贷成本，可能难以取信于市场，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可能推高期限溢价和收益率。摩根大通表示，在经济接近充分就业的时候，美国的财政赤字相当于 GDP 的6%还有这么高。而彭博的调查说，大约60%的受访者表示，美国债务情势将持续恶化，直到引发一场重大危机。华尔街日报分析了贝森特着力扮演美国债券总操盘手的角色，说美国财长贝森特已经表明，为了左右市场走向，他愿意采取非常规手段干预。他最新的这步棋是到目前为止最激进的一招。贝森特为什么在美债市场要做文章呢？分析说，世界正步入一个资本需求的新时代，像是数据中心、军工领域，还有支持制造业回流都需要资金。而贝森特的做法只是小修小补，长期债券收益率一直在攀升，背后是财政挥霍、人工智能领域罕见的资本开支热潮，以及地缘政治压力等诸多不利因素的影响。所以有分析认为，美国需要一次可控的信用风险释放，也就是说，一方面呢可以用美联储的结构性降息，和这个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可以推动的是主动释放可控信用风险，来恢复信贷市场优胜劣汰的机制。这两个方法有一些是安全的，有一些是有风险的，就看美国接下来是不是能够循序的是推进可控的相关的风险的释放。但是我们要再回到最根本的原因，是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这个问题。来看一下七月份的美联储会议记录。七月央行的会议记录显示，许多政策制定者准备支持加息。外界担心价格压力在美国经济当中广泛存在，而且根源不只是特朗普关税或者是伊朗战争之类的风险或问题。因此呢，在这份会议当中已经看到了不少美联储官员认为，如果通胀不回落，因为目标呢是2%，如果不回落，很可能需要进一步加息。
1: 美联储周三公布七月末的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尽管多数官员最终支持继续维持利率不变，但是多名决策者认为，如果通胀不下降，未来可能需要收紧货币政策。一些支持加息的官员指出，价格压力似乎已经呈现广泛性特征，美联储应该采取更具限制性的政策立场，以持续实现价格稳定和充分就业目标。少数官员更强调，如果不采取行动，或将导致未来不得不实施更大幅度并且代价可能更高的一系列紧缩措施。目前大多数与会者都预计，因为关税和此前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逐步减弱，通胀将在今年回落。但是与此同时，许多与会者指出，通胀或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这意味着降低通胀的过程可能比此前预想的更加缓慢。此外， AI 投资热潮罕见地被直接纳入对通胀走势的讨论中。一些决策者评估认为， AI 建设对于消费者价格的影响其实仍然局限于少数特定品类，但另外一些与会者则表示， AI 投资已经通过推高总需求对价格产生更广泛的影响。还有一些与会者指出，采用 AI 所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最终将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总供给，将对通胀形成下行压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星期四的日本股市稍微回暖，而韩国股市则是大涨的，推动韩国股市上升的主要原因。

SK 海力士跟三星都公布了回购计划。 SK 海力士宣布回购注销40万亿韩元的库存股，三星电子打算推出超过100万亿韩元股东回报计划。受到这个消息的提振 ，SK 海力士单日涨12%以上，三星至少涨了9%，韩国 KOSPI 指数大涨超过6%。 市场分析认为 ，SK 海力士这一次股票回购的规模反映了公司认为记忆体价格不会太快下跌，同时又满足投资者一直以来的诉求，那就是利用他们不断增长的现金储备提高股东的收益。而三星公布的100万亿韩元股东回报计划，也是计划将50%的自由现金流用在股东的回报。可以分析看到的就是行业回报。 回报潮已经开始涌现了，日本股市在星期四上升1.36%，冲上6万6000点关口。美国财政部采取措施稳定债市，有助市场信心恢复激励大盘。韩国首尔股市同样的原因也大涨了5.89%，城市交易暂停机制再次启动。台湾股市分盒收高0.48%，但45000点关口得而复失。 星期四的 A 股三大指数上涨，受到上海出台楼市互八条这个消息的影响，上海本地国资地产股涨幅是比较明显的。但是领涨今天 A 股表现比较好的是医药生物板块。 内地股市反复向好，沪深两市成交额缩量到2万亿元人民币，上证综指收盘3903点，报。 升幅 0.24%， 深成指升 0.59%， 创业板指数升 0.64%， 港股连续第4天上升，外围积分改善，资金抄底，生物医药和黄金股涨势急剧，地产股加强反弹力度，科技和汽车股也大多上升。恒指收盘 25698点，上升 0.8%， 科技股指数升 0.9%。 国企指数升 0.9%， 科技股指数升 0.39%， 主板成交 2691亿港元。 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上调 46个基点，报 6.7808， 而在岸价和离岸价逼近 6.72的关口， 再创超过3年半来的高位。 离岸价曾经高见 6.7205， 在岸价高见 6.7203， 收盘的时候上涨 138个基点， 报 6.7239， 美元汇价跌到了 98.7， 日元轻微上升到158的区间。下期我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恒大集团和实控人许家印持续大规模财务造假的案件，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8月20号上午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判处许家印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恒大集团加恒大地产的判处罚金超过了158亿元人民币。
1: 法院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许家印系被告单位恒大集团的实际控制人，管理控制被告单位恒大地产及恒大财富、恒大南昌等多家企业。2016年至2021年间，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违反国家法律规定，以持续性大规模财务造假等手段，虚增资产、隐瞒负债，分别实施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等犯罪行为。恒大集团及许家印通过行贿等手段取得金融机构控制权，违法套取信贷资金、保险资金归恒大集团使用，实施了单位行贿、违法发放贷款、违法运用资金等犯罪行为。许家印还利用作为恒大地产董事长的职务便利，组织财务造假，以分红名义侵占公司财产。法院认为，被告单位恒大集团、被告人许家印的行为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违法发放贷款罪、欺诈发行证券罪、违规披露重要信息罪、单位行贿罪。许家印的行为还构成违法运用资金罪、职务侵占罪，被告单位恒大地产的行为已构成欺诈发行证券罪。恒大集团、恒大地产及许家印的犯罪行为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犯罪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恶劣，造成特别重大经济损失，社会危害特别严重，应当依法严惩。同日，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还公开宣判了恒大集团相关涉案人员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等案，依法对56人判处有期徒刑18年至1年10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上海市出台8条措施稳楼市，与此同时呢，中国的8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维持不变。中国8月份 LPR 报价出台，5年期以上3.5%，1年期3%，作为主要政策利率的7天期逆回购利率，从去年5月下调之后，已经连续15个月保持不变。逆回购，因此呢 ，LPR 报价的定价基础在这个月没有改变。澎湃新闻引述专家说，在信贷市场供需两方面的力量共同作用之下，贷款利率呈现下行态势，表明信贷投放已经比较充分，满足了市场需求。而在8月20号这一天，上海市也出台了楼市互8条，这些措施呢，主要是包括了优化公积金政策，把首付款的支持范围从预售新建商品住房扩大到购买现房等等。上海也出台了阶段性的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最高可补贴8万元。来看一下，
2: 为更好支持居民住房消费，上海新发的通知首先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政策，包括扩大支付购房首付款提取范围，优化购房提取公积金频次和限额，拓宽住房公积金购房支出情形。其次，通知明确，对于购买上海外环外住房，2套住房商业性个人贷款最低首付比调降为不低于15%，并且通知提出实施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其中以旧换新购房补贴单套住房最高补贴5万元，补贴总金额2亿元用完即止。在优化以旧换新补贴方面，符合标准购房者可申请补贴3万元，两项购房补贴可叠加使用，最高可获得8万元。市场分析认为，贷款补贴加购房补贴这一支持模式，有助于通过财政激励打通置换链条，成交在下2个月将会有所放量。
3: 那么短期来看的话，一线包括强二线的市场的这个成交量预计至少现在来看的话，金九银十是应该有一定保证的。那么价格方面，我个人判断，还是处于一个转折的过程当中，不可能是一蹴而就。
2: 通知还明确， 在征收拆迁补偿安置中增加房票安置方式，重点聚焦城中村改造和旧城区改建项目。另外，通知规定各中心城区加快推进二手住房收购工作，并加快改造出租，切实增加中心城区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分析认为，本轮上海的优化政策力度较大，且呈现差异化特征，精准施策将会为房价企稳提供有力支撑。
3: 从这个更大的一个尺度来看，短期应该也是到位了，可能会从其他的一些辅助手段帮助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旧改等等包括有一些政府进行一些收储作为保障房，所以从这些辅助的手段来看的话，依然在下半年会有一些作用的空间和余地。那么从整个市场来看的话，也会随着市场成交量的这个稳步提升它的这个价格跌幅会进一步的收窄。
2: 凤凰卫视蒋庄严葛静上海报道。
0: 星期三上市的宇树科技收盘的时候，当时上涨了460%以上。星期四收盘下跌18.7%，报687元人民币，市值也从3000多亿回落到2779亿元。对于未来的人形机器人真正的能力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可以出现或完成，创办人王星星在20号这天出席北京的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时候谈到了他的看法。王星星表示，机器人目前最大的瓶颈是 AI 模型的输入和输出对齐程度不够。他在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发表主题演讲说，具身智能泛化能力不足是全球共同的瓶颈，但他乐观预测最快2-3年，机器人会在80%的陌生场景中自主完成80%的任务，而宇树已经启动了 AI 自我进化系统，让机器人自己进化自己。他说，可能未来机器人发展会比预估的还快一点，是一个全新的起点，全新的开始。
4: 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宇树科技上市当天暴涨4至5倍，宇树科技创始人王星星身价破千亿，成为中国90后新首富。当天他现身世界机器人大会，引发媒体追堵，但他全程戴口罩，未有答问。不过他在论坛的演讲中透露，宇树科技下一步的研发方向将是实现物理 AI 机器人的自进化，
5: 使用目前最前沿的大模型来驱动，然后我们自己定一些规则，定一些经验，包括定一些约束和工具，让它自己去网上搜索最新的一些论文，最好的一些研究成果，最好的一些各种的一些开源方案，然后它自己去编程生成自己的机器人控制代码，控制代码生成以后，它可以在仿真环境里面运行，调用一些大模型状态，然后去控制一个实物机器人，然后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这条逻辑层体系一旦是运行起来，它的整个机器人的开发效率会高很多，而且整个迭代速度也会非常非常快。
4: 当天的论坛聚焦机器人如何走向大规模应用，王星星表示，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够，这是目前最大的瓶颈。
5: 快的话可能2到3年，慢的话5年或者10年的时间。就真正如果哪一天大家能看到，把一台机器人带到一个你的任意的一个陌生环境，带到你的家庭，它基本可以实现80%左右的任务，我觉得就差不多已经实现了具身智能ChatGPT时刻，这就是未来真正产业的一个临界的爆发点。
4: 凤凰卫视宋伟坚、赵伟北京报道。
0: 宇树科技在上海的成功上市代表中国机器人产业的新阶段，但是冷静来分析一下，比如说人形机器人现在的发展还是难以承受天价估值。宇树科技上市之后，市值已经到达了470多倍。金融时报分析说，这家中国公司市值已经达到了500亿美元左右，而另一家大力宣传机器人潜力的公司特斯拉显得便宜了。所以呢，按照目前宇树科技的估值来算，它的产量必须增加到至少目前的9倍。宇树科技飙升的原因，股价飙升的原因呢，当然还是有包括市场的一些这个量比较少等等，但是如果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市场更加清楚的人认识到，人形机器人如果只是停留在重体轻脑，那么再热的资本也是空谈的。资本市场的热情可以点燃，但如何让火种持续燃烧大有学问。星岛日报的评论，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Research 的报告说，今年上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突破2.2万个，按年飙升将近3倍。中国的独角兽智源机器人出货量9700多个，占第一位，占比43%。第二的是宇树科技，占比31%。接下来还有银河通用等等。这个机构预计，今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会突破50000个， 按年升2.1倍。而中国工信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北京机器人大会上就说，内地机器人产业在去年的营业收入突破了3000亿元人民币，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按年增长24.5%。但辛国斌也表示，要清醒看到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挑战。智能化水平不高，技能作业能力不强等问题仍然突出，所以接下来要强化创新合作，包括鼓励中外科研机构还有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感谢收看今时财经，我们再会。

0: 宽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美国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最强协同经济孤立行动。据报，伊朗计划发动经济战打击特朗普所在政党支持率。美国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对卡塔尔的45亿美元军售计划。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采取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扼杀伊朗经济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表示，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很可能会让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1: 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对 CNBC 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

0: 采取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美国的盟友要么选择与美国一起，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如果有盟友执意与伊朗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石油，还是进行海上船对船转运，那么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其实施制裁。贝森特称，如果美国与盟友施加最大经济压力，这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贝森特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4号召开记者会，具体阐述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而特朗普1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对伊朗采取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并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称将针对伊朗以及任何与伊朗政权有业务往来的实体，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行动，这将是有史以来针对任何国家采取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自身也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表示，伊朗陷入的经济困境可能促成局势取得突破。特朗普也相信，针对伊朗航运和港口的美国海军封锁行动已见成效。然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表示，在失败的政策上变本加厉，只会招致进一步的失败，并引发伊朗人民的敌意。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对于美国警告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及多位官员对美方行为表示谴责。伊朗外交部指，美方相关制裁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另有媒体报道指出，伊朗正计划发动经济战，推高美国汽油价格，以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在政党的支持率，使其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挫败。
2: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经济制裁是战争和军事侵略的另一面，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指出，美方的问题在于持续做出错误判断，并试图通过进一步施压掩盖此前政策失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基兹也回应指，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他敦促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与此同时，有媒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计划发动经济战，袭击海湾地区的石油替代出口设施，包括沙特阿拉伯的盐部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以切断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剩余航道。计划还打算阻截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从而削弱替代路线的运力。由于油价上涨，预计在2到4周内就反映至加油站的零售油价，进而推高消费者物价指数，引发选民不满。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3个月之际，伊朗相信此举能打击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一款健身硬

0: 关联的情况发生在约旦的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基地人员在四月停火期间恢复了跑步记录的发布。根据记录可判断，与此前不同的是，当时的生活模式发生改变，有 76% 的跑步记录开始或结束于位于基地东边的兵营。伊朗在七月袭击了这些兵营，并造成三名士兵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和安曼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释放积极信号，不过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美方认为这一谈判实际已在数周前破裂。安曼外交大臣同日表示，阿方仍致力于维护海上安全，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塔尔方面则敦促不要将海上航道当作政治筹码。
0: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不过，美国其与新闻社20日引述两名知情官员报道，美方认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于数周前破裂，阿曼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0日在首都马斯喀特接见到访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巴德尔表示，海峡的安全通行与整个地区的安全及繁荣密不可分，而海峡的持久安全需要地区的持久和平，这只能透过克制及持续外交实现。阿曼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通过国际法维护海上安全，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同日在埃及阿莱曼与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举行会谈时也谈及海上安全问题。穆罕默德表明，无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航行安全都必须得到保证，海上航道不能成为任何政治勒索的筹码。卡塔尔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等组织与伊朗一同找寻恢复区内航运正常的其他外交办法。此外，据伊朗国家通讯社20日报道，在8月22日国防工业日即将到来之际，伊朗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近期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是对本国国防能力的一次真实考验。伊朗国防工业所取得的成就，连同武装部队与人民的力量，极大地挫败了敌方的计划。同时，战争也揭示出现有不足，伊朗将根据相关经验教训，对国防工业进行重组和现代化改造，使其适应新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日前推进约旦河西岸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为1200多套住宅的建设工程招标。英国、法国、德国等7个国家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方这一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
2: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日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以色列政府公布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决定不可接受，项目将割裂约旦河西岸，损害巴勒斯坦领土的连续性，破坏两国方案前景。声明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这是国际社会的立场，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声明指出，当前约旦河西岸局势动荡不安，定居者针对平民的暴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巴勒斯坦经济也遭受严重限制，因此以方推进定居点建设计划更加令人担忧。七国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撤回一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同时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招标，警告企业可能面临由此产生的法律和声誉风险。以色列政府18日发布了一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2025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称，他计划批准在一一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随后，以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美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卡塔尔提出购买最多4架 KC-46A 空中加油机以及发动机、雷达告警接收机和红外对抗系统等相关配件和服务。声明称，此项军售将有助于提升美国战略区域伙伴的安全能力。 从而支持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目标，也将增强卡塔尔的防御能力及其与美国美军及盟军的协同作战能力，并巩固卡塔尔在

0: 区域安全中的战略作用。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20号说，一架载有8人的飞机当天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西南部偏远地区坠毁。美军阿拉斯加司令部随后确认机上无人生还。据悉，失事飞机载有2名飞行员和6名乘客，当天从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起飞，前往努恩哈姆角，据信在下午接近目的地时坠毁。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0号宣布，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运河流域降雨减少影响，将从9月起下调船闸每日船舶通行量，并调整每日通行名额竞拍机制。根据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当天发布的公告，自9月3号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可用通行名额将调整为9个，巴拿马型船闸调整为25个。自9月15号起，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行名额将进一步减至23个，运河每日通行名额总数降至32个。公告说，尽管巴拿马已经进入雨季，运河方面也采取了节水措施，但运河流域降雨仍低于预期，需要进一步调整运营措施。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还表示，如有必要，将全部或部分暂停通行预约系统。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加拿大称与美方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将继续磋商细节。卢秀燕、韩国瑜以及蒋万安共同谴责民进党政府违法乱政。
1: 我喜欢看小说。
2: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1: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3: 88岁了，
1: 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美军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特朗普为何轻描淡写？林肯号为何面临补给困难？美军急调华盛顿号航母驰援中东，西太平洋空窗期将如何牵动亚太局势？美韩联合军演大幅缩水，特朗普为何突然向朝鲜示好？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20号重返华盛顿，继续与美方就贸易协议细节进行磋商。加拿大多位省长证实，总理卡尼已要求各省恢复销售美国酒，作为与美方达成协议的前提条件。
8: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20日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
9: We had a long, detailed meeting with Ambassador Greer and his colleagues. You may notice Madame Charette remains in the building to continue that work. Canadians expect us to get a deal that's in the economic interest of Canada and Canadian workers. We're very close. We continue to make progress. And we're going to stay here and do the work that's necessary until we get to that point.
8: 加拿大多位省长证实，已接到总理卡尼指令，要求各省取消针对美国酒的销售禁令。
9: What I would say to Canadians is leave it there. If we put the booze back on the shelves, don't buy it. Let it sit on the shelf where the liquor mart employees will be putting it and buy the Canadian stuff instead.
8: 而受美国新一轮关税威胁影响最严重的魁北克省、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则先后表示，需要看到协议细节再做决定。
10: We need to have a global view, the full, the complete view of the impact on Quebec's economy, and we will decide afterwards what's our position. And if it's globally positive, it is possible that we put back the alcohol on the shelves of the SRQ, but we need first to have the analyze.
8: 除了取消美国酒销售禁令以外，美方提出的条件还包括加拿大全面开放美国公司竞标政府合约、修订乳制品供应管理配额，以及取消针对美国汽车的反制关税。最新民调显示，有近一半受访的加拿大人表示，如果卡尼政府需要做出重大让步才能与美国达成新的协议，加拿大应该提前举行联邦大选，让选民对协议表达意见。另外，有近74%的加拿大人认为应该对出口美国的电力征收特别税，同时也有70%的加拿大人表示支持对出口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加税。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美国财政部出手救债市，效果却只维持了不到一天。财长贝森特日前宣布，将把长期美债回购规模提高至少一倍，甚至可能超过原定的40亿美元，希望改善市场流动性，压低长期收益率。但美债收益率20号却迅速反弹，几乎回吐前一天全部跌幅。
11: Mr. Secretary, all bonds have erased gains after your action yesterday. Do you have further actions planned, and what's your reaction to how they've done?
12: I think, I'm confident that bonds will continue to decline.
13: 美国财政部出手压低长天期美债收益率，市场却似乎不买单。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三突然宣布，将从9月9号开始，把10年至30年期国债的回购上限从每期20亿美元至少提高到40亿美元，希望改善长天期债券市场流动性。消息一出，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大跌约10个基点，10年期收益率也一度降到4.63%左右。不过这波债市涨势不到一天就几乎完全逆转。周四，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重新升至约5.26%，10年期也回到4.7%左右，几乎回到财政部宣布措施之前的水准。面对市场质疑，贝森特星期四接受 CNBC 访问时，进一步表示，回购规模将加码，甚至可能高于每期40亿美元。财政部将视市场情况调整。而他强调，目前长天期收益率并没有反映美国经济基本面，尤其30年期美债的市场流动性非常差。财政部希望透过行动让市场重新聚焦基本面。
11: The $40 trillion mark that we passed for the national debt, would you comment on that, and how do we reverse that?
12: I think the numbers are not the actual numbers now. We've had to do substantial tariff refunds due to the court ruling, but with the Section 301 tariffs, I am confident we will be back to the same level, if not higher, of tariff income for last year.
13: 华尔街担心，真正的问题不只是流动性。摩根大通分析指出，美国庞大财政赤字、持续增加的国债，加上 AI 资料中心投资热潮带动企业大量发债，都在和美国政府争夺市场资金，推升投资人持有长期美债要求的期限溢价。另外，市场预期财政部回购长债之后，可能透过发行更多短期国库券筹措资金，等于把政府融资进一步转向短天期。华尔街因此警告，这可能是一笔短期划算但长期昂贵的交易。有分析估算，收益率短暂下跌可能替政府在20年期国债标售中节省大约2亿美元利息成本，但如果投资人开始怀疑财政部政策的可预测性，未来就可能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反而把长期融资成本推得更高。而且若政府把更多债务转成短期融资，一旦美联储未来维持高利率甚至重新升息，政府利息支出也会更快增加。财政部积极压低长期收益率，也可能让美联储的工作更加复杂，美联储主席沃什就更难从债券价格判断真实金融环境。在特朗普政府持续要求降低借贷成本之际，财政部和美联储之间如何维持政策界限，也将成为接下来市场关注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202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举办城市进入最后角逐，波士顿、丹佛和费城从五座申办城市中脱颖而出，三座城市分别代表着民主党的捐助者基础、进步派力量以及关键摇摆州选民。民主党正为2028年重夺白宫提前展开政治布局。
14: 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周四宣布，波士顿、丹佛和费城成为202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

0: 会最后三座候选举办城市。大会定于2028年8月7日至10日举行，最终举办城市将在未来几个月内确定。亚特兰大和芝加哥此前也参与申办，但未能进入最后一轮。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马丁表示，波士顿、丹佛和费城均提交了具有竞争力的申办方案。接下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委员会将对三座城市展开进一步评估，并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做出最终决定。马丁表示，202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正式推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同时也将成为民主党凝聚选民支持、争取重新赢得白宫的重要政治舞台。而最终入选的三座城市也从不同侧面反映出民主党在下一届总统大选中的政治考量，以及该党希望重点争取和动员的不同选民群体。丹佛近年来成为民主党内进步派力量不断壮大的地区之一。今年六月的党内初选中，民主社会主义者基罗斯击败现任民主党众议员德盖特，进一步凸显当地进步派势力的上升。与此同时，波士顿拥有实力雄厚的民主党捐助者基础，其所在的马萨诸塞州也是前副总统哈里斯在2024年总统大选中赢下的州之一。相比之下，费城的政治意义更为复杂，也更具选举战略价值。虽然特朗普在上一次总统大选中赢下宾夕法尼亚州，但宾夕法尼亚州拥有深厚的工会传统和庞大的工会劳动力基础。对民主党而言，如果最终选择费城举办全国代表大会，也将为该党重新加强基层动员，争取工会及关键选民群体，并进一步巩固在这一关键摇摆州的选民基础。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台中市长卢秀燕、立法院长韩国瑜以及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声谴责民进党政府违法乱政。卢秀燕致辞时强调，国民党将会重新执政。外界解读，这是卢秀燕要竞逐2028大位的宣示。
2: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选情加温，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立法院长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共同出席活动，炮口一致，抨击民进党政府。
3: 我很遗憾，卓文泰院长把附属权武器化，针对立法院通过的三读条文，用不附属当武器自证。卓院长一句话：知迷途，其未远，掘金室而卓飞。
4: 面对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不附属、不执行，面对重大的毒油事件不负责、不下台，我想这是行政院完全的恣意妄为、专擅蛮横的地步。
5: 领导人不应该带头毁宪乱政。谢谢。
2: 台湾行政院屡屡拒绝执行立法院通过的法案，引发朝野对立。卢秀燕、韩国瑜、蒋万安同声谴责。除了要给民进党政府施压，外界解读这是三人结盟要力拼年底的地方选战，而卢秀燕的这番话也让人联想是在为2028做宣示。
5: 未来国民党重新执政，韩院长、万安、我们六都，我们都在，缺一不可。
2: 距离台湾地方选战投票日剩下不到100天，国民党要取得和民进党抗衡的能力，就必须在年底的选战获得战果。凤凰卫视黄家成、柯志强台报道。
1: 香港往返阿拉木图的直航航班明年1月起航，是香港首个往返哈萨克斯坦的直航。有香港专家表示，直航有效带动当地旅游业以及促进两地商贸往来。
6: 估計咧就香港嘅旅行社咧係會比較積極咧，係拓展咧係嗰方面嘅旅行嘅行程線啦，就組織旅行團過去香港嘅一啲嘅行業啦，包括咧係呢個帶領呢個大灣區嘅企業咧，係要拓展呢一個中亞嘅業務。咁呢個商務嘅旅客咧，估計咧係亦都係會增加嘅。
1: 他又表示，直航开通后让货运运输更加便捷，促进两地电子商贸业务。另外，卡塔尔航空货运在香港设立区域办事处。 罗祥国就表示，反映其对香港作为国际航空枢纽的肯定，并相信此举能让香港货运量增加，促进物流业发展，并对高质素航空业策划、市场销售等人才有需求。他又认为，航空公司会持续深化对市场认识，提高服务素质以及创新服务形式，带来新竞争，有效降低运费和发展其他潜力市场。他预计阿联酋、土耳其等航空公司有机会参考卡塔尔航空的举措，可能在香港设立区域办事处。感谢收看，下期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7: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根据多家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团8月24号到27号访问中国，预计将与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等官员会晤。这将是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恶化以来，日本跨党派议员代表团首次访华。报道指出，这一次访华是应中

0: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邀请，参与的议员包括日本前首相桥本龙太郎之子、执政自民党的桥本岳、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的伊佐敬一、立宪民主党的小西洋之等。消息传出之后，伊佐敬一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当前日中关系正处于1972年以来最糟糕的状态，沟通全面中断，这绝不符合两国利益。他强调双方仍需保持对话渠道，因此决定提议访华以推进意见交流。而桥本岳今年六月曾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理会长的身份与中国副外长华春莹举行会谈，当时桥本岳表达再度访华的意愿。日本前外相岩屋毅今年七月曾表示有意尽早率领代表团访华，重启经济交流合作。换个焦点，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稍早时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双方可能在未来某个时候重启谈判。但他旋即又在社交媒体宣布，将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0号回应表示，伊朗应该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作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指出，特朗普只是在试图转移人们对美国自身危机的注意力。
1: 特朗普19号发文称，伊朗错失与美国达成协议的良机，将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针对国家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并将其称为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特朗普威胁说，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严重的经济后果。特朗普并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将其形容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日。他认为伊朗当局已陷入绝境，这些历史性的措施将瘫痪伊朗，并剥夺其在全球范围内制造恐怖的能力。最后还强调，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但就在同一天，稍早前，特朗普曾表示，目前美伊局势很好，并暗示双方谈判可能会在某个时候重新启动。
2: President, when you plan to formally reopen talks with Iran?
3: About what?
2: Reopen negotiations.
3: Maybe at some point, but right now, I think the situation is so good. But maybe at some point.
1: 特朗普当天还再次重申，美国目前已经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并对这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水道拥有完全控制权。当被问及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干扰时，特朗普承认，尽管通航情况尚未完全恢复正常，并非所有船只都能够通过海峡，但过去几周已经有大量石油经由这一水道运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央行行长赫马提19号坦言，伊朗的石油出口、税收及社会保障等多项收入都受到冲击，海外被冻结资产仍然无法动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经做出预案，尝试通过金砖国家金融合作缓解制裁压力。
4: 赫马提19号晚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目前伊朗经济事务由总统佩泽西基扬统筹，中央银行、计划与预算组织及经济部等部门分工协作。在财政和外汇收入下降的情况下，政府当前重点是保障民生和基本物资供应。
5: ما شرایطی الان قرار داریم که به هر حال درآمدهای نفتیمون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درآمدهای مالیاتمون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سایر درآمدهامون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قراردادهای حق بیمه تامین اجتماعی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همه اینها اثر میذاره در اقتصاد، درآمد شما کاهش میده.
4: 赫马提承认，伊朗目前已经没法出口石油，而海外储备又因美国制裁和冻结难以使用。不过他强调，政府已提前做出安排，今年前五个月药品和医疗设备的外汇供应同比增加近30%，但由于资源需要重新排序，工业部门获得的外汇同比减少约30%。
5: ما الان در زمینه دارو و تجهیزات پزشکیتقریبا 30% بیشتر از همین دوره در سال گذشته تأمین کردیم. در مورد کالاهای اساسی کشاورزی تقریبا 8% کمتر از دوره قبل بوده. ولی نه در صنعت متأسفانه کاهش پیدا کرده چون ما اولویت بندی کردیم دیگه. صنعت ما خب یه ذره تحت تاثیر قرار گرفته. حدود 30% تأمین ارزمون نسبت به پارسال کاهش داشتیم.
4: 在通胀方面，赫马提表示，目前主要目标是减缓物价上涨速度，并通过电子食品补贴重点支持低收入群体。与此同时，伊朗正寻求借助金砖机制开辟新的金融渠道。赫马提透露，伊朗已经提出在金砖成员之间建立金融走廊，并探索利用央行数字货币进行跨境结算，以减少对外币体系的依赖。伊朗同时正与印度、中国、俄罗斯等成员推进双边和多边金融合作。分析认为，赫马提此次表态显示，伊朗目前仍以危机管理为主，石油收入下降，海外资产受限，通胀持续以及工业外汇供应减少，都表明经济回旋空间正在收窄。未来基本物资供应能否维持，以及金砖金融合作能否真正落地，将成为观察伊朗经济承压能力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与郑凯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博弈就是围困和突围之间的较量。那特朗普今天稍早的时候说，没人给伊朗提供过比他更大的机会来促成协议，可悲的是伊朗没有能够抓住，所以呢就宣布对于任何国家实施有史以来最毁灭性的经济行动啊。他宣布的这个措施呢就包括任何允许这个其他的金融机构还有企业、机场或者是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将是会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啊。像石油走私、互换额度现金的转移交易所还有这个船舶登记还有空壳公司都必须立即停止。末了他还语带威胁说我知道你这吓唬谁呢，是在吓唬中国、俄罗斯还是在吓唬印度呢？特朗普说呢，这个将会是一场经济的 D-Day 啊。二战时候呢，有军事上的 D-Day 啊，那这个最出名的就是诺曼底登陆了就代表着重大的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的盟友呢，跟他站在一起孤立并且去击败伊朗。要所有的盟友跟美国站在一起如果能站的，那还用等到今天呢不是五个月前就应该是跟美国站队了吗？今天和五个月前有什么本质区别吗逼着盟友站队。这套施压措施成效呢甚至可能会比美国海上封锁可能会更强但能不能最终见效，关键在于切断伊朗最大的经济命脉，也就是阿联酋的迪拜。这个是多年来伊朗连接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的重要的门户。那么在这场战争之前，阿联酋已经超越中国成为了伊朗最大进口的来源2024年的时候供应超过30%这个进口商品另外呢它的这个有超过200亿美元。迪拜更是伊朗规避西方制裁的一个枢纽，按照西方的说法美国财政部说，伊朗通过在阿联酋的空壳公司收取石油款项来结算交易，并且掩盖资金的来源，是伊朗的能源提款机。另外，伊朗规避石油制裁的影子舰队影子船队也跟阿联酋密切相关。很多运油遭到制裁运送遭到制裁原油的老旧的油轮呢，也是当地公司持有或者是管理的。那阿联酋昨天哭着说这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袭击当天就宣布暂停跟伊朗的金融和经济的交易我觉得谜底现在可以解开了其实我昨天就已经点到了，就是美国向阿联酋在施压，要求打击境内的伊朗的金融网络特别是锁定跟伊朗革命卫队有关的资金链、资金流。昨天阿联酋遭到两枚神秘导弹袭击领海，这个幕后原因就是为了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绞杀战。如果全面落实相关措施的话呢，那将会大幅度的削弱伊朗取得外币还有使用全球贸易网络这个能力。因为伊朗目前它因为已经是高通胀还有制裁承受非常大的经济压力特朗普呢就是来进一步的来掐紧这个资金的来源，迫使伊朗屈服。但是这么做的话呢，其实也会重伤阿联酋管制过严会伤害迪拜作为全球商贸枢纽的这个地位 不过话说回来，经过这场战役之后，迪拜阿联酋能不能像以战前那样的崛起，我觉得都是已经未知数了啊，都两说了。那美方加码施压啊，不仅会冲击到波斯湾国家这种观光和贸易，还可能招致伊朗的报复。所以呢，就希望能够保留跟伊朗之间的这种沟通管道啊，这个尽量不要完全撕破脸皮，留下外交斡旋的空间。这个本质上呢，是军事没有办法迫使伊朗妥协后啊升级的单边的经济绞杀。但是盟友不愿牺牲自身的利益战队啊，伊朗也有成熟的应对这种制裁的经验，光靠封锁呢，恐怕不太容易有这个实质性的效果啊，还会这个搅动油价啊，损耗美元的霸权。今天在军事上没有办法搞定伊朗之后呢，美国就转而选择了经济绞杀战，来扼杀民生，来搅乱货币，民不聊生。这一套用在伊朗身上呢，其实已经有40多年了啊。那特朗普会不会是来一个加码版的呢？啊，经济制裁如果有用的话，那美伊战争可能本来就不应该发生嘛。好，相关再来看到。美军据报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打通航运的通道，不仅为油轮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经由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科威特等地装载石油后驶离。日军石油运输量接近1000万桶。也有消息指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超过80%选用阿曼航道，而非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
6: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这项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包括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国官员表示，过去两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的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日军石油运输量正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经此航道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在行动过程中，美军部署了战斗机在空中盘旋，搜寻并击落伊朗的巡航导弹及无人机。美官员透露，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监视系统，使伊朗监控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船只通行的能力大打折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么看来，美军是在瞒天过海护航邮轮吗？现在有两名美国的官员向跟特朗普关系非常密切的 Axios 这个媒体透露呢，美军已经悄然的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了一条进出的通道啊，每天运输几百万桶的原油，而且这个行动呢已经持续了好几个礼拜啊，每个晚上呢有15到20艘的邮轮通过阿曼沿岸的这个南部通道，也就是阿曼通道呢，驶出海峡啊，达到每天差不多有1000万桶的原油啊进入那个全球能源市场。这已经占到了战前运输量的一半啊，并且已经对全球能源的供应呢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个消息就颠覆了外界对于海峡风控的认知，因为伊朗的封锁导致原油价格飙升。那按照报道呢，美国现在已经破解难题了。那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美军的护油行动不仅限于这个护送出港的油轮啊，而且还协助这个空的油轮呢，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到波斯湾，装油之后再驶离。这个暗度陈仓、瞒天过海的这个行动呢，它是由北卡罗来纳布拉格堡的陆军来负责的。特遣队跟海湾地区的这个伙伴呢进行协调啊，每天编制一份船舶的清单，列出从海湾进霍尔木兹海峡驶进阿拉伯海的船舶，还有从阿拉伯海经海峡驶入海湾国家的港口装载更多原油的空油轮这个清单。有报道说呢，是美国是用特殊的船、特殊的装置铲平了 这个海峡南部阿曼航道当中那些尖锐的岩石，让这个船只呢通行呢变得更加。

的平顺。关键行动是每一晚啊，船只呢按照特定的计划啊，在特定时段啊排成啊这个出海的船队啊，并在另一个时段呢排成大型的这个入海的船队，就是出入都是鱼贯而出，鱼贯而入。这个船队根据美军的指引通过南部航道啊，美国的空军呢出动战机，还有来防范伊朗的无人机和这个巡航导弹。之所以能够躲过伊朗的袭击，是因为美军中央司令部近期的军事行动削弱了伊朗雷达和海上的监视系统啊，导致他们对于南部航道的船只的这个监测能力呢大为减弱。监测能力呢仅仅啊限于少数的啊几部能够勉强运作的伊朗的雷达，还有小型快艇上的那些观察员。这导致了伊朗人看起来呢是在盲目行动啊，朝着船只可能航行的方向啊发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但美军拦截了相当一部分的袭击。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有大量的石油正在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啊，我觉得他指的就是上述这个情况。他说伊朗人虽然还有一些斗志，但是总体来说呢他们都已经形同虚设。如果报道属实的话，那么伊朗宣称的海峡这张王牌等于废了。但是不清楚这个行动啊，美军这个行动对于美方成本有多高，能够维持多久。另外如果是属实的话，美国啊既不会解除封锁，也不会取消任何对伊朗的制裁啊，更不会释放任何的资金了，因为封锁伊朗和开通海峡已经见效了。但有一点得说清楚啊，伊朗不可能接受自身没办法出口石油，而其他的阿拉伯产油国继续出油的这个现实，这个局面他不会接受的。伊朗不会投降，但是会亡羊补牢啊，也可以鱼死网破啊，我觉得很可能会打击美国仍然在中东部队的这个基地来回应，来维持霍尔木兹海峡中啊中断对于国际社会造成的经济上的这个成本，也就是确保相互摧毁啊，导致伊朗报复行动呢损害全球的经济啊，从这个角度上说，我觉得不太可能立即产生特朗普想要快速见到的那种胜利。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

0: 越向非洲出发。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数据，美国联邦政府公共债务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数据显示，到18日结束时，美国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达到40.05万亿美元，而美国公共债务在2022年1月突破30万亿美元，也就是在不到5年间激增了1/3。数据公布前几个小时，美国财长贝森特再次试图遏制长期借贷成本攀升，这也是债务增长的主要推手之一。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较长期国债回购计划，推动美债收益率回落。尽管各界不断地呼吁解决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问题，但是美国议员依然对此置之不理。许多观察人士预计，只有金融市场出现动荡时，美国国会和政府才会被迫采取行动。美国又创造历史了，这个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的大关，过去一年就增加了3万亿美元，相当于每天增加大概是79亿美元。国债收益率从6月底以来呢就飙升啊，30年期的借债成本创下了2001年以来的最高，10年期的收益率呢是2007年以来的最高。美债收益率上升就推高政府的利息支出，形成了债务越高，利息负担越重啊，又得借更多的钱啊，这种恶性循环。它造成的这个恶果呢，就是投资人可能开始要求更高的这个报酬啊，才能够愿意持有这个美债。而就在这个天文数字公布前的几个小时，财长贝森特啊，这个美国财政部啊，就突然宣布将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至少增加一倍，来试图压住长期借贷的成本。也就是不用担心这个债卖不掉啊，有人来买啊，就是重新换一张比较好卖的这个给你啊，以这种方式呢来稳定市场的价格啊，但是也还是不停的在发这个短债啊，总债务的数字还是在不停的上升啊，没有减少的，就像是和面啊，粉多了加水，水多了这个加粉啊，这个面的总量还是在不断的累积增加当中啊。贝森特之所以急着出手，是因为他的压低收益率计划呢一直不见效啊，宣布把这个长债回购规模啊，这个至少加倍，名义上是为了改善旧债的流动性啊，而不是压低新债的这个收益率。但释放的信息已经再清楚不过了，就是要求市长停止推高这个收益率啊。贝森特要所有人知道啊，他还会采取这个更积极的干预。贝森特曾经公开宣称自己是美债的首席推销员啊，并且把美债收益率看成是衡量工作成败的一个重要的指标啊，他希望能够压低这个美债的收益率啊，进而压低房贷还有其他的借贷的成本。问题是，单靠扩大回购能不能压住长期的这个利率啊？因为造成长债这个卖压的财政问题并没有消失啊。比如达尔梅法案大幅的减税，年度的国防支出要提高超过50%，还有人口老化、领取福利和这个联邦医保的人数在增加等等。光是今年，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就已经接近了1.2万亿美元啊！除了社会安全和这个 Social Security 还有这个联邦医保之外，高于其他的预算支出，甚至超过了国防支出。支出超过收入啊，只能借更多的资金来填补这个财政的缺口。所以有预测就认为呢，如果再不进行支出和这个税制的改革，可能在6年内呢就会破50万亿美元的这个债务了。美国该不会债多不愁了吧？那贝森特的工具呢应该也有很多啊，干预也有很多啊，

也会见效啊。但是除非解决政府挥霍式的这种财政政策，否则呢效果恐怕只能维持一段时间啊，短期昙花一现，长期继续饮鸩止渴。美国80%的国债呢是国内持有的啊，其中有2/3呢持有者是国内的这个贷款机构和联储等等，其余是外国持有人啊。为了资本的开支，现在科技大厂呢也流行买公司债啊，利率呢到7-8，明摆着在争夺资金。也许有一天市场会教育投资者，为什么还要去买美国公债，买公司债或者干脆买股票不就行了吗？出现这种连锁效应，意味着对于美债的信仰就崩了啊！到那个时候，贝森特手上有再多的工具，恐怕也是无力回天了。好，最后请你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入华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4: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3: 当边界不再存在。
4: Yeah,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3: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
1: 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国称将对伊朗采取最大规模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伊朗指美方制裁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卡塔尔首相表示，海上航道不能成为政治勒索的筹码。

0: 欢迎您收看凤凰之旅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继特朗普宣布将采取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扼杀伊朗经济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表示，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很可能会让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1: 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对 CNBC 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采取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美国的盟友要么选择与美国一起，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如果有盟友执意与伊朗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石油，还是进行海上船对船转运，那么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其实施制裁。贝森特称，如果美国与盟友施加最大经济压力，这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贝森特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4号，召开记者会，具体阐述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而特朗普1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对伊朗采取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并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称，将针对伊朗以及任何与伊朗政权有业务往来的实体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行动，这将是有史以来针对任何国家采取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自身也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表示，伊朗陷入的经济困境可能促成局势取得突破。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对于美国警告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及多位官员对美方行为表示谴责。伊朗外交部指，美方相关制裁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另外，有媒体报道指，伊朗正计划发动经济战，推高美国汽油价格，以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在政党的支持率，使其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挫败。
2: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经济制裁是战争和军事侵略的另一面，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指出，美方的问题在于持续做出错误判断，并试图通过进一步施压掩盖此前政策失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基兹也回应指，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他敦促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与此同时，有媒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计划发动经济战，袭击海湾地区的石油替代出口设施，包括沙特阿拉伯的盐布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以切断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剩余航道。计划还打算阻截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从而削弱替代路线的运力。由于油价上涨，预计在2到4周内就反映至加油站的零售油价，进而推高消费者物价指数，引发选民不满。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3个月之际，伊朗相信此举能打击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一款健身应用程序可能有助于伊朗定位美军人员，利用相关信息来针对美军发动袭击。这款应用允许用户分享他们跑步的精确路线和时间。报道团队发现，有超过1300名用户一直在分享来自中东美军基地的健身数据，多数发布活动记录的人使用的是真名。这些数据展示了基地内部的日常作息、人员部署和撤离规律，以及人员在各基地之间的流动信息，甚至包括一些未在公开地图上标示出的基地。有特种作战专家表示，伊朗几乎可以肯定正利用应用程序来追踪美军动态。报道举例称，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定期记录绕基地跑步的数据，在沉寂2天后，他的跑步数据重新出现在当地一处酒店内。6天后，伊朗对基地发动袭击时，也轰炸了这处酒店。另一个可能有关联的情况发生在约旦的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基地人员在4月停火期间恢复了跑步记录的发布。根据记录可判断，与此前不同的是，当时的生活模式发生改变，有76%的跑步记录开始或结束于位于基地东边的兵营。伊朗在7月袭击了这些兵营。

0: 之类，更使得民众的每天的这个购买力啊是大幅的缩水。其实呢，现在的伊朗是非常艰难的情况，但是呢，我觉得在伊朗的这个高层他们是不会做出让步，因为呢，现在呢是生死之战，对于美国来说，它是为了让伊朗呢去屈服，甚至呢很多人认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为了得到中期选举的结果，但是对于伊朗来说呢，就是生和死。那么这次呢，伊朗呢也是铁了心的要跟美国的，就是要坚持到底。所以呢，一方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一定是会坚持不让；另一方面呢，就是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现在因为包括阿联酋的富察勒伊港，还有沙特的这个盐埠港呢，他们正在通过这个向红海运输石油吧，然后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减少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战略重要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有可能呢，伊朗呢会对打击这两个设施。其实之前的时候呢，也门的胡塞武装就已经对盐埠呢发动盐埠管道呢发动了袭击。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可以看到，一呢就是伊朗呢在经济制裁上是非常有经验的，几十年他已经有了一定的套路，就是怎么去绕过这个经济制裁。那这个呢是他有抗压性。第二呢，他因为有很多的这样国家，七八个这样的国家，包括土耳其、伊拉克，像这个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啊、土库曼斯坦这些国家、巴基斯坦，所以呢，它短期内呢不会出现这种经济严重短缺、物资短缺的状况。第三呢，就是伊朗呢现在还有杀手锏霍尔木兹海峡，甚至呢它有很多的牌，比如曼德海峡，还有呢攻击呢就是海湾国家的石油能源设施，来增加美国的成本，能迫使美国让步。但是呢，就是先后次序呢，可能是要考虑。我觉得到最后呢，可能会走到就是伊朗主动出击，但现在还没有到那一步。所以呢，伊朗呢现在就是在就是一方面坚持，另一方面呢，我觉得可能也是在考虑，就是说，也就是一方面动员国内的经济力量来抵抗经济保存实力，让国内不要生乱。第二呢，可能就是还是要向美国施压，但是美国施压的有很多的做法，所以我们还要看一下接下来伊朗会怎么做。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证实，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经抵达中东，接替连续部署超过270天的林肯号执行任务。根据一名知情人士透露，林肯号已经开始返航。
2: 20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已于19日抵达中东，接替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执行当地部署任务。随着乔治华盛顿号调往中东，目前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暂时没有航空母舰部署。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发布了一张照片，展示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航行于阿拉伯海期间，舰上水兵正在飞行甲板上作业。随着轮换完成，林肯号将结束在中东的部署任务。该航母于2025年11月从加州出发，原计划前往南海执行任务，今年2月又被调往中东，参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其原定于今年5月结束的部署随后被多次延长。长时间高强度的部署也使林肯号舰员的生活条件和心理健康状况成为舆论及国会关注的焦点。马里兰州民主党籍州长摩尔则表示，有关林肯号舰上状况的报道令人心碎，并认为特朗普在回应舰员及其家属的担忧时，应该展现更多同情心。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和阿曼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释放积极信号，不过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美方认为这一谈判实际已经在数周前破裂。阿曼外交大臣同一天表示，阿方仍致力于维护海上安全，并且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塔尔方面则敦促不要将海上航道当作政治筹码。
3: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不过，美国其与新闻社20日引述两名知情官员报道，美方认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于数周前破裂，阿曼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与此同时，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0日在首都马斯喀特接见到访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巴德尔表示，海峡的安全通行与整个地区的安全及繁荣密不可分，而海峡的持久安全需要地区的持久和平，这只能透过克制及持续外交实现。阿曼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通过国际法维护海上安全，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塔尔首相

0: 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同日在埃及阿莱曼与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举行会谈时，也谈及海上安全问题。穆罕默德表明，无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航行安全都必须得到保证，海上航道不能成为任何政治勒索的筹码。卡塔尔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等组织与伊朗一同找寻恢复区内航运正常的其他外交办法。此外，据伊朗国家通讯社20日报道，在8月22日国防工业日即将到来之际，伊朗国防部发表声明称，近期强加给伊朗的战争是对本国国防能力的一次真实考验。伊朗国防工业所取得的成就，连同武装部队与人民的力量，极大地挫败了敌方的计划。同时，战争也揭示出现有不足。伊朗将根据相关经验教训，对国防工业进行重组和现代化改造，使其适应新需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要求韩国提供军事支援，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日，韩国政府也首次谈及考虑提供军事支援，引发韩国舆论反弹。部分韩国民众21号在总统府前举行抗议示威，敦促韩国政府拒绝美国施压，并呼吁通过国际合作制止战争，开启和平解决进程。
2: 一些韩国民众在总统府青瓦台前举行集会，敦促韩国政府立即停止讨论军事支援霍尔木兹海峡。与会者主张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已经半年了，全世界在担忧战争长期化以及更多平民受害。在此情况下，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满，韩国拒绝了美方就伊朗无核化合作的请求。对此，青瓦台相关人士说，正在讨论军事支援方案。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韩国政府一直与美方就军事方面的支援方案进行讨论。与会者说，虽然韩国政府首次公开谈及军事支援的可能性，但这实际上承认了韩国政府早就开始与美国就军事支援方案进行讨论。
3: 미국은동맹국들을향해대이란전쟁에참전할것을군사적기여를할것을강군하고있다한국이불의의침략전쟁의군대를파병하여전쟁의한축으로끌려가서는결코안된다
2: 与会者主张，韩方一边因伊朗核谈判破裂而提供军事支援，一边又向国际社会要求推动半岛无核化，这是说不通的。
4: 핵협상이깨진거에대해서군대를지원하면서어떻게한반도비핵화를국제사회에요구하고촉구할수있겠습니까한국정부가이런문제때문에미국을도와서침략전쟁에군대를보내는것에단호히반대하고한국정부도그것을할수없을것으로보고있습니다
2: 与会者敦促韩国政府应坚决拒绝美国的非法不正当的派兵施压，并应通过国际合作制止战争，开启和平解决方案。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的是俄罗斯再次批评高市政府持续推进再军事化路线。乌克兰计划利用星链无人机打击俄境内目标。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相反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0: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11: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2: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12: 我觉得翻工翻补时将咯，
13: 你问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21日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与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会后共同会见记者。王毅表示，本次会议富有建设性，双方取得诸多合作共识，向世界发出两大新兴市场国家团结合作的明确信号。
1: 我们双方都同意要坚持战略自主，坚定支持彼此的核心利益，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为两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双方决定启动中印尼5年行动计划，我们要就此开展磋商，尽快达成一致，全面地推进中印尼5大支柱的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取得的成果，一致同意要深化发展战略的对接，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并且要树立更有雄心的目标。
0: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21日到访印尼，与印尼国防部长沙夫利举行会谈。董军表示，当前中印尼两军关系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强化防务交流合作恰逢时机。
2: 这一次呢，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这个美丽的国都，和我的老朋友沙夫利见面，能够有很多的机会。我们两人呢，面对面的深入广泛的就两祖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项目的交流合作呢，上好我们未来合作的大计。在习近平主席和巴布沃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军关系当前呢，应该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印尼的作为命共同体，有着维护安全和发展的共同的利益，担当了共同的责任，那么强化我们之间的防务交流合作，我觉得是恰如其时。我们将携手并进，加快推动各自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为各自国家的发展呢筑牢一个安全的屏障，也为当今呢变幻交织的世界呢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20号在塔斯社发表署名文章《历史真相不容颠覆，和平底线不容逾越》。文章表示，中国与俄罗斯在涉日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中俄愿同致力于维护历史正义与国际法治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一切妄动。
3: 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在署名文章中表示，以高市扫描为首的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军国主义招魂，炮制殖民洗白叙事，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张汉辉列举了日本右翼势力试图推动在军事化的一系列动向，同时指出高市政府对国际社会合理批评充耳不闻，对干涉他国内政、武力威胁他国的行径轻描淡写，种种举措持续掏空和平宪法内核，给亚太安全局势增添重大变数。张汉辉提到，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与台独分裂分子勾连，持续淡化侵略暴行，编织虚假叙事，试图为殖民掠夺历史洗白，美化殖民历史绝非认知分歧，而是通过弱化侵略罪责为在军事化铺路，挑战中国主权。张汉辉表示，东京审判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始终未能深刻反省，更在核政策领域进行危险试探。日本右翼若继续在核政策上玩火，终将把日本再次推向历史的被告席。张汉辉强调，作为二战的主要战胜国，中国与俄罗斯在涉日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一段时间以来，中俄就涉日本问题进行战略对表，达成高度共识，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二战胜利成果，坚决抵制任何为殖民侵略历史翻案的错误言行，应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中俄愿同致力于维护历史正义与国际法治的国家一道，坚定捍卫正确二战史观，坚决遏制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一切妄动，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扎哈罗娃说，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官方没有公开承认其在亚太地区发动侵略的事实，没有向邻国受害人民真诚道歉，没有遵守本国宪法的和平条款，反而持续推进再军事化路线。扎哈罗娃还称，日本企图洗白自身战时罪行，推动修改和平宪法，以及重新讨论无核三原则，这些行为都是在歪曲历史事实的背景下进行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的发言，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等行为，以及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要对靖国神社的参拜，都是奉行在军事化路线的体现。俄军海上编队20号在北太平洋南千岛群岛附近海域进行实弹演习，这是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年度演习之一。
4: 作为计划中的作战训练活动的一部分，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的特混编队在北太平洋南千岛群岛海域举行模拟敌舰的集群目标的导弹实弹射击。俄罗斯海军光荣级导弹巡洋舰瓦格良号进行了2枚火神反舰导弹的实弹发射，核潜艇鄂木斯克号则发射了花岗岩巡航导弹。岸基堡垒导弹集群从南千岛群岛某岛阵地发射了1枚搞马瑙反舰导弹。此次水面水下岸基所发射指向的目标是300多公里外的一个海上集群。上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参加了这次演习，并在舰艇上参加了战斗机动。普京说，日本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在没有深入探究冲突根源的情况下，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而俄方对此并无挑衅。此外，日本在其最新的军事理论文件中，首次将俄罗斯列为其主要威胁来源之一。
5: Мы не угрожаем Японии. У нас нет к ней абсолютно никаких претензий. Напротив, у Японии е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ые претензии к нашей стране. Имею в виду проблему Курильских островов. Однако это закреплено 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документах как реалии, возникшие по итога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Но и здесь...
4: 防卫室尹力卡山报道。

0: 俄乌继续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新一轮袭击，多处仓库等建筑物遭袭起火，造成多人伤亡。乌军也在同一时间袭击了俄罗斯2处重要能源设施。俄军则是击沉了2艘为乌军运送弹药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同时控制顿涅茨克2处居民点。
1: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南部及中部军的集团部队分别控制了顿涅茨克、尼古拉波利叶和马基亚舍沃2个居民点。但是20日过去的一昼夜内，乌军便损失了约1390名军人。另外，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击沉切尔诺莫斯科港2艘运输弹药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并击中了一个供乌军使用的燃料与润滑油储罐。俄罗斯军事专家分析，俄军针对打击乌克兰的军事工厂、物流枢纽和武器仓库是无法生产、无法储存，也无法将这些武器运往前线。另外，俄罗斯已开始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防空系统，应对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巡航导弹及其他空中威胁。俄罗斯军方19日深夜至20日凌晨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仓库等建筑遭袭起火。乌方称，俄军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另外还有168架无人机。乌方的防空系统击落了90%的来袭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这次攻击是俄乌战事爆发4年半以来最荒诞又最大规模的攻击。有西方专家分析，乌军改变了策略，集中攻击俄军后方的导弹及

0: 乌克兰正在寻求利用配备无人机生产线，希望借此削减俄军装备的库存，从而遏制俄军对乌克兰后方的攻势。问题是，这个策略要多长时间才会见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正在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阵地。此举是需要得到星链持有者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的批准，而马斯克对乌克兰及其使用其卫星网络服务的立场一直是摇摆不定。 基辅与马斯克直接沟通的人员，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或成为了另一个潜在的障碍。装备星链的无人机是可以利用卫星网络控制，较传统无线电网络所提供更稳定的连接，同时也不容易受到普通电子干扰的影响。此类无人机已经在乌克兰境内战场上被证实相当有效。
2: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中国与瑞士共同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中国财政部指，下半年将及时谋划出台增量政策。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 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 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将于本月23日至24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另外来看到的是，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20号在伯尔尼会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
2: 王文涛表示，2026年1月，习近平主席向帕姆兰主席致贺电，强调中方愿与瑞方一道努力，持续扩大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瑞士是中国重要合作伙伴，对华合作始终走在前列。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这也展现了双方选择确定性和支持自由贸易的鲜明态度。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瑞建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国商务部愿同瑞士联邦经济教研部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尽快完成正式签署并实施升级协定，推动两国经贸关系提质升级，更好惠及两国企业和人民。帕姆兰表示，瑞中两国合作密切，经贸关系充满活力，瑞士政府和产业界高度重视对华经贸合作，自贸协定在两国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还释放了双方推进开放合作、自由贸易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经贸环境的积极信号。瑞方愿以自贸协定升级为契机，同中方持续扩大贸易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创新战略伙伴关系，继续为中国企业在瑞经营提供开放、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

0: 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财政政策记者会，财政部副部长廖铭表示，下半年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进一步扩大内需，财政部已经对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做了优化完善，从8月1日起开始实施。
2: 今年二季度以来，内地 GDP 放缓至4.3%。七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外界高度关注财政方面是否会有新的增量政策。财政部副部长廖铭表示，下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从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三个方面发力。
3: 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2: 在促内需方面，今年初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六项政策工具，目前已大约有居民1.13亿人次、622万家企业获得政策支持。廖铭表示，目前财政部已对相关政策做了优化完善，从今年8月1日起开始实施，涵盖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提高额度上限三个方面。
3: 就是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将享受贴息的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贷款的这个规模的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另外呢，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
2: 民生方面，今年内地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同时，财政部安排资金超过120亿元，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廖铭强调，中长期来看，主要通过持续提升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不断夯实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基础。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1: 针对岛内出现的身份认同争论，全国台联副会长杨益洲在两岸关系研讨会上呼吁减少使用天然独表述。他认为台湾是天然统，台独认同是人工所为。有台湾专家呼吁要通过各种途径让台湾民众能够真正去思考国家的未来和前景。现在的选举环境下，台湾民众已经钝化。
4: 全国台联副会长杨益洲在两岸关系研讨会上呼吁要减少使用天然独表述，他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天然独，台独认同是从李登辉开始制造的人工认同，只会加剧台湾社会的认同危机。他引用新加坡原总理李光耀的话说，台独认同不会改变国家统一的结果，台独认同越坚决，统一后会越痛苦。
5: 我觉得说其实以前呢，国家认同是没有问题，包括日据时期就最严酷的时候，台湾同胞始终坚守自己的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认同和伟大祖国认同，包括大家知道这个林献堂的祖国事件。那么所以呢，实际上认这个中国国家认同是天然的认同，统一认同叫天然认同，所以叫天然统。台独认同才是地地道道的人工认同，它不是天然独，一定是人工骨，所以我特别反对来使用天然独这个概念。
4: 对于台独认同问题，有台湾学者认为，随着认知惯性的影响，岛内认同危机会持续加剧，再加上民进党执政时间越长，寒蝉效应会减少岛内对台独的对抗声音，需要大陆方面更多发挥影响力，让台湾民众对认同问题、国家未来有更多的深入思考。
6: 2年1次啊，4年1届这个大选举，它的竞选机制和选战的诉求会日益产生一种我称为钝化的现象，非常短视的诉诸于老百姓的日常的利益，譬如说发多少钱啊， 这个福利。

0: 机制怎么样啊，或者养老啊这些，只是关切人民一般生活的切身问题，而不会有真正攸关岛内长期发展的关键性诉求，例如国家应不应该统一。
1: 也有学者认为，要扭转台湾年轻人的错误认同，可以先让更多人认识到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而不是让台湾认同与中国认同进行对抗。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友韵武汉报道。
2: 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任之后，多次遭资深媒体人赵少康批评。今天两人首度破冰，一同出席公开场合，期间有说有笑，不约而同将炮口对准民进党。而对于外界所关注蓝营在多个县市选情艰困，国民党副主席李乾龙则表示会按部就班团结拼胜选。
3: 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因军购条例多次公开杠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两人隔空互批，关系走向破裂。然而郑丽文与赵少康21号在公开场合同台，郑丽文主动向赵少康握手致意，赵少康也展现风度回应，期间彼此有说有笑，炮口不在对内，而是一致瞄准民进党。
4: 中国国民党如果再次执政，我们不会用国民党的政权来垄断历史的权势，我们一定会在民主自由的时代，让真正的历史重见天日，回归历史的真相，那么才有真正的转型正义，否则转型正义只是诛杀异己的工具而已。
5: 他的孩子在念小学，不知岳飞是谁啊，不知道岳飞是谁，学校不教啊，岳飞都不教啊，哦，灭文化，哦，整个文化把它灭掉，真的是灭种灭史灭文化，民进党真的是罪大恶极，很可恶的，在历史上他是历史的罪人。
3: 郑丽文强调，历史叙事影响政统与政治选择，如今遭民进党扭曲垄断，若国民党执政，将致力还原历史真相，落实真正的转型正义。虽然郑丽文与赵少康关系缓和，让支持者稍微松了一口气，但年底选战蓝营有多个县市尚未整合成功，选情难以乐观。
6: 我们按部就班走啊，你看我们党团很团结，今天就来录一个影片啊，所有党团全部支持国民党提名的县市长啊。
3: 国民党高层指出，即使是难解的彰化县，最终一定会整合成功，届时会规划在彰化举办首场大造势，展现化解旗舰团结胜选的决心。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台湾2026地方选举倒计时99天，蓝白两方在台北市的合作传出了嫌隙。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今天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同台，两人并未讨论选举议题。至于针对辅选策略，黄国昌称尊重个别政党，而台北市长蒋万安则表示，蓝白一定会共同前进。
1: 台湾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展开合作。在台北市，民众党支持国民党现任市长蒋万安竞逐连任。不过，国民党拍板，蒋万安不为民众党个别的台北市议员参选人站台，传出民众党基层为此感到难过，衍生蓝白出现嫌隙的传闻。
7: 我的目标就是蓝白席次最大化，一定会共同前进，而且一起携手为所有的市民朋友争取最大的福祉。
8: 每一个政党有每一个政党个别的考虑，我们都尊重。
9: 还是相信说郑主席会信守承诺吗？
8: 是啊。
1: 针对辅选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蒋万安，将以出席白银联合造势的方式进行，但遭民众党部分人指称是施舍，引发争议。
10: 这个是不是变成一种施舍？我再次强调，正是因为我们非常慎重看待蓝白合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有这么坦诚的一个做法跟希望的配套，也希望白银的朋友能够谅解。
1: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21号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出席同场活动，黄国昌表示双方没有谈论选举议题。
11: 黄国昌还说，他与蒋万安沟通非常顺畅，同时也呼吁民进党若想要见缝插针挑拨离间，审审吧。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根据水利部消息，截至今天上午9点，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公众注意防范。 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78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而根据预报显示，周五至周日受降雨以及上游来水的影响，珠江流域豫江、韩江以及海南南渡江、昌化江、长江上游干流金沙江、浙闽地区闽江、山东半岛维和、松花江流域嫩江、辽河流域片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会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洪水，太湖、黑龙江、东吉江段则维持超警。为了推动澳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澳门新一份5年规划提出将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有业界人士表示认同，也期待具体措施的落地。
12: 澳门35规划中明确提出提升中小企业竞争能力，因应社会发展特别提出了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及科技应用水准，业界人士对此表示认同，期待优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措施的落地。为有效保障和优化民生福祉，澳门35规划中还提出要提高公共医疗服务和专科医疗水准，有业界人士认为特区政府此举有助于提升整体医疗效率与服务可及性，促进市民身心健康。
13: 我哋一个专科医疗嘅提升啦，咁专科医疗本身喺澳门可能会有好多嘅病人以前系需要去到外地嗰度去做佢相关嘅治疗，但如果喺专科医疗完善咗嘅情况下咧，其实系可以将我哋首先减低我哋澳门市民嘅一个唔便利嘅情况，去优化佢哋一个就诊嘅体验。
12: 三五规划关注多项民生内容，并指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衡量政府施政成效的根本标准，有市民对此表示热烈欢迎。
14: 都好支持澳门三五规划的，之前都知道横琴一家四策的发展啦，政策都有讲过咧，2030年咧会实现呢个非博彩增加估值比重咧会达到60%嘅，都为我哋澳门市民提供咗好多嘅发展机会啦，咁希望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12: 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未来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共设计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与国家战略同频。规划凝聚了社会各界的智慧与贡献，承载着广大市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2: 下节还有更多消息，一会见。
1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7: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6: 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来，中国外交部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19: 雅倩下午好。
2: 好，伟健，今天外交部记者会上有哪些重点内容？
19: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中日关系方面的消息啊。那根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组团访华，那并且表示日中关系的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希望能够为两国关系的改善发挥作用。那在刚刚的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就表示啊，中方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一些有识之士啊，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深感担忧，希望能够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做出努力。那他也敦促日本为政者要认真的倾听重视这些声音，要通过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的条件。另外再来关注到美伊方面，那针对美国计划要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为严厉的经济制裁措施呢，今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也是重申中方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希望各方能够采取负责任的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来解决问题。而对于有声音认为特朗普手上可能没有能够切实执行作为史上最严厉制裁措施的举措，那对此呢，发言人林健则是表示啊，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那希望各方呢能够通过对话协商来化解矛盾分歧。以上的几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接下来把时间交还给香港。
2: 好的，谢谢伟健带给我们最新的观察和报道。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20号重返华盛顿，继续与美方就贸易协议细节进行磋商。加拿大多位省长证实，总理卡尼已经要求各省恢复销售美国酒，作为与美方达成协议的前提条件。
20: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20日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
21: We had a long, detailed meeting with Ambassador Greer and his colleagues. You may notice Madame Charette remains in the building to continue that work. Canadians expect us to get a deal that's in the economic interest of Canada and Canadian workers. We're very close. We continue to make progress.And we're going to stay here and do the work that's necessary until we get to that point.
20: 加拿大多位省长证实，已接到总理卡尼指令，要求各省取消针对美国酒的销售禁令。而受美国新一轮关税威胁影响最严重的魁北克省、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则先后表示，需要看到协议细节再做决定。
22: We need to have a global view, the complete.View of the impact on Quebec's economy, and we will decide afterwards what's our position. And if it's globally positive, it is possible that we put back the alcohol on the shelves of the SRQ, but we need first to have the analyze.
20: 最新民调显示，有近一半受访的加拿大人表示，如果卡尼政府需要做出重大让步才能与美国达成新的协议，加拿大应该提前举行联邦大选，让选民对协议表达意见。另外，有近74%的加拿大人认为应该对出口美国的电力征收特别税，同时也有70%的加拿大人表示支持对出口美国的石油和天然气加税。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正在访问新西兰的泰国总理阿努廷21日在奥克兰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会面，双方当天发布了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泰新战略伙伴关系，并计划到2045年将双边贸易额提升2倍，达到80亿美元。拉克森和阿努廷当天举行会谈，并且在会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拉克森表示，泰国的经济体量、制造能力以及区域联动优势为新西兰出口商和企业带来巨大机遇。升级两国的贸易协定，并且加强供应链韧性，将助力新西兰企业进入东盟市场。阿努廷表示，泰新同意在打击跨国犯罪、网络诈骗以及人口贩运等方面加强合作，同时促进两国执法机构之间更紧密的协调和信息交流。双方还对泰国航空计划恢复曼谷到奥克兰的直航表示欢迎。在韩国，由于现代汽车公司内部劳资双方未能够就薪资问题达成共识，工会在21日发起了近10年来首次8小时罢工。 现代汽车公司在蔚山泉州以及雅山工厂两个时段工作的两批工人分别进行一轮8小时罢工，生产线上的总体停工时长达到16个小时。

0: 小时，共有约3万9000名工厂的工会成员参与。自劳资双方5月开始就薪资问题协商以来，包括21日当天的罢工在内，工会已经组织共有60个小时的罢工，预计会导致少生产约5万5千200辆车，损失超过23000亿韩元，相当于是16.4亿美元的销售额。 而在由于工会计划的24日以及25日呢，会再组织进行4小时罢工，生产方面的损失估计将会进一步扩大。
1: 日本政府21号对一起发生在2009年纵火案的被告执行死刑，这也是高市内阁上台之后首次执行死刑。日本法务大臣平口洋就表示，日本现阶段并不考虑废除死刑。周五，日本对2009年在大阪纵火造成5人死亡的凶手高见素直执行死刑，这是日本自去年6月以来，时隔1年2个月再次执行死刑，也是高市早苗内阁成立后首次。 日本法务大臣平口洋当天召开记者会表示，死刑执行命令在本月18日签署。他表示，这宗案件的后果极其严重，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这一案件经过法院充分审理后，最终判处死刑。日本政府审慎研判后下达了执行命令。命を奪われた被害者が感じたであろう苦痛や恐怖、無念さは計り知れないものがあり。 重刑者を負った被害者の方々も大きな苦痛や恐怖を受け、重い後遺症に耐えて生活していくなどしなければならず、また、ご遺族の方々の悲嘆の深さは察するにあまりあります。日本法院判決确定、死刑犯高見素直因求之受挫、生活困顿而心生不满。 企图向社会及妄想人物进行报复，策划无差别杀人。于2009年7月，在大阪一家薄青哥店内泼洒汽油纵火，造成5名男女死亡，另有10人受伤。日本法务省称，目前被刑事收押、死刑判决已定验的死刑犯共有100人，平均收押时间约为17年5个月，其中有43人正在申请案件再次审理。而日本国内近年一直对是否应废除死刑制度存在争议。
0: 凤凰卫视梁家大字大界日本东京报道，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
3: 根据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窖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窖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剧名赞助播出。口子窖珍藏时窖，自然兼香。
4: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
5: 李赞深深不息的华人精髓。我爱这份热苦，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6: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7: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6: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2: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8: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药而更加健康。
2: 国教1573世界婴儿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 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 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学。

0: 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齐聚北京，共启盛会，台前幕后瞩目期盼，与你一同见证华人荣耀瞬间。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序章，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美媒称，美方认为伊朗与阿曼的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已破裂。韩国民众举行集会，反对韩国政府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乌克兰寻求使用星链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

0: 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针对凤凰卫视记者提问，有报道称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即推动中日关系改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希望日本当局重视这些有识之士的声音，以实际行动推动中日正常交流。
1: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对于美国警告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及多位官员对美方行为表示谴责。伊朗外交部指，美方相关制裁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另有媒体报道指，伊朗正计划发动经济战，推高美国汽油价格，以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在政党的支持率，使其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挫败。
2: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经济制裁是战争和军事侵略的另一面，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指出，美方的问题在于持续做出错误判断，并试图通过进一步施压掩盖此前政策失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基兹也回应指，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他敦促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与此同时，有媒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计划发动经济战，袭击海湾地区的石油替代出口设施，包括沙特阿拉伯的盐布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以切断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剩余航道。计划还打算阻截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从而削弱替代路线的运力。由于油价上涨，预计在2到4周内就反映至加油站的零售油价，进而推高消费者物价指数，引发选民不满。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3个月之际，伊朗相信此举能打击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一款健身应用程序可能有助于伊朗定位美军人员，利用相关信息来针对美军发动袭击。这款应用允许用户分享他们跑步的精确路线和时间。报道团队发现，有超过1300名用户一直在分享来自中东美军基地的健身数据，多数发布活动记录的人使用的是真名。这些数据展示了基地内部的日常作息、人员部署和撤离规律，以及人员在各基地之间的流动信息，甚至包括一些未在公开地图上标示出的基地。有特种作战专家表示，伊朗几乎可以肯定正利用应用程序来追踪美军动态。报道举例称，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定期记录绕基地跑步的数据，在沉寂2天后，他的跑步数据重新出现在当地一处酒店内。6天后，伊朗对基地发动袭击时，也轰炸了这处酒店。另一个可能有关联的情况发生在约旦的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基地人员在4月停火期间恢复了跑步记录的发布。根据记录可判断，与此前不同的是，当时的生活模式发生改变，有76%的跑步记录开始或结束于位于基地东边的兵营。伊朗在7月袭击了这些兵营，并造成3名士兵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和阿曼近期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释放积极信号，不过美国媒体20号报道称，美方认为这一谈判实际已在数周前破裂。阿曼外交大臣同日表示，阿方仍致力于维护海上安全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塔尔方面则敦促不要将海上航道当作政治筹码。
2: 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与阿曼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共同机制的谈判已接近最后阶段。不过，美国其与新闻社20日引述2名知情官员报道，美方认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于数周前破裂，阿曼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与此同时，安曼外交大臣巴德尔20日在首都马斯喀特接见到访的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议题交换意见。巴德尔表示，海峡的安全通行与整个地区的安全及繁荣密不可分，而海峡的持久安全需要地区的持久和平，这只能透过克制及持续外交实现。安曼坚定不移地致力于通过国际法维护海上安全，并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同日在埃及阿莱曼与埃及外长阿卜杜拉阿提举行会谈时，也谈及海上安全问题。穆罕默德表明，无论是在霍尔木兹海峡还是曼德海峡，航行安全都必须得到保证，海上航道不能成为任何政治勒索的筹码。卡塔尔正与海湾合作委员会等组织与伊朗一同找寻恢复区内航运正常的其他外交办法。此外，据伊朗国家通讯社20日报道，

0: 中国政府拒绝美国施压，并呼吁通过国际合作制止战争，开启和平解决进程。
1: 与会者主张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已经半年了，全世界在担忧战争长期化以及更多平民受害。再次情况下，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满，韩国拒绝了美方就伊朗无核化合作的请求。对此，青瓦台相关人士说，正在讨论军事支援方案。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韩国政府一直与美方就军事方面的支援方案进行讨论。与会者说，虽然韩国政府首次公开谈及军事支援的可能性，但这实际上承认了韩国政府早就开始与美国就军事支援方案进行讨论。
2: 군사적 기여를 할 것을 강군하고 있다. 한국이 불의의 침략 전쟁의 군대를 파병하여 전쟁의 한 축으로 끌려가서는 결코 안 된다.
1: 与会者主张韩方一边因伊朗核谈判破裂而提供军事支援，一边又向国际社会要求推动半岛无核化，这是说不通的。
3: 핵 협상이 깨진 거에 대해서 군대를 지원하면서 어떻게 한반도 비핵화를 국제사회에 요구하고 촉구할 수 있겠습니까? 한국 정부가 이런 문제 때문에 미국을 도와서 침략 전쟁에 군대를 보내는 것에 단호히 반대하고 한국 정부도 그것을 할 수 없을 것으로 보고 있습니다.
1: 与会者敦促韩国政府应坚决拒绝美国的非法不正当的派兵施压，并应通过国际合作制止战争，开启和平解决方案。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美国媒体20号爆料称，美国与伊朗在公开层面持续对抗，私下却在遣返移民问题上保持合作。内部邮件显示，美伊交战期间，特朗普政府仍要求加快遣返伊朗移民。伊朗官员不仅参与协调，甚至对遣返名单提出修改要求。一名不在最终名单上的伊朗人也被错误送回伊朗。
4: 美国国家伊朗裔理事会20日向媒体表示，通过信息公开申请获得了数百封美国移民官员的内部邮件。邮件显示，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曾与伊朗方面协调，于2025年9月、12月和2026年1月安排3批次航班，将超过100名伊朗公民遣返回国。 由于美伊之间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部分沟通是由卡塔尔居中协调。遣返人员经多哈转机前往伊朗，邮件还提到美国官员曾与伊朗代表团以及伊朗利益代表处负责人会面。伊朗方面还曾要求修改遣返名单。2025年8月，一名美国移民官员写道：“已经应伊朗方面要求增加数人。首班航班起飞前3天，伊朗方没有提出要增加3名乘客。遣返过程中还出现了差错，一名没有。” 列入美方提交给卡塔尔最终名单的伊朗人却被送上了飞机。美国官员表示不清楚此人如何通过核查并登机，此人最中仍被送回了伊朗，身份及具体情况尚未公开。遣返计划在美伊交战期间仍被特朗普政府列为优先事项。2025年6月13日至24日，美国和以色列同伊朗爆发了为期12天的军事冲突。特朗普当时公开要求德黑兰居民立即撤离，但几天后，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代理局长就在内部邮件中要求优先推进遣返伊朗移民。凤凰卫视陈英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以色列极右翼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近日关于清除加沙人的言论，在德国引发强烈批评。德国总理默茨称相关言论反人类、违反国际法。副总理克林拜尔提出，应在欧盟层面认真考虑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与此同时，以色列继续推进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建设，也进一步加剧德国与以色列政府之间的分歧。
5: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此前公开主张，在加沙每晚定点清除30到40人。对此，德国总理默茨明确表示，这些言论不可接受。欧盟此前已经决定研究针对煽动侵犯人权和国际法的激进政治人物采取定向措施。欧盟外长近期将进一步讨论相关方案。德国副总理克林拜尔也表示，应当在欧洲层面非常认真地审查制裁本格维尔的可能性。
6: Der Bundeskanzler verurteilt die menschenverachtenden, völkerrechtswidrigen Appelle von Minister Ben-Gvir scharf. Sie sind nicht hinnehmbar. Die jüngsten Schritte der israelischen Regierung im Westjordanland Deshalb, ich würde das etwas weiten, unter anderem die gestrige

0: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俄军南部及中部军的集团部队分别控制了顿涅茨克、尼古拉波利叶和马基亚舍沃两个居民点。但是20日过去的一昼夜内，乌军便损失了约1390名军人。另外，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击沉切尔诺莫斯科港两艘运输弹药和军事装备的干货船，并击中了一个供乌军使用的燃料与润滑油储罐。俄罗斯军事专家分析，俄军针对打击乌克兰的军事工厂、物流枢纽和武器仓库是无法生产、无法储存，也无法将这些武器运往前线。另外，俄罗斯已开始部署经过升级的铠甲防空系统，应对大规模无人机攻击、巡航导弹及其他空中威胁。俄罗斯军方19日深夜至20日凌晨对基辅发动大规模袭击，造成多处仓库等建筑遭袭起火。乌方称，俄军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另外还有168架无人机。乌方的防空系统击落了90%的来袭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这次攻击是俄乌战事爆发4年半以来最荒诞又最大规模的攻击。有西方专家分析，乌军改变了策略，集中攻击俄军后方的导弹及无人机生产线，希望借此削减俄军装备的库存，从而遏制俄军对乌克兰后方的攻势。问题是，这个策略要多长时间才会见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正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阵地。此举需要得到星链持有者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的批准，而马斯克对乌克兰及其使用其卫星网络服务的立场一直摇摆不定。基辅与马斯克直接沟通的人员，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或成为另一个潜在障碍。装备星链的无人机可利用卫星网络控制，较传统无线电网络提供更稳定的连接，同时不容易受到普通电子干扰的影响。此类无人机已在乌克兰境内战场上被证实相当有效。下集回来继续关注。墨西哥大批移民不满庇护申请审批滞后，阿根廷举行大规模抗议，要求政府应对债务危机。
2: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3: 美军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特朗普为何轻描淡写？林肯号为何面临补给困难？美军急调华盛顿号航母驰援中东，西太平洋空窗期将如何牵动亚太局势？美韩联合军演大幅缩水，特朗普为何突然向朝鲜示好？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喜欢看小说。
5: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4: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再继续关注。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发起经济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重申，中方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
1: 制裁施压无助于问题的解决，中方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亲以色列政治团体正将注意力集中到11月大选前，前加州众议员斯沃尔维尔留下的第14国会选区的特别选举，并投入数百万美元的竞选资金。消息传出后引发关注，据悉已经有250多名或亲以团体支持的参选人赢得初选。
2: 据新闻网站奥克西奥斯报道，来自加州的国会众议员斯沃维尔因丑闻辞职后，为填补其席位，加州州长宣布举行特别选举，而决选日定在8月18号举行。截至目前，两位候选人难分伯仲。报道称，尽管这一次两位参选人都是民主党，但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联合民主项目已向这场选举投入约250万美元，用于攻击早前领先者州参议员瓦哈布。据悉，亲议团希望其支持的人选能够拿下正在进行的特别选举以及11月的正式选举。而另一个亲以组织勇敢美国也参与这场竞选，目前已经花费了约180万美元。报道称，这场竞选的巨额政治支出尤其引发关注。据悉，早前密歇根州的参议院民主党初选中，亲以团体支持的参选人以失败收场。长期从事加州政治活动的战略顾问认为，亲以团体的介入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争议的焦点，反而会伤害想帮助的参选人。美国犹太民主委员会认为，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已经成为极左派一个容易攻击的目标。这一组织支持的250多名参选人已经赢得了各自的初选，并强调他们是由700万美国人组成的社群。目前的重点是帮助亲以色列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在11月赢得选举。凤凰卫视杨普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在本周登场的佛罗里达州初选，在民主党内以反特朗普代表的参选人爆冷败给了更具基层斗争色彩、带有民主进步派理念的代表。
2: 在18号登场的佛罗里达民主党联邦参议员的特别初选中，进步派参选人尼克松以约56%的得票率击败了特朗普弹劾案的关键证人、反特朗普代表人物温德曼，爆冷赢得了民主党的提名。在这场选举中，尼克松仅以不到100万的竞选资金击败了拥有高达1600多万竞选预算的对手。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民主党正经历一次从反特朗普政治向正面议程政治的转向。十几年来，民主党一直通过反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一切来定义自己，抵抗特朗普曾经是民主党最有效的凝聚力量，但如今特朗普再回白宫，仅仅继续唱反特朗普越来越难以满足选民。尽管中期选举几乎总是对总统及执政党的一次公投，但今年的选举季越来越显示出打反特朗普牌的效果正在示威。有民主党智库认为，这一结果代表人们希望民主党能提供更多的东西。民主党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应对党内正在出现的新力量。报道称，在这样背景之下，尼克松以改变不能等待为竞选口号，他的主张包括佛罗里达人不希望华盛顿建制派决定谁将成为他们的民主党提名人和联邦参议员。政治报援引策略师的说法指，尼克松的参选有助于拉动那些原本可能放弃投票的选民，而随着他获得提名，代表民主党想在11月决选中实现逆袭的任何希望都已破灭。他们认为，尼克松对于佛罗里达州的选民群体来说过于偏左，且无法筹集到所需要的资金。凤凰卫视杨普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一家关注加州、威斯康星州选举的民调机构日前被曝发布至少3份假民调，引发关注。
2: 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一家名为中卫策略的民调机构在今年早前发布的民调涵盖威斯康星州州长民主党初选、内华达州长竞选及洛杉矶市长竞选支持率等重要的初选民调。当时民调声称，洛杉矶市长巴斯以较大的优势领先市议员拉曼。民调还声称，大多数在市长初选中支持普拉特的选民也转而支持巴斯。其发布的民调还显示，威斯康星州民主党州长初选进步派参选人 弗朗西斯卡·洪领先对手20个百分点，但最终他以不到1个百分点的差距落败。洛杉矶市长巴斯还宣传这份对自己有利的民调结果。加州邮报、洛杉矶福克斯十一频道等媒体都曾在报道中引用了这份民调。报道称，这一家虚假民调机构是在洛杉矶时报询问后承认造假。其网站在声明中称，中位策略的成立是一项短期社会实验，旨在研究所谓民调信息如何在没有经过独立核实的情况下进入政治信息生态系统，并在其中传播。这一组织没有透露任何参与者或真实机构的名称，使整个事件仍笼罩在神秘之中。报道称，洛杉矶时报记者发现这家民调机构成立时间太短，且网站上甚至没有列出一名真正的民调人员。美联社称，如今有大量由外部团体竞选活动或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炮制，或采用未公开或可疑的方法进行民调。高品质的独立民调已经面临劣币驱逐良币的处境。凤凰卫视杨文娟、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数百名主要来自中美洲和古巴的移民近日组成庞大移民队伍，20号浩浩荡荡从墨西哥南部城市塔帕丘拉出发。他们部分人遭到美国特朗普政府遣返，在经历数月移民及庇护程序的等待后，打算前往墨西哥中部和北部寻找工作机会。
3: 在墨西哥南部边境城市塔帕丘拉，大约600人的移民队伍打算步行前往墨西哥中部及北部地区。他们表示，数个月前已经递交了移民和庇护申请，但当局一直未有回复，导致他们滞留墨西哥南部。
4: Hasta donde los pies me lleven, por ahí para allá menos en Tapachula, porque esto es una prisión de humanos, lo que hay aquí en Tapachula. No te dejan ir para ningún lado. Entonces algunos, como yo, no tenía dinero, dormía en la calle, y los policías no te dejan dormir en ningún lado. Eso te hacían.Un castigo psicológico lo que te hacían aquí. Y si te vas y te agarran, te llevan para el siglo XXI otra vez y ahí te dejan 10 días y después te sueltan.
3: 这支名为无国界梦想的移民队伍当中，有遭到美国特朗普政府遣返的移民，以及其他声称因移民程序延误而滞留墨西哥南部的移民。当地组织估计，目前有超过60000名移民滞留在塔帕丘拉。
5: Ya estaba en Estados Unidos y yo fui aportado.Tuve 32 años en Estados Unidos, tengo apenas por los 1 mes 15 días más o menos de deportación después de 32 años de estar allá. Y me uní aquí con los compañeros, pues,
6: por aquí vamos a salir
5: a buscar un mejor futuro.
3: 移民队伍入夜后继续步行，有墨西哥移民局人员在场监察。不少移民都表明，他们无意前往美国，只是对一直无法顺利取得合法文件感到不满，希望借由集体徒步的方式前往墨西哥其他城市寻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多个阿根廷工会与部分中小企业主20号在总统府前举行大规模抗议，要求政府应对不断恶化的债务危机。官方数据显示，阿根廷家庭贷款违约率已经飙升至12.7%，全国有超过580万人贷款逾期超过90天。
7: 阿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家庭贷款违约率从2024年10月的2.5%升至12.7%。580多万人拖欠贷款逾90天。工会表示，全国有2000万负债者，2年不到，家庭贷款违约率攀升了近5倍。而这些贷款主要用于工资无法覆盖的食物、药品和水电等基本生活开支。
8: Las tasas de interés, las interbancarias son absolutamente del todo usurarias, usureras, prácticamente impagables. Y bueno.Es un pecado pedir un préstamo en Argentina. Separémoslo tanto, ¿no? Una cosa es decir endeudado. Bueno, estás endeudado. Bueno, como solemos decir, apriétate el cinturón pagando y vas a poder pagar estando endeudado. Pero estando hipotecado ya no. Estando hipotecado ya es otra cosa totalmente distinta. Y yo te diría que hoy estamos directamente hipotecados. Hipotecados. Y hemos hipotecado...
7: 当天，中小企业组织也走上街头抗议，称米莱执政以来，全国关闭3万多家企业，正式就业岗位减少41万多。今年第二季度，24%的工业类中小企业出现付款逾期，是去年同期的2倍。企业组织要求政府纾困，推动中小企业紧急状态法。
9: Él, digamos que devastó todo lo que es este estado.Pero las privadas, que son las que le dan la mayoría de trabajo a la población, están cerrando, sin plata, sin poder comprar alimentos. ¿Cuál es el futuro que tenemos?
7: 工会要求重启最低工资谈判，让收入能覆盖家庭债务。中小企业要求政府财政补贴，降低企业债务重组利率和简化程序。而未来政府继续坚持零赤字红线，迄今没有任何向经济和社会代价妥协的迹象。一些无法承受改革转型代价的普通家庭和企业被迫走上街头。凤凰卫视梁段仇振宇、维诺萨利斯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郑丽文与媒体人赵少康破冰同台，一起抨击民进党。中国十八条河流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继续来关注，香港高等法院原诉法庭今天就支联会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作出裁决。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必须予以惩治。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昭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特区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本案再一次证明，无论违法者如何偷换概念，如何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本案的法庭审讯期间，境外势力公然不断抹黑司法机构、律政司和执法部门，以政治手段和误导性言论尝试干涉案件公平审讯，又对香港特区保障人权和自由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相关工作作出没有事实根据的批评，这是公然践踏法治的卑鄙图谋，特区政府予以最强烈谴责。法律从不允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及同胞。法庭严格依照法律和证据作出裁决，不受任何干涉，更绝无任何政治考虑。特区政府会继续坚决维护宪法确立的国家。

0: 加根本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安全，并会继续严格按照法治原则，全力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凤凰卫视赵龙、杨凯言香港报道。
1: 香港电脑通讯节今天开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开幕礼时表示，特区政府高度重视 AI 的发展和应用，而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
2: 透过高层的统筹制定策略和推动相关工作的落实，促进 AI 赋能千行百业，让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生产力、竞争力和生活上的方便。与此同时，我们亦都致力将 AI 应用在公共服务，以提升效率、服务质素和市民的体验。 AI 效能提升组至今已经促成了落实首批30个效能项目，部分公共服务在透过 AI 优化流程之后，大幅縮減了審批或者是輪候的時間。
1: 他表示，特区政府积极推动全民 AI 培训，提升个人能力和竞争力，创造更多事业发展的机会。他又表示，当局会多管齐下推动 AI 普及，支持企业转型和创新。他相信 AI 能推动香港创新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改善市民生活。香港电脑通讯节通过展示创新科技方案，分享应用案例，让企业和市民更了解科技发展的趋势和机遇。今年活动聚焦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和未来趋势，举办产业发展论坛、企业交流活动、互动体验等。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任后多次遭资深媒体人赵少康批评，今天两人首度破冰，一同出席公开活动，席间有说有笑，不约而同将炮口对准民进党。对于外界关注蓝营在多个县市选情艰困，国民党副主席李乾隆表示会按部就班团结拼胜选。
3: 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因军购挑衅多次公开杠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两人隔空互批，关系走向破裂。然而，郑丽文与赵少康21号在公开场合同台，郑丽文主动向赵少康握手致意，赵少康也展现风度回应。期间彼此有说有笑，炮口不再对内，而是一致瞄准民进党。
4: 国民党如果再次执政，我们不会认国。的政权来垄断历史的权势，我们一定会在民主自由的时代，让真正的历史重见天日，回归历史的真相，那么才有真正的转型正义，否则转型正义只是诛杀异己的工具而已。
5: 他的孩子在念小学，不知岳飞是谁啊，不知道岳飞是谁，学校不教啊，岳飞都不教啊，灭文化，整个文化把它灭掉，真的是灭种、灭史、灭文化。民进党真的是罪大恶极，很可恶的，在历史上他是历史的罪人。
3: 郑丽文强调，历史叙事影响政统与政治选择，如今遭民进党扭曲垄断，若国民党执政，将致力还原历史真相，落实真正的转型正义。虽然郑丽文与赵少康关系缓和，让支持者稍微松了一口气，但年底选战蓝营有多个县市尚未整合成功，选情难以乐观。
6: 我们按部就班走啊，你看我们党团很团结，今天就来录一个影片啊，所有党团全部支持国民党提名的县市长啊。
3: 国民党高层指出，即使是难解的彰化县，最终一定会整合成功。届时会规划在彰化举办首场大造势，展现化解旗舰、团结胜选的决心。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在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为了协商总预算案，怒骂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引发国民党内讧疑虑。今天两人出席在立法院的一场活动，数度握手，强调嫌隙已经化解。傅昆萁也表示，国民党必须团结。
7: 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现身国民党立委举办的活动，现场欢呼声不断，证明他仍是蓝军政治人物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 韩国瑜日前因为在党团协商会议上公开怒骂自家人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称他是立法院的黑暗力量，引发部分蓝军基层不满，甚至出现了国民党内讧的焦虑。不过傅昆萁和韩国瑜两人似乎早已划开心结，在会场上有说有笑，速度握手，甚至一起比爱心。
8: 我跟韩院长，我们只有大我，没有小我。
7: 国民党立委的这场活动，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台北市长蒋万安、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民众党党团总召陈清龙也都受邀出席。国民党用行动证明，蓝军不仅内部没分裂，对外在野阵营同样大团结。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将于9月17号至19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咨询委员会方面表示，本届大会的国际参与范围持续拓展，跨国协作力度进一步加大，将打造全球农业科技开放协作平台。据了解，本届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共吸引了来自94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界代表参会，将聚焦资源循环与粮食减损、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回应地缘冲突推高粮价、气候变化冲击粮食生产、粮食库存下滑等全球农业现实挑战，致力凝聚全球农业领域创新共识。大会期间，粮食减损行动领袖联盟年度论坛也将首次在中国举办，多个国际机构高层将参会，共同推进粮食领域多边深度合作。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今天在深圳开赛，赛事旨在促进科创成果融入企业发展需求。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表示，合成生物学发展需要青年人才突破传统边界。
9: 8月21号至23号，第五届合成生物学创新赛在深圳理工大学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白春礼表示，合成生物学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不断拓展生命科学的研究边界，这门交叉学科也将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10: 合成生物学正在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科技创新根基在人才，希望在青年。合成生物学是一门因交叉而生、因合作而兴的学科，尤其需要青年人敢于突破传统的边界。
9: 本届创新赛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国际十年实施倡议，并有来自中国、巴西、俄罗斯等九国青年超500支队伍参赛。比赛今年新增企业命题挑战赛，科创成果也将为产业发展提供方案。
11: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专门设立了，就是请企业出题，就企业出题，学生破题，这样就是让学生比较早的接触到社会当中的这个跟我们这个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这个当中很多的一些真正的要解决的棘手的问题。那么这个呢，企业出的题常常它是比较现实的，所以学生比较早的接触的这一方面，我想这也是一个变化。
9: 赛事聚焦农业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的生物解决方案，同时面向疾病诊疗、药物开发、公共卫生等健康与医疗方向的技术创新，并侧重生物制造、新材料合成等工业应用场景。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深圳报道。
1: 根据水利部消息，截至今天上午9点，全国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公众注意防范。截至21号9点，黑龙江、浙江、江苏等地1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78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据预报，21号至23号，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珠江流域、豫江、韩江及海南南渡江、昌化江、长江上游干流、金沙江、浙闽地区闽江、山东半岛维河、松花江流域、嫩江、辽河流域、鸭绿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太湖、黑龙江东吉江段维持超警。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刻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中国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硬杠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如何？修昔底德陷阱 1.0 版和 2.0 版有何最大不同？育柴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健健今天表示，当天菲律宾三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李健健表示，菲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韩国总统府青瓦台21号就朝鲜涉韩美联合演习谈话表示，韩方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并与韩方共同实现朝鲜半岛和平共处。而韩国统一部当天表示，朝鲜和美国对话才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唯一动力。青瓦台相关人士表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性言论，无异于建立互信。该人士指出，韩国政府将一贯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政策，并将同美方持续紧密合作，为推动朝美重启对话继续付出努力。而韩国统一部高官同一天表示，朝鲜目前仍在增强核武能力，在韩朝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朝美重启对话才是推动朝核问题得到解决的唯一动力。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进朝美对话将成为可转变不稳定的朝鲜半岛停战机制的宏大构想。韩方还希望解决朝核问题时应该聚焦让朝鲜停止核活动。韩国将于22号启航一艘经由北极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以测试北极航线是否具备商业可行性。这是韩国船舶自2016年以来，时隔10年首次在北极航线试航，集装箱船运行尚属首次。韩国泛星航运公司表示，旗下即将双船将从釜山港向北出发，停靠英国费利克斯托、荷兰鹿特丹和波兰格但斯克返航后，预计航程将耗时40至45天。泛星航运方面透露，航行主要在北极海冰处于全年最低水平的9月进行，通行安全性更高。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由于韩方可能需要就其北极航线与俄罗斯协商，并申请航行许可，或引发与西方盟友之间的摩擦，甚至面临违反西方制裁的风险。对此，韩国海洋水产部和俄罗斯外交部尚未做出回应。日本政府21号对一起发生在2009年纵火案的被告执行死刑，这也是高市内阁上台后首次执行死刑。日本法务大臣平口洋当天表示，日本现阶段不考虑废除死刑。
1: 周五，日本对2009年在大阪纵火造成5人死亡的凶手高见素执行死刑。这是日本自去年6月以来，时隔1年2个月再次执行死刑，也是高市早苗内阁成立后首次。日本法务大臣平口洋当天召开记者会表示，死刑执行命令在本月18日签署。他表示，这宗案件的后果极其严重，给社会带来巨大冲击。这一案件经过法院充分审理后，最终判处死刑。日本政府审慎研判后，下达了执行命令。
2: 命を奪われた被害者が感じたであろう苦痛や恐怖。無念さは計り知れないものがあり、重軽傷を負った被害者の方々も大きな苦痛や恐怖を受け、重い後遺症に耐えて生活していくなどしなければならず、またご遺族の方々の悲嘆の深さは察するにあまりあります。
1: 日本法院判决确定，死刑犯高见素直因求职受挫、生活困顿而心生不满，企图向社会及妄想人物进行报复，策划无差别杀人，于2009年7月在大阪一家博清哥店内泼洒汽油纵火，造成5名男女死亡，另有10人受伤。日本法务省称，目前被刑事收押、死刑判决已定验的死刑犯共有100人，平均收押时间约为17年5个月。 其中有43人正在申请案件再次审理。而日本国内近年一直对是否应废除死刑制度存在争议。凤凰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0: 日本静冈市清水港三宝造船厂的一艘停泊游轮，当地时间21号上午9时许发生火灾，造成1人死亡、9人受伤。有报道指，死者为一名中国籍男性员工。日本媒体拍摄到的火灾现场的画面显示，造船厂内一艘正在维修的大型船只在本次火情中严重受损，消防应急力量在现场开展处置作业。据日媒消息，起火船只是一艘邮轮，全长70米，总吨位约955吨。当地时间上午9时许突发火情，造成一名男性作业人员死亡，死者被怀疑为一名40多岁的中国籍员工，另有9人受伤。已被送医治疗。日媒称，日本警方正在确认死者身份，火灾原因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国爆红动画电影《角色牛来》20号以机器人形象亮相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引发现场观众热议。这款牛来机器人的头部使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而成，被安装在60厘米高的人形机器人骨架上。这一卡通电影形象跨界机器人赛道，令现场观众颇感新奇。有前来观展的影迷表示，牛来粗糙的制作方式在人工智能时代恰恰体现出一种难得的真诚。影片凭借粗糙的制作画面和生硬的动作设计而在网络上爆红，被视为对人工智能美学的反击。自8月5号上映以来，牛来累计票房已突破2500万元人民币，成为内地影史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超低成本作品。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3: 第7届 TMEA 音乐娱乐盛典正式揭晓各大奖项。 TOP 登陆少年组合获年度最佳华语团体，组合 TFBOYS 成员王源获年度最佳内地男歌手。

0: 娜为获年度最具影响力内地女歌手，陈伟霆获年度最具影响力全能歌手，至于周深分别获年度男歌手、年度演唱会以及 TMEA Billboard 国际影响力歌手三个大奖，成为大赢家。而获颁年度最佳港台男歌手的张信哲在接受我们专访时透露，想再来香港举行演唱会，不知道曾推出广东专辑的他又会否想再推出广东歌曲呢？
1: 你哋想听我就唱咯，
2: 想啊，
1: 真的吗？
2: 真的，
1: 好啊好啊，有你这么说，我就有信心，因为其实真的很久很久没有唱广东歌了。
2: 那会有想来香港再举行演唱会的计划吗？
1: 我很想啊，其实我上一轮有非常努力的在争取香港，但是其实真的香港这几年来的演唱会的市场也非常非常的蓬勃，非常的热烈，所以其实我是抢不到场馆好吗？我不是不要来。
0: 而出席同一个颁奖礼的周杰伦徒弟派伟俊获颁年度突破港台歌手，他接受我们专访介绍刚刚推出的新专辑。
3: 这是我第三张专辑，所以想让所有一路以来支持我的粉丝还有新的人也可以听到不同面向不同曲风的我，对，所以我觉得这张专辑也是花了非常多的心思去制作。
2: 那接下来也会有机会跟周杰伦老师也会再有合作吗？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些合作呢？
3: 合作这个要看他，因为他时间很忙，又要巡演，现在要照顾家庭，然后说未来可能一切还是他说了算。
0: 内地顶流男神肖战七夕节到香港出席其代言的品牌活动，吸引了过万名粉丝争相到尖沙咀星光大道一带支持偶像。由于粉丝数量多得几乎瘫痪尖沙咀，大家都一度担心活动会被腰斩，幸好活动最后只是稍微延迟，肖战最终乘车抵达会场。他下车后更主动走进粉丝群挥手打招呼，亲民举动令现场尖叫声不断，而肖战也入乡随俗，以广东话向大家问好。
4: 大家好，各位小姐，谢谢，谢谢你们。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2: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3: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4: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5: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6: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7: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8: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9: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零零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 咁我开个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2: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3: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1: 我觉得翻工翻好似将我另外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4: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5: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6: 公路加沙场。
7: 爆发激烈巷战，
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9: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1: 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美洲大批移民遭美国遣返，组队前往墨西哥找工作。加拿大部长表示，与美方非常接近达成贸易协议。财报显示，美国消费降级升温，民众更加精打细算。

0: 播报，我是洛通。首先来关注，数百名主要来自中美洲和古巴的移民近日组成庞大移民队伍，20号浩浩荡荡从墨西哥南部城市塔帕丘拉出发。他们部分人遭到美国特朗普政府遣返，在经历数月移民及庇护程序的等待后，打算前往墨西哥中部和北部寻找工作机会。
1: 在墨西哥南部边境城市塔帕丘拉，大约600人的移民队伍打算步行前往墨西哥中部及北部地区。他们表示，数个月前已经递交了移民和庇护申请，但当局一直未有回复，导致他们滞留墨西哥南部。
2: Hasta donde los pies me lleven, por ahí para allá menos en Tapachula, porque esto es una prisión de humanos, lo que hay aquí en Tapachula. No te dejan ir para ningún lado. Entonces algunos.Como yo no tenía dinero, dormía en la calle y los policías no te dejan dormir en ningún lado. Eso te hacían un castigo psicológico lo que te hacían aquí. Y si te vas y te agarran, te llevan para el siglo XXI otra vez y ahí te dejan 10 días y después te sueltan.
1: 这支名为无国界梦想的移民队伍当中，有遭到美国特朗普政府遣返的移民，以及其他声称因移民程序延误而滞留墨西哥南部的移民。当地组织估计，目前有超过6万名移民滞留在塔帕丘拉。
3: Estaba en Estados Unidos, yo fui deportado. Tuve 32 años en Estados Unidos. Tengo apenas por los 1 mes 15 días más o menos de deportación después de 32 años de estar allá. Y me uní aquí con los compañeros, pues.
4: Por aquí vamos a salir.
3: A buscar un mejor futuro.
1: 移民队伍入夜后继续步行，有墨西哥移民局人员在场监察。不少移民都表明，他们无意前往美国，只是对一直无法顺利取得合法文件感到不满，希望借由集体徒步的方式前往墨西哥其他城市寻找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墨西哥外交部统计，有多达17名墨西哥公民在美国移民执法期间被杀害。事件导致墨美关系恶化。外交部长贝拉斯科就此表示，墨西哥要寻求公道，并且伸张正义。
5: 外交部长贝拉斯科向记者表示，墨西哥相关人员的家属一共向美方提交了20份控告，其中8份提交至美国各州检察部门，12份提交给地区检察官办公室。案件分布在美国亚利桑那、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佐治亚等8个州。贝拉斯科同时表示，墨西哥政府已提供合计24,788美元的援助资金，主要用于遇难同胞的遗体从美国送返至墨西哥。而在政府层面，墨西哥总检察院已经由墨西哥驻美大使馆向美国司法部提交一份控告，督促美方启动调查。与此同时，墨西哥政府向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发起公函，敦促各方关注有关事件。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鉴于此类事件数量较多，墨政府决定由外交部直接向美国政府提起控告，目的是推动调查。如果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工作人员或是负责拘留中心运营的私营机构存在责任，就必须依法追责。
6: 根据墨西哥国家移民局公布的官方数据，自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第二任期就职到2026年8月13日，累计已有271,193名墨西哥公民被美国遣返回墨西哥。同期，墨西哥还接收了约19,000名非墨西哥籍的被遣返人员。凤凰卫视江美君墨西哥报道。
0: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勒布朗20号重返华盛顿，继续与美方就贸易协议细节进行磋商。加拿大多位省长证实，总理卡尼要求各省恢复销售美国酒，作为与美方达成协议的前提条件。卡尼20号也与墨西哥总统辛鲍姆通话，强调尽快更新美墨加协定的重要性。
7: 加拿大专责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20日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了3个多小时的会谈。
8: We had a long, detailed meeting with Ambassador Greer and his colleagues. You may notice Madame Charette remains in the building to continue that work. Canadians expect us to get a deal that's in the economic interest of Canada and Canadian workers. We're very close. We continue to make progress, and we're going to stay here and do the work that's necessary until we get to that point.
7: 加拿大多位省长证实，已接到总理卡尼指令，要求各省取消针对美国酒的销售禁令。
4: What I would say to Canadians is, leave it there. If we put the booze back on the shelves, don't buy it. Let it sit on the shelf where the liquor mart employees will be putting it, and buy the Canadian stuff instead.
7: 而受美国新一轮关税威胁影响最严重的魁北克省、安大略省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则先后表示，需要看到协议细节再做决定。
9: We need to have a global view, the complete view of the impact on Quebec's economy, and we will decide afterwards what's our position. And if it's globally positive, it is possible that we put back the alcohol on the shelves of the SRQ, but we need first to have the analyze.
7: 除了取消美国酒销售禁令以外，美方提出的条件还包括加拿大全面开放美国公司竞标政府合约、修订乳制品供应管理配额，以及取消针对美国汽车的反制关税。
10: 最新民调显示，有近一半受访的加拿大人表示，如果卡尼政府需要做出重大让步才能与美国达成新的协议，加拿大应该提前举行联邦大。

0: 下跌。恒生指数收盘报26,009点，上升310点，升幅1.21%。主板成交2572亿港元。全周恒指累升892点，升幅3.55%。内地股市今天缩量上涨，沪深两市早盘低开高走，沪指随后在平盘线窄幅震荡，中场守住红盘。深圳市场表现较好，创业板指升超过1%，两市成交明显缩量至18,000亿元人民币水平。从盘面看，贵金属与算力硬件股领涨，农业与转基因板块走低。沪指收报3905点，升不足2点，成交额8834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4094点，升121点，升幅0.87%，成交额9958亿元。创业板指数升1.43%。亚太股市今天走势分化，韩国股市延续涨势，再升0.88%。日本股市全天低位震荡，早盘曾跌穿66,000点，午后回升至平盘下方运行，中场小幅收低。从盘面看，航运与保险股表现较好，有色金属与医药股跌幅较大。日经平均指数中场收报66,016点，跌200点，跌幅0.3%。台湾股市低开高走，早盘翻红，全指股表现强势，台积电升近1.5%，带动加权指数收报45,224点，升290点，升幅0.65%。美国大型零售商最新财报显示，美国消费者支出仍有韧性，但高油价、储蓄下降和工资增长放缓正迫使家庭更加精打细算。随着消费增速预期放缓，特朗普政府也提前放宽汽油配方限制，希望增加供应，缓解油价对家庭预算的挤压。
1: 美国大型零售商最新财报显示，美国消费者虽然没有停止花钱，但高油价、储蓄减少和工资增长放缓正在让家庭支出变得越来越谨慎。沃尔玛、塔吉特和加德堡本周公布的最新业绩均显示销售增长，但消费者在支出选择上更加克制，更看重价格，也更倾向把预算留给必需品和真正需要的商品，尤其低收入家庭对价格变化更加敏感。沃尔玛最新季度销售增长2.6%，为6年多来最弱表现。不过，公司表示主要受到药房业务定价调整拖累。沃尔玛同时指出，低收入消费者仍十分谨慎。首席财务官表示，顾客每次购物购买的商品数量正在减少。随着汽油价格上涨，部分消费者甚至开始在不同生活必需品之间做出取舍。为吸引更加注重预算的顾客，沃尔玛一个季度内下调超过1.1万种商品价格，大约是正常季度调整数量的2倍。塔吉特的返校季销售则较去年增长接近20%，显示消费者只要认为商品在价格、设计和实用性之间达到平衡，仍然愿意消费。这种谨慎情绪在家居消费领域更加明显。加德堡表示，消费者仍愿意进行园艺、油漆等小型项目，也会在有需要时购买洗碗机等耐用品，但对于大型装修和翻修明显更加犹豫。竞争对手劳氏最新季度同店销售仅增长0.2%，并指出非必需消费明显受到压制。消费支出占美国经济接近70%。彭博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第三季度个人消费支出折合年率预计增长2.1%，低于第二季度的3.2%。与此同时，伊朗战争之后，美国平均汽油价格持续维持在每加仑4美元以上，平均实薪增速也低于消费者物价涨幅，实际购买力受到侵蚀。为缓解高油价压力，特朗普政府20日宣布提前放宽夏季汽油配方限制，允许部分地区从9月1日起提前销售冬季汽油，希望增加供应，压低加油站价格。今年6月，美国个人储蓄率进一步降至2022年以来最低水平，部分家庭正在依靠储蓄、资产升值甚至信贷维持消费，而这种模式难以长期持续。在高油价、住房和借贷成本仍然偏高的情况下，美国消费者目前展现出的韧性还能持续多久，将成为下半年经济走势的重要观察指标。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财政部。

0: 为濒临危险水平的债券市场提供舒缓措施，但分析师大多抱持怀疑态度，认为财长贝森特只是展现他的战术技巧，并没有触碰到债市抛售潮的根源问题。
1: 美国债券市场近日掀起全球工业国家债券的抛售潮，促使财政部出手安抚。未来两个月，财政部回购国债，中长债购买规模倍增至40亿美元。这是财政部本月初与日本联手干预汇市之后，月内第二次插手市场。不过，公布对债券市场的支撑作用短暂，而且质疑声四起。主要原因是40亿美元相比起国债市场32.2万亿美元规模，仅仅是凤毛麟角，也远远不足以撼动中长债券市场。而且增加回购只是财长贝森特露一手的战术，并没有触碰到债市抛售潮的根源，就是美国的欠债问题。联邦政府欠债日前突破40万亿美元大关， GDP 占比进一步上升至120%。由特朗普2017年1月上任第一任期以来，欠债由当时的不足20万亿美元，到现在超过倍增，当中过半增幅是特朗普带来的。去年至今才1年半，增幅已达3.8万亿美元。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他的大而美减税计划会导致政府欠债进一步增加4.7万亿美元。利率越是上升，政府的利息负担也就更加沉重，利息成本从2024年初已经超越10万亿美元。现在较2020年超过倍增，上年度的利息开支更历来首次超越国防开支。财政部的操作一方面是给市场投下震撼波，稳定信心，同时也是减少政府对中长债的依赖，更多发行短期票券和票据，降低利息开支，但并没有从降低欠债的根源入手。而且现在期限低于12个月的短券占比已经上升至22%，不足一年上升大约6个百分点，较10年前高出大约2倍，再增加的空间已经不多。对部分分析师而言，现在的40万亿美元问题还不成问题，因为打从1970年开始，欠债总额的升幅一直高于名义 GDP 产出的升幅。过去几十年，联邦政府欠债平均每年增加7600亿美元，高于 GDP 产出增幅4700亿美元。由于稳定欠债与 GDP 比率的平衡利息在7%，财政部的平均借贷利率仅仅是平均3.5%左右，远远不到爆发严重财政压力的水平。分析师认为，华府现在有3个选项：一是收紧财政政策，或是接受借贷成本结构性上升，又或是容忍美元贬值，从而降低以美元计价的欠债总额。短期来看，华府似乎宁愿美元贬值，也不愿意勒紧裤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香港电脑通讯节开幕，陈茂波称致力将 AI 用于公共服务。韩国瑜和傅昆萁握手言和，强调国民党必须团结。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3: 我喜欢看小说。
4: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3: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
5: 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
3: 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继续关注，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健健表示，今天菲律宾3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

0: 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李健健表示，菲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针对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中国外交部今天在回答凤凰卫视提问时表示，希望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凤凰卫视提问，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2: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今天表示，近期新冠疫情已呈下降趋势，整体以轻症为主。与此同时，秋冬季多种传染病进入高发期，公众仍需做好防护。
3: 前一段时间，新冠疫情出现了周期性波动，在八月中上旬达到高峰平台期，现在已经出现下降趋势，南方下降趋势较为明显，疫情整体强度与前两年相当，疾病仍然是以轻症为主，监测未发现可能引发重大公共卫生危险的变异株，也未发现疫情波动对整体医疗秩序产生明显影响。
0: 中疾控表示，七月以来，甲型 H3N3 与乙型流感共同流行， H3N2 占比近期较有上升，而随着秋冬季临近，流感、水痘、诺如病毒等传染病进入高发期。中疾控提醒，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是传染病防控的重点，目前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减少重症最经济有效的手段。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将于9月17号至19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咨询委员会方面表示，本届大会的国际参与范围持续拓展，跨国协作力度进一步加大，将打造全球农业科技开放协作平台。据了解，本届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共吸引来自94个国家和地区的各界代表参会，将聚焦资源循环与粮食减损、 AI 驱动全球农业转型、农业绿色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大会期间，粮食减损行动领袖联盟年度论坛也将首次在中国举办。在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日前为了协商总预算案，怒骂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引发国民党内讧疑虑。今天两人出席在立法会的一场活动，数度握手，强调嫌隙已经化解。傅昆萁也表示，国民党必须团结。
4: 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现身国民党立委举办的活动，现场欢呼声不断，证明他仍是蓝军政治人物中最耀眼的明星之一。韩国瑜日前因为在党团协商会议上公开怒骂自家人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傅昆萁，称他是立法院的黑暗力量，引发部分蓝军基层不满，甚至出现了国民党内讧的焦虑。不过傅昆萁和韩国瑜两人似乎早已化开心结，在会场上有说有笑，数度握手，甚至一起比爱心。
5: 我跟韩院长，我们只有大我，没有小我。
4: 国民党立委的这场活动，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台北市长蒋万安、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以及民众党党团总召陈清龙也都受邀出席。国民党用行动证明，蓝军不仅内部没分裂，对外在野阵营同样大团结。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今天发表谈话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裁定支联会案不认罪被告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指裁决结果彰显了法治精神，捍卫了香港国安法权威。
6: 香港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21日宣布裁决。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指，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惩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罪行为。在案证据显示，各被告肆意炮制种种负面议题，举办和鼓动民众参与各种游行集会，并通过报刊等多种媒介，妄图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及叛离情绪，行为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损害国家及香港根本利益，构成破坏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现实危害，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均不被允许，必须追究严惩。发言人表示，在案件中，香港警队严格执法，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符合香港根本利益，反映社会共同心声，是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等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然要求，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发言人还指出，在案件审理中，少数西方国家政客与乱港势力、反华媒体狼狈为奸，公然为邹庆彤等被告开脱，美化其危害国家安全行径，粗暴干预香港司法，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充分暴露其伪善和双标，其险恶图谋注定以失败告终。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香港电脑通讯节今天开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开幕礼时表示，特区政府高度重视 AI 的发展和应用，而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
7: 透过高层的统筹制定策略和推动相关工作的落实，促进 AI 赋能千行百业，让科技成果真正转化为生产力、競爭力和生活上的方便。與此同時，我們亦致力將 AI 應用在公共服務，以提升效率、服務質素和市民的體驗。 AI 效能提升組至今已經促成了落實首批30個效能項目，部分公共服務在透過 AI 優化流程之後，大幅縮減了審批或者是輪候的時間。
0: 他表示，特區政府積極推動全民 AI 培訓，提升個人能力和競爭力，創造更多事業發展的機會。他又表示，當局會多管齊下推動 AI 普及，支持企業轉型和創新。他相信 AI 能推動香港創新發展，提升產業競爭力和改善市民生活。香港电脑通讯节通过展示创新科技方案，分享应用案例，让企业和市民更了解科技发展的趋势和机遇。今年活动聚焦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和未来趋势，举办产业发展论坛、企业交流活动、互动体验等。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8: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12: Let's Africa.
8: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毅，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财政部表示，下半年出台增量政策，扩内需，而支出将会转向投资于人。美国要大规模购债，最伤害的就是美元，所以看到了比特币跟黄金重回了涨势，离岸人民币汇价在今天升穿了6.72。通胀也削弱了美国民众的购买力，华府提前放开冬季汽油销售，缓解燃油价格上涨的压力。中国经济下半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扩内需、稳增长。财政部表示，将适时出台增量政策，并且表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政策已经完成了优化跟完善了，8月1号开始实施。在8月2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表示，全面升级促消费贴息政策，像是信用卡分期也纳入支持，财政支出更多转向于投资于人。财政部副部长廖明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0期，财政支出结构要进一步优化，打破支出过化僵化格局，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以市定钱，有保有压。财政支出更多转向于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在提振消费方面，像廖明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就业、增收等方面的要求，系统谋划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战略举措。
1: 今年2季度以来，内地 GDP 放缓至4.3%。7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外界高度关注财政方面是否会有新的增量政策。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下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从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三个方面发力。
2: 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在促内需方面，今年初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6项政策工具，目前已大约有居民1.13亿人次、622万家企业获得政策支持。廖明表示，目前财政部已对相关政策做了优化完善，从今年8月1号起开始实施，涵盖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提高额度上限三个方面。
2: 就是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将享受贴息的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贷款的这个规模的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另外呢，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
1: 民生方面，今年内地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同时，财政部安排资金超过120亿元，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廖明强调，中长期来看，主要通过持续提升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不断夯实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基础。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通胀长期超标， AI 投资又很热的美国，为了避免融资成本进一步飙升，美国财政部出手大规模回购10到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是下降了，但是一天之后就反弹了。美国财政部在8月19号宣布，从9月9号开始会增加10到30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但是呢，这个相关的收益率虽然当天迅速下降，效果并没有持续，一天之后就迅速反弹。比如说，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回到了4.71%，30年期也回到了5.26%。回购美债影响力只有24小时。 贝森特财长在 CNBC 采访当中淡然回应说，任何在24小时内发生的事情都只是噪音，说财政部的目标是让疲软的市场逐步恢复平衡，让投资者重新聚焦于基本面，而不是在清淡的市场中追逐新闻头条。他也说，财政部有很多的工具，拭目以待，预告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或下个星期初会公布一项新的财政整顿计划。不过华尔街日报说，债市已经敲响了警钟，美国债券国债大规模的问题、收益率飙升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办法，说美国债券市场短暂的平静到此为止，因为24小时国债收益率又上来了。随着美国国家债务触及40万亿美元大关，而且伊朗战争导致油价上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控制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最新努力只仅仅维持了一天的时间。
3: Mr. Secretary, all bonds have erased gains after your action yesterday. Do you have further actions planned, and what's your reaction to how they've done?
4: I think, I'm confident that bonds will continue to decline.
5: 美国财政部出手压低长天期美债收益率，市场却似乎不买单。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三突然宣布，将从9月9号开始，把10年至30年期国债的回购上限从每期20亿美元至少提高到40亿美元，希望改善长天期债券市场流动性。消息一出，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大跌约10个基点，10年期收益率也一度降到4.63%左右。不过这波债市涨势不到一天就几乎完全逆转，周四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重新升至约5.26%，10年期也回到4.7%左右，几乎回到财政部宣布措施之前的水准。面对市场质疑，贝森特星期四接受 CNBC 访问时进一步表示，回购规模将加码，甚至可能高于每期40亿美元，财政部将视市场情况调整。而他强调，目前长天期收益率并没有反映美国经济基本面，尤其30年期美债的市场流动性非常差，财政部希望透过行动让市场重新聚焦基本面。
3: The $40 trillion mark that we passed for the national debt, would you comment on that, and how do we reverse that?
4: I think the numbers are not the actual numbers now. We've had to do substantial tariff refunds due to the court ruling, but with the Section 301 tariffs, I am confident we will be back to the same level, if not higher, of tariff income for last year.
5: 华尔街担心，真正的问题不只是流动性。摩根大通分析指出，美国庞大财政赤字、持续增加的国债，加上 AI 资料中心投资热潮带动企业大量发债，都在和美国政府争夺市场资金，推升投资人持有长期美债要求的期限溢价。另外，市场预期财政部回购长债之后，可能透过发行更多短期国库券筹措资金，等于把政府融资进一步转向短天期。华尔街因此警告，这可能是一笔短期划算但长期昂贵的交易。有分析估算，收益率短暂下跌可能替政府在20年期国债标售中节省大约2亿美元利息成本，但如果投资人开始怀疑财政部政策的可预测性，未来就可能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反而把长期融资成本推得更高。而且若政府把更多债务转成短期融资，一旦美联储未来维持高利率甚至重新升息，政府利息支出也会更快增加。财政部积极压低长期收益率也可能让美联储的工作更加复杂，美联储主席沃什就更难从债券价格判断真实金融环境。在特朗普政府持续要求降低借贷成本之际，财政部和美联储之间如何维持政策界限，也将成为接下来市场关注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湘一华盛顿报道。
0: 在星期五亚太时段，美债收益率的表现轻微的下跌，十年期的收益率跌到了4.69%到4.70%之间，20年期5.23%到5.24%，30年期5.25%附近。美元汇价下跌，人民币离岸价升穿了7.2%，金价跟比特币的涨幅非常明显。美国财政部最新的回购计划最大的输家是谁？是美元。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个汇市专家警告说，市场最终可能已经跨越了一个重要的承受极限。说星期四的收益率继续走高，但是外汇交易人士显示并不买账，就是收益率走高显示了外汇交易人士并不买账这个事情。那么多年来，投资者一直对美国政府不断膨胀的债务规模发出了警告，而美国财政部的 做法，使得大行纷纷下调美元的短期预测。花旗集团外汇策略师对美元的短期看法转为看空，将未来三个月的美元指数从预期的 102.12 下调到 98.34。高盛也认为，如果美国国债这一端的风险溢价被压制，溢价势必寻找出口，外汇市场将成为最直接的承压方向，美元可能就是一个卸压的方向。而美国债市原本就是市场最受追捧的安全资产，现在属性也消失了。华尔街日报引述两项研究说，投资者不再因为美债具备避险属性而甘愿接受低收益率。今年债券收益率的飙升有诸多驱动因素，从居高不下的通胀到大规模的 AI 相关企业举债不一而足。香港经济日报的评论说，美债破顶不归路，美元背弃难逆转。说美国国债突破了40万亿美元的规模，偿债息率应声抽升，也一如一记警号，敲醒世人需要正视美国债务规模失控的问题。星岛日报的社评，去美元化浪潮加速，天价债务压顶侵蚀霸权根基。就在美国财长贝森特19号遏制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政策推出来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那一天跟加密货币行业的领袖进行高规格的会晤，暗示美国政府可能大规模购入比特币作为国家储备。比特币已经连续两天上涨，在星期五这天亚太时段涨破了7.8万美元，涨幅一天之内就有7%。以太币更是涨到了2400美元，这个星期累涨28%。国际金价也大幅度的飙升，星期五到了4581美元，上涨1.39%。美元汇价跌到了98.7以下，日元在158-159。变动并没有太大，离岸人民币曾经到了6.7183，在岸价收盘稳在了6.7205，上涨34个基点。美国油价推高了美国的通货膨胀，也侵蚀了美国民众的消费能力。这个时候，特朗普政府要想办法来缓解油价的压力，先把冬天的那个这个油的可以拿到现在来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从沃尔玛这样的一个业绩来看一下美国民众的消费力。美国零售商沃尔玛星期四公布的第二季同店销售增长2.6%，创下6年来的新低，而且是5年来第一次低于市场预期。原本市场预期应该有增幅3.8%，凸显燃油成本上涨对消费者开支构成压力。第三季销售增长预测跟盈利预期也低于分析员的估计，收盘都下跌9.2%。特朗普政府提前放开冬季汽油销售，缓解燃油价格压力。美国环保局宣布放宽夏季汽油标准，允许9月1号开始提前销售冬季配方汽油，预计每一天可以增加几十万桶国内供应。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呢，也据说是秘密护送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每一天运送大概5500万到1000万桶。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问题，使得石油供应受阻，美国的油价就不断的上涨。所以我可以看到，在高油价储蓄下降和工资增长放缓之下，正迫使美国家庭更加精打细算。
5: 美国大型零售商最新财报显示，美国消费者虽然没有停止花钱，但高油价、储蓄减少和工资增长放缓正在让家庭支出变得越来越谨慎。沃尔玛、塔吉特和加德堡本周公布的最新业绩均显示销售增长，但消费者在支出选择上更加克制，更看重价格，也更倾向把预算留给必需品和真正需要的商品，尤其低收入家庭对价格变化更加敏感。沃尔玛最新季度销售增长2.6%，为6年多来最弱表现。不过公司表示，主要受到药房业务定价调整拖累。沃尔玛同时指出，低收入消费者仍十分谨慎。首席财务官表示，顾客每次购物购买的商品数量正在减少，随着汽油价格上涨，部分消费者甚至开始在不同生活必需品之间做出取舍。为吸引更加注重预算的顾客，沃尔玛一个季度内下调超过1.1万种商品价格，大约是正常季度调整数量的2倍。塔吉特的返校季销售则较去年增长接近20%，显示消费者只要认为商品在价格、设计和实用性之间达到平衡，仍然愿意消费。这种谨慎情绪在家居消费领域更加明显。加德堡表示，消费者仍愿意进行园艺、油漆等小型项目，也会在有需要时购买洗碗机等耐用品，但对于大型装修和翻修明显更加犹豫。竞争对手劳氏最新季度同店销售仅增长0.2%，并指出非必需消费明显受到压制。 消费支出占美国经济接近七成。彭博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第三季度个人消费支出折合年率预计增长 2.1%， 低于第二季度的 3.2%。 与此同时，伊朗战争之后，美国平均汽油价格持续维持在每加仑4美元以上，平均实薪增速也低于消费者物价涨幅，实际购买力受到侵蚀。为缓解高油价压力，特朗普政府20日宣布提前放宽夏季汽油配方限制，允许部分地区从9月1日起提前销售冬季汽油，希望增加供应，压低加油站价格。今年6月，美国个人储蓄率进一步降至2022年以来最低水平，部分家庭正在依靠储蓄、资产升值甚至信贷维持消费，而这种模式难以长期持续。在高油价、住房和借贷成本仍然偏高的情况下，美国消费者目前展现出的韧性还能持续多久，将成为下半年经济走势的重要观察指标。凤凰卫视刘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下手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随着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购债规模，在最近我们看到国际金价大幅度上涨，21号的贵金属价格上涨，黄金类股也在明显的上涨。内地股市在21号这天缩量上涨，两市成交明显缩量到18000亿元人民币水平，贵金属跟算力硬件股领涨，农业和转基因板块走低。上证综指收盘3905点，升不到2点，深成指升121点，升幅0.87%，创业板指数涨1.43%，港股连续第5天上升，蓝筹股涨多跌少，黄金和地产股表现向好，金融和科技股上扬 ，AI 大模型股再度爆发。恒指收盘26009点，上升310点，升幅1.21%。国企指数升1.01%，科技股指数升1.4%。主板成交2572亿港元。整个星期恒指累升892点，升幅3.55%。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3%。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88%，台湾股市上升0.65%。日元最近的走势最主要是看日本央行的态度。最新公布的日本7月份的通胀升到2年来的高点，涨幅同比有1.9%。主要是企业持续将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压力转嫁给消费者，使得日本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比去年同期增长1.9%，剔除生鲜食品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增速比上个月提升0.2个百分点。所以接下来市场关注的就是日本央行在接下来的议息会议当中，会不会一如市场预期，应该要加息了。在最近我们看到的这个市场啊，以前呢，对于尤其是前半年投资都是 all in AI， 就是把钱呢都往 AI 的方向，也使得美国的股市和 AI 领域的投资非常的热。最近包括资金的走向，还有大家对于 AI 投资泡沫的问题担忧，使得资金开始有移动到别的方向去了。同时呢，这个问题也影响到受到美国政治的影响。首先看的是，博通寻求超过60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为 Anthropic 等 AI 企业提供芯片基础设施。博通正跟黑石、阿波罗洽谈，计划通过特殊目的载体 SPV 筹集超过60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总规模可能会达到1000亿美元，用在支持以 Anthropic 为代表的 AI 芯片基础设施建设。这次交易延续三方今年6月建立的 AIXPV 合作框架。媒体也报道 ，Anthropic 预计他们的 IPO 规模可能会追平，甚至超过 SpaceX 创下的历史记录。Anthropic 最近可能会在这个月底公开递交 IPO 文件，而他们可能会改写资本市场的历史。
1: 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人工智能模型 Cloud 开发公司 Anthropic 最快将于本月底公开递交 IPO 文件。公司目前征求募资规模进行测算，预计将追平甚至超越 SpaceX 创下的750亿美元纪录，这也意味着2026年将是美国 IPO 市场有史以来融资规模最大的年份。Anthropic 对融资规模的测算主要是基于亮眼的营收增速，公司的季度初步营收录得116亿美元，环比增长到140%，并且实现季度盈利。而截至7月底，公司的年化营收运行率已经达到650亿美元。与此相对的是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二季度收入仅达到67亿美元，环比增长1.8%，同时运营亏损进一步扩大。有市场人士分析指出 ，Anthropic 2026年的年化营收将超过1000亿美元，全年增速将超过10倍。而一旦公司每年的增长率达到800%，那么即便以最保守的方式来计算，它的估值规模也将达到3万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刚刚看到这些的投资方向，还有 Anthropic 要上市，都可以看到美国市场的 AI 热还在持续的。但是呢，市场已经对 All in AI 有很多的谨慎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谨慎，除了对于市场的泡沫的一些风险存在的担忧之外，还有美国民众开始对 AI 产生的反感，也影响了市场的走势和政策的取向。 首先看的是 AI 交易七月份的巨震，成为七月成为巨震的分水岭。高盛表示，对冲基金 VIP 持仓单月跑输标普500等权重指数11%，创超过20年来的最差记录。在这个背景之下，对冲基金从拥挤的 AI 仓位转向了医疗、金融、能源三大板块，当中金融板块超配升到了金融危机前的最高，能源持仓超过了2015年来的新高。还有这个时候，美国草根阶层对 AI 的抵触情绪像火山爆发那样的猛烈，科技巨头正通过举办交流会或承诺提供就业保障以及丰厚的资金，全力赢取公众对建设数据中心的支持。比如说今年七月份，有1000多个乔治亚州的民众聚集在一个大学，听听 OpenAI 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现场的抗议人群标语上写着，我没有投票给 AI 和你不能把数据当水喝。而美国政界对数据中心的态度也开始大转向了，昔日是非常支持的，现在开始炮轰数据中心对民众带来的影响。华尔街日报说，随着民众对 AI 的愤怒情绪蔓延，德州和宾州等州的州长正在放缓当地数据中心的开发步伐。去年11月，德州的州长艾伯特跟 Alphabet 的首席执行官皮采出席了活动。当天，谷歌宣布计划到2027年在德州投资400亿美元建设新的数据中心，还宣称该州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心。但不到一年之后，这位共和党籍的州长说，由于担心数据中心耗电耗水过多，他已经暂停审批超过1800个总值大概有10亿美元的新建数据中心项目。这个动作早前引发了特朗普总统的批评，特朗普认为应该要坚决为数据中心来建设，说他们是经济引擎。而数据中心不仅消耗大量资源，还助推了可能导致美国人失业的 AI 技术，选民对此的抗议声浪日益高涨。所以这对于要在中期选举之前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来说，如何去拉到选票， AI 数据中心建不建设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中期选举影响的不只像是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还有亲以色列的团体在美国的游说和支持。美国媒体报道，亲以色列的政治团体正将注意力集中到11月大选之前的一场选举。美国媒体报道说，来自加州的国会众议员斯沃尔维尔因为丑闻辞职之后，为了填补他的席位，加州州长宣布举行特别选举，决选日在8月18号举行。截至目前，两位候选人仍然难分伯仲。报道说，尽管这次两位参选人都是民主党，但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联合民主项目已经向这场选举投入了超过250万美元，用于攻击早前领先者州参议员瓦哈布。据说亲以色列的团体希望他们支持的人选能够拿下正在进行特别选举还有11月的正式选举。另一个亲以色列的组织勇敢美国也参与了这场选举，目前已经花费大约是180万美元，也就是亲以色列的两个团体大举投入资金在选举当中，也使得美国社会有各种分裂，不同的分歧都在这里出现。中国跟欧洲国家瑞士关于自贸协定升级的谈判已经完成。8月20号，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且签署谅解备忘录。这将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时财经》，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有空我带你来说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uoi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io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5: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6: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7: We're going to win this protection.
4: Excuse me.
8: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0: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9: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九月广州。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9: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继特朗普宣布将采取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来扼杀伊朗的经济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表示，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很可能会让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1: 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对 CNBC 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采取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美国的盟友要么选择与美国一起，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如果有盟友执意与伊朗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石油，还是进行海上船对船转运，那么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其实施制裁。贝森特称，如果美国与盟友施加最大经济压力，这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贝森特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4号，召开记者会，具体阐述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而特朗普1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对伊朗采取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并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称，将针对伊朗以及任何与伊朗政权有业务往来的实体，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行动，这将是有史以来针对任何国家采取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自身也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表示，伊朗陷入的经济困境可能促成局势取得突破。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对于美国警告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以及多位官员对美方的行为表示谴责。伊朗外交部指，美方相关制裁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另外，有媒体报道说，伊朗正计划发动经济战，推高美国的汽油价格，以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在政党的支持率，使其在11月的中期选举当中挫败。
2: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经济制裁是战争和军事侵略的另一面，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指出，美方的问题在于持续做出错误判断，并试图通过进一步施压掩盖此前政策失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基兹也回应指，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他敦促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与此同时，有媒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计划发动经济战，袭击海湾地区的石油替代出口设施，包括沙特阿拉伯的盐布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以切断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剩余航道。计划还打算阻截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从而削弱替代路线的运力。由于油价上涨，预计在2到4周内就反映至加油站的零售油价，进而推高消费者物价指数，引发选民不满。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3个月之际，伊朗相信此举能打击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一款健身应用程序可能有助于伊朗定位美军人员，利用相关信息来针对美军发动袭击。这款应用允许用户分享他们跑步的精确路线和时间。报道团队发现，有超过1300名用户一直在分享来自中东美军基地的健身数据，多数发布活动记录的人使用的是真名。这些数据展示了基地内部的日常作息、人员部署和撤离规律，以及人员在各基地之间的流动信息，甚至包括一些未在公开地图上标示出的基地。有特种作战专家表示，伊朗几乎可以肯定正利用应用程序来追踪美军动态。报道举例称，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定期记录绕基地跑步的数据，在沉寂2天后，他的跑步数据重新出现在当地一处酒店内。6天后，伊朗对基地发动袭击时，也轰炸了这处酒店。另一个可能有关联的情况发生在约旦的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 基地人员在四月停火期间恢复了跑步记录的发布。根据记录可判断，与此前不同的是，当时的生活模式发生改变，有76%的跑步记录开始或结束于位于基地东边的兵营。伊朗在七月袭击了这些兵营，并造成3名士兵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声称将对伊朗施加进一步的经济制裁，伊朗经济会面临怎样的考验？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目前看来呢，确实是美国这样一个经济行动一定是会给伊朗的经济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特别是转嫁给普通民众的生活。那么现在呢，由于在战争下呢，失业呢大幅的增加，还有呢物价呢是每天都在涨，还有高通胀，以及呢货币呢大幅的贬值。就在这两天呢，在美国宣布之后呢，伊朗的里尔对美元的汇率就市场呢就是迅速的上升。那么也就是说，在里尔大幅贬值呢，更使得民众的每天的这个购买力啊是大幅的缩水。其实呢，现在的伊朗是非常艰难的情况。但是呢，我觉得在伊朗的这个高层，他们是不会做出让步，因为呢，现在呢是生死之战。对于美国来说，它是，为了让伊朗呢屈服，甚至呢，很多人认为是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为了得到中期选举的结果。但是对于伊朗来说呢，就是生和死。那么这次呢，伊朗呢也是铁了心的要跟美国的，就是要坚持到底。所以呢，一方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呢一定是会坚持不让。另一方面呢，就是有一种可能性呢，就是现在因为包括阿联酋的富查勒伊港，还有沙特的这个盐埠港呢，他们正在通过这个红海运输石油吧，然后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减少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战略重要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也有可能呢，伊朗呢会对打击这两个设施。其实之前的时候呢，也门的胡塞武装就已经对盐埠呢。盐埠管道呢发动了袭击。但是呢，现在呢，就是可以看到，一呢，就是伊朗呢在经济制裁上是非常有经验的，几十年他已经有了一定的套路，就是怎么去绕过这个经济制裁。那这个呢是他有抗压性。第二呢，他因为有很多的接壤国家，七八个接壤的国家，包括土耳其、伊拉克，像这个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啊、土库曼斯坦这些国家、巴基斯坦，所以呢，它短期内呢不会出现这种经济严重短缺、物资短缺的状况。第三呢，就是伊朗呢现在还有杀手锏霍尔木兹海峡，甚至呢它有很多的牌，比如曼德海峡，还有呢攻击呢就是海湾国家的石油能源设施，来增加美国的成本。那迫使美国让步，但是呢，就是先后次序呢，可能是要考虑，

0: 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要求韩国提供军事支援，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那近日，韩国政府也是首次谈到了考虑提供军事支援，引发韩国舆论反弹。部分韩国民众21号在总统府前举行抗议示威。
2: 一些韩国民众在总统府青瓦台前举行集会，敦促韩国政府立即停止讨论军事支援霍尔木兹海峡。与会者主张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已经半年了，全世界在担忧战争长期化以及更多平民受害。在此情况下，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满，韩国拒绝了美方就伊朗无核化合作的请求。对此，青瓦台相关人士说，正在讨论军事支援方案。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韩国政府一直与美方就军事方面的支援方案进行讨论。与会者说，虽然韩国政府首次公开谈及军事支援的可能性，但这实际上承认了韩国政府早就开始与美国就军事支援方案进行讨论。
3: 미국은동맹국들을향해대일한전쟁에참전할것을군사적기여를할것을강군하고있다한국이불의의침략전쟁의군대를파병하여전쟁의한축으로끌려가서는결코안된다
2: 与会者主张，韩方一边因伊朗核谈判破裂而提供军事支援，一边又向国际社会要求推动半岛无核化，这是说不通的。
4: 핵협상이깨진거에대해서군대를지원하면서어떻게한반도비핵화를국제사회에요구하고촉구할수있겠습니까한국정부가이런문제때문에미국을도와서침략전쟁에군대를보내는것에단호히반대하고한국정부도그것을할수없을것으로보고있습니다
2: 与会者敦促韩国政府应坚决拒绝美国的非法不正当的派兵施压，并应通过国际合作制止战争，开启和平解决方案。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21号就朝鲜涉韩美联合军演谈话表示，韩方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并和韩方共同实现朝鲜半岛和平共处。而韩国统一部当天表示，朝鲜和美国对话才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唯一动力。青瓦台相关人士表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性言论，无异于建立互信。该人士指出，韩国政府将一贯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政策，并将和美方持续紧密合作，为推动朝美重启对话继续付出努力。而韩国统一部高官在同一天表示，朝鲜目前仍在增强核武能力，在朝韩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朝美重启对话才是推动朝核问题得到解决的唯一动力。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进朝美对话，将成为可转变不稳定的朝鲜半岛停战体制的宏大构想。正在访问新西兰的泰国总理阿努廷21号在奥克兰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会面，双方当天发布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泰新战略伙伴关系，并计划到2045年将双边贸易额提升2倍，达到80亿美元。拉克森和阿努廷当天举行会谈，并在会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拉克森表示，泰国的经济体量、制造能力以及区域联动优势为新西兰出口商和企业带来巨大机遇。阿努廷表示，泰新同意在打击跨国犯罪、网络诈骗和人口贩运等方面加强合作，同时促进两国执法机构之间更紧密的协调和信息交流。好，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中方表示希望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一会儿见。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今天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会后共同会见记者。王毅表示，本次会议富有建设性，双方取得了诸多合作共识，向世界发出两大新兴市场国家团结合作的明确信号。
5: 我们双方都同意要坚持战略自主，坚定支持彼此的核心利益，更好地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为两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双方决定启动中印尼5年行动计划，我们要就此开展磋商，尽快达成一致，全面地推进中印尼5大支柱的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取得的成果，一致同意要深化发展战略的对接，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的发展，并且要树立更有雄心的目标。
4: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今天到访印尼，和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举行会谈。董军表示，当前中印尼两军关系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强化防务交流合作恰逢其时。
6: 这一次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这个努力的国中，和我的老朋友沙夫里见面，能够有很多的机会，我们两个人面对面的深入广泛的就两祖国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项目的交流合作呢，上我们未来合作的大计。在习近平主席和巴布沃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军关系当前呢应该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印尼的作为命运共同体，有着维护安全和发展的共同的利益，担当了共同的责任，那么强化我们之间的防务交流合作，我觉得是恰如其时。我们将携手并进，加快推动各自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为各自国家的发展呢筑牢一个安全的屏障，也为当今呢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4: 针对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中国外交部今天在回答凤凰卫视提问的时候表示，希望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7: 凤凰卫视提问，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8: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4: 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健健今天表示，当天菲律宾三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李健健表示，菲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正告菲方立刻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好，再来看到，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任之后，多次遭到资深媒体人赵少康批评。今天，两人首度破冰，一同出席公开活动，席间有说有笑，不约而同将炮口对准民进党。对于外界关注蓝营在多个县市选情艰困，国民党副主席李乾隆表示，会按部就班，团结拼胜选。
9: 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因军购挑衅多次公开杠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两人隔空互批，关系走向破裂。然而，郑丽文与赵少康21号在公开场合同台，郑丽文主动向赵少康握手致意，赵少康也展现风度回应。期间彼此有说有笑，炮口不再对内，而是一致瞄准民进党。
10: 国民党如果再次执政，我们不会用国民党的政权来垄断历史的诠释。我们一定会在民主自由的时代，让真正的历史重见天日，回归历史的真相，那么才有真正的转型正义。否则，转型正义只是诛杀异己的工具而已。
11: 他的孩子在念小学，不知道岳飞是谁啊？不知道岳飞是谁？学校不教啊，岳飞都不教啊，哦，灭文化。整个文化把它灭掉，真的是灭种、灭史、灭文化。民进党真的是罪大恶极，很可恶的，在历史上他是历史的罪人。
9: 郑丽文强调，历史叙事影响政统与政治选择，如今遭民进党扭曲垄断，若国民党执政，将致力还原历史真相，落实真正的转型正义。虽然郑丽文与赵少康关系缓和，让支持者稍微松了一口气，但年底选战，蓝营有多个县市尚未整合成功，选情难以乐观。
12: 我们按部就班走啊！你看，我们党团很团结，今天就来录一个影片呐、所有党团全部支持国民党提名的县市长啊！
9: 国民党高层指出，即使是难解的彰化县，最终一定会整合成功，届时会规划在彰化举办首场大造势，展现化解旗舰、团结胜选的决心。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台湾2026地方选举倒计时99天，蓝白两方在台北市的合作传出了嫌隙。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今天和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同台，两人并没有讨论选举议题，而是针对辅选策略。黄国昌声称尊重个别政党，而台北市长蒋万安则表示，蓝白一定会共同前进。
13: 台湾2026地方选举，国民党与民众党展开合作。在台北市，民众党支持国民党现任市长蒋万安竞逐连任。不过，国民党拍板，蒋万安不为民众党个别的台北市议员参选人站台，传出民众党基层为此感到难过，衍生蓝白出现嫌隙的传闻。
14: 我的目标就是蓝白席次最大化，一定会共同前进，而且一起携手为所有的市民朋友争取最大的福祉。
15: 每一个政党有每一个政党个别的考虑，我们都尊重。
16: 还是相信说郑主席会信守承诺吗？
15: 是啊。
13: 针对辅选民众党市议员参选人，蒋万安将以出席白银联合造势的方式进行，但遭民众党部分人指称是施舍，引发争议。
17: 这个是不是变成一种施舍？我再次强调，正是因为我们非常慎重看待蓝白合这件事情，所以才会有这么坦诚的一个做法跟希望的配套，也希望白银的朋友能够谅解。
13: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21号与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出席同场活动，黄国昌表示双方没有谈论选举议题。
18: 黄国昌还说，他与蒋万安沟通非常顺畅，同时也呼吁民进党若想要见缝插针挑拨离间，审审吧。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4: 香港电脑通讯节今天开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开幕礼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高度重视 AI 的发展和应用，而成立 AI 加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
19: 透過高層的統籌制定策略和推動相關工作的落實，促進 AI 賦能千行百業，讓科技成果真正轉化為生產力、競爭力和生活上的方便。與此同時，我們亦致力將 AI 應用在公共服務，以提升效率、服務質素和市民的體驗。 AI 效能提升組至今已經促成了落實首批30個效能項目，部分公共服務在透過 AI 優化流程之後，大幅縮減了審批或者是輪候的時間。
4: 他表示，特区政府积极推动全民 AI 培训，提升个人能力和竞争力，创造更多事业发展的机会。他又表示，当局会多管齐下推动 AI 普及，支持企业转型和创新。他相信 AI 能推动香港创新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改善市民生活。香港电脑通讯节通过展示创新科技方案，分享应用案例，让企业和市民更了解科技发展的趋势和机遇。今年活动聚焦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和未来趋势，举办产业发展论坛、企业交流活动、互动体验等等。中国国家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行政处罚信息公示列表，其中包括因保险资金运用严重不合规，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投后管理不合规、报送的报告报表存在虚假记载等等，对恒大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吊销业务许可证。好，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他说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是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打击对象还包括伊朗的贸易伙伴。美媒称，这场经济施压能否奏效的关键在于阿联酋。阿联酋为何如此关键？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对伊朗的经济威胁可能影响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特朗普将祭出哪些经济施压措施？究竟能否奏效？伊朗又将如何应对这场经济战？另外，美媒爆料，美军已秘密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了运油航道，目前石油日均运输量已接近1000万桶。美媒爆料是否属实？美军如何在伊朗眼皮子底下暗度陈仓？伊朗手中的海峡王牌难道要失效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要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对 CNBC 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采取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美国的盟友要么选择与美国一起，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如果有盟友执意与伊朗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石油，还是进行海上船对船转运，那么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其实施制裁。贝森特称，如果美国与盟友施加最大经济压力，这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贝森特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4号召开记者会，具体阐述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而特朗普1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对伊朗采取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并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称，将针对伊朗以及任何与伊朗政权有业务往来的实体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行动，这将是有史以来针对任何国家采取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自身也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表示，伊朗陷入的经济困境可能促成局势取得突破。特朗普也相信，针对伊朗航运和港口的美国海军封锁行动已见成效。然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表示，在失败的政策上变本加厉，只会招致进一步的失败，并引发伊朗人民的敌意。
0: 牛先生您好，特朗普已经给这轮对伊施压定了调啊，他称之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宣称要进行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那您认为这轮经济施压会包含哪些具体的措施？军事手段是不是已经被排除了呢？
2: 我们可以把美国即将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就是这一场战争之前美国曾经使用过的，因为美国从1979年开始就对伊朗进行各种各样的经济制裁，特别是2018年特朗普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对伊朗实施过极限经济制裁，所以那时候就已经使用过很多手段，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就是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开始之后，美国又对伊朗追加了新的制裁的手段，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就是美国现在公布了说未来要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更严厉的制裁，但是具体的措施他还没有公布。美国的财政部长说具体的措施他要等下周一的时候他会公布，所以大体上我们可以分成这第三类。第一类呢，特别是2018年时候实施的制裁，主要是对贸易的制裁，主要是对金融体系的货币的

0: 制裁，贸易的制裁呢，第一当然是主要是制裁伊朗的石油。当时就特朗普说，要切断伊朗一切的石油的出口。当时就规定，所有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要逐月减少对伊朗石油的进口，然后直到规定一个期限，就说你必须全部的停止。然后那一次刚开始的时候，效果是不错的。伊朗在制裁之前，伊朗大概一天能出口250万桶到300万桶石油，然后制裁最严厉的时候，伊朗一天只能出口30万桶石油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比较有效，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后来伊朗就慢慢发展出了这个地下影子船队啊，各种各样的手段。然后到今年2月28号战争之前，伊朗的石油出口又差不多回到一个月200万桶左右了。所以制裁后来也那个不是特别有效了，这是对石油的制裁。另外一个就是贸易的制裁，但是美国规定是，凡是出口到伊朗的军工的产品一概不准出口，军民两用的一概不准出口，还有涉及到核材料的所有的都不准那个出口。另外一个就是对金融体系的，就是一切跟伊朗交易的银行跟那个金融企业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还有就是货币的制裁，就禁止伊朗使用美元的体系。同时，美国还冻结了伊朗在国际上的资金，因为伊朗没有金融交易的工具了，所以他卖了石油之后，他钱打不回到伊朗去。那么，美国呢，其中是冻结了大概有1000亿美元，还有其他的就卖给哪个国家石油，钱就在哪个国家存着，伊朗拿不回去。这是贸易金融制裁，2018年时候执行过的。那么第二类，今年2月28号战争之后实施的新的制裁，就主要是对伊朗的封锁。那么美国是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边的阿拉伯海，派了2个航母战斗群，就在物理上封锁伊朗的进出口。这个还是比对伊朗影响比较大的，伊朗的石油出口现在基本上被切断了。那么美国和以色列之前也曾经空中打击过伊朗在里海的港口，就伊朗在里海还有4个港口。那么里海虽然不是一个海，里海是一个内湖，就你伊朗的那个产品去里海，它并不能直接从海上出去，但是它可以通到别的国家，通过别的国家再出口。所以这一次是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也袭击过里海的口岸。这是新的措施，新的已经执行的措施，未来的措施，特朗普说，凡是伊朗的贸易伙伴都要制裁。怎么制裁他没有说，但是可以想象的，对美国来说，可能最容易的就是直接给这个国家加关税，因为之前他是，谁哪个公司进口伊朗的石油，他制裁哪个公司，哪家银行跟伊朗交易，他制裁哪家银行。但是呢，这些公司跟银行，美国去抓不是那么容易抓，所以效果不行。这次如果说他抓国家，他很容易抓，但是抓国家有一个问题，比如你要进行加关税，你要进行贸易制裁，那么这些国家也会反制美国，也会对美国加关税，也会对美国进行贸易制裁。所以美国到底有没有这个决心，现在也不清楚。至于说美国是不是军事手段就不用了，那不是这样的，就是美国现在还是军事上施压，并且军事上还威胁，还是威胁说，如果最终伊朗还不回来谈判，经济制裁也没效，那么美国还是会发动军事打击的。更何况现在经济制裁是需要这个军事配合的，必须有2个航母战斗群堵在这个波斯湾外边，才能落实经济制裁。
1: 那么，如您分析，如果说本轮制裁的这个核心是在于切断伊朗的贸易和资金通道，那么执行的关键就不止在华盛顿了。那多家外媒就分析说，美国想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屈服，能否奏效的关键在于阿联酋。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说法？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能不能奏效，确实不在华盛顿，因为美国早就跟伊朗断绝了几乎一切的贸易联系，基本上没有什么贸易，更没有投资了。所以能不能落实，就看世界上其他国家愿意不愿意配合美国。其中阿联酋是最重要的，因为阿联酋是伊朗进出口的一个转口的中间点，然后阿联酋还是伊朗金融的一个对外的窗口。从贸易的角度来说，如果把转口贸易算上，阿联酋可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一年多的时候有2-300亿美元呢。所以阿联酋在贸易上配合不配合， 很重要。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阿联酋在石油出口上也发挥很大的作用。刚才说了，虽然美国过去这些年对伊朗进行石油制裁，但伊朗之前一天还能出口差不多200万桶的石油，它怎么出口呢？据美国的指控，伊朗先把石油出口到阿联酋，那么在阿联酋把伊朗的石油这个产地先那个漂白成阿联酋的，然后再从阿联酋往外出口，然后伊朗手里边有黄金，黄金怎么变成美元？它也得先那个弄到阿联酋，从阿联酋那个洗成美元。所以之前呢，美国因为这个事情跟阿联酋也产生过很多矛盾，美国也威胁要制裁阿联酋。那么国际反洗钱组织有一度把阿联酋也是列入灰名单，就是前两年才刚刚把阿联酋移出来。所以这几年阿联酋也配合美国做一些动作，但是现在国际社会或者说主要是美国还是认为阿联酋是最关键的，就是伊朗的石油能够出来主要靠阿联酋，伊朗的金融能够运作主要靠阿联酋。但是金融上也不是阿联酋一个点，就前两年美国已经那个有媒体报道过，伊朗在国际上的金融运作的中心包括阿联酋、巴黎、伦敦、香港这些地方都有。但是整体来说，从贸易、金融、货币的角度来说，阿联酋肯定是最关键的。就是伊朗在阿联酋的公司，在这一次战争之前就有好几千家，那么伊朗人在阿联酋做生意的也很多，所以能不能切断阿联酋跟伊朗之间的联系，确实事关这一次经济制裁的效果。
1: 那我们再来关注阿联酋方面啊，看到呢，阿联酋19号宣布暂停与伊朗所有的贸易和商业往来及金融交易。您怎么来看待阿联酋的这波举动？对于伊朗的影响会有多大呢？看到很多担忧认为，用压制制裁伊朗会让海湾国家，尤其是阿联酋的区域吸引力受到一些冲击。所以，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些制裁措施会波及到海湾国家吗？
0: 他一定是会波及到海湾国家的。特朗普已经说了，你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不是跟美国站在一起，那么要不就是受美国的制裁。那么在海湾六国里边，阿联酋是率先那个做出选择的。阿联酋实际上提前做出了选择，是阿联酋在头一天宣布说切断和伊朗的一切的经济和贸易联系，然后第二天特朗普才宣布说要到对伊朗展开这个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所以在头一天阿联酋突然宣布说切断和伊朗的一切经济联系的时候，国际社会普遍这个很惊讶，说阿联酋怎么突然做出这个动作了。然后第二天特朗普宣布了，大家一看说原来是这样，就是阿联酋实际上已经提前做出选择了。对阿联酋来说这是正常的，因为这一轮战争开始之后，在海湾六国里边和美国、以色列走得比较近的，和伊朗比较敌对的，阿联酋是那个第一个国家。然后剩下沙特啊这些国家还是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保持一个平衡左右摇摆的态度。那么阿联酋做出这个选择，如果阿联酋真的全部去落实了，对伊朗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但是海湾国家来说，对海湾国家也有影响。一方面就是为什么其他海湾国家还都没有表态，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国家表态，它的原因就是海湾国家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得罪伊朗后果很明显，伊朗要打你。那么阿联酋这次为什么表态这么果断呢？就跟前几天，就在阿联酋表态的前一两天，阿联酋说伊朗用2枚弹道导弹打了阿联酋。所以这些国家一旦那个明确表态，那么伊朗打他的概率是很大的，所以他那个不敢表态。但是他不表态，美国又那个给他施加压力，就像前几天美国威胁阿曼，说阿曼如果跟伊朗合作，美国就要那个轰炸阿曼。所以海湾国家确实很难办。
1: 那如果说海湾国家都难以避免这一波波及的话，那么跟伊朗有更大规模贸易往来的大国，有分析说中国、俄罗斯还有印度都可能会受到波及。特朗普也明确表示说，打击对象是包括伊朗的贸易伙伴的。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外溢效应？
0: 这个就看下周一的时候美国到底宣布什么措施，美国会怎么做。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明确的表态。然后特朗普说要制裁伊朗的贸易伙伴的时候，特朗普一个国家的名字都没有点。然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的时候，有记者问他说中国是伊朗最大贸易伙伴，说你准备怎么那个制裁中国。然后贝森特说这个还主要靠私下里边那个谈判， 说中国实际上很依赖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他的意思就是说，美国可能要推动中国来怎么一块共同那个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通过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但是说如果因为对伊朗的贸易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贸易量最大的是中国跟中国和阿联酋，然后阿联酋呢主要是转口贸易，然后中国呢主要是给伊朗出口这个电子产品啊，就是日用产品啊，消费品这些。然后除了这两家之外，下来比较大的就是伊朗周边这几个国家，是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印度这几个国家。然后土耳其呢主要是进口伊朗的天然气，伊拉克也是进口伊朗的天然气和伊朗的电力。然后这些国家呢，因为都是伊朗的周边国家，这些国家在过去这些年里发展出了很多从陆地上、陆路上跟那个伊朗贸易的。要是美国要完全制裁陆地上的进出口，它的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要真的有效，就是必须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制裁，不是之前美国说对一个公司去制裁，公司去制裁最后证明效果不是那么突出，就他抓不到那么多公司。那么对国家制裁，要不是他进行这个关税上的制裁，要不进行贸易的制裁，要不进行外交上的制裁，但是一定会受到这些国家的反制的，就是看为下周他到底公布什么措施。
1: 那看到面对美国的经济绞杀，那伊朗方面呢也是做出了强烈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强调，新战事中将启用更强大的武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多名的官员也驳斥美方对伊的经济施压举措，认为一味坚持失败政策只会招致更大的失败。您怎么来看伊朗的回应呢？这场经济战中，伊朗有哪些可以打出来的牌？
0: 伊朗我觉得至少有那个三个办法。一个呢就是继续改变自己的经济结构。那么在过去47年美国对伊朗制裁的过程中，伊朗一直在发展什么呢？伊朗在发展抵抗经济，就是我没有美国，没有那个对外边的贸易，那么我自己也能那个经济发展，所以未来肯定进一步发展抵抗经济。甚至最近有人说伊朗现在不是抵抗经济了，伊朗是叫生存经济，就是我能生存下来就行。最近一段时期伊朗已经对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进行这个配给制了，所以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是一个，就是继续发展它的抵抗经济。另外一个呢，就是继续扩大它跟周边国家的贸易，因为周边国家陆地上的贸易，伊朗跟这么多国家那个有很长的边境线，并且边境线上有很多跨境的民族，就是两边经常跑来跑去，你要制裁这些是很困难的。过去47年里边，伊朗也是一直靠这些手段。同时呢，伊朗也会还继续发展地下的石油的出口。现在波斯湾的油轮要出来可能比较困难了，但是在波斯湾之外，伊朗现在估计在海面上漂的这个油轮，就是纯的海面上纯的石油，大概还有6000多万桶的石油，所以这些还可以那个继续出口。所以这是经济的方面，一个是伊朗改变国内经济结构，另外一个是伊朗在拓展新的出口渠道。那么更重要的，伊朗可能要采取军事上的手段，就是2018年美国对伊朗极限制裁的时候，伊朗也采取了很多军事上的手段。为什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说他要从防御转向进攻呢？就是伊朗不会坐以待毙。当时2018年美国对伊朗实施极限经济制裁的时候，伊朗就在波斯湾搞了不少事情。伊朗

0: 袭击过往的油轮，然后伊朗也鼓动，如果美国进行经济制裁，伊朗一定是会进一步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然后袭击过往波斯湾的油轮，伊朗也一定会鼓动伊拉克的民兵、也门的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来给美国施加压力。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军被曝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打通航运通道，日军石油运输量接近1000万桶，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8: Armale
9: Raya
10: Aquatino Coparmus
11: Diversità
12: Tajamnice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Ihtiram
14: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7: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军据称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打通航运通道，日军石油运输量接近1000万桶。也有消息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超过80%选用靠近阿曼的南部航道，而非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
18: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这项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包括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的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日军石油运输量正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经此航道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双方都声称占上风。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宣称，美国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2个月，伊朗革命卫队可能会制造一些麻烦，但控制不了这个海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报道，过去2周，超过80%液体货物经由靠近阿曼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反映最近大多数船只选择无视伊朗要求，在美军保护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1: 在美伊的经济战之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依然是焦点。美媒爆料，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行动已经持续数周。目前石油的日均运输量接近了1000万桶，还说有超过80%的船只经由阿曼航道通过。您认为美媒这一说法属实吗？是不是意味着伊朗手中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王牌的作用已经变小了？
0: 它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到底是不是一天能够运出石油1000万桶，它是一个谜。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今天开始的，最早是从5月4号，当时特朗普宣布的自由航行计划，那个时候的计划就是从阿曼这一侧，由美国的军舰、美国的战斗机来保护，让油轮从。

0: 阿曼那一侧处，但是后来就接连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所以后来才引起美国和伊朗之间不断的那个边打边谈的状态。那么现在是不是说这个已经成功了？因为之前这个是不是太成功的？如果说现在真的一天能出来1000万桶石油，那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战争之前，海峡一天是可以出来2000万桶石油，2000万桶石油其中1500万桶石油是原油，500万桶石油是成品油。你如果现在能出来一千万桶石油，那么沙特和阿联酋通过陆地上的输油管道，一天至少可以出来500多万桶石油，所以这两者加起来，海峡现在一天就能出来1500万桶石油了。如果说未来再扩大，那就接近于战争之前的水平了。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那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伊朗控制海峡主要是要切断石油的供应，然后推高油价，推高油价让美国国内的老百姓受不了，让影响特朗普的中期选举，然后迫使特朗普让步。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石油源源不断的出来，并且能够回到战争之前，那么伊朗这张牌确实就没有了。但是问题是不是像美国说的，真的能出来1000万桶石油，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说，今天如果真的能出来1000万桶石油，这种状态能不能持续？就像刚才在短片里说的，美国现在采取的办法，实际上有点像1984年两伊战争那个时期。当时就曾经美国对邮轮进行过护航，就是每天确定一个时间，让那个邮轮排着队，然后美国派军舰来给你护出来。这也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管。未来伊朗一定会是对邮轮或者对美国护航的战斗机进行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的。
1: 那么，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呢，看到叙利亚方向也是出现了新的冲突点。以军18号对叙利亚一个基地发动了8次空袭，理由是土耳其军队准备进驻这个基地。土耳其则驳斥以色列相关的说法呢是无稽之谈。那内塔尼亚胡随后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南部扩大军事部署。所以呢，土耳其跟以色列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双方闹起来了？
0: 本来呢，在叙利亚。以色列的政策是以色列不信任现在叙利亚的政府，当然以色列更不信任土耳其了。所以以色列做的事情就是在过去2年时间里边，以色列摧毁叙利亚境内任何能够威胁到以色列的军事装备。以色列当时把叙利亚的海军、空军、什么导弹部队这些全部摧毁了。然后呢，叙利亚呢，在叙利亚呢，现在。土耳其有驻军，以色列有驻军。土耳其呢是支持叙利亚政府的，以色列是反对叙利亚政府的。所以现在以色列就担心，如果土耳其继续驻军，并且土耳其在增加它的驻军，特别是土耳其增加它的空军的驻军，或者说土耳其的军事基地往南边移，就是往南边移就靠近以色列的边境了，那么对以色列就会形成威胁。土耳其和以色列在这一次袭击之前，曾经前2年有一次，也是土耳其本来准备那个在叙利亚建立一个军事基地，结果土耳其还正在选址的时候，这个地址就被以色列给那个空中打击了。这一次也是以色列打完之后，土耳其说纯属无稽之谈，说土耳其根本就没有在这个地方那个要建军事基地。以色列可能也是先发制人，就是你确实没建，但以色列说你有可能建，所以以色列就进行了打击。土耳其国内很多人，甚至以色列国内也有很多人认为，以色列这样做是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国内要举行大选，是那个内塔尼亚胡这样做是为他的大选考虑，采取军事行动，而并不是土耳其这边有什么新的动作，甚至美国这边也谴责以色列，说以色列这些行为根本是没有必要的，以色列是主动挑衅。
1: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制裁施压无助于本国主权。中方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非法单边制裁，呼吁相关各方采取负责任举措，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收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陈璇。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要对伊朗发起经济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21号重申，中方反对没有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更多内容马上进入今天节目。先来关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王毅表示，健全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动建设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将为深化两国五大支柱合作提供重要的机制支撑。苏吉约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双方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五大支柱合作，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王毅在会后对媒体表示，中国和印尼向世界发出两大新兴市场国家团结合作的明确的信号。
2: 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首次会议呢，是在21号上午的10点钟开始，那结束的时间呢是大约是12点20分左右。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对话之后呢，王毅和苏吉约诺呢又联合主持发布会，发布呢对话的成果。王毅说，首次会议开展得十分成功，十分具有建设性，也取得了众多新合作方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深入推进，为全球南方合作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
3: 两国合作在百年变局下已经超越双边的范畴，正在给地区和世界产生广泛和积极的影响。这次机制会议的成功将为深化我们全方位的战略合作、高水平的推进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撑，并且向世界发出我们两大新兴市场国家团结合作的明确的信号。
2: 苏吉约诺表示，对印尼而言，中国是本国建设、推动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伙伴。随着首届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正式启动，两国双边关系翻开更为坚实的新篇章。
4: Melalui platform ini kita memperkuat mekanisme untuk menindaklanjuti konsensus yang telah disepakati oleh kedua presiden, mengidentifikasi kerjasama-kerjasama baru.Dan juga mengatasi berbagai tantangan-tantangan yang kita temui bersama dalam perjalanan kerjasama tersebut.
2: 苏吉约诺介绍，当天讨论了合作框架、推进经济合作、金融领域强化本地结算，双方还将深化粮食安全、能源矿产领域合作，合作还将涵盖尖端科技与人工智能。卫生领域以及加强民间交往，双方决定启动2027至2031中国印尼五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五大支柱合作，还要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的合作，携手办好刚刚成立的世界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组织。王毅也说，很高兴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已在印尼初步试用，相信能对印尼应对极端气候发挥作用。双方还将深化能源矿产合作，举办新一届中印尼能源论坛，造福印尼民众，也加快印尼工业化进程。
3: 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会谈时候我的老朋友印尼外长所讲的， 中国企业在印尼的成功，也是印尼自身的成功。而中国、印尼我们合作的成功，更是啊全球南方发展振兴的成功。
2: 王毅说，印尼方也承诺将继续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透明、良好的营商环境，双方已就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将加快海上合作步伐，包括推进共同开发进程。双方并一致同意要深化粮农合作，开展减贫扶贫经验交流。凤凰卫视高棉、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报道。
1: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21号到访印尼，和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举行会谈。董军表示，当前中印尼两军关系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强化防务交流合作恰逢其时。
5: 这一次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来到这个美丽的国都，和我的老朋友沙夫里见面，能够有很多的机会，我们两个人面对面的深入广泛的就两国国防和军民建设发展项目的交流合作呢，上我们未来合作的大一些。在习近平主席和巴布沃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军关系当前呢应该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印尼的作为命共同体，有着维护安全和发展的共同的利益，担当了共同的责任，那么强化我们之间的防务交流合作，我觉得是恰如其时。我们将携手并进，加快推动各自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为各自国家的发展呢筑牢一个安全的屏障，也为当今的变乱交织的世界呢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南部战区空军新闻发言人李建建21号表示，当天菲律宾3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李建建表示，菲方的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极易引发误解误判，正告菲方立刻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好，再来看到，针对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中国外交部21号在回答凤凰卫视提问的时候表示，希望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6: 凤凰卫视提问，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7: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

0: 右翼势力试图推动在军事化的一系列动向，同时指出高市政府对国际社会合理批评充耳不闻，对干涉他国内政、武力威胁他国的行径轻描淡写，种种举措持续掏空和平宪法内核，给亚太安全局势增添重大变数。张汉辉提到，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与台独分裂分子勾连，持续淡化侵略暴行，编织虚假叙事，试图为殖民掠夺历史洗白，美化殖民历史绝非认知分歧，而是通过弱化侵略罪责为在军事化铺路，挑战中国主权。张汉辉表示，东京审判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把法西斯战犯永远钉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始终未能深刻反省，更在核政策领域进行危险试探，日本右翼若继续在核政策上玩火，终将把日本再次推向历史的被告席。张汉辉强调，作为二战的主要战胜国，中国与俄罗斯在涉日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一段时间以来，中俄就涉日本问题进行战略对表，达成高度共识，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二战胜利成果，坚决抵制任何为殖民侵略历史翻案的错误言行，应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中俄愿同致力于维护历史正义与国际法治的国家一道，坚定捍卫正确二战史观，坚决遏制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一切妄动，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中国和瑞士宣布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一会儿见。
2: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3: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2: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20号在伯尔尼会见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
0: 王文涛表示，2026年1月，习近平主席向帕姆兰主席致贺电，强调中方愿与瑞方一道努力，持续扩大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五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做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瑞士是中国重要合作伙伴，对华合作始终走在前列。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这也展现了双方选择确定性和支持自由贸易的鲜明态度。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瑞建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国商务部愿同瑞士联邦经济教研部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尽快完成正式签署并实施升级协定，推动两国经贸关系提质升级，更好惠及两国企业和人民。帕姆兰表示，瑞中两国合作密切，经贸关系充满活力，瑞士政府和产业界高度重视对

0: 华经贸合作、自贸协定在两国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还释放了双方推进开放合作、自由贸易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经贸环境的积极信号。对方愿以自贸协定升级为契机，同中方持续扩大贸易投资合作。 不断深化创新战略伙伴关系，继续为中国企业在瑞经营提供开放、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财政政策记者会，财政部副部长廖民表示，下半年将会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进一步扩大内需，财政部已对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做出了优化完善，从8月1号起开始实施。今年二季度以来，内地
2: GDP 放缓至4.3%，7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外界高度关注财政方面是否会有新的增量政策。财政部副部长廖民表示，下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从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三个方面发力。
3: 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 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在促内需方面，今年初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6项政策工具，目前已大约有居民1.13亿人次。
4: 620万家企业获得政策支持。廖民表示，目前财政部已对相关政策做了优化完善，从今年8月1号起开始实施，涵盖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提高额度上限三个方面。
3: 就是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将享受贴息的服务业经营主体的。 贷款的这个规模的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另外呢，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
2: 民生方面，今年内地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同时，财政部安排资金超过120亿元，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1: 廖民强调，中长期来看，主要通过持续提升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再
5: 分配调节，不断夯实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基础。
1: 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6: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21号召开记者会，通报相关法律法规的修改情况，包括生态环境法典实施衔接、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等修改进展。
7: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将在8月25日至28日在北京举行。
8: 会议将继续审议农业法、律师法等多部法律草案。对于已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指出，相关立法工作正围绕水污染防治与水生态保护进一步细化落实。
9: 比如，对法典规定的水资源配置和节约使用等进行了细化完善，确定了用水总量控制和定额管理相结合、水资源差别化管控等制度措施。 在法典作出国家制定、水资源综合规划等规定的基础上，对全国水资源综合规划、流域综合规划和其他涉水规划的内容、编制程序相互关系等作出明确规定。
10: 另外，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3次审议稿明确，逐步将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严格工程质量管理，强化建设资金监管。
11: 针对呢近年来。 违法使用、占用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较为突出的问题，
1: 草案深次审议稿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截留、挤占或者挪用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进一步强化了对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的监督管理。
2: 黄海华还表示，近期多部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期间，社会各界积极建言献策，立法机关将对相关意见建议进行认真研究与吸收。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4: 国台办多次在记者会上用大篇幅的论述阐释统战的由来和内涵，但是针对大陆的会台措施，民进党当局都会用统战威胁来回应，台湾岛内始终是将统战贬义化。在两岸关系研讨会上，多位学者都在探讨如何应对民进党将统战污名化。那学者认为呢，民进党的本质是惧怕大陆发展。有台湾学者认为，对于民进党污名统战，大陆方面不必太在意。
5: 统战这个词近年来频频登上民进党当局的宣传文案，无论是大陆推出怎样的会台措施，民进党当局陆委会都会用大陆在进行统战做回应。全国台研会副会长王卫星认为，民进党当局持续污名化统战，本质是惧怕大陆发展，抗拒民族复兴，刻意制造两岸对立，阻挠统一。
6: 岛内所谓反共反统战言论本质趋同，目标一致，台独分裂势力把中国共产党立足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推动的对台政策举措，歪曲为分裂剧图的借口，是典型的愚民误导、舆论欺骗。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百年的政治方略与重要法宝，绝非针对台湾的政治工具。
7: 统一战线从来不是针对台湾讲的，因为我们知道中共从早期从延安开始哈一路的走来，其实就是团结可以团结的人，这样的一个策略是对全中国所有的不同的势力、不同的阶层都是这样的。中国何其大，14亿人口，不可能为了对台政策就特别的去取消这样的一个统一战线的做法。
5: 也有台湾学者说，在台湾污名化统战不是民进党的发明，而是从蒋介石时代已经开始，民进党只是在利用台湾岛内的民间情绪持续制造两岸对立对抗，希望通过反复的论述扩大民间对大陆的恐惧情绪。
8: 从蒋介石开始，就是用扭曲的方式，用片面的理解来告诉台湾这两个字是很可怕的，所以这样子呢，就这个一脉相承以后呢，只要大陆上有任何善意的措施，那一定是统战。这个其实无解，你就让他说吧，那这个有什么关系呢？是统战就是统战，
9: 其实也不用把它看得那么重要。
8: 对，那没有这么重要，因为你们，因为整个大陆的进步，整个大陆的这个未来性，这是实打实的。
5: 多位台湾学者都说，在台湾岛内很少有渠道能够了解到统战的真正含义，公共舆论也没有空间去讨论什么是统一战线，但是相信更多的人到大陆交流、参访、学习之后，可以对统战、两岸关系发展有更深刻的理解。对于民进党的宣传，大陆方面可以不用太在意，要把更多的精力推动两岸的民间交流。凤凰卫视霍伟伟、侯运武汉报道。
4: 针对岛内出现的身份认同争论，全国台联副会长杨益洲在两岸关系研讨会上呼吁减少使用天然独的表述。他认为台湾是天然统，台独认同是人工所为。有台湾专家就呼吁要通过各种途径让台湾民众能够真正的去思考国家的未来和前景。而现在的选举环境下，台湾民众已经钝化。
5: 全国台联副会长杨益洲在两岸关系研讨会上呼吁要减少使用天然独表述，他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天然独，台独认同是从李登辉开始制造的人工认同，只会加剧台湾社会的认同危机。他引用新加坡原总理李光耀的话说，台独认同不会改变国家统一的结果，台独认同越坚决，统一后会越痛苦。
10: 我觉得说，其实以前呢，国家认同是没有问题，包括日据时期就最严酷的时候，台湾同胞始终坚守自己的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认同和伟大祖国认同，包括大家也知道这个林献堂的祖国世界。那么所以呢，实际上这个中国国家认同是天然的认同，统一认同叫天然认同，所以叫天然统。台独认同才是地地道道的人工认同，它不是天然独，一定是人工独，所以我特别反对来使用天然独这个概念。
5: 对于台独认同问题，有台湾学者认为，随着认知惯性的影响，岛内认同危机会持续加剧，再加上民进党执政时间越长，寒蝉效应会减少岛内对台独的对抗声音，需要大陆方面更多发挥影响力，让台湾民众对认同问题、国家未来有更多的深入思考。
10: 两年一次啊，四年一届这个大选举，它的竞选机制和选战的诉求会日益产生一种我称为钝化的现象，非常短视的诉诸于老百姓的日常的利益，譬如说发多少钱呢、啊、这个福利机制怎么样啊，或者养老啊这些，只是关切人民一般生活的切身问题，而不会有真正攸关岛内长期发展的关键性诉求，例如国家应不应该统一。
5: 也有学者认为，要扭转台湾年轻人的错误认同，可以先让更多人认识到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而不是让台湾认同与中国认同进行对抗。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友韵武汉报道。
4: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台中市长卢秀燕、立法院长韩国瑜以及台北市长蒋万安同声谴责民进党政府毁法乱政。卢秀燕在致辞的时候强调，国民党将会重新执政。外界解读，这是卢秀燕要竞逐2028大位的宣誓。
11: 台湾年底的地方选举选情加温，国民党籍的台中市长卢秀燕、立法院长韩国瑜、台北市长蒋万安共同出席活动，炮口一致，抨击民进党政府。
12: 我很遗憾，卓荣泰院长把附属权武器化，针对立法院通过的三读条文，用不附属当武器自证。卓院长一句话。知迷途，其未远，掘金室而着飞。
13: 面对立法院三读通过的法律，不附属，不执行；面对重大的独游事件，不负责，不下台。我想这是行政院完全的恣意妄为、专擅蛮横的地步。
14: 领导人不应该带头毁宪乱政。谢谢。
11: 台湾行政院屡屡拒绝执行立法院通过的法案，引发朝野对立。卢秀燕、韩国瑜、蒋万安同声谴责，除了要给民进党政府施压，外界解读这是三人结盟要力拼年底的地方选战。而卢秀燕的这番话也让人联想是在为2028做宣誓。
14: 未来国民党重新执政，韩院长、万安，我们六都，我们都在，缺一不可。
11: 距离台湾地方选战投票日剩下不到100天，国民党要取得和民进党抗衡的能力，就必须在年底的选战获得战果。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4: 台湾首辆民众自行购买零件组装的大陆制张雪机车遭到台湾当局查扣。那据报道呢，这辆车是台湾工程师王先生将整车拆解之后分批运输回台，耗时一个半月组装而成，在新北市街头亮相之后遭到台湾经济部门查扣。台方称大陆制机车属于不准输入项目，即便是拆解零件组装也不得输入。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20号就此作出回应。
15: 第一，就是车主去找律师援助，所有的成本我来出，然后你去找最优秀的律师团队来把这个车要回来，我认为应该是能要回来。第二，如果要不回来，我就再送你一台车。好，如果送的这台车又被查扣，然后我再送一台，就是不停的送，送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送到统一为止。
4: 下节关注到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裁决罪名成立，一会儿见。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军林肯号航母超期部署，特朗普为何轻描淡写？林肯号为何面临补给困难？美军急调华盛顿号航母驰援中东，西太平洋空窗期将如何牵动亚太局势？美韩联合军演大幅缩水，特朗普为何突然向朝鲜示好？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4: 咁我开嘅公司8年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5: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2: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6: 我觉得翻工翻工蚀张喎。
7: 你问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香港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21号宣布裁决。法庭经审讯之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香港警方国安处对裁决表示欢迎。
9: 香港支联会案件移师西九龙裁判法院，由高等法院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审理。法院大楼外一早安保加强，停泊多辆警车，警员在现场戒备并出动警犬巡逻。案中4名被告分别是已解散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及邹幸彤，各被控于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9月8日期间，在香港煽动他人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以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案件今年1月开审，何俊仁在开审前认罪，其余3名被告包括支联会李卓人及邹幸彤否认控罪受审。21日经法庭审讯后，法院作出裁决，裁定所有被告罪名成立，并颁下裁决理由。法庭审讯期间的证据显示，即使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后，各被告仍透过不同渠道、媒介及方式传播煽动性讯息，明显触犯了相关控罪，证据确凿。而且涉案犯罪行为历时约1年2个月，具持续性，各被告的犯罪行为明显超出言论自由的法律界限。判词指出，宪法与基本法共同确立香港特区宪制秩序，部分宪法条文适用于香港。同时，法庭认定涉案人士持续推动相关纲领，明知其违反香港国安法，仍一意孤行。法庭依据规则原则裁定支联会及相关被告全部罪名成立，案件押后至8月28日听取求情。而在香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刑罚是监禁10年。案卷裁决后，警务处国安处总警司李桂华形容，支联会经年累月年复年向市民播下仇恨的种子。法庭的裁决正式揭露被告蓄意煽动他人颠覆国家安全、危害国家安全的真面目。
10: 综合上述形形色色的活动呢，我发现到呢是有3个的特色的。第一，他是用一些人权做挡箭牌去筹办一些挑动情绪的公众活动。第二，勾结外国或者是外部的势力。第三，是当发觉一些大众的情绪是降温的时候呢，佢又去加入一啲嘅新元素，去激發參加嘅人數嘅。嗱，依啲咧正正就係一啲所謂我哋成日講嘅煽動嘅特徵。
9: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8: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各被告長期以來的行為危害國家安全，必須予以懲治。
1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昭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特区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本案再一次证明，无论违法者如何偷换概念，如何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本案的法庭审讯期间，境外势力公然不断抹黑司法机构、律政司和执法部门，以政治手段和误导性言论尝试干涉案件公平审讯，又对香港特区保障人权和自由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相关工作作出没有事实根据的批评，这是公然践踏法治的卑鄙图谋，特区政府予以最强烈谴责，法律从不允许。

0: 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及同胞。法庭严格依照法律和证据作出裁决，不受任何干涉，更绝无任何政治考虑。特区政府会继续坚决维护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安全，并会继续严格按照法治原则，全力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凤凰卫视赵龙、杨凯言香港报道。
1: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21号发表谈话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裁定支联会案不认罪被告，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指裁决结果彰显了法治精神，捍卫了香港国安法的权威。
2: 香港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21日宣布裁决。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指，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惩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罪行为。在案证据显示，各被告肆意炮制种种负面议题，举办和鼓动民众参与各种游行集会，并通过报刊等多种媒介妄图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及叛离情绪，行为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损害国家及香港根本利益，构成破坏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现实危害，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均不被允许，必须追究严惩。发言人表示，在案件中，香港警队严格执法，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符合香港根本利益，反映社会共同心声，是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等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然要求，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发言人还指出，在案件审理中，少数西方国家政客与乱港势力、反华媒体狼狈为奸，公然为邹幸彤等被告开脱，美化其危害国家安全行径，粗暴干预香港司法，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充分暴露其伪善和双标，其险恶图谋注定以失败告终。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1: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支联会案的裁决彰显了法律公义，证明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人都难逃法网。
3: 法庭今朝系裁定支联会李卓仁、何俊仁同埋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系证明咗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嘅人咧系难逃法网嘅。香港特区作为国家不可分裂嘅部分，是享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为我们的繁荣发展带来根本的保障。国家安全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是一国两制的最高原则。
1: 邓炳强指，宪法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秩序的核心和基础，支联会长期意图推翻国家政权与宪法，即使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后仍然拒绝悬崖勒马。对于任何反中乱港的图谋，特区政府必定严格按照法治原则，依法有效防范、制止以及惩治，对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绝不手软。香港高等法院对支联会案作出裁决。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香港法学交流基金会主席大律师马恩国来分析解读。马先生您好，您如何看待裁决结果以及法官这次裁决的依据和理由呢？
4: 那你看完这个判决，你就会知道这个三位被告的他们的抗辩理由呢，是支联会的有个五大纲领，他五大纲领中其中一项就是结束一党专政，就是他们的抗辩就是说，哎，我们不是要结束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们这接班人对你中国共产党没有敌意。但是这个抗辩理由是被法院否决的，法庭认为呢，支联会的这个结束一党专政是绝对是针对中国共产党的，它的目的是要结束共产党在宪法下的领导地位，包括结束这个多党合作制，结束我们这个政治协商的这种制度。而且法院认为呢，结束一党专政当中的结束这两个字哈，带有推翻、带有破坏这个意思，所以法院是不认同他们的这些言行啊是合法的行使这个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等等。法院也不相信支联会不会采取非法手段终结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所以这个是法院的判决。
1: 那 那根据香港国安法，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最高刑罚是监禁10年。您对此案之后的量刑有什么样的评估？另外，此案会给香港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4: 就你要纵观这个三位被告，他们都是智联会里面的骨干成员，基本上他们在有些有两位，这李作人跟这个何俊仁，都在创会的时候就已经是骨干的成员了。虽然周信彤参与的时间比较短，但是他的行为呢，都比较其他人比较激进的，所以他们这帮长时间的持久的行动，多方面积极的鼓吹结束一党专政，经过10年20年的这种政治运动，所以他们的这种罪行的这个类别啊，应该是属于严重的一个类别。既然是严重的话呢，他们的判刑应该在5年以上10年以下的这个范围。还有一点就是，他们这帮被告呢都拒绝认罪啊，他们有个经过一个审判，经过22天的一个审判，浪费了很多法院的资源，所以在这个通过了这个过程才被定罪的。所以在这个情形来说呢，他们没有太多的这种求情减刑的这种理由。所以据我的判断呢，估计他们的刑期呢应该在5年以上。
1: 好，谢谢马先生点评分析。下节关注到粤港澳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6: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2: 推动澳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澳门新一份五年规划提出将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有业界人士表示认同，期待具体措施的落地。
3: 澳门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提升中小企业竞争能力，因应社会发展特别提出了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及科技应用水准，业界人士对此表示认同，期待优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措施的落地。
4: 咁而家有一个比较专业化同埋精品化嘅咁样嘅营运啦，加上我哋数字化嘅升级，其实就等同于帮助我哋中小企业好似加咗个数字引擎，可以让更多嘅人咧去认识到我哋澳门嘅产品嘅。咁同时我都觉得，我哋澳门要发挥双语同埋多语嘅呢个人才嘅优势，咁希望可以通过咁样嘅建立，未来我哋可以真系通过澳门去建立全球嘅跨境电商嘅呢个合作。
3: 为有效保障和优化民生福祉，澳门三五规划中还提出要提高公共医疗服务和专科医疗水准。有业界人士认为，特许

0: 政府此举有助于提升整体医疗效率与服务可及性，促进市民身心健康。
1: 我哋一个专科医疗嘅提升啦，咁专科医疗本身喺澳门可能会有好多嘅病人以前系需要去到外地嗰度去做佢相关嘅治疗，但如果喺专科医疗完善咗嘅情况下咧，其实系可以将我哋首先减低我哋澳门市民嘅一个唔便利嘅情况，去优化佢哋一个就诊嘅体验。系我哋嘅康复大楼康复医院建成咗之后，咁我哋可能会更加专业化咁去做一啲处理。
0: 三五规划关注多项民生内容，并指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衡量政府市政成效的根本标准。有市民对此表示热烈欢迎。
2: 都好支持澳门三五规划嘅，之前都知道横琴一家四策略发展啦，政策都有讲过咧，2030年咧会实现呢个非博彩增加估值比重咧会达到60%嘅。都為我哋澳門市民提供咗好多嘅發展機會啦，咁希望會發展得越嚟越好。
0: 三五規劃是澳門特區未來5年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綱領性文件，共設計了35項經濟社會發展主要指標，緊密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與國家戰略同頻。規劃凝聚了社會各界的智慧與貢獻，承載着廣大市民對美好生活的期盼。鳳凰衛視戴显阳，澳门报道。
3: 香港电脑通讯节21号开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开幕礼的时候表示，特区政府高度重视 AI 的发展和应用，而成立 AI 加与产业发展策略委员会。
4: 透过高层的统筹制定策略，同埋推动相关工作的落实，促进 AI 赋能千行百业，让科技成果真正轉化為生產力、競爭力同埋生活上的方便。與此同時，我哋亦都致力將 AI 應用在公共服務，以提升效率、服務質素同埋市民的體驗。 AI 效能提升組至今已經促成了落實首批30個效能項目，部分公共服務在透過 AI 優化流程之後，大幅縮減了審批或者是輪候的時間。
3: 他表示，特區政府積極推動全民 AI 培訓，提升個人能力和競爭力，創造更多事業發展的機會。他又表示，當局會多管齊下推動 AI 普及，支持企業轉型和創新。他相信 AI 能推动香港创新发展，提升产业竞争力和改善市民生活。香港电脑通讯节通过展示创新科技方案，分享应用案例，让企业和市民更了解科技发展的趋势和机遇。今年活动聚焦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和未来趋势，举办产业发展论坛、企业交流活动、互动体验等。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闻？我们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5: 粤港养老通首批福利津贴20日发放，10位香港长者收到香港社会福利署跨境发放的港币福利津贴。至此，粤港养老通已汇集在粤养老的100余名香港长者，涵盖广东省10余地市。粤港养老通于7月6日上线，在粤养老的香港长者只需向香港社会福利署或其广东省代理机构完成一次账户登记，绑定内地银行账户，后续每月津贴便会自动到账。广州南沙一家飞机租赁企业近日成功将首架空客 A321neo 飞机交付给匈牙利威茨航空公司，这是广州南沙企业深度融入全球航空产业链的又一成果。作为华南最大的飞机租赁集聚地，广州南沙与国内外18家航司开展深度合作，涵盖波音、空客、中商飞等全部主流机型。澳正义自助服务机服务点20日拓展至中山市坦洲镇及三湘镇。据介绍，这项设备整合澳门11个部门、38项高频业务，涵盖身份证明、社会福利、税务、市政、选民登记、交通出行、出入境7大领域，在深圳、佛山、东莞也同步上线。至此，澳正义已涵盖大湾区8市2镇及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共12个服务点。由澳门荔湾联谊会主办，多间澳门社团及企业鼎力支持的 Noble Mart 呈现澳门风生活情境微短剧《城市继承人》日前举行开机仪式。剧本紧扣澳门回归以来的城市变迁，聚焦社区温暖日常与中西方文化。

0: 容的独特气质，将以接地气有温度的视角讲述真实的澳门民生故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科学智能大会21号在北京开幕，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科学前沿赛道，交流探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变革趋势、理论方法、实现路径以及科学智能产业化落地、多领域场景应用、产学研协同创新等等议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
2: AI for Science 正成为加速科学发现、创新突破、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中国科学院院士鄂卫南在致辞时说，适应人工智能时代需求的科研体系应打破对科研资源的垄断，让每个有想法、有能力的个人及团队都参与到科技创新过程中，同时要以产业视角来构建新的科研体系。
3: 总的来说，就是要跳动机构的限制，打通人才、创新、市场和资金各个环节，这里面的核心就是要跳出机构的限制。自由探索仍然是颠覆性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我讲这些不是说自由探索不重要了，事实上自由探索才是未来真正定义我们科技能力的一个标杆。只不过是说我们现在把自由探索这个概念给泛化了，给稀释了，所以说我们仍然要鼓励自由探索，仍然要积极的支持和保护自由探索。
2: 而在科学智能创新集聚区建设方面，北京市海淀区副区长唐超发布，海淀区将重点依托基于科技园，按照核心策源、中式验证场景拓展空间思路，着力构建从源头创新到产业化落地的完整创新链条，组织差异化布局，在西三旗片区打造中关村海淀科学智能创新集聚区。
4: 未来我们将用3到5年时间不断夯实科学研究新范式、公共基础设施，持续提升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优化产学研高校协同的创新发展生态，全力打造国家 AI for Science 主平台和标杆旗帜，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智能发展新地标。
2: 开幕当天，北京市还公布了首批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典型案例。大会将持续2天，举办2场全体会及14场平行会议，科学智能挑战赛、展示等多元活动，全面展示中国 AI for Science 领域前沿创新成果及技术实力。凤凰卫视陈吉、刘健北京报道。
1: 中国爆红的动画电影角色牛莱20号以机器人的形象亮相正在北京举行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引发了现场观众的热议。这款牛莱机器人的头部使用 3D 打印技术制作而成，被安装在60厘米高的人形机器人骨架上。这一卡通形象跨界机器人赛道，让现场的观众颇感新奇。有前来观展的影迷表示，牛莱粗糙的制作方式在人工智能时代恰恰体现出一种难得的真诚。影片凭借粗糙的画面制作和生硬的动作设计在网络爆红，被视为对人工智能美学的反击。自8月5号上映以来，牛莱累计票房已突破2500万人民币，成为内地影史投资回报率最高的超低成本作品。两岸三地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一起去搜搜看。感谢您收看华文大直播，全权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5: 是关中王来了，
6: 解决很多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发的是民用端的，它可以解决，比如说居家出行、户外越野，包括那个应急救援都可以的。
7: 中国上市网络国宝级的，就是想做的资料库。
8: 我想的是，这种事我应该出面解决。
9: 因为我手里压根就没有武器，我就有点撤了。
10: 我就是把他放到一边，绕到他身后，把他撞倒了。
9: 不可以，我觉得要什么就都没了。看到虫子控制住了，我就走了，去送餐了。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棋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

0: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目前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南海热带低压和台湾东侧热带扰动将给我国沿海带来持续性的降雨。预计未来几天，华南、华东呢依旧是多强降雨。明天像是广西的西南部以及台湾岛南部等地都将会出现大暴雨，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另外一个降雨明显的地方呢，主要是集中在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的这一带。明天开始，强降雨区逐渐的扩展到辽宁东部，随后呢还会继续向北影响到吉林东部。今后3天，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加强西伸，像是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那不仅这里白天热，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大多也都是会超过25度，暑热昼夜不休。城市当中，比如说像重庆这里，未来一周呢高温最为频繁，那最高气温达到36度，那明天这里最低气温也将会达到27度，可以说全天候的闷蒸再现。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将会出现小雨，气温是27到31度，可以说暑热昼夜不休。那至于中东部的其他地方，由于湿度大，即便最高气温没有达到35度，体感呢依旧是很闷热。像北京明天呢，这里将会出现雷阵雨，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2度。那今后3天，北京依旧是多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和预报信息，外出要带好雨具。此外，近期气温较高，湿度较大，白天的体感比较闷热，要注意防暑降温。那像香港呢，这里明天也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7到33度。那天气就先说到这儿，我们感谢收看，再会。
1: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点45分，凤凰卫视电影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

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外交部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韩国呼吁朝鲜停止诋毁，共同实现半岛和平共处。亚丁湾海域一艘游轮遭到六名武装人员登船控制。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焦点新闻。对于美国警告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还有多位官员对美方的行为表示谴责。伊朗外交部指出，美方相关制裁违反了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另外，有媒体报道指出，伊朗正计划发动经济战，推高美国汽油价格，来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在政党的支持率，使他在11月中期选举当中挫败。
1: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经济制裁是战争和军事侵略的另一面，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指出，美方的问题在于持续做出错误判断，并试图通过进一步施压掩盖此前政策失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基兹也回应指，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他敦促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与此同时，有媒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计划发动经济战，袭击海湾地区的石油替代出口设施，包括沙特阿拉伯的盐部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以切断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剩余航道。计划还打算阻截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从而削弱替代路线的运力。由于油价上涨，预计在2到4周内就反映至加油站的零售油价，进而推高消费者物价指数，引发选民不满。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3个月之际，伊朗相信此举能打击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一款健身应用程序可能有助于伊朗定位美军人员，利用相关信息来针对美军发动袭击。这款应用允许用户分享他们跑步的精确路线和时间。报道团队发现，有超过1300名用户一直在分享来自中东美军基地的健身数据，多数发布活动记录的人使用的是真名。这些数据展示了基地内部的日常作息、人员部署和撤离规律，以及人员在各基地之间的流动信息，甚至包括一些未在公开地图上标示出的基地。有特种作战专家表示，伊朗几乎可以肯定正利用应用程序来追踪美军动态。报道举例称，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定期记录绕基地跑步的数据，在沉寂2天后，他的跑步数据重新出现在当地一处酒店内。6天后，伊朗对基地发动袭击时，也轰炸了这处酒店。另一个可能有关联的情况，发生在约旦的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基地人员在4月停火期间恢复了跑步记录的发布。根据记录可判断，与此前不同的是，当时的生活模式发生改变，有76%的跑步记录开始或结束于位于基地东边的兵营。伊朗在7月袭击了这些兵营，并造成3名士兵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21号对朝鲜方面涉韩美联合演习发表谈话作出回应，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韩国总统，并与韩方共同实现半岛和平共处。另外，韩国统一部在当天表示，朝鲜和美国展开对话才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唯一动力。另一方面，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韩美联合军演在21号提前结束。
2: 青瓦台相关人士表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性言论，无异于建立互信。但人士指出，韩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政策，并将同美方持续紧密合作，为推动朝美重启对话继续付出努力。韩国统一部高官同一天表示，朝鲜目前仍在增强核武能力，在韩朝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朝美重启对话才是推动朝核问题得到解决的唯一动力。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进美朝对话将成为可转变不稳定的朝鲜半岛停战启智的宏大构想。韩方还希望解决朝核问题时应聚焦让朝鲜停止核活动。另一方面，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韩美例行联合军演在21日提前结束。 战区级韩美联演在进行期间缩短时长并缩减规模，创出首次。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每年八月举行，今年演习原定于17日至27日举行，为期11天。不过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下令缩减演习规模，演习时间大幅缩短至5天，两阶段的演习仅进行首阶段演习后便结束。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次下令缩减军演，旨在促成与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年内举行会晤，主动释放缓和信号，为重启对话创造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20号发表独家报道，说美国海军正着手为再建福特级航母多里斯米勒号改名，这可能转而以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命名。在特朗普第一任期，美国海军宣布将 CVN-81 航母命名为多里斯米勒号，纪念1941年珍珠港事件中射击日军飞机的非裔士兵米勒。然而消息人士指出，自今年年初以来，美国海军一直在推进多里斯米勒号航母的更名工作。美国海军内部已经停用原名称，仅用编号 CVN-81 来称呼。美国海军内部讨论提过将其改名为特朗普号。美国多数现役航母都以历任美国总统命名，而现任总统名字命名一艘航母还前所未有。美国国防部回应表示，暂时没有消息可以进一步提供。再来看到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20号通报，一艘邮轮在亚丁湾海域遭到武装人员控制，已被迫转向索马里方向航行。通报称，事发海域位于也门穆卡拉以东大约252公里，涉事邮轮西穆尔号正沿着亚丁湾向西方向航行。事发时，邮轮上的海员曾透过高频无线电发出遇险呼叫，报告有一艘未经授权的船向其靠近。经过确认，共有6名武装人员登船并接管船舶控制权，随后就将邮轮航向调整至索马里方向。截至目前，相关的部门已经针对事件展开调查。南非就业市场持续承压，最新的数据显示，2026第二季度全国减少大约34.5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上升至33.6%，而制造业和农业都出现了同样的下跌。
3: 数据显示，制造业第二季度减少约1.5万个岗位。经济学家指出，消费需求疲软、制成品需求下降以及水电等生产成本高企正持续挤压企业经营空间，物流成本偏高和基础设施效率不足也削弱了南非制造业的竞争力。
4: Our legislation in South Africa has created a handbrake to job creation. Our regulations, labor regulatory authority in South Africa, has created an onerous situation on every single business, discouraging them from employing more people.
3: 农业就业环比下降约2%，但仍超过900,000个岗位，同比增长超过4%。水果、蔬菜和大田作物等劳动密集型活动为农业就业提供支撑。不过，燃油、化肥和电力成本上涨，以及厄尔尼诺可能带来的干旱风险，也给未来农业就业带来压力。
4: To create more jobs, we need to deregulate. We need to take off the bad legislation that is holding business back. At the same time,We need service delivery. Businesses need to exist in a city that works. They can't invest and they won't invest in a city that's broken.
3: 在失业率升至33.6%的背景下，降低企业经营成本、提升基础设施和物流效率，以及推动结构性改革，将成为南非扩大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华视。

0: 的库存物，并承诺将2025至2027年间产生的自由现金流的至少50%用于股东回报。自 SK 海力士公布回购消息至今，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的韩国股价三个交易日内强劲反弹，幅度都在15%左右。同时，两家公司的扩产计划也有新的进展。韩国媒体称，三星电子近期向主要半导体设备合作商发出请求，希望提前获得在德州二期工厂设备导入所需要的 SEMI 认证。在产线规格未定的情况下，抢先要求供应商推进设备认证，显示出管理层在美国扩大先进制程产能的强烈意愿。SK 海力士也在同步推进在日本宫城县的存储工厂计划。SK 集团会长崔泰元近期已经赴日考察，预计工厂投资将会达到数十万亿韩元。此外，据美国 CNBC 报道，美国存储龙头美光的首席执行官周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行业逻辑，需求来源从单一的数据中心开始拓展至自动驾驶、机器人以及消费电子等，使得供需长期偏紧。客户采购模式也从比价竞标转向与美光协同设计、深度绑定，提升定价权。存储行业的周期性逻辑正在被结构性增长所取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为您报道的是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今天在雅加达举行首次会议。2026科学智能大会正式开幕，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科学。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能找到，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坚强过来妞，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与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王毅表示，建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建设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重要举措，将为深化两国五大支柱合作提供重要机制和支撑。苏吉约诺就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的重要里程碑，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统一大业。双方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5年行动计划，全面推进五大支柱的合作。另外，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今天凌晨跨洲际运送至埃及空军某基地。
11: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在飞往埃及的途中，运油 20A 为歼16战机实施空中加油。据介绍，转场途中，加油机既承担空中加油任务，也是空中指挥节点。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叠加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飞行

0: 近九个小时，通过组织跨境体系投送和快速装卸载，检验了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抵达埃及后，空军官兵迅速组织物资卸载、装备整理、交流协同等工作，投入演训日飞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科学智能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赋能科学前沿赛道，交流探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变革与趋势、理论和方法、实现路径，以及科学智能产业化落地、多领域场景应用、产学研协同创新等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
2: AI for Science 正成为加速科学发现、创新突破、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中国科学院院士鄂维南在致辞时说，适应人工智能时代需求的科研体系应打破对科研资源的垄断，让每个有想法、有能力的个人及团队都参与到科技创新过程中，同时要以产业视角来构建新的科研体系。
3: 总的来说，就是要跳动机构的限制，打通人才、创新、市场有资金各个环节，这里面的核心就是要跳出机构的限制。自由探索仍然是颠覆性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我讲这些不是说自由探索不重要了，事实上自由探索才是未来真正定义我们科技能力的一个标杆。只不过是说我们现在把自由探索这个概念给泛化了，给稀释了，所以说我们仍然要鼓励自由探索，仍然有积极的支持和保护自由探索。
2: 而在科学智能创新集聚区建设方面，北京市海淀区副区长唐超发布，海淀区将重点依托基于科技园，按照核心策源、中式验证场景拓展空间思路，着力构建从源头创新到产业化落地的完整创新链条，组织差异化布局，在西三旗片区打造中关村海淀科学智能创新集聚区。
4: 未来我们将用3到5年时间不断夯实科学研究新范式、公共基础设施，持续提升基础研究原始创新能力，优化产学研高校协同的创新发展生态，全力打造国家 AI for Science 主平台和标杆旗帜，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学智能发展新地标。
2: 开幕当天，北京市还公布了首批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的典型案例。大会将持续2天，举办2场全体会及14场平行会议，科学智能挑战赛、展示等多元活动，全面展示中国 AI for Science 领域前沿创新成果及技术实力。凤凰卫视陈记刘健北京报道。
1: 根据中船集团的消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成品邮轮今天正式交付用户，船舶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5: 这艘11.5万吨成品邮轮总长249.8米，型宽44米，满载载货量达到11.5万吨，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港口适配能力强，能够停靠全球多数主流油品港口，服务于国际能源贸易干线运输。值得关注的是，这艘成品邮轮的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搭配高效螺旋桨与节能装置，能有效降低航行油耗。同时，船舶搭载先进脱硫脱硝系统，可大幅减少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与碳排放，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环保排放标准。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邮轮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中国拿下超80%全球邮轮新接订单。国内船厂实现标准化、系列化批量生产，生产计划排到了2030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智联会案裁决彰显出法律公义，证明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人都难逃法网。
6: 法庭今朝系裁定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同埋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系证明咗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嘅人咧系难逃法网嘅。香港特区作为国家不可分裂嘅部分，系享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嘅新中国，为我哋嘅繁荣发展带嚟根本嘅保障。国家安全系香港繁荣稳定嘅基石，是一国两制的最高原则。
1: 邓炳强指出，宪法明确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秩序的核心和基础，智联会长期意图推翻国家政权和宪法，即使在香港国安法生效之后依然拒绝悬崖勒马，这对任何反中乱港的图谋，特区政府必定严格按照法治原则依法有效防范制止以及惩治，对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绝不手软。备受内地旅客欢迎的景点万怡水库东坝，曾一度因前来打卡的人太多影响了旅游体验。香港渔农自然护理署在今天公布，将会在指定日期和时段于西贡万怡水库东坝的万怡地质步道破边洲段实行预约制度，试行期间预约不收费。
7: 香港渔护署21日公布，于9月5日至10月7日期间的周末、中秋节及国庆黄金周上午9点至下午5点进入破边洲段的游客必须预约，每2小时为一个时段，每个时段名额500人，每日的名额总数为2000人，预约采用先到先得方式。
8: 上咗山，睇咗好嘅风景，咁又或者逗留一个短时间，其实都会走噶啦。这个我哋过往年幾兩年嘅時間，我哋睇到嘅情況都係咁嘅，所以我哋先至定咗2個鐘頭。咁呢2個鐘頭其實500人呢，應該咁講，我哋都有一啲有鬆動嘅。我都再次強調啦，我哋係重視嗰個旅客體驗嘅，咁所以我哋希望佢嚟到嘅時候咧，佢用好佢時間。
7: 需预约的日子包括9月5至6日、12至13日、19至20日、25至27日以及10月1至7日。访客在其余日子到访破边洲段无需预约，所有于上午9点至下午5点以外的时间也无需预约。预约系统将于8月24日上午11点起接受预约9月5日和6日的到访名额，其后逢星期一上午11点起开放预约一个星期后的周末或黄金周的名额。预约采用实名登记，游客必须预先通过渔护署指定的旅游平台预约，每人每次可为自己及同行者预定最多5个名额。成功预约的游客需在预约的日期及时段内到达破边洲段入口，向在场职员出示电子凭证及身份证明文件，方可进入。
8: 整个预约制的设计呢，其实我们是有照顾到头先你所讲咧，会唔会有人滥用啊，甚至乎话炒黄牛嘅情况嘅。咁所以第一，我哋系要用一个实名制，亦都嚟到嘅时候一定要系佢嘅本人啦，佢要俾一个身份证明我哋睇，佢先可以上呢个路段。平台就唔系一个冇经验嘅平台，呢个平台运作咗好耐，亦都唔系净系做我哋破边洲一个预约嘅制度嘅。我哋相信呢個平台就有足夠嘅經驗同埋能力去處理呢啲個案。
7: 如個別時段尚有可用名額，未有事先預約的人士可即場通過網上系統進行預約。漁護署會在破邊洲段的入口設立站點，處理入場和遊客查詢。鳳凰衛視盧希文香港報道。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专门为中央企业划出了集中展区，不少央企都展出了自家的具身智能产品。中国一汽带来的轮臂机器人目前已经在多个真实生产和实验场景展开验证。
9: 这次的世界机器人大会专设中央企业集中展区，48家央企带来263件展品，展示电力、物流、汽车制造等10个领域的机器人技术发展成果。汽车企业中国一汽展出双足机器人、轮臂机器人以及重载机器人，其中轮臂机器人已在多个真实生产和试验场景开展验证，并在展会现场还原了工厂车间汽车零部件的分拣转运工作。
10: 因为汽车本身也是一个智能体，无论是从材料、工艺、技术、质量方面，本身也是智能体。工艺当中的柔性的场景也非常多，可以作为我们机器人的试验田，把我们这些搬运啊、码舵呀、拧紧呐、上下料啊，包括物流配送，可以作为实验来实现第一个阶段的基础。有了这样一个单点的突破，有了这样一个工业的应用，我们下一步再为其他的汽车主机厂以及零件厂商可以提供一系列的一揽子的工业机器人解决方案。
9: 近年来，国内外多家车企相继投入人形机器人研发赛道。2022年，美国车企特斯拉发布旗下第一台人形机器人，中国车企紧随其后发布相关产品。除了中国一汽外，有公开亮相自研或联合研发产品记录的，至少还有小鹏、广汽、奇瑞等。

0: 七家。中国一汽表示，正充分复用汽车产业在感知与空间智能、材料与产品工程等方面的技术积累，形成汽车与机器人协同发展的共性技术底座，支持机器人产品实现工业级可靠、汽车级质量和规模化交付。凤凰卫视金融一伙吴若明北京报道。
1: 好，谢谢收看下届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就已经超过了9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财政部出手干预债市，结果效果不到一天，那么美国的债市跟股市呢又再度出现了双杀的局面，这也迫使美国财长贝森特又再度公开信心喊话，同时也预告最快周末跟下周初就会公布削减赤字还有节省开支的新财政方案。不过美债收益率居高不下，也推高了企业借贷的成本，这也引发资金从高估值的半导体板块撤离。与此同时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庞大，也促使 AI 相关企业呢加速透过资本市场来融资还有推进 IPO。 有消息表示 Anthropic 最快呢在月底就会交表上市，它的规模甚至可能会超过

0: SpaceX 所创下的历史记录。那么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嘉宾光大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海外 TMT 首席分析师傅天心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香港股市呢，今天录得五连升，成功收复26,000，再创超过两个半月的新高。总结全周，恒指已经结束两周的跌势，累计升约3.6%。而内地股市集体造好，但两市成交跌破20,000亿大关。总结全周，沪指跌约0.6%，深圳指跌1.8%，创业板指数更下跌超过2%。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缩量上涨，沪深两市早盘低开高走，沪指随后在平盘线窄幅震荡，中场守住红盘。深圳市场表现较好，创业板指升超过1%。从盘面看，贵金属与算力硬件股领涨，农业与转基因板块走低。沪指收报3905点，升不足2点，深成指收报14094点，升幅0.87%。创业板指数升1.43%，科创50指数升不足1点，两市成交明显缩量至18,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连续第五天上升，恒生指数在开高109点之后维持升势，并逐步加强，尾盘站上26,000点关口，中场以日高收在关口上方。恒生指数收盘报26,009点，上升310点，升幅1.21%，主板成交2572亿港元。总结全周，恒指累计上升892点，升幅3.55%。蓝筹股涨多跌少，黄金和地产股表现向好，金融股也上扬。AI 大模型再度爆发 ，MiniMax 大涨近12%，智普攀升超过10%。传统科网股涨跌不一，日前公布业绩的阿里巴巴逆势下跌2.5%，美团跌近1%，网易升超过4%。亚太区其他股市走势分化，日本股市跌0.3%，韩国股市升0.88%，台湾股市升0.6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两大存储龙头 SK 海力士跟三星电子在本周呢先后公布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股东回报计划，这个消息呢也刺激他们的股价在3个交易日内累计反弹大约15%。与此同时，这两家公司也都在加速推进海外的新工厂布局，寻求进一步的扩张产能。
2: 三星电子周五盘后公布90至110万亿韩元的股东回报计划，其中包括8月24号至11月21号期间回购15万亿韩元股票用于员工薪酬，并计划第三季度支付30万亿韩元的现金股息。本周三，韩国另一大存储龙头 SK 海力士也宣布将注销式回购价值40万亿韩元的库存股，并承诺将2025至2027年间产生的自由现金流的至少50%用于股东回报。自 SK 海力士公布回购消息至今，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的韩国股价3个交易日内强劲反弹，幅度都在15%左右。同时，两家公司的扩产计划也有新的进展。韩国媒体称，三星电子近期向主要半导体设备合作商发出请求，希望提前获得在德州二期工厂设备导入所需要的 SEMI 认证。在产线规格未定的情况下，抢先要求供应商推进设备认证，显示出管理层在美国扩大先进制程产能的强烈意愿。SK 海力士也在同步推进在日本宫城县的存储工厂计划。SK 集团会长崔泰源近期已经赴日考察，预计工厂投资将会达到数10万亿韩元。此外，据美国 CNBC 报道，美国存储龙头美光的首席执行官周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行业逻辑，需求来源从单一的数据中心开始拓展至自动驾驶、机器人以及消费电子等，使得供需长期偏紧。客户采购模式也从比价竞标转向与美光协同设计、深度绑定，提升定价权。存储行业的周期性逻辑正在被结构性增长所取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根据彭博社报道 ，AI 创新公司 Anthropic 最快呢在8月底呢就会递交首次公开招股 IPO 的申请，它的集资规模有望可以追平甚至超越 SpaceX 的历史记录。那么同一时间，它的竞争对手 OpenAI 也公布了2季度的营收，首次落后于 Anthropic， 而它的营运亏损更进一步扩大。
3: 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人工智能模型 Cloud 开发公司 Anthropic 最快将于本月底公开递交 IPO 文件。公司目前征求募资规模进行测算，预计将追平甚至超越 SpaceX 创下的$750亿记录，这也意味着2026年将是美国 IPO 市场有史以来融资规模最大的年份。Anthropic 对融资规模的测算主要是基于亮眼的营收增速，公司的季度初步营收录得$116亿，环比增长大约140%，并且实现季度盈利。而截至7月底，公司的年化营收运行率已经达到$650亿。与此相对的是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二季度收入仅达到$67亿，环比增长1.8%， 同时运营亏损进一步扩大。有市场人士分析指出， Anthropic 2026年的年化营收将超过1000亿美元，全年增速将超过10倍。而一旦公司每年的增长率达到800%，那么即便以最保守的方式来计算，它的估值规模也将达到3万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欧洲股市，目前普遍是小幅上扬的，其中金价攀升带动矿业股呢强势反弹。我们再来回顾昨天美股的表现情况。美债收益率重新抬头，叠加国际油价飙升，加上美国最大的实体零售商沃尔玛上季的美国同店销售让市场失望，这些都拖累昨夜的三大指数全线收跌。另外 SpaceX 呢迎来第二波解禁潮，令到它的股价重挫超过4%，再度跌破发行价，也拖累科技板块普遍走弱。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晚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傅天姿。天姿你好。我们看受到长短美债收益率飙到19年来的高位，以及国际油价飙升的影响，令到资金呢加速撤离了半导体还有其他的高成长科技股啊。那你认为市场究竟在担心什么？
4: 好，这两大这个全球存储厂的一个股票回购，首先从规模上也是韩国上市公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股票回购和注销。那我们认为反映了这个相关公司的管理层认为当前的股价并没有反映公司未来结构性的这个现金流的一个能力。但为什么这个公司一边在回购，我们一边看到费半的这个表现也比较的疲弱，最主要是并没有解决市场对于下游 AI 资本开支可持续性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市场担忧主要围绕在三层。第一个呢，就是 AI 硬件担心增速已经见顶了，因为现在这个像通用 DRAM 的这个现货价格，它的这个增长是在放缓，那么市场呢很担心会不会这个已经到了一个景气度的一个高点或者拐点。第二个呢，就是在美债这个收益率长期走高，长期的这个收益率在走高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全球的无风险利率上行对于高估值的一个成长股会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压制，所以呢对于这个有估值溢价的相关的一些成长股会带来压力。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市场担心这些存储厂未来它不会再走这个成长的一个逻辑，而又重回周期的一个逻辑，也担心后续会不会进一步的产能过剩或者是价格的暴跌。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虽然相关公司有回购，那么回购呢也给公司带来股价带来的筑底，但是还得要看海外的这些厂商他们的一个资本开支，还有包括存储产品价格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走势来做逐步的一个验证。所以当前利好不涨也反映出来现在市场的一个分歧点，或者是市场当前还是比较脆弱的。以上。
0: 另外，据报 Anthropic 最快在本月底就会交表上市啊，它募集的资金呢可能会超过SpaceX 所创下的历史记录。另外我们看到 OpenAI 虽然它的营收惊人，但是高昂的算力和基础设施投入也都带来巨大的亏损压力。那么如果结合了 B 端 Coding 市场的激烈竞争，还有中国低成本模型的步步紧逼，那您预计未来的这个全球大模型的格局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4: 首先哈，就是包括 OpenAI 和 Anthropic 他们的一些运营数据的这个分化，也反映了两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根本分化。我们知道 OpenAI 呢，它现在这个运营的亏损是在持续的扩大，9亿的一个周活用户付费率是不到6%的，公司呢也是预计大概30年才能实现一个自由现金流的一个转正。而对于 Anthropic 可以看到，二季度的这个营收还是实现了一个环比140%的一个增长，而且实现了首个季度的运营盈利，所以整体的一个财务表现是要这个健康的多。而且呢，其实这个分化也说明了现在 AI 投资逻辑正在从这个谁做的这个规模大而切换到谁的业绩兑现得了。市场呢其实一直对于这个大模型的一个经营稳定性是存在担忧或者是质疑的。第一个呢，就是模型厂商它这个商业化速度是不是能够支撑得了前期就非常大的一个资本开支，比如说 OpenAI 和这个 Oracle 之前是签了5年的一个3000亿美金的一个合同。第二个呢，就是当这种价格战从中国开始蔓延至全球，那么会不会使得整个全球的 token 的利润率是在进一步的压缩。所以我们当前呢，对于 大模型前景的这个判断是乐观，但是一个谨慎乐观。乐观呢是对于行业前景的一个发展，但是呢说到谨慎，是认为后续还是会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分化。一方面呢，这个模型层的一个定价权是慢慢的开始向应用层和这个基础设施来进行转移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企业端从这个所谓的 token maximizing 转向 token minimizing，就是对于这种 ROI 更加的关注，对于这种实质性的回报更加的一个关注。当然了，也要承认的是，这个算力侧的一个资本开支仍然是在加速的。而且我们也看到整个产业链也都在做着一个转型。什么样的一个转型呢？就是从模型层转向这种基础设施再加应用的一个迁移。所以，我们认为这是未来也一定会走这种结构性的一个定价。那大模型的一个终局呢，应该也是一个赢家通吃，或者是就是寡头，更加集中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不太可能是一个就是大小模型全部都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以上。
0: 好，我们再回到中国市场啊，我们看到透过了像阿里、百度还有小米最新发布的财报，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它在 AI 转型年当中呢，已经全面的从概念期到大模型准备竞赛，又走向了做重资产的投入，还有商业化变现的深水区。所以你怎么看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这个 AI 转型的过程？
4: 其实我们把这几个这个互联网公司的这个财报放在一起看，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首先呢，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正在非常积极的拥抱 AI。第二个呢，就是他们拥抱 AI 的一个方式是有不同的路径的。首先对于阿里啊，可以说整体的一个财报还是非常正向的。我们看到像阿里云，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收入增速是45%，也是创了22个季度的一个新高。而且呢，在收入增速创新高的同时，还看到它的这个 OP margin，就是云相关的这个 OP margin 是在进一步的超预期的一个增长。而且按目前 AI 产品的一个平均毛利，这个资本开支呢，是可以实现3年内回本的。而且毛利率提升之后，有可能缩短到2年或者是2.5年。公司也在做这个像平头哥啊这种自有的这个AI GPU 的一些投入和研发，所以我们看到它伴随着这个重资产的一个 AI 云基建的一个投入，它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兑现程度也是比较领先的。那像另外其他公司，比如说像百度啊，我们看到它今年的这个 AI 收入占比已经过半了啊，但是呢，也是面临着传统业务的一些新旧动能转换的这样的一个阵痛吧，所以呢，百度当前的一个命题就是 AI 收入过半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碑，能不能进一步的推动估值的一个修复？那搜索广告收入下滑什么时候能够迎来拐点？那么我们相信，对于百度的就是未来的一个成长性是市场更为关注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像腾讯啊或美团这类的这个公司，其实腾讯的云已经过了这个盈亏平衡线了。而且呢，我们看到像混元它的这个 token 的调用量，相比于上代来说，已经是增长有超过10倍。而且这个 Workbody 是现在是国内最广泛应用的这个企业 AI 智能体之一。所以我们看到腾讯呢，依靠它在 C 端流量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它的这个企业微信生态的 AI 应用转化也是做的比较稳步推进的。而美团呢，它的这个逻辑就是本地商业化 AI 的一个逻辑，AI agent 包括在美团的这些传统业务，像配送的调度啊，或者是商户的运营当中，起到一个降本增效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吧。所以，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就核心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这些互联网公司 AI 转型都在做，而且都在积极的推进，而且都从概念已经进入到这个出商业化成果或者是比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那么阿里呢，整体表现的会更为激进一些。那么百度呢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换挡期，像腾讯啊、美团啊，也是依靠这个社态这个社交的生态啊，或者是本地生活，也在寻找他们的 AI 差异化的这样的一个落地。所以呢，我们相信其实后续市场的一个定价，包括股价的一个表现，也是会非常关注这些 AI 落地化，还有包括商业化，来衡量每一家公司后续的一个价值。以上。
0: 非常谢谢天赐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下一节回来关心的是人民币期货汇价呢，今天升到了6.72水平，再创超过3年半的新高。待会见。
5: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齐聚北京，共启盛会，台前幕后，瞩目期盼。与你一同见证华人荣耀瞬间，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序章，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美国财政部出手干预债市，但效果短暂。财长贝森特呢再度紧急喊话，表示计划要进一步的加大美债的回购力度，同时也预告最快在本周或者是下周初就会公布削减赤字和节省开支的新财政方案。
8: Mr. Secretary, all bonds have erased gains after your action yesterday. Do you have further actions planned, and what's your reaction to how they've done?
9: I think, I'm confident that bonds will continue declining.
10: 美国财政部出手压低长天期美债收益率，市场却似乎不买单。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三突然宣布，将从9月9号开始，把10年至30年期国债的回购上限从每期20亿美元至少提高到40亿美元，希望改善长天期债券市场流动性。消息一出，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大跌约10个基点，10年期收益率也一度降到4.63%左右。不过这波债市涨势不到一天就几乎完全逆转，周四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重新升至约5.26%，10年期也回到4.7%左右，几乎回到财政部宣布措施之前的水准。面对市场质疑，贝森特星期四接受 CNBC 访问时进一步表示，回购规模将加码，甚至可能高于每期40亿美元，财政部将视市场情况调整。而他强调，目前长天期收益率并没有反映美国经济基本面，尤其30年期美债的市场流动性非常差，财政部希望透过行动让市场重新聚焦基本面。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湘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元指数近期显著受压，并徘徊在3个月的低位附近，预计本周累计跌幅大约1%。而亚太区的货币呢，则持续反弹，其中人民币及其汇价升穿6.72水平，再创超过3年半的新高。
1: 市场担心美国支持债券市场的措施在无法提振债券价格的同时又会损害对美元的信心，拖累美元汇价周五走势疲弱，美汇指数下市周四所创的3个月新低，其中对英镑跌破1.367，再创2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对澳元触及11周新低，对新西兰元创出12周新低。美汇指数全周的累计跌幅将达到1%左右，澳元全周预计累升0.7%左右，是连续第8周上涨，也是2020年以来最长周期的周线升浪。亚洲货币大多获得提振，人民币中间价轻微回落9个基点到6.7817，暂时脱离超过3年半最高位，较预测的6.7262偏弱555个基点，偏离幅度仅仅轻微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四微跌0.11%到101.54，再创6月17号以来的新低。 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反复上行，中场收高34个基点到6.7205，再创2023年1月13号以来的新高。但全天的波幅再次

0: 缩窄至只有50个基点，成交明显萎缩至264亿美元。进入夜市时段，及期汇价维持偏强，一度涨破6.72水平。离岸汇价跟随升势，也突破6.72水平，刷新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并在贴近在岸价的水平附近波动。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最多大涨超过1%，创11个月新高，印尼盾触及6月中旬以来的新高。港元汇价午后也一度涨破7.84水平，上市周三所创的接近一个月高位。香港政府至多550亿港元的银色债券开卖，反应热烈。汇丰银行表示，头一天接获的认购金额和申请宗数都较上次接近倍增，并创下2006年银债推出以来的最高销售记录。港元一个月债息上升至超过3周最高位，但其他期限利率大多持平或回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敏今天表示，下半年会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另外，为了落实国务院扩大内需、激发民间消费、促进居民消费，发挥好财政金融协同以及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财政部呢也已经从8月份开始围绕贷款贴息政策做出了优化。
2: 今年二季度以来，内地 GDP 放缓至4.3%。七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下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从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三个方面发力。
3: 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2: 在促内需方面，今年初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6项政策工具，目前已大约有居民1.13亿人次、622万家企业获得政策支持。廖明表示，目前财政部已对相关政策做了优化完善，从今年8月1号起开始实施，涵盖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提高额度上限三个方面。
3: 就是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将享受贴息的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贷款的这个规模的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另外呢，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
4: 凤凰卫视宋文杰、王磊北京报道。
1: 根据中船集团的消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的成品油轮今年正式交付用户。那么船舶的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了国产化，载货量、航速还有油耗指标都达到国际先进的水平。
5: 这艘11.5万吨成品油轮，总长249.8米，行宽44米，满载载货量达到11.5万吨，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港口适配能力强，能够停靠全球多数主流油品港口，服务于国际能源贸易干线运输。值得关注的是，这艘成品油轮的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搭配高效螺旋桨与节能装置，能有效降低航行油耗。同时，船舶搭载先进脱硫脱硝系统，可大幅减少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与碳排放，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环保排放标准。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邮轮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中国拿下超80%全球邮轮新接订单。国内船厂实现标准化、系列化批量生产，生产计划排到了2030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一艘韩国的集装箱船将会从22号启程，取到北极航线，前往欧洲测试这条因为海冰融化而逐渐开通的航线是否具备商业可行性。这也是韩国的船舶自2016年以来时隔10年首次在北极航线试航。那么集装箱船的运行还是属于首次。韩国的泛星航运公司表示，旗下的集装箱船将会从釜山港向北出发，停靠英国的费利克斯托、荷兰鹿特丹和波兰的葛但斯克之后返航，预计航程可能会耗时40到45天。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2: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3: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4: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5: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6: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7: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8: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取最强协同经济孤立行动，伊朗可能发动经济反击战。
1: 英法的七国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一地区定居点计划，敦促立即撤回。
2: 这次机制会议的成功，将会深化我们全方位的战略合作，高水平的推进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撑。
0: 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达成多项共识，启动制定5年行动计划。
1: 乌克兰据报寻求使用新列无人机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但需要马斯克批准。
0: 中国财政部下半年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支撑经济增长。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科夫，
0: 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头条新闻。先来看到，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会采取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来扼杀伊朗的经济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表示，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很可能会让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
4: 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对 CNBC 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采取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美国的盟友要么选择与美国一起，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如果有盟友执意与伊朗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石油，还是进行海上船对船转运，那么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其实施制裁。贝森特称，如果美国与盟友施加最大经济压力，这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贝森特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4号召开记者会，具体阐述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表示，伊朗陷入的经济困境可能促成局势取得突破。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号表示，必须要制定计划来应对制裁。
1: 消息人士透露，德黑兰正筹备一场针对美国中期选举的经济战，计划通过打击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输油设施，拉升美国油价和通胀，以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的选情。
5: 卡利巴夫21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和伊拉克经济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政府正统筹规划一系列针对能源市场的打击行动，试图通过引爆全球油价，动摇特朗普及其政党的跳舱。这名官员透露，伊朗已将打击目标锁定为沙特位于红海一侧的盐部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目前这两大设施是避开涉足海峡的仅有通道，日均原油外运能力合计约550万桶。与此同时，伊朗还计划重创海峡内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及其保障网络，力求掐断该舰队每日约500万桶的运力。伊朗官员坦言，此举亦不在军事占领，而在政治干扰。德黑兰内部已形成清晰的思路，通过军事打击推高原油价格，在2到3周内将其传导至美国零售市场，其后高企的油价将直接推升消费者物价指数，在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前夕加剧选民对经济现状的不满。报道指，伊朗议会议长顾问沙克里为这一策略提供了背书。沙克里主张，伊朗的最佳生存之道在于维持非战非和的长期对峙，通过这种可控的危机升级，伊朗试图在不陷入全面战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特朗普政府的执政成本，直至其任期结束。根据多家美国媒体20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对于所谓微妙的博弈，万斯解释称，因为美国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 伊朗也会试图向美国施加经济压力，但他同时指出，过去几周的事实是，伊朗感受到的压力远大于美国。万斯强调，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美方将继续施压，因为美方相信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据《耶路撒冷邮报》21日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在与美国高级官员进行一系列会谈和讨论后，近期扩大与伊朗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已经下降。相关官员透露，特朗普决定对伊实施严厉经济制裁，意在为美国中期选举后的局势争取时间。不过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能够通过石油贸易、银行账户、资金转移、原材料供应以及其他渠道对直接或间接支持伊朗政权的国家成功实施威慑并施加有力压力。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除非特朗普采取极端措施，否则其将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方面的更多消息，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6: 哥哥你好。
1: 美国扬言要展开最大规模的经济孤立，伊朗据报也在谋划对美国的经济战，你对此有哪些掌握呢？
6: 阿布科夫，那么现在呢，就是关于伊朗呢要采取行动，让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呢，这样的说法呢，确实是盛嚣尘上，但是呢，一直都是保留在就是一些专家或者是一些不重要的人士的讨论，比如说伊朗议长的卡利巴夫的顾问沙克里，他最近呢在一场访谈中呢，他提到这样的说法，但实际上呢，从伊朗的官方外交部和军事的部门呢，并没有提到有关的说法。但是呢，是逻辑是通的，因为伊朗以前警告过，如果让伊朗一滴油出不去，那么伊朗也不会让其他的地区国家呢输出油。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是伊朗和美国争夺的一个重要的筹码，但是呢，现在呢，由于在沙特和阿联酋呢都在布设管道，想要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进行石油出口。那显然呢，就是要降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重要筹码。所以呢，伊朗呢完全有能力可以打击到这两个地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在局势再继续恶化的话呢，伊朗完全可以打击到这两个地方，而且呢，增加石油的涨价的这个速度，从而呢迫使美国呢必须回到谈判桌。实际上现在的时间是非常的紧迫的，因为呢虽然说美国说强调说要通过经济战来迫使伊朗屈服，但是呢另一方面在伊朗看来呢，是美国不想要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能采取经济的手腕来遏制伊朗。但是呢伊朗是不会让美国如愿，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那么必须要让美国呢害怕的最害怕的事情发生，就是通胀甚至呢油价上涨到$200以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很有可能在未来10到15天有可能伊朗会采取行动，但是到底怎么打，打哪里，何时打，可能还不清楚。科普。
1: 好的，非常感谢在德黑兰的李瑞。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要求韩国提供军事援助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日，韩国政府也首次谈及考虑提供军事支援，引发韩国舆论的反弹。
0: 那部分韩国民众21号在总统府前举行抗议示威，敦促韩国政府拒绝美国施压，并呼吁通过国际合作来制止战争，开启和平解决的进程。
7: 一些韩国民众在总统府青瓦台前举行集会，敦促韩国政府立即停止讨论军事支援霍尔木兹海峡。与会者主张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已经半年了，全世界在担忧战争长期化以及更多平民受害。在此情况下，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满，韩国拒绝了美方就伊朗无核化合作的请求。对此青瓦台相关人士说，正在讨论军事支援方案。
8: 美国은동맹국들을향해대이란전쟁에참전할것을군사적기여를할것을강군하고있다한국이불의의침략전쟁의군대를파병하여전쟁의한축으로끌려가서는결코안된다
7: 与会者敦促韩国政府应坚决拒绝美国的非法不正当的派兵施压，并应通过国际合作制止战争，开启和平解决方案。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以色列日前推进约旦河西岸E1区的定居点建设计划，为1200多套住宅的建设工程招标。英国、法国、德国等7个国家20号就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方这一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刻撤回。
9: 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日发表。

0: 同时呼吁企业不要参与相关建设项目招标，警告企业可能面临由此产生的法律和声誉风险。以色列政府18日发布了伊宜区定居点建设项目1234套住房的招标公告。2025年8月，以色列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称，他计划批准在伊宜区建造3401套住房，旨在葬送巴勒斯坦国构想。随后，以国防部下属的民政管理局高级规划委员会批准了这一住房建造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关注到南部战区批评菲律宾飞机非法侵入黄岩岛领空。
2: 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欢迎回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1号上午在北京会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0世。
1: 赵乐际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国王陛下的战略引领下，中约关系不断走深走实，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中方愿同约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约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约旦国民议会深化友好交往，用好发展中国家议员研讨班等平台，加强民主法治、民生改善等领域交流互鉴，为促进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做贡献。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旦高度赞赏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展现的重要领导力。约旦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密切经贸投资和其他领域合作，促进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推动实现共同繁荣和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3: 王毅表示，建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建设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将为深化两国五大支柱合作提供重要机制支撑。中国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苏吉约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印尼中国休戚相关，利益相连。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期待同中方推动实现更富活力、更具韧性、更高水平的共同发展繁荣。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2027至2031，全面推进五大支柱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印尼初步试用，相信将为印尼应对极端气候发挥作用。双方都认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愿与时俱进，共同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加快印尼工业化进程。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

0: 成功，印尼愿为中企提供公平、透明、友好营商环境。双方一致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并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双方同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政策协调。双方还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尽快取得更多可视性成果，并同意明年在中国举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结束后，王毅对媒体表示，中印尼向世界发出两大新兴市场国家团结合作的明确信号。
2: 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首次会议呢，是在21号上午的10点钟开始，那结束的时间呢是大约是12点20分左右。经过两个多小时的对话之后呢，王毅和苏吉约诺呢又联合主持发布会，发布呢对话的成果。王毅说，首次会议开展得十分成功，十分具有建设性，也取得了众多新合作方式。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国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在深入推进，为全球南方合作发挥重要的示范作用。
3: 两国合作在百年变局下已经超越双边的范畴，正在给地区和世界产生广泛和积极的影响。这次机制会议的成功，将为深化我们全方位的战略合作、高水平的推进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重要的支撑，并且向世界发出我们两大新兴市场国家团结合作的明确的信号。
2: 苏吉约诺表示，对印尼而言，中国是本国建设、推动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的重要伙伴。随着首届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正式启动，两国双边关系翻开更为坚实的新篇章。
4: Melalui platform ini kita memperkuat mekanisme untuk menindaklanjuti konsensus yang telah disepakati oleh kedua presiden, mengidentifikasi kerjasama-kerjasama baru.Dan juga mengatasi berbagai tantangan-tantangan yang kita temui bersama dalam perjalanan kerjasama tersebut.
2: 苏吉约诺介绍，当天讨论了合作框架、推进经济合作、金融领域强化本地结算，双方还将深化粮食安全、能源矿产领域合作，合作还将涵盖尖端科技与人工智能。卫生领域以及加强民间交往。凤凰卫视高棉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报道。
1: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21号在雅加达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见了印尼国防部长沙富里。
5: 董军表示，中印尼两军将会携手并进，加快推进各自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为当今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6: 在习近平主席和巴布沃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军关系当前呢应该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印尼的作为命运共同体，有着维护安全和发展的共同的利益，担当了共同的责任，那么强化我们之间的防务交流合作，我觉得是恰当的。
5: 会见前，沙富里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双方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军关系面临良好发展契机，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应持续巩固军事互信，密切两军各层级交往，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菲律宾近期在南海频繁制造事端，而印尼作为亚太核心交汇点的国家，同中国强化合作，对地区局势意味着什么？
5: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杰来分析解读。张女士，你好。 您怎么看印尼在外交层面的立场和策略？

0: 中国印尼加强合作将给地区带来怎样的效应呢？
1: 首先，我们要知道，像印尼是一个比较有独特性的国家，那它实际上人口众多，然后地理范围很广，尤其它占有的这个地理位置比较重要，同时它又是这个东盟的实际的领导者，包括它实际上希望能够在全球南方中发挥一个领导的作用，以及它实际上还是全球穆斯林人口最大的国家，所以我们看中印尼关系可能要放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来看，所以实际上可以看到中印尼关系整体来说发展的非常的迅猛。那这次实际上2+2会议的同时，还有一个就是中印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对话，所以整体这个对话会涉及到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和海洋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对话对于稳定地区形势来说，包括对接全球南方的这个态势来说都是非常重要。它实际上是有利于在全球分裂的状态下，能够团结更多的国家，保持地区的稳定。当然我们也看到，像印尼的这个外交政策还是有一些更加复杂的情况，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在保持这种不结盟运动啊，包括大国平衡的同时，它也是比较积极进取的，尤其是在这个普拉博沃政府时期，所以你看到它和中国的关系发展得非常好，那么双方形成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这种共识，但同时它和这个美国的发展也非常快，双方军事合作的密度也是比较强烈的，所以我们呢，我觉得一方面就是说要对中印尼合作呢持一个积极的态度，那希望能印尼能够在双边地区和全球层面发挥一些引领和示范作用，对于稳定整体中国和东盟的关系，尤其是南海局势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也需要更密切的看印尼外交政策的一些微妙变化。当然，我们也觉得实际上秉持就是开放、包容和合作的态度，那不一定说非和中国合作就不能和其他国家合作，但一定应该是一个互利共赢的，就是说，美国和印尼的合作当然也不应该损害中国的这个第三方的利益，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持一个乐观的态度，但一些具体的位置，这个问题上还需要更加的谨慎和不断的观察，进行政策的调试。
0: 好，谢谢张女士点评分析。
2: 再来关注到南部战区空军发言人李健健21日表示，当天菲律宾三架小型飞机未经中国政府的批准，非法侵入中国黄岩岛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跟踪监视、喊话警告。李健健表示，菲方行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即已引发误解误判，正告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战区部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
0: 针对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中国外交部21号在回答凤凰卫视提问的时候表示，希望日本当政者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凤凰卫视提问。据报道，日本朝野政党国会议员计划下周访华，表示日中关系现状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希望为推动两国关系改善发挥作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谢谢。
4: 我们注意到，日本朝野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当前中日关系深感忧虑，希望为双边关系走上正确轨道做出努力。我们敦促日本当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以实际行动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20号在塔斯社发表署名文章《历史真相不容颠覆，和平底线不容逾越》。文章表示，中国和俄罗斯在涉日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中俄愿同致力于维护历史正义与国际法治的国家一道，坚决遏制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一切妄动。
5: 中国驻俄大使张汉辉在署名文章中表示，以高市扫描为首的日本右翼势力妄图为军国主义招魂，豪掷殖民洗白叙事，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对此应高度警惕。张汉辉列举了日本右翼势力试图推动在军事化的一系列动向，同时指出高市政府对国际社会合理批评充耳不闻，对干涉他国内政、武力威胁他国的行径轻描淡写，种种举措持续掏空和平宪法内核，给亚太安全局势

天重大变数。张汉辉强调，作为二战的主要战胜国，中国与俄罗斯在涉日问题上立场高度一致。一段时间以来，中俄就涉日本问题进行战略对表，达成高度共识，一致认为要坚定维护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二战胜利成果，坚决抵制任何为殖民侵略历史翻案的错误言行，应高度警惕和坚决反对日本加速在军事化和拥核图谋。历史真相不容抹杀，正义底线不容模糊，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中俄愿同致力于维护历史正义与国际法治的国家一道，坚定捍卫正确二战史观，坚决遏制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的一切妄动，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20号爆料，是乌克兰曾计划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群袭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机场，以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
1: 另外，根据英国媒体报道，乌克兰正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来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阵地。
2: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日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精英阶层施压，令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两名消息人士在报道中透露，这些配备人工智能制导系统的无人机会自行寻找并打击目标。为突破俄防空系统，该计划原本打算每晚向莫斯科及周边机场发射多达1000架无人机。消息人士称，尽管无人机可能击中民航客机，甚至造成人员伤亡，但由于迫切希望获得重启谈判进程的筹码，总统泽连斯基仍允许该计划的相关工作持续了几个月。据该报道，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另外，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正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阵地。此举要得到星链持有者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的批准，而马斯克对乌克兰及其使用其卫星网络服务的立场一直摇摆不定。基辅与马斯克直接沟通的人员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或成为另一个潜在障碍。装备星链的无人机可利用卫星网络控制，较传统无线电网络提供更稳定的连接，同时不容易受到普通电子干扰的影响。此类无人机已在乌克兰境内战场上被证实相当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多家外国媒体近日援引美国及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称，被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正在考虑近期访问美国，最快或在下周成行。
1: 那目前呢，费多罗夫没有证实他访美的消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也表示不清楚有关安排。
3: 消息人士透露，费多罗夫此次访美旨在为一项新国防技术项目筹集资金，并称其计划于近期启动一系列与当前战争以及乌克兰初创企业相关的项目。而针对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此访旨在寻求政治支持，以推进其所呼吁的战时选举，消息人士就予以否认，表示费多罗夫不会在访美期间与美方官员会面。此外，费多罗夫据报仍在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就其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相关的事宜进行沟通，但两人尚无会面安排。不过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在费多罗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系破裂的背景下，费多罗夫近期访美的决定或释放出了逼迫泽连斯基下台的信号。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以战争为借口拒绝举行选举，美国及欧洲各国内部也长期存在着替换泽连斯基的声音。倘若费多罗夫能够成功在美国建立人脉，他或许将成为一个拥有西方政治资源的强有力的乌克兰总统候选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21号对朝鲜方面涉韩美联合军演谈话作出回应，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并和韩方共同实现朝鲜半岛和平共处。
2: 青瓦台相关人士表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性言论，无异于建立互信。但人士指出，韩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政策，并将同美方持续紧密合作，为推动朝美重启对话继续付出努力。另一方面，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韩美例行联合军演在21日提前结束。战区级韩美联演在进行期间缩短时长并缩减规模，创出首次。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每年8月举行，今年演习原定于17日至27日举行，为期11天。不过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下令缩减演习规模，演习时间大幅缩短至5天，两阶段的演习仅进行首阶段演习后便结束。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次下令缩减军演，旨在促成与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年内举行会晤，主动释放缓和信号，为重启对话创造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和瑞士完成自贸协定升级谈判签署谅解备忘录。
1: 郑丽文和赵少康同台破冰，齐声炮轰民进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2: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3: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1: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4: 我觉得翻工翻工蚀张喎。
5: 你咪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20号在伯尔尼会见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
1: 王文涛表示，2026年1月，习近平主席向帕姆兰主席致贺电，强调中方愿与瑞方一道努力，持续扩大互利合作，推动中瑞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2024年9月，中瑞双方启动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历经5轮磋商，升级谈判成功完成。双方承诺将在货物、服务、投资、规则等多个领域做出更高水平双向开放，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新的机遇。瑞士是中国重要合作伙伴，对华合作始终走在前列。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环境下，这也展现了双方选择确定性和支持自由贸易的鲜明态度。今年是中国“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瑞建立创新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国商务部愿同瑞士联邦经济教研部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尽快完成正式签署并实施升级协定，推动两国经贸关系提质升级，更好惠及两国企业和人民。帕姆兰表示，瑞中两国合作密切，经贸关系充满活力，瑞士政府和产业界高度重视对华经贸合作，自贸协定在两国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协定成功升级是双边关系发展进程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将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还释放了双方推进开放合作、自由贸易和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经贸环境的积极信号。瑞方愿以自贸协定升级为契机，同中方持续扩大贸易投资合作，不断深化创新战略伙伴关系，继续为中国企业在瑞经营提供开放、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7月签署，2014年7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次升级谈判完成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议定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1号举行财政政策记者会，财政部副部长廖民表示，下半年将会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
2: 为进一步扩大内需，财政部已对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做了优化完善，从8月1日起开始实施。
3: 今年2季度以来，内地 GDP 放缓至4.3%。7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外界高度关注财政方面是否会有新的增量政策。财政部副部长廖民表示，下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从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加强财政改革管理3个方面发力。
4: 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3: 在促内需方面，今年初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6项政策工具，目前已大约有居民1.13亿人次、622万家企业获得政策支持。廖民表示，目前财政部已对相关政策做了优化完善，从今年8月1号起开始实施，涵盖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提高额度上限3个方面。民生方面，今年内地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同时，财政部安排资金超过120亿元，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5: 廖民强调，中长期来看，主要通过持续提升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不断夯实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基础。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今天缩量上涨，沪指收盘上涨0.04%，深成指上涨0.87%，两市成交明显缩量至18000亿元人民币的水平。盘面上，贵金属和算力硬件板块领涨，农业和转基因板块走低。香港股市连续第5天上升，恒生指数高开之后逐步加强，收盘上涨1.21%，站上26000点关口，全周累计升幅3.55%。台湾股市低开高走，全指股表现强势， 台积电上涨近1.5%，带动加权指数收盘上涨0.65%。
2: 针对党内出现的身份认同的争论，全国台联副会长杨益洲在两岸关系研讨会上呼吁减少使用天然独的表述，他认为台湾是天然统，台独认同是人工所为。
0: 有台湾专家就呼吁要通过各种途径让台湾民众能够真正的去思考国家的未来和前景，现在的选举环境下台湾民众已经钝化。
3: 全国台联副会长杨益洲在两岸关系研讨会上呼吁要减少使用天然独表述，他认为不存在所谓的天然独，台独认同是从李登辉开始制造的人工认同，只会加剧台湾社会的认同危机。他引用新加坡原总理李光耀的话说，台独认同不会改变国家统一的结果，台独认同越坚决，统一后会越痛苦。
6: 我觉得说其实以前呢，国家认同是没有问题，包括日据时期就最严酷的时候，台湾同胞始终坚守自己的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文认同和伟大祖国认同，包括大家知道这个林献堂的祖国世界。那么所以呢，实际上认这个中国国家认同是天然的认同，统一认同叫天然认同，所以叫天然统。台独认同才是地地道道的人工认同，它不是天然独，一定是人工骨，所以我特别反对来使用天然独这个概念。
3: 对于台独认同问题，有台湾学者认为，随着认知惯性的影响，岛内认同危机会持续加剧，再加上民进党执政时间越长，寒蝉效应会减少岛内对台独的对抗声音，需要大陆方面更多发挥影响力，让台湾民众对认同问题、国家未来有更多的深入思考。
7: 两年一次啊，四年一届这个大选举，它的竞选机制和选战的诉求会日益产生一种我称为钝化的现象，非常短视的诉诸于老百姓的日常的利益，譬如说发多少钱啊，这个福利机制怎么样啊，或者养老啊这些，只是关切人民一般生活的切身问题，而不会有真正攸关岛内长期发展的关键性诉求，例如国家应不应该统一。
3: 也有学者认为，要扭转台湾年轻人的错误认同，可以先让更多人认识到我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而不是让台湾认同与中国认同进行对抗。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友韵武汉报道。
2: 在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上任之后多次遭资深媒体人赵少康批评，21号两人首度破冰，一同出席公开活动，席间是有说有笑，不约而同将炮口对准民进党。
0: 对于外界关注蓝营在多个县市选情艰困，国民党副主席李乾隆表示会按部就班团结拼胜选。
8: 资深媒体人赵少康因军购挑衅多次公开杠上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两人隔空互批，关系走向破裂。然而郑丽文与赵少康21号在公开场合同台，郑丽文主动向赵少康握手致意，赵少康也展现风度回应，期间彼此有说有笑，炮口不再对内，而是一致瞄准民进党。
9: 国民党如果再次执政，我们不会用国民党的政权来垄断历史的诠释，我们一定会在民主自由的时代让真正的历史重见天日，回归历史的真相，那么才有真正的转型正义，否则转型正义只是诛杀异己的工具而已。
10: 他的孩子在念小学，不知道岳飞是谁啊，不知道岳飞是谁，学校不教啊，岳飞都不教啊，哦，灭文化，哦，整个文化把它灭掉，真的是灭种灭史灭文化，民进党真的是罪大恶极，很可恶的，在历史上他是历史的罪人。
8: 郑丽文强调，历史叙事影响认同与政治选择，如今遭民进党扭曲垄断，若国民党执政，将致力还原历史真相，落实真正的转型正义。虽然郑丽文与赵少康关系缓和，让支持者稍微松了一口气，但年底选战蓝营有多个县市尚未整合成功，选情难以乐观。
11: 我们按部就班走啊，你看我们党团很团结，今天就来录一个影片啊，所有党团全部支持国民党提名的县市长啊。
8: 国民党高层指出，即使是难解的彰化县，最终一定会整合成功，届时会规划在彰化举办首场大造势，展现化解旗舰、团结胜选的决心。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下节关注到港府回应支联会案裁决，表示危害国安必须惩治，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黄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香港特区高等法院原诉讼庭今早就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宣布裁决。法庭经过审讯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前副主席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并被裁定罪成。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必须予以惩治。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昭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特区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本案再一次证明，无论违法者如何偷换概念，如何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本案的法庭审讯期间，境外势力公然不断抹黑司法机构、律政司和执法部门，以政治手段和误导性言论尝试干涉案件公平审讯，又对香港特区保障人权和自由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相关工作做出没有事实根据的批评，这是公然践踏法治的卑鄙图谋，特区政府予以最强烈谴责。法律从不允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及同胞。法庭严格依照法律和证据作出裁决，不受任何干涉，更绝无任何政治考虑。特区政府会继续坚决维护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安全，并会继续严格按照法治原则，全力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凤凰卫视赵龙、杨凯言香港报道。
2: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裁定支联会案不认罪被告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指裁决结果彰显了法治精神，捍卫了香港国安法的权威。
3: 香港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21日宣布裁决。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指，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惩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罪行为。在案证据显示，各被告肆意炮制种种负面议题，举办和鼓动民众参与各种游行集会，并通过报刊等多种媒介，妄图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及叛离情绪，行为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损害国家及香港根本利益，构成破坏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现实危害，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均不被允许，必须追究严惩。发言人表示，在案件中，香港警队严格执法，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符合香港根本利益，反映社会共同心声，是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等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然要求，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发言人还指出，在案件审理中，少数西方国家政客与乱港势力、反华媒体狼狈为奸，公然为邹幸彤等被告开脱，美化其危害国家安全行径，粗暴干预香港司法，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充分暴露其伪善和双标，其险恶图谋注定以失败告终。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为推动澳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澳门新一份的5年规划推出将提升中小企业竞争力，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有业界人士表示认同，期待具体措施的落地。
4: 澳门35规划中明确提出提升中小企业竞争能力，因应社会发展特别提出了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及科技应用水准，业界人士对此表示认同，期待优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措施的落地。
5: 咁而家有一個比較專業化同埋精品化嘅咁樣嘅營運啦，加上我哋數字化嘅升級，其實就等同於幫助我哋中小企業好似加咗個數字引擎，可以讓更多嘅人咧去認識到我哋澳門嘅產品嘅。咁同時我都覺得我哋澳門要發揮雙語同埋多語嘅呢個人才嘅優勢，咁希望可以通過咁樣嘅建立未來我哋可以真係通過澳門去建立全球嘅跨境電商嘅呢個合作。
4: 为有效保障和优化民生福祉， 澳门三五规划中还提出要提高公共医疗服务和专科医疗水准。有业界人士认为，特区政府此举有助于提升整体医疗效率与服务可及性，促进市民身心健康。
6: 我哋一个专科医疗嘅提升啦，咁专科医疗本身喺澳门可能会有好多嘅病人以前系需要去到外地嗰度去做佢相关嘅治疗，但如果喺专科医疗完善咗嘅情况下咧，其实系可以将我哋首先减低我哋澳门市民嘅一个唔便利嘅情况，去优化佢哋一个就诊嘅体验。
4: 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未来五年进。

0: 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共设计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与国家战略同频。规划凝聚了社会各界的智慧与贡献，承载着广大市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1: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8月21号，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2: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3: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4: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5: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6: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7: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8: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目前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南海热带低压和台湾东侧热带扰动将给我国沿海带来持续性的降雨。同时，台风沙德尔最强可达到超强台风级别，也存在影响我国的可能。在热带低压和台湾岛以东洋面热带扰动的影响之下，昨天呢，像是华东、华南等地也是出现了短时的强降雨。未来热带低压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扰动，并可能逐渐加强为热带风暴级。同时，台湾岛以东洋面热带扰动发展，二者配合副热带高压把水汽持续输送到陆地上，将导致中东部多地降雨和强对流频发。在上述热带系统和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之下，这两天强降雨将主要集中在华南到华东沿海这一带。明天像是广西的西南部以及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都有大暴雨，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此外，今后几天像是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东北、黄淮等地呢，也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混合型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和预报信息。气温方面，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再度的加强西伸，导致中东部地区闷热天气不断的向北扩。

扩展，从华南到东北的南部这一带呢，普遍都会有闷热的感觉。虽然看上去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不算多，但是由于湿度较大，再配合30多度的气温，体感温度呢可能会超过35度，甚至是40度以上。不下雨的时候，普遍也比较闷热。处暑将近，但是南方暑热仍然凶猛，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各大城市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0: 欢迎回来。今后3天，副热带高压将再度的加强西伸，像是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华南北部依旧是高温闷热的核心区。城市当中，比如说像上海这里，明天就有小雨，那最高气温是31度。再来看一下像重庆这里，明天呢依旧是可以达到高温的水平，最高气温是36度。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最低气温也是保持在27度，可以说全天候的闷蒸再现。看一下，像香港呢，这里明天也将会出现降雨，气温是27到33度。那不仅南方热，东北地区呢同样也是体感闷热。比如说像沈阳，这里明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2度，较常年同期偏高。北京明天白天呢也将会出现雷阵雨，气温是24到32度。提醒大家外出要带好雨具，注意防暑降温。愿大家既能从容应对突如其来的降雨，也可以安然度过盛夏的余热。
1: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中国商务部21号凌晨在官网宣布，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20号在伯尔尼会晤，并且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新贸易协定将几乎完全取消针对瑞士出口商品的关税。中国是瑞士继德国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货物运输规模为约340亿瑞士法郎，约合425亿美元。瑞士政府在声明中说，新贸易协定将让99.8%的现有瑞士对华出口商品享有免税待遇，瑞士投资者也将获得更好的中国市场准入，手表、药品、精密仪器等标志性瑞士出口产品将能以完全免税方式出口到中国。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七月签署，2014年七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一次升级谈判完成之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协议议定书。转个焦点，看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采取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扼杀伊朗经济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表示，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很可能会让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并且呼吁盟友及中国配合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对此回应表示，反对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军事手段和制裁实施无助于解决问题，而局势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对 CNBC 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采取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美国的盟友要么选择与美国一起，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如果有盟友执意与伊朗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石油，还是进行海上船对船转运，那么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其实施制裁。贝森特称，如果美国与盟友施加最大经济压力，这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贝森特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4号召开记者会，具体阐述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而特朗普1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对伊朗采取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并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称，将针对伊朗以及任何与伊朗政权有业务往来的实体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行动，这将是有史以来针对任何国家采取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自身也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表示，伊朗陷入的经济困境可能促成局势取得突破。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贝森特承诺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孤立，和伊朗的任何剩余联系都将加速某国的经济灭顶之灾，无论这种联系是有意构建的还是故意忽视。也就是继续跟伊朗做生意的国家都将面临美方的执法。贝森特提到的某国或者某一国家不是伊朗，而是与伊朗有联系的其他所有国家。那与伊朗有政治、经贸、商业、文化联系的国家多的是，连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有，没有联系的反而是极少数，比如说像以色列。没有明确点名谁谁谁某某某，但是从语义上去理解呢，这个所谓的制裁对象呢，当然是包含威胁中国的。贝森特在媒体上被问到是不是包含中国的时候啊，他这个回答简直妙极了啊。他说，有些对话最好私下进行，也就是既没有公开威胁，也没有否认啊，回答了又好像没回答，含糊其辞。临了还补一句说，相信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人都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 那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到了伊朗对外贸易的大约有1/3啊，购买了伊朗海运石油出口的80%以上。中国是也依赖这个海湾能源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稳定的航运。那按照美方的意图，要对伊朗施加最大的压力，对所有买家啊，就是和伊朗有联系交往贸易的国家呢，都要施加刺激压力啊，长臂管辖。这个贝森特还说，要么跟我们站在一起，要么跟我们为敌。这个听了是不是有点耳熟呢？这不就是小布什在911啊这个恐袭后啊，对于美国盟友的那种警告吗？当时还是以反恐的名义啊，现在的正当性还不如小布什。但是贝森特的信息啊就非常明确啊，就是中国应该跟上节奏啊，得上道。那问题是凭什么要跟上美国的节奏呢？啊，上什么道呢？有些对话最好私下进行。哎呀，这个明摆着这个底气不足嘛，啊，你不如大胆说出来，也包含制裁你中国嘛。为什么没说呢？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国啊，顶多就是上次老特来访之后呢，两国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就是加强啊常态化的沟通啊，管控经贸的分歧，来避免冲突的升级。好，没过两个月啊，就有人就势头制造不稳定了。再说了，美国的威胁如果有用的话，那几年前中国也不会去买俄罗斯的啊石油和天然气了。对话最好私下进行的意思就是啊，免不了还是要对话的嘛啊，但是不是放到台面上啊，而是闭门。那为什么要闭门呢？因为不能见光嘛，见光有麻烦。美国是明知道中国注定会是一个刺儿头啊，不可能执行啊美国的这个对伊的战术。那既然如此啊，就要私下打招呼了啊，跟中国博弈啊，是会软硬兼施啊。不遵守美国方面这个措施就要制裁，但是制裁的结果呢，注定是中国以牙还牙，以反制裁对制裁。那既然如此，美国就会有另一个只能私下说的这个方案啊，就是给中国，哎，不如开个小灶吧，允许中国继续跟伊朗的联系，但是不能公开，只做不说啊，免得中国成为美国禁令的那个第一号的破口。那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抵制这个美国的这个霸权是一面正义的大旗，那为什么还要藏着掖着啊，偷偷收起来呢？那必须是光明正大呀。一个非常可能出现的结果呢，就会是其他国家呢集体违反美国的限制啊，特朗普没办法兑现他的报复性的措施。就像去年的这个关税战一样，中国一路硬杠啊，带领其他的经济体硬杠啊，只有那些早早跪美啊交了保护费的那些成了冤大头。另外，特朗普的决定啊，好像伊朗人不会跟他们去报复啊，准备束手就擒啊，这个坐以待毙。但伊朗不是阿富汗，伊朗也不是伊拉克呀。好，再来看到，对于美国警告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及多位的官员表示谴责。啊，伊朗外交部指出，相关制裁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准则。另有媒体报道指出，伊朗正计划发动经济战，推高美国汽油价格，以打击美国共和党的支持率，进而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挫败。
2: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经济制裁是战争和军事侵略的另一面，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指出，美方的问题在于持续做出错误判断，并试图通过进一步施压掩盖此前政策失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基兹也回应指，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他敦促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 与此同时，有媒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计划发动经济战，袭击海湾地区的石油替代出口设施，包括沙特阿拉伯的盐布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以切断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剩余航道。计划还打算阻截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从而削弱替代路线的运力。由于油价上涨，预计在2到4周内就反映至加油站的零售油价，进而推高消费者物价指数，引发选民不满。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3个月之际，伊朗相信此举能打击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一款健身应用程序可能有助于伊朗定位美军人员，利用相关信息来针对美军发动袭击。这款应用允许用户分享他们跑步的精确路线和时间。报道团队发现，有超过1300名用户一直在分享来自中东美军基地的健身数据，多数发布活动记录的人使用的是真名。这些数据展示了基地内部的日常作息。

0: 军基地，基地人员在四月停火期间恢复了跑步记录的发布。根据记录可判断，与此前不同的是，当时的生活模式发生改变，有 76% 的跑步记录开始或结束于位于基地东边的兵营。伊朗在七月袭击了这些兵营，并造成三名士兵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场战争给伊朗经济的破坏，除了生产机构被空袭摧毁之外，海上的封锁呢也严重扰乱了供应链。虽然伊朗在最严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之下是苦苦挣扎了多年，但是这一场冲突呢还是导致通胀急升，贫困加剧，而且面临粮食的不稳定不安全。通常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呢，这个政府呢会采取配给制，就是利用价格管制对于食品和燃料啊这些基本品呢实行配给。伊朗在这方面其实是行家里手啊，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呢就实行配给制啊，其后呢还延续了多年。而在二战期间，像德国、英国、这个日本呢也都实施配给，就是管理战争经济。那美国和以色列呢把打击重点从军事设施大幅度的扩大到了钢铁、石化等产业，还有公路、铁路、桥梁、港口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这就导致伊朗的经济活动呢严重萎缩啊，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暴涨，现在的严峻程度呢已经超过了那场两伊战争。那当前的对策呢是包括了数字代金券的现金支付系统啊，还有每月人均的补助啊，针对像燃料、电力和部分食品的价格的补贴啊，但这些呢不足以提供充分的最低保障。那伊朗为什么现在还是没有转变为更加全面的战时的配给和定量供应呢？其实在今年初，伊朗推出数字代金券机制，就是向符合条件的家庭账户当中呢按人均标准这个存入固定金额的数字金融额度用来购买特定的生活品比如说像大米啊、肉类啊、糖啊、食用油等等还提供每月现金的补贴，就是存在这个家庭的银行户口里面。但是实际购买力呢是微乎其微的按照自由市场汇率计算，这些人均直接补贴的总兑换价值呢相当于每月8美元就说伊朗物价低吧，那这个补贴的购买力呢顶多也就相当于20美元。那即便这些也只能够覆盖基本开支的一小部分这现在还没有算这个战争让更多的人口陷入的贫困，来无力负担生活的成本。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呢是缺乏价格调控机制。今年的年通胀已经升到将近100%，但是收入补贴和代金券的名义价值呢却没有随着通胀进行调整。价格补贴制度其实早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就有了但这个普遍的补贴大水漫灌式的补贴呢其实也补给了那些富人富有阶层就导致补贴的效率低下，还增加了财政的负担。增加财政负担就是挤压并且是削弱了国防的预算但是伊朗呢现在好歹还是没有走到先军政治这一步。那到底应该怎么补贴法呢？怎么个补法呢？农业部认为当前通过自由市场的调节和目前的代金券这些就够了食品供应管理没问题。其中背后的原因呢包括了哈梅内伊等人突然离世，这就削弱了管制能力。伊朗的高层呢可能已经无暇推动包括配给制在内的一些重大的体制改革前几个月的重点都是在准备办哈梅内伊的葬礼还有应对美国的军事打击等等。另外呢高层也存在着派系的分歧强硬派要硬刚到底像总统佩德西基扬和议长卡列巴夫等人呢那是更多的关注普通人的经济的困境。派系的竞争和权力中心之间呢缺乏协调也就导致你很难实施像配给制的大规模的过渡。另外当前战争形态呢是在是打打停停在谈判和军事打击之间周期性的摇摆

这就会在伊朗内部出现一个速胜论啊，就是不用配给了啊，反而呢会破坏多年来部分放松管制和价格自由化的改革成果。最核心的残酷的现实是，伊朗恐怕难以为继啊，严重缺乏可供分配的物资和这个资源。经济恶化呢，还可能带来政治和安全上的动荡啊，这是定时炸弹的。特朗普的经济战啊，贝森特的这个史上最严重的孤立，就是要促成伊朗人民心思变啊，不满情绪向新领导层去发泄，而不是向美国发泄。你这么看来的话，伊朗没有实施大规模配给和价格的管制，不是不想啊，是实在是办不到啊，也不敢啊轻易去管。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
5: 现场，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我是江小峰。韩国将于22号起航一艘经由北极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以测试北极航线是否具备商业可行性。这是韩国船舶从2016年以来，时隔10年首次在北极航线试航，集装箱船运航行尚属首次。韩国泛星航运公司表示，旗下集装箱船将从釜山港向北出发，停靠英国费利克斯托、荷兰鹿特丹和波兰格但斯克后返航，预计航程将耗时40天到45天。泛星航运透露，航运主要在北极海冰处于全年最低水平的9月进行，通行安全性更高。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韩国可能需要就北极航线与俄罗斯协商，并且申请航行的许可，这或许会引发与西方盟友之间的摩擦，甚至面临违反西方制裁的风险。对此，韩国海洋水产部和俄罗斯外交部尚未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要求韩国提供军事支援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日韩国政府首次

0: 谈及考虑提供军事支援，引发韩国舆论的反弹。有民众21号在总统府前举行抗议示威。
1: 一些韩国民众在总统府青瓦台前举行集会，敦促韩国政府立即停止讨论军事支援霍尔木斯海峡。与会者主张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已经半年了，全世界在担忧战争长期化以及更多平民受害。在此情况下，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满，韩国拒绝了美方就伊朗无核化合作的请求。对此，青瓦台相关人士说，正在讨论军事支援方案。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韩国政府一直与美方就军事方面的支援方案进行讨论。与会者说，虽然韩国政府首次公开谈及军事支援的可能性，但这实际上承认了韩国政府早就开始与美国就军事支援方案进行讨论。
2: 미국은동맹국들을향해대일한전쟁에참전할것을군사적기여를할것을강군하고있다한국이불의의침략전쟁의군대를파병하여전쟁의한축으로끌려가서는결코안된다
1: 与会者主张，韩方一边因伊朗核谈判破裂而提供军事支援，一边又向国际社会要求推动半岛无核化，这是说不通的。
3: 핵협상이깨진거에대해서군대를지원하면서어떻게한반도비핵화를국제사회에요구하고촉구할수있겠습니까한국정부가이런문제때문에미국을도와서침략전쟁에군대를보내는것에단호히반대하고한국정부도그것을할수없을것으로보고있습니다
1: 与会者敦促韩国政府应坚决拒绝美国的非法不正当的派兵施压，并应通过国际合作制止战争，开启和平解决方案。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韩国这个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啊。是在凸显的，你从它韩国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呢就看得出来，它是在分别它是在比如说像中国、朝鲜、日本和韩国之间那各方呢其实也是在积极的争取甚至是拉拢韩国而韩国呢怎么取态怎么分别去处理这些重要节点国家的这个关系，其实是考验韩国领导人的这个政治智慧的。那现在呢又到了一个历史节点就是韩国呢他会怎么样去处理比如说对华、对美、对日本的关系其中李在明在处理对日本的关系上面呢他的做法呢其实是颇为耐人寻味的有一种既要又要还要的那种感觉可以看到他的处理方式呢是铁腕追查亲日派敛财历史把历史遗留问题跟同今天的日本政府的合作来分轨来管理。他在这个光复节讲话当中提出，既要追缴亲日的反民族行为者非法积累并且由后代继承的财产，又要创造新的韩日关系之光，也就是把历史问题和现实的政治问题呢，或者说是政治的经济方面的合作呢，来分开处理。韩国今年6月公布了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收归国有等特别法，这些财产将用于礼遇那些独立有功者和改善后代的生活条件。因为独立运动者他们入狱流亡或者是变卖家产支持抗日，很多家庭呢在光复后长期承受着贫困。这个新法律呢就是根据财产来源来划定追缴的边界，阻止那些亲日财产继续通过继承和交易转化成为受到法律保护的私人财产。李在明在野的时候呢曾经把尹锡悦政府的强征劳工第三代强方案呢，也就是由韩国财团代替日本企业来支付这个裁决金呢，痛斥为外交史上的奇耻大辱而与此同时呢，看得出来李在明上台之后表现出比卢武铉、文在寅政府更加积极的这个对日的合作这个姿态那现在把历史问题他要控制在不会摧毁现实合作的这个程度不对现实造成干扰 我觉得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同时需要平衡技巧的动作，同时呢也需要看透日本方面的意图啊，否则呢它的这种所谓分轨处理啊难免会出问题。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他说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是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打击对象还包括伊朗的贸易伙伴。美媒称，这场经济施压能否奏效的关键在于阿联酋。阿联酋为何如此关键？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对伊朗的经济威胁可能影响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特朗普将祭出哪些经济施压措施？究竟能否奏效？伊朗又将如何应对这场经济战？另外，美媒爆料，美军已秘密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了运油航道，目前石油日均运输量已接近1000万桶。美媒爆料是否属实？美军如何在伊朗眼皮子底下暗度陈仓？伊朗手中的海峡王牌难道要失效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要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对 CNBC 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采取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美国的盟友要么选择与美国一起，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如果有盟友执意与伊朗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石油，还是进行海上船对船转运，那么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其实施制裁。贝森特称，如果美国与盟友施加最大经济压力，这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贝森特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4号召开记者会，具体阐述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而特朗普1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对伊朗采取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并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称，将针对伊朗以及任何与伊朗政权有业务往来的实体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行动，这将是有史以来针对任何国家采取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自身也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表示，伊朗陷入的经济困境可能促成局势取得突破。特朗普也相信，针对伊朗航运和港口的美国海军封锁行动已见成效。然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表示，在失败的政策上变本加厉，只会招致进一步的失败，并引发伊朗人民的敌意。
0: 牛先生您好，特朗普已经给这轮对伊施压定了调啊，他称之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宣称要进行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那您认为这轮经济施压会包含哪些具体的措施？军事手段是不是已经被排除了呢？
2: 我们可以把美国即将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就是这一场战争之前美国曾经使用过的，因为美国从1979年开始就对伊朗进行各种各样的经济制裁，特别是2018年特朗普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对伊朗实施过极限经济制裁，所以那时候就已经使用过很多手段，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就是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开始之后，美国又对伊朗追加了新的制裁的手段，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就是美国现在公布了说未来要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更严厉的制裁，但是具体的措施他还没有公布。美国的财政部长说具体的措施他要等下周一的时候他会公布，所以大体上我们可以分成这第三类。第一类呢，特别是2018年时候实施的制裁，主要是对贸易的制裁，主要是对金融体系的货币的制裁。贸易的制裁呢，第一当然是主要是制裁伊朗的石油，当时就特朗普说要切断伊朗一切的石油的出口，当时就规定所有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要逐月减少对伊朗石油的进口，然后直到规定一个期限，就是说你必须全部的停止。然后那一次刚开始的时候效果是不错的，伊朗在制裁之前，伊朗大概一天能出口250万桶到300万桶石油，然后制裁最严厉的时候，伊朗一天只能出口30万桶石油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比较有效，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后来伊朗就慢慢发展出了这个地下引子船队啊，各种各样的手段。然后到今年2月28号战争之前，伊朗的石油出口又差不多回到一个月200万桶左右了。 所以制裁后来也那个不是特别有效了，这是对石油的制裁。另外一个就是贸易的制裁，但是美国规定是凡是出口到伊朗的军工的产品一概不准出口，军民联运的一概不准出口，还有涉及到核材料的所有的都不准那个出口。另外一个就是对金融体系的，就是一切跟伊朗交易的银行跟那个金融企业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还有就是货币的制裁，就是禁止伊朗使用美元的体系。同时美国还冻结了伊朗在国际上的资金，因为伊朗没有金融交易的工具了，所以他卖了石油之后他钱打不回到伊朗去。那么美国呢，其中是冻结了大概有1000亿美元，还有其他的就卖给哪个国家石油，钱就在哪个国家存着，伊朗拿不回去。这是贸易金融制裁2018年时候执行过的。那么第二类，今年2月28号战争之后实施的新的制裁，就主要是对伊朗的封锁。那么美国是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边的阿拉伯海派了2个航母战斗群，就是在物理上封锁伊朗的进出口。这个还是对伊朗影响比较大的，伊朗的石油出口现在基本上被切断了。那么美国和以色列之前也曾经空中打击过伊朗在里海的港口，就伊朗在里海还有4个港口。那么里海虽然不是一个海，里海是一个内

0: 就你伊朗的那个产品去里海，它并不能直接从海上出去，但是它可以吞到别的国家，通过别的国家再出口。所以这一次是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也袭击过里海的口岸，这是新的措施，新的已经执行的措施。未来的措施，特朗普说，凡是伊朗的贸易伙伴都要制裁。怎么制裁他没有说，但是可以想象的，对美国来说，可能最容易的就是直接给这个国家加关税，因为之前他是谁哪个公司进口伊朗的石油，他制裁哪个公司，哪家银行跟伊朗交易，他制裁哪家银行。但是呢，这些公司跟银行，美国去抓不是那么容易抓，所以效果不行。这次如果说他抓国家，他很容易抓，但是抓国家有一个问题，比如你要进行加关税，你要进行贸易制裁，那么这些国家也会反制美国，也会对美国加关税，也会对美国进行贸易制裁。所以美国到底有没有这个决心，现在也不清楚。至于说美国是不是军事手段就不用了，那不是这样，就是美国现在还是军事上施压，并且军事上还威胁，还是威胁说，如果最终伊朗还不回来谈判，经济制裁也没效，那么美国还是会发动军事打击的。更何况现在经济制裁是需要这个军事配合的，必须有两个航母战斗群堵在这个波斯湾外边，才能落实经济制裁。
1: 那么，如您分析，如果说本轮制裁的这个核心是在于切断伊朗的贸易和资金通道，那么执行的关键就不止在华盛顿了。那多家外媒就分析说，美国想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屈服，能否奏效的关键在于阿联酋。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说法？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能不能奏效，确实不在华盛顿，因为美国早就跟伊朗断绝了几乎一切的贸易联系，基本上没有什么贸易，更没有投资了，所以能不能落实，就看世界上其他国家愿意不愿意配合美国，其中阿联酋是最重要的，因为阿联酋是伊朗进出口的一个转口的中间点，然后阿联酋还是伊朗金融的一个对外的窗口，从贸易的角度来说，如果把转口贸易算上，阿联酋可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一年多的时候有2-3百亿美元呢。所以阿联酋在贸易上，你配合不配合很重要。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阿联酋在石油出口上也发挥很大的作用。刚才说了。虽然美国过去这些年对伊朗进行石油制裁，但伊朗之前一天还能出口差不多200万桶的石油，它怎么出口呢？据美国的指控，伊朗先把石油出口到阿联酋，那么在阿联酋把伊朗的石油这个产地先那个漂白成阿联酋的，然后再从阿联酋往外出口，然后伊朗手里边有黄金。黄金怎么变成美元？它也得先那个弄到阿联酋，从阿联酋那个洗成美元。所以之前呢，美国因为这个事情跟阿联酋也产生过很多矛盾，美国也威胁要制裁阿联酋。那么国际反洗钱组织有一度把阿联酋也是列入灰名单，就是前两年才刚刚把阿联酋移出来。所以这几年阿联酋也配合美国做一些动作，但是现在国际社会或者说主要是美国还是认为阿联酋是最关键的，就是伊朗的石油能够出来，主要靠阿联酋；伊朗的金融能够运作，主要靠阿联酋。但是金融上也不是阿联酋一个点，就前两年美国已经那个有媒体报道过，伊朗在国际上的金融运作的中心，包括阿联酋、巴黎、伦敦、香港这些地方都有。但是整体来说，从贸易、金融、货币的角度来说，阿联酋肯定是最关键的。就是伊朗在阿联酋的公司，在这一次战争之前就有好几千家，那么伊朗人在阿联酋做生意的也很多，所以能不能切断阿联酋跟伊朗之间的联系，确实事关这一次经济制裁的效果。
1: 那我们再来关注阿联酋方面啊，看到呢，阿联酋19号宣布暂停与伊朗所有的贸易和商业往来及金融交易。您怎么来看待阿联酋的这波举动？对于伊朗的影响会有多大呢？看到很多担忧认为，用压制制裁伊朗会让海湾国家，尤其是阿联酋的区域吸引力受到一些冲击。所以，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些制裁措施会波及到海湾国家吗？
0: 他一定是会波及到海湾国家的。特朗普已经说了，你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不是跟美国站在一起，那么要不就是受美国的制裁。那么在海湾六国里边，阿联酋是率先那个做出选择的。阿联酋实际上提前做出了选择，是阿联酋在头一天宣布说切断和伊朗的一切的经济和贸易联系，然后第二天特朗普才宣布说要到对伊朗展开这个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所以在头一天阿联酋突然宣布说切断和伊朗的一切经济联系的时候，国际社会普遍这个很惊讶，说阿联酋怎么突然做出这个动作了？然后第二天特朗普宣布了，大家一看说原来是这样。就是阿联酋实际上已经提前做出选择了，对阿联酋来说这是正常的，因为这一轮战争开始之后，在海湾六国里边，和美国、以色列走得比较近的，和伊朗比较敌对的，阿联酋是那个第一个国家，然后剩下，沙特啊这些国家还是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保持一个平衡，左右摇摆的态度。那么阿联酋做出这个选择，如果阿联酋真的全部去落实了，对伊朗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但是海湾国家来说，对海湾国家也有影响。一方面就是为什么其他海湾国家还都没有表态，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国家表态，它的原因就是海湾国家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得罪伊朗后果很明显，伊朗要打你。那么阿联酋这是为什么，表态这么果断呢？就跟前几天，就在阿联酋表态的前一两天，阿联酋说伊朗用2枚弹道导弹打了阿联酋。所以这些国家一旦那个明确表态，那么伊朗打他的概率是很大的，所以他那个不敢表态。但是他不表态，美国又那个给他施加压力。就像前几天美国威胁阿曼，说阿曼如果跟伊朗合作，美国就要那个轰炸阿曼。所以海湾国家确实很难办。
1: 那如果说海湾国家都难以避免这一波波及的话，那么跟伊朗有更大规模贸易往来的大国，有分析说中国、俄罗斯还有印度都可能会受到波及。特朗普也明确表示说，打击对象是包括伊朗的贸易伙伴的。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外溢效应？
0: 这个就看下周一的时候，美国到底宣布什么措施，美国会怎么做。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明确的表态。然后特朗普说要制裁伊朗的贸易伙伴的时候，特朗普一个国家的名字都没有点。然后美国财政部长贝申特说的时候，有记者问他说中国是伊朗最大贸易伙伴，说你准备怎么那个制裁中国。然后贝申特说这个还主要靠私下里边那个谈判，说中国实际上很依赖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他的意思就是说美国可能要推动中国来怎么一块共同那个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通过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但是说如果，因为对伊朗的贸易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贸易量最大的是中国跟，中国和阿联酋，然后阿联酋呢主要是转口贸易，然后中国呢主要是给伊朗出口这个，电子产品啊，就是日用产品啊，消费品这些。然后除了这两家之外，下来比较大的就是伊朗周边这几个国家是，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印度这几个国家。然后土耳其呢，主要是进口伊朗的天然气，伊拉克也是进口伊朗的天然气和伊朗的电力。然后这些国家呢，因为都是伊朗的周边国家，这些国家在过去这些年里发展出了很多从陆地上、陆路上跟那个伊朗贸易的。要是美国要完全制裁陆地上的进出口，它的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要真的有效，就是必须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制裁，不是之前美国说对一个公司去制裁，公司去制裁最后证明效果不是那么突出，就它抓不到那么多公司。那么对国家制裁，要不是它进行这个关税上的制裁，要不进行贸易的制裁，要不进行外交上的制裁，但是一定会受到这些国家的反制的，就是看未来下周他到底公布什么措施。
1: 那看到面对美国的经济绞杀，那伊朗方面呢也是做出了强烈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强调，新战事中将启用更强大的武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多名的官员也驳斥美方对伊的经济施压举措，认为一味坚持失败政策只会招致更大的失败。您怎么来看伊朗的回应呢？这场经济战中，伊朗有哪些可以打出来的牌？
0: 伊朗我觉得至少有那个三个办法，一个呢就是继续改变自己的经济结构。 那么，在过去47年，美国对伊朗制裁的过程中，伊朗一直在发展什么呢？伊朗在发展抵抗经济，就是我没有美国，没有那个对外边的贸易，那么我自己也能那个经济发展。所以未来肯定进一步发展抵抗经济，甚至最近有人说，伊朗现在不是抵抗经济了，伊朗是叫生存经济，就是我能生存下来就行。最近一段时间。

0: 其伊朗已经对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进行这个配给制了，所以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是一个，就是继续发展它的抵抗经济；另外一个呢，就是继续扩大它跟周边国家的贸易，因为周边国家陆地上的贸易，伊朗跟这么多国家那个有很长的边境线，并且边境线上有很多跨境的民族，就是两边经常跑来跑去，你要制裁这些是很困难的。过去47年里边，伊朗也是一直靠这些手段，同时呢，伊朗也会还继续会发展地下的石油的出口。现在波斯湾的油轮要出来，可能比较困难了。但是在波斯湾之外，伊朗现在估计在海面上漂的这个油轮，就是纯的海面上纯的石油，大概还有6000多万桶的石油，所以这些还可以那个继续出口，所以这是经济的方面，一个是伊朗改变国内经济结构，另外一个是伊朗在拓展新的出口渠道，那么更重要的，伊朗可能要采取军事上的手段，就是2018年美国对伊朗极限制裁的时候，伊朗也采取了很多军事上的手段。为什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说他要从防御转向进攻呢？就是伊朗不会坐以待毙，当时2018年，美国对伊朗实施极限经济制裁的时候，伊朗就在波斯湾搞了不少事情。伊朗袭击过往的油轮，然后伊朗也鼓动伊拉克的民兵袭击美军军事基地。这样的话，就给美军、给地区、给国际社会施加压力。这一次伊朗宣布要进行进攻性的措施也是这样的。如果美国进行经济制裁，伊朗一定是会进一步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然后袭击过往波斯湾的油轮，伊朗也一定会鼓动伊拉克的民兵、也门的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来给美国施加压力。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军被曝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打通航运通道，日军石油运输量接近1000万桶，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刻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中国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硬杠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如何？修昔底德陷阱1.0版和2.0版有何最大不同？御柴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Armale,
4: Raya,
5: Aquatino, C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e。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احترام.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军据称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打通航运通道，日军石油运输量接近1000万桶。也有消息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超过80%选用靠近阿曼的南部航道，而非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
12: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这项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包括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的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日军石油运输量正持续增长， 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经此航道运输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双方都声称占上风。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宣称，美国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两个月，伊朗革命卫队可能会制造一些麻烦，但控制不了这个海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报道，过去两周，超过80%液体货物经由靠近阿曼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反映最近大多数船只选择无视伊朗要求，在美军保护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1: 在美伊的经济战之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依然是焦点。美媒爆料，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行动已经持续数周。目前石油的日均运输量接近了1000万桶，还说有超过80%的船只经由阿曼航道通过。您认为美媒这一说法属实吗？是不是意味着伊朗手中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王牌的作用已经变小了？
0: 它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到底是不是一天能够运出石油1000万桶，它是一个谜。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今天开始的，最早是从5月4号，当时特朗普宣布的自由航行计划，那个时候的计划就是从阿曼这一侧由美国的军舰、美国的战斗机来保护，让油轮从阿曼那一侧出。但是后来就接连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所以后来才引起美国和伊朗之间不断的那个边打边谈的状态。那么现在是不是说这个已经成功了？因为之前这个是不是太成功的。如果说现在真的一天能出来1000万桶石油，那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战争之前，海峡一天是可以出来2000万桶石油，2000万桶石油其中1500万桶石油是原油，500万桶石油是成品油。你如果现在能出来1000万桶石油，那么沙特和阿联酋通过陆地上的输油管道一天至少可以出来500多万桶石油，所以这两者加起来，海峡现在一天就能出来1500万桶石油了。如果说未来再扩大，那就接近于战争之前的水平了。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那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伊朗控制海峡主要是要切断石油的供应，然后推高油价，推高油价让美国国内的老百姓受不了，让影响特朗普的中期选举，然后迫使特朗普让步。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石油源源不断的出来，并且能够回到战争之前，那么伊朗这张牌确实就没有了。但是问题是，是不是像美国说的真的能出来1000万桶石油，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说，今天如果真的能出来1000万桶石油，这种状态能不能持续？就像刚才在短片里说的，美国现在采取的办法实际上有点像1984年缅因战争那个时期，当时就曾经美国对油轮进行过护航，就是每天确定一个时间让那个油轮排着队，然后美国派军舰来给你护出来。这一次也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管，未来伊朗一定会是对油轮或者对美国护航的战斗机进行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的。
1: 那么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呢，看到叙利亚方向也是出现了新的冲突点。以军18号对叙利亚一个基地发动了8次空袭，理由是土耳其军队准备进驻这个基地。土耳其则驳斥以色列相关的说法呢是无稽之谈。那内塔尼亚胡随后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南部扩大军事部署。所以呢，土耳其跟以色列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双方闹起来了？
0: 本来呢，在叙利亚以色列的政策是以色列不信任现在叙利亚的政府，当然以色列更不信任土耳其了。所以以色列做的事情就是在过去2年时间里边，以色列摧毁叙利亚境内任何能够威胁到以色列的军事装备。以色列当时把叙利亚的海军、空军、什么导弹部队这些全部摧毁了。然后呢，在叙利亚呢现在土耳其有驻军，以色列有驻军。土耳其呢是支持叙利亚政府的，以色列是反对叙利亚政府的。所以现在以色列就担心，如果土耳其继续驻军，并且土耳其在增加它的驻军，特别是土耳其增加它的空军的驻军，或者说土耳其的军事基地往南边移，就是往南边移就靠近以色列的边境了，那么对以色列就会形成威胁。土耳其和以色列在这一次袭击之前，曾经前2年有一次，也是土耳其本来准备那个在 叙利亚建立一个军事基地，结果土耳其还正在选址的时候，这个地址就被以色列给那个空中打击了。这一次也是以色列打完之后，土耳其说纯属无稽之谈，说土耳其根本就没有在这个地方那个要建军事基地。以色列可能也是先发制人，就是你确实没建，但以色列说你有可能建，所以以色列就进行了打击。土耳其国内很多人，甚至以色列国内也有很多人认为，以色列这样做是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国内要举行大选，是那个内塔尼亚胡这样做是为他的大选考虑采取军事行动，而并不是土耳其这边有什么新的动作。甚至美国这边也谴责以色列，说以色列这些行为根本是没有必要的，以色列是主动挑衅。
1: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全新改版，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国际大事深度解读，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倾力打造全新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直击新闻第一现场，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全新粤语传播新品牌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全球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新矩阵，融汇新篇章的每一份精彩。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兰举报曾计划使用 AI 无人机群袭击莫斯科机场。伊朗被曝谋划经济战打击美国，影响共和党血清。法国明年年初迎来总统大选，前总理强调要先确定政策纲领。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科夫。先来关注，美国媒体20日爆料，指乌克兰曾计划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群袭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机场，以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另外，据英国媒体报道，乌克兰正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阵地。

0: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日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精英阶层施压，令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两名消息人士在报道中透露，这些配备人工智能指导系统的无人机会自行寻找并打击目标。为突破俄防空系统，该计划原本打算每晚向莫斯科及周边机场发射多达1000架无人机。消息人士称，尽管无人机可能击中民航客机，甚至造成人员伤亡，但由于迫切希望获得重启谈判进程筹码，总统泽连斯基仍允许该计划的相关工作持续了几个月。据该报道，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另外，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正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阵地。此举要得到星链持有者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的批准，而马斯克对乌克兰及其使用其卫星网络服务的立场一直摇摆不定。基辅与马斯克直接沟通的人员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或成为另一个潜在障碍。装备星链的无人机可利用卫星网络控制，较传统无线电网络提供更稳定的连接，同时不容易受到普通电子干扰的影响。此类无人机已在乌克兰境内战场上被证实相当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日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消息人士透露，德黑兰正筹备一场针对美国中期选举的经济战，计划通过打击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输油设施，拉升美国油价和通胀，以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的选情。
2: 卡利巴夫21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和伊拉克经济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政府正统筹规划一系列针对能源市场的打击行动，试图通过引爆全球油价，动摇特朗普及其政党的跳舱。这名官员透露，伊朗已将打击目标锁定为沙特位于红海一侧的盐布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目前这两大设施是避开受阻海峡的仅有通道，日均原油外运能力合计约550万桶。与此同时，伊朗还计划重创海峡内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及其保障网络，力求掐断该舰队每日约500万桶的运力。伊朗官员坦言，此举亦不在军事占领，而在政治干扰。德黑兰内部已形成清晰的思路，通过军事打击推高原油价格，在2到3周内将其传导至美国零售市场，其后高企的油价将直接推升消费者物价指数，在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前夕加剧选民对经济现状的不满。报道指，伊朗议会议长顾问沙克里为这一策略提供了背书。沙克里主张，伊朗的最佳生存之道在于维持非战非和的长期对峙，通过这种可控的危机升级，伊朗试图在不陷入全面战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特朗普政府的执政成本，直至其任期结束。根据多家美国媒体20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对于所谓微妙的博弈，万斯解释称，因为美国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也会试图向美国施加经济压力，但他同时指出，过去几周的事实是，伊朗感受到的压力远大于美国。万斯强调，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美方将继续施压，因为美方相信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据《耶路撒冷邮报》21日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在与美国高级官员进行一系列会谈和讨论后，近期扩大与伊朗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已经下降。相关官员透露，特朗普决定对伊实施严厉经济制裁，意在为美国中期选举后的局势争取时间。不过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能够通过石油贸易、银行账户、资金转移、原材料供应以及其他渠道，对直接或间接支持伊朗政权的国家成功实施威慑并施加有力压力。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除非特朗普采取极端措施，否则即将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巴基斯坦21日呼吁美伊结束对峙，透过重启谈判解决争端，强调各方应优先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安全，以缓和全球的能源危机。
3: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中东冲突各方需保持最大克制，停止对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安排民商事船只安全过航，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水域的正常通航。
4: Pakistan remain engaged alongside brotherly countries in our sincere efforts to resolve the crisis in the Gulf and the Middle East,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the standoff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3: 巴基斯坦外交部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贸易的生命线，呼吁各方保障海峡内船只与船员安全，继续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并对阿曼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霍尔木兹海峡通畅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
4: As a littoral state overlooking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Gulf, Oman has let us add that Oman has consistently played a very constructive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 Pakistan acknowledges and deeply appreciates Oman's valuable contribution in its steadfast efforts to foster de-escalation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
3: 巴基斯坦外交部还指出，对话与外交是解决地缘局势恶化及能源危机的唯一途径，支持相关各方通过谈判维持停火，促进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加沙地带的和平进程仍陷入僵局，以色列军方未停止袭击。据加沙卫生部门通报，以军日前在前往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的空袭中，导致六死，超过14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儿童。
0: 以军日前对加沙城以西海港区一家咖啡馆发动空袭，造成六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超过14人受伤。
5: احنا كنا قاعدين هنا زي ما انت شايف قاعدين هنا وامان الله قاعدين زي كذا العالم يعني زين وقاعدين فتفاجأنا في هواية عنيفة قوية كانت وطلعنا على الهواية والله سلمنا من فوق طبعا ونزلنا تحت على الكافيتيريا لقينا عدة أشلاء أطفال نساء شباب كل مستشفى
0: 据多名现场目击者确认，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向咖啡馆发射了至少两枚导弹。袭击发生时，馆内坐满了前来休闲的顾客。
6: يعني استهداف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لإحدى المقاهي على شواطئ بحر غزة هو يدلل أن بنيامين نتنياهو ماض في جرائمه ضد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وضد المدنيين الذين يعني يصطفون على شواطئ بحر غزة هروبا من حرب هذا الصيف في الخيام وهذا يدلل أن بنيامين نتنياهو والائتلاف الحكومي لا يريدان الالتزام بخارطة الطريق التي قدمها نيكولاي ميلودنوف.
0: 加沙卫生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方多次违反协议发动袭击，已累计造成126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4200人受伤。
7: In the Gaza Strip, danger is everywhere. Whether you are in a cafe, a sports club, or even anywhere else, making death a constant possibility.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党犹太本力量党领导人本格瓦尔近日有关在加沙实施定点清除的言论，引发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强烈不满。法国外长巴罗近日公开批评相关的言论不人道，并表示法国已经对本格瓦尔实施制裁。
8: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近日针对加沙发表激进言论，称以色列应该每天晚上在加沙定点清除30到40人，甚至声称一些加沙人不配活着。相关言论引发国际社会强烈批评。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近日公开谴责这些言论，直指其令人无法容忍且毫无人道。巴罗同时表示，法国已经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与此同时，德国方面也做出强烈回应。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对本格维尔这些蔑视人性、违反国际法的言论予以强烈谴责。德国政府明确认为这类表态不可接受。值得注意的是，本格维尔不仅主张在加沙扩大军事行动，还曾公开支持重新在加沙建立以色列定居点，以及推动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这次言论再次凸显了以色列政府的内部极右翼力量与国际社会主流立场之间的巨大分歧。
9: 随着法国、德国相继发出强烈的谴责，那欧洲呢，对于以色列在加沙及约旦河西岸的政策批评声音也在进一步的升高。与此同时，欧盟内部针对极右翼以色列官员的制裁讨论也在升温。法国和德国的最新表态也可能进一步推动欧盟采取更具体的限制措施。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1: 法国前总理、复兴党总书记阿塔尔日前表示，对于即将过去的2027年法国总统大选，目前最重要的是首先确定政策方向和执政纲领，以至于最终候选人以及政治阵营的团结将在2027年初逐渐明确。
8: 阿塔尔表示，法国民众对2022年总统大选留下了挫败感，因为大选。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

0: 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2: 客服你好。
1: 那么今天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呢？
2: 好的，那么周五美股开盘上涨，但是美国国债收益率仍然维持在数十年来的高位附近。尽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连续释放稳定债市的信号，但是投资者对于财政赤字、政府债务以及长期借贷成本的担忧仍然未能有效缓解。那么全球的债券市场呢，也是都是遭受到了明显的抛售。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是升至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那么美国财政部此前是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一度是推动了收益率回落。贝森特周四进一步的表示，财政部拥有一个巨大的工具箱来应对国债市场波动，未来长期国债回购规模可能还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万亿美元。那么与此同时呢，贝森特则是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在未来几天宣布进一步的加强财政整顿的措施。那么美国的联邦债务已经突破了40万亿美元的背景下呢，投资者的重点将会关注政府是否能够提出更具体的财政赤字控制方案。那么周五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43%，纳指上涨0.33%，而道指则是上涨0.73%。那么加密货币也是成为了今天的市场焦点，比特币继续上涨。那么除了近期的金融市场变化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推动国会通过对于加密货币行业更加友好的立法，也是继续提振数字资产的市场情绪。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维持在高位，布伦特原油期货仍然在每桶93美元附近。那么美伊局势依然是成为了困扰，贝森特隔夜进一步的强化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实施最大经济压力的立场，并且警告其他国家继续维持与伊朗的经济联系可能会面临严重后果。那么随着美国的将对伊朗的施压的重点转向进一步的经济制裁以及孤立措施，那么市场一方面是认为军事行动可能不会再发生，那么另一方面呢，可能更关注严厉制裁对于伊朗的原油出口以及全球的能源供应带来的影响。周五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来到了4.73%附近。客服。
1: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再来关注参加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的中国空军多型战机和参训官兵，已于21日凌晨跨洲际投送至埃及空军某基地。
3: 中埃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是两国空军第二次开展联合训练，中国空军派出了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多架战机成体系参训。在飞往埃及的途中，运油 20A 为歼16战机实施空中加油。据介绍，转场途中，加油机既承担空中加油任务，也是空中指挥节点。飞行编队克服航时长、气象复杂叠加等困难，跨越6000多公里，途经2大洲、4个国家，飞行近9个小时，通过组织跨境体系投送和快速装卸载，检验了远程投送、敏捷部署和体系作战能力。抵达埃及后，空军官兵迅速组织物资卸载、装备整理、交流协同等工作，投入演训日飞行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今年以来，香港特区政府驻沪办不断支持香港艺术团体到内地演展，参加两地的艺术交流。在21日到22日，香港芭蕾舞团的作品舞蹈李小龙的《有法与无限》以上海为首站进入内地，开始多城巡演。
4: 李小龙的一生与香港紧密相连，他在香港成长成名，既赢得过拳击冠军，也留下多部影史经典。这些影片屡创票房奇迹，更在全球范围内点燃功夫热，使中国功夫成为西方认知东方文化的一扇窗口。如今以他武术哲学为灵感创作的舞蹈，21日在上海迎来内地首演。
5: 大家都知道李小龙先生和香港是息息相关的，他是我们整个华人甚至全球的一个偶像了哈，也是一个我们的一个传奇。所以我觉得主要是从这个角度哈，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剧目啊和来让大家认识我们啊，认识我们中华的传统武术、传统文化。然后认识我们香港，然后香港舞蹈团这样。
6: You know, it's very fun and very exciting, but also there are some really beautiful, sort of quiet, thoughtful moments. And I love that they use my father's writings and philosophy throughout the show.
4: 香港特区政府驻沪办表示，未来将支持更多香港团体赴内地进行艺术交流。
7: 我们驻沪办也会支持香港高质量的中小型的艺团到华东地区演出和交流，让内地的观众可以通过多元多样还有就是比较丰富的艺术的节目体验香港的独特的文化魅力，让两地的文化交流可以在不同的通过不同的渠道可以加强巩固。
4: 凤凰卫视蒋庄、严可静，上海报道。
1: 由日本爱知县及名古屋市合办的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将于9月19日开始，中国香港篮球队正积极备战10月1日至3日的7人篮球赛事，男队将冲击3连冠。中国香港男女子7人篮球队21日在香港体育学院公开操练，其中男队先后在雅加达及杭州亚运夺过金牌，此次前往名古屋参赛，力争亚运会3连冠，将面对日本队以及国家队等强敌。而女队也将在3年前的杭州亚运上历史性的摘得铜牌，本届亚运会使之再度踏上颁奖台。在德国出生的中国大熊猫双胞胎孟好和孟田21号在德林柏林动物园庆祝2岁生日。动物园当天为孟好和孟田准备了特别的生日礼物，就是用水果和冰块做成的蛋糕。旅德大熊猫孟孟和乔庆2017年从成都抵达柏林动物园，开始为期15年的旅居生活。2019年8月，孟孟诞下一对雄性的双胞胎，取名为梦想和梦圆。2013年12月，这对双胞胎兄弟返回中国。2024年8月，孟孟又诞下大熊猫姐妹孟好和孟田。瑞士东部的格劳宾登州图西斯一座建筑物21日凌晨发生大火，导致5人失踪、8人受伤，其中2人重伤。近100名消防员参加现场的破拆搜救。在瑞士格劳宾登州中西部市镇图西斯大火过后，建筑屋顶已被完全烧毁。为搜救可能的幸存者，消防员出动大型的机械对仍在冒烟的屋顶进行破拆。当地警方通报，火灾发生在21日凌晨，起火点位于建筑2层，火势迅速蔓延至整栋楼。建筑内设有餐厅和住宿房间，事发时共有14人成功逃出，8人受伤送医，其中2人伤势严重，另有5人至今是下落不明。据悉，由于浓烈的楼梯坍塌，给搜救工作增加了难度。目前警方正对火灾的具体原因展开调查。感谢收看，下节新闻将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零零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 咁我开个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2: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3: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4: 我觉得翻工翻好紧张喎，
3: 你问我拣个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5: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就已经超过了90%。

0: 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中国商务部21号凌晨在官网宣布，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20号在伯尔尼会晤，并且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新贸易协定将几乎完全取消针对瑞士出口商品的关税。中国是瑞士继德国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货物运输规模为约340亿瑞士法郎，约合425亿美元。瑞士政府在声明中说，新贸易协定将让99.8%的现有瑞士对华出口商品享有免税待遇，瑞士投资者也将获得更好的中国市场准入，手表、药品、精密仪器等标志性瑞士出口产品将能以完全免税方式出口到中国。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七月签署，2014年七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一次升级谈判完成之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协议议定书。转个焦点，看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采取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扼杀伊朗经济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表示，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很可能会让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并且呼吁盟友及中国配合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对此回应表示，反对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军事手段和制裁实施，无助于解决问题，而局势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对 CNBC 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采取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美国的盟友要么选择与美国一起，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如果有盟友执意与伊朗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石油，还是进行海上船对船转运，那么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其实施制裁。贝森特称，如果美国与盟友施加最大经济压力，这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贝森特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4号召开记者会，具体阐述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而特朗普1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对伊朗采取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并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称，将针对伊朗以及任何与伊朗政权有业务往来的实体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行动，这将是有史以来针对任何国家采取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自身也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表示，伊朗陷入的经济困境可能促成局势取得突破。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贝森特承诺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孤立，和伊朗的任何剩余联系都将加速某国的经济灭顶之灾，无论这种联系是有意构建的还是故意忽视。也就是继续跟伊朗做生意的国家都将面临美方的执法。贝森特提到的某国或者某一国家不是伊朗，而是与伊朗有联系的其他所有国家。那与伊朗有政治、经贸、商业、文化联系的国家多的是，连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有，没有联系的反而是极少数，比如说像以色列。没有明确点名谁谁谁某某某，但是从语义上去理解呢，这个所谓的制裁对象呢，当然是包含威胁中国的。贝森特在媒体上被问到是不是包含中国的时候啊，他这个回答简直妙极了啊。他说，有些对话最好私下进行，也就是既没有公开威胁，也没有否认啊，回答了又好像没回答，含糊其辞。临了还补一句说，相信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人都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 那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到了伊朗对外贸易的大约有1/3啊，购买了伊朗海运石油出口的80%以上。中国是也依赖这个海湾能源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稳定的航运。那按照美方的意图，要对伊朗施加最大的压力，对所有买家啊，就是和伊朗有联系交往贸易的国家呢，都要施加刺激压力啊，长臂管辖。这个贝森特还说，要么跟我们站在一起，要么跟我们为敌。这个听了是不是有点耳熟呢？这不就是小布什在911啊这个恐袭后啊，对于美国盟友的那种警告吗？当时还是以反恐的名义啊，现在的正当性还不如小布什。但是贝森特的信息啊就非常明确啊，就是中国应该跟上节奏啊，得上道。那问题是凭什么要跟上美国的节奏呢？啊，上什么道呢？有些对话最好私下进行。哎呀，这个明摆着这个底气不足嘛，啊，你不如大胆说出来，也包含制裁你中国嘛。为什么没说呢？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国啊，顶多就是上次老特来访之后呢，两国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就是加强啊常态化的沟通啊，管控经贸的分歧，来避免冲突的升级。

0: 没过两个月啊，就有人就势头制造不稳定了。再说了，美国的威胁如果有用的话，那几年前中国也不会去买俄罗斯的啊石油和天然气了。对话最好私下进行的意思就是啊，免不了还是要对话的嘛啊，但是不是放到台面上啊，而是闭门。那为什么要闭门呢？因为不能见光嘛，见光有麻烦。美国是明知道中国注定会是一个刺儿头啊，不可能执行啊美国的这个对伊的战术。那既然如此啊，就要私下打招呼了啊，跟中国博弈啊，是会软硬兼施啊。不遵守美国方面这个措施就要制裁，但是制裁的结果呢，注定是中国以牙还牙，以反制裁对制裁。那既然如此，美国就会有另一个只能私下说的这个方案啊，就是给中国，哎，不如开个小灶吧，允许中国继续跟伊朗的联系，但是不能公开，只做不说啊，免得中国成为美国禁令的那个第一号的破口。那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抵制这个美国的这个霸权是一面正义的大旗，那为什么还要藏着掖着啊，偷偷收起来呢？那必须是光明正大呀。一个非常可能出现的结果呢，就会是其他国家呢集体违反美国的限制啊，特朗普没办法兑现他的报复性的措施。就像去年的这个关税战一样，中国一路硬杠啊，带领其他的经济体硬杠啊，只有那些早早跪美啊交了保护费的那些成了冤大头。另外，特朗普的决定啊，好像伊朗人不会跟他们去报复啊，准备束手就擒啊，这个坐以待毙。但伊朗不是阿富汗，伊朗也不是伊拉克呀。好，再来看到，对于美国警告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及多位的官员表示谴责啊。伊朗外交部指出，相关制裁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准则。另有媒体报道指出，伊朗正计划发动经济战，推高美国汽油价格，以打击美国共和党的支持率，进而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挫败。
1: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经济制裁是战争和军事侵略的另一面，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指出，美方的问题在于持续做出错误判断，并试图通过进一步施压掩盖此前政策失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基兹也回应指，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他敦促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与此同时，有媒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计划发动经济战，袭击海湾地区的石油替代出口设施，包括沙特阿拉伯的盐布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以切断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剩余航道。计划还打算组织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从而削弱替代路线的运力。由于油价上涨，预计在2到4周内就反映至加油站的零售油价，进而推高消费者物价指数，引发选民不满。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3个月之际，伊朗相信此举能打击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一款健身应用程序可能有助于伊朗定位美军人员，利用相关信息来针对美军发动袭击。这款应用允许用户分享他们跑步的精确路线和时间。报道团队发现，有超过1300名用户一直在分享来自中东美军基地的健身数据，多数发布活动记录的人使用的是真名。这些数据展示了基地内部的日常作息、人员部署和撤离规律，以及人员在各基地之间的流动信息，甚至包括一些未在公开地图上标示出的基地。有特种作战专家表示，伊朗几乎可以肯定正利用应用程序来追踪美军动态。报道举例称，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定期记录绕基地跑步的数据，在沉寂2天后，他的跑步数据重新出现在当地一处酒店内。6天后，伊朗对基地发动袭击时，也轰炸了这处酒店。 另一个可能有关联的情况发生在约旦的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基地人员在四月停火期间恢复了跑步记录的发布。根据记录可判断，与此前不同的是，当时的生活模式发生改变，有76%的跑步记录开始或结束于位于基地东边的兵营。伊朗在七月袭击了这些兵营，并造成3名士兵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这场战争给伊朗经济的破坏，除了生产机构被空袭摧毁之外，海上的封锁呢也严重扰乱了供应链。虽然伊朗在最严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之下是苦苦挣扎了多年，但是这一场冲突呢还是导致通胀急升，贫困加剧，而且面临粮食的不稳定不安全。通常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呢，这个政府呢会采取配给制，就是利用价格管制对食品和燃料啊这些基本品呢实行配给。伊朗在这方面其实是行家里手啊，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呢就实行配给制啊，其后呢还延续了多年。而在二战期间，像德国、英国、这个日本呢也都实施配给，就是管理战争经济。那美国和以色列呢把打击重点从军事设施大幅度的扩大到了钢铁、石化等产业，还有公路、铁路、桥梁、港口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这就导致伊朗的经济活动呢严重萎缩啊，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暴涨。现在的严峻程度呢已经超过了啊那场两伊战争。那当前的对策呢是包括了数字代清券的现金支付系统啊，还有每月人均的补助啊，针对像燃料、电力和部分食品的价格的补贴啊，但这些呢不足以提供充分的最低保障。那伊朗为什么现在还是没有转变为更加全面的战时的配给和定量供应呢？其实在今年初，伊朗推出数字代金券机制，就是向符合条件的家庭账户当中呢按人均标准啊这个存入固定金额的数字金融额度啊，用来购买特定的生活品啊，比如说像大米啊、肉类啊、糖啊、食用油等等啊，还提供每月现金的补贴，就是存在这个家庭的银行户口里面。但是实际购买力呢是微乎其微的啊，按照自由市场汇率计算，这些人均直接补贴的总兑换价值呢相当于每月8美元啊，就说伊朗物价低吧，那这个补贴的购买力呢顶多也就相当于20美元。那即便这些也只能够覆盖基本开支的一小部分啊，这现在还没有算这个战争让更多的人口陷入的贫困来无力负担生活的成本。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呢是缺乏价格调控机制。今年的年通胜已经升到将近100%，但是收入补贴和代金券的名义价值呢却没有随着通胀进行调整。价格补贴制度其实早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就有了啊，但这种这个普遍的补贴啊，大水漫灌式的补贴呢其实也补给了那些富人啊，富有阶层啊，就导致补贴的效率低下，还增加了财政的负担。增加财政负担就是挤压并且是削弱了国防的预算啊，但是伊朗呢现在好歹还是没有走到先军政治这一步。那到底应该怎么补贴法呢？怎么个补法呢？农业部认为当前通过自由市场的调节和目前的代金券这些就够了啊，食品供应管理没问题。其中背后的原因呢包括了哈梅内伊等人突然离世，这就削弱了管制能力。伊朗的高层呢可能已经无暇推动包括配给制在内的一些重大的体制改革啊，前几个月的重点都是在准备办哈梅内伊的葬礼啊，还有应对美国的军事打击等等。另外呢，高层也存在着派系的分歧啊，强硬派要硬刚到底，像总统佩德西基扬和议长卡利巴夫等人呢，那是更多的关注普通人的经济的困境。派系的竞争和权力中心之间呢，缺乏协调啊，也就导致你很难实施像配给制的大规模的过渡。 另外，当前战争形态呢是在是打打停停啊，在谈判和军事打击之间啊周期性的摇摆，这就会在伊朗内部出现一个速胜论啊，就是不用配给了啊，反而呢会破坏多年来部分放松管制和价格自由化的

改革成果。最核心的残酷的现实是，伊朗恐怕难以为继啊，严重缺乏可供分配的物资和这个资源。经济恶化呢，还可能带来政治和安全上的动荡啊，这是定时炸弹的。特朗普的经济战啊，贝森特的这个史上最严重的孤立，就是要促成伊朗人民心思变啊，不满情绪向新领导层去发泄，而不是向美国发泄。你这么看来的话，伊朗没有实施大规模配给和价格的管制，不是不想啊，是实在是办不到啊，也不敢啊轻易去管。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刻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中国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施其明为您深入分析，硬杠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如何？修昔底德陷阱1.0版和2.0版有何最大不同？御柴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回到东京时间，我是江晓峰。韩国将于22号起航一艘经由北极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以测试北极航线是否具备商业可行性。这是韩国船舶从2016年以来，时隔10年首次在北极航线试航，集装箱船运航行尚属首次。韩国泛星航运公司表示，旗下集装箱船将从釜山港向北出发，停靠英国费利克斯托、荷兰鹿特丹和波兰格但斯克后返航，预计航程将耗时40天到45天。泛星航运透露，航运主要在北极海冰处于全年最低水平的9月进行，通行安全性更高。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韩国可能需要就北极航线与俄罗斯协商，并且申请航行的许可，这或许会引发与西方盟友之间的摩擦，甚至面临违反西方制裁的风险。对此，韩国海洋水产部和俄罗斯外交部尚未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要求韩国提供军事支援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日韩国政府首次谈及考虑提供军事支援，引发韩国舆论的反弹，有民众21号在总统府前举行抗议示威。
6: 一些韩国民众在总统府青瓦台前举行集会，敦促韩国政府立即停止讨论军事支援霍尔木兹海峡。与会者主张，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已经半年了，全世界在担忧战争长期化以及更多平民受害。在此情况下，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满，韩国拒绝了美方就伊朗无核化合作的请求。对此，青瓦台相关人士说，正在讨论军事支援方案。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韩国政府一直与美方就军事方面的支援方案进行讨论。与会者说，虽然韩国政府首次公开谈及军事支援的可能性，但这实际上承认了韩国政府早就开始与美国就军事支援方案进行讨论。
7: 미국은동맹국들을향해대일한전쟁에참전할것을군사적기여를할것을강군하고있다한국이불의의침략전쟁의군대를파병하여전쟁의한축으로끌려가서는결코안된다
6: 与会者主张，韩方一边因伊朗核谈判破裂而提供军事支援，一边又向国际社会要求推动半岛无核化，这是说不通的。
8: 핵협상이깨진거에대해서군대를지원하면서어떻게한반도비핵화를국제사회에요구하고촉구할수있겠습니까한국정부가이런문제때문에미국을도와서침략전쟁에군대를보내는것에단호히반대하고
6: 韩国政府도그것을할수없을것으로보고있습니다.与会者敦促韩国政府应坚决拒绝美国的非法捕中等的派兵施压，并应通过国际合作制止战争，开启和平解决方案。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5: 韩国这个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啊，是在凸显的。你从它韩国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呢，就看得出来，它是在分别，它是在比如说像中国、朝鲜、日本和韩国之间啊。那各方呢，其实也是在积极的争取，甚至是拉拢韩国啊。而韩国呢，怎么取态？ 怎么分别去处理啊这些重要节点国家的这个关系，其实是考验韩国领导人的这个政治智慧的。那现在呢，又到了一个历史节点啊，就是韩国呢，他会怎么样去处理啊？比如说对华、对美、对日本的关系啊。其中啊，李在明在处理对日本的关系上面呢，他的做法呢，其实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啊，有一种既要又要还要的那种感觉啊。 可以看到，他的处理方式呢是铁腕追查亲日派敛财历史，啊，把历史遗留问题跟同今天的日本政府的合作来分轨来管理。他在这个光复节讲话当中提出，既要追缴亲日的反民族行为者非法积累啊，并且由后代继承的财产，又要创造新的韩日关系之光。 也就是把历史问题和现实的政治问题呢，或者说是政治的经济方面的合作呢，来分开处理。韩国今年6月公。

代的生活条件。因为独立运动者他们入狱流亡啊，或者是变卖家产啊，支持抗日，很多家庭呢在光复后长期承受着贫困。这个新法律呢，就是根据财产来源来划定追缴的边界，阻止那些亲日财产继续通过继承和交易转化成为受到法律保护的私人财产。李在明在野的时候呢，曾经把尹锡悦政府的强征劳工第三代强方案呢，也就是由韩国财团代替日本企业来支付，这个裁决金呢，痛斥为外交史上的奇耻大辱啊。而与此同时呢，看得出来李在明上台之后表现出比卢武铉、文在寅政府更加积极的这个对日的合作这个姿态啊。那现在把历史问题他要控制在不会摧毁现实合作的这个程度啊，不对现实造成干扰，我觉得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同时需要平衡技巧的动作，同时呢也需要看透日本方面的意图啊，否则呢他的这种所谓分轨处理啊难免会出问题。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伊朗议长称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乌克兰据报曾计划用 AI 无人机群袭击莫斯科机场，施压俄罗斯谈判。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部长级会议举行，双方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

0: 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到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周五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消息人士透露，德黑兰正筹备一场针对美国中期选举的经济战，计划通过打击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输油设施，拉升美国油价和通胀，以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的选情。
1: 卡利巴夫21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和伊拉克经纪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再

0: 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政府正统筹规划一系列针对能源市场的打击行动，试图通过引爆全球油价动摇特朗普及其政党的票仓。这名官员透露，伊朗已将打击目标锁定为沙特位于红海一侧的盐部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目前这两大设施是避开受阻海峡的仅有通道，日均原油外运能力合计约550万桶。与此同时，伊朗还计划重创海峡内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及其保障网络，力求掐断该舰队每日约500万桶的运力。伊朗官员坦言，此举亦不在军事占领，而在政治干扰。德黑兰内部已形成清晰的思路，通过军事打击推高原油价格，在2到3周内将其传导至美国零售市场，其后高企的油价将直接推升消费者物价指数，在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前夕加剧选民对经济现状的不满。报道指，伊朗议会议长顾问沙克里为这一策略提供了背书。沙克里主张，伊朗的最佳生存之道在于维持非战非和的长期对峙，通过这种可控的危机升级，伊朗试图在不陷入全面战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特朗普政府的执政成本，直至其任期结束。另据多家美国媒体二十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对于所谓微妙的博弈，万斯解释称，因为美国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也会试图向美国施加经济压力，但他同时指出，过去几周的事实是，伊朗感受到的压力远大于美国。万斯强调，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美方将继续施压，因为美方相信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据耶路撒冷邮报21日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在与美国高级官员进行一系列会谈和讨论后，近期扩大与伊朗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已经下降。相关官员透露，特朗普决定对伊实施严厉经济制裁，意在为美国中期选举后的局势争取时间。不过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能够通过石油贸易、银行账户、资金转移、原材料供应以及其他渠道，对直接或间接支持伊朗政权的国家成功实施威慑并施加有力压力。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除非特朗普采取极端措施，否则其将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扬言对伊朗展开最大规模的经济孤立，而伊朗方面正密谋对美国展开经济反击战，试图推高美国油价和美国通胀作为筹码，迫使美国在经济制裁上让步。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呢，就是关于伊朗的要采取行动让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呢，这样的说法呢确实是盛嚣尘上，但是呢一直都是保留在就是一些专家或者是一些不重要的人士的讨论。比如说伊朗议长的卡利巴夫的顾问沙克里，他最近在一场访谈中呢，他提到这样的说法，但实际上呢，从伊朗的官方外交部和军事的部门呢，并没有提到有关的说法。但是呢，是逻辑是通的，因为伊朗以前警告过，如果让伊朗液地油出不去，那么伊朗也不会让其他的地区国家呢输出油。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是伊朗和美国争夺的一个重要的筹码，但是呢，现在呢，由于在沙特和阿联酋呢都在布设管道，想要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进行石油出口，那显然呢就是要降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重要的筹码，所以呢，伊朗呢完全有能力可以打击到这两个地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在局势再继续恶化的话呢，伊朗完全可以打击到这两个地方，而且呢增加石油的涨价的这个速度，从而呢迫使美国呢必须回到谈判桌。实际上现在的时间是非常的紧迫的，因为呢虽然说美国说强调说要通过经济战来迫使伊朗屈服，但是呢另一方面在伊朗看来呢，是美国不想要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能采取经济的手腕来遏制伊朗。但是呢伊朗是不会让美国如愿，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那么必须要让美国呢最害怕的事情发生，就是通胀甚至呢油价上涨到200美元以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很有可能在未来10到15天有可能伊朗会采取行动，但是到底怎么打哪里何时打可能还不清楚。
1: 巴基斯坦周五呼吁美国和伊朗结束对峙，通过重启谈判解除争端，强调各方应优先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顺通航，以缓解全球的能源危机。
3: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中东冲突各方需保持最大克制，停止对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安排民商事船只安全过航，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及附近水域的正常通航。
4: Pakistan remain engaged alongside brotherly countries in our sincere efforts to resolve the crisis in the Gulf and the Middle East,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the standoff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3: 巴基斯坦外交部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贸易的生命线，呼吁各方保障海峡内船只与船员安全，继续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并对阿曼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霍尔木兹海峡通畅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
4: As a littoral state overlooking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Gulf, Oman has let us add that Oman has consistently played a very constructive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Pakistan acknowledges and deeply appreciates Oman's valuable contribution in its steadfast efforts to foster de-escalation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
3: 巴基斯坦外交部还指出，对话与外交是解决地缘局势恶化及能源危机的唯一途径，支持相关各方通过谈判维持停火，促进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要求韩国提供军事支援，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日，韩国政府也首次谈及考虑提供军事支持，引发韩国舆论反弹。部分韩国民众周五在总统府前举行抗议示威，敦促韩国政府拒绝美国施压，并呼吁透过国际合作制止战争，开启和平解决进程。
5: 一些韩国民众在总统府青瓦台前举行集会，敦促韩国政府立即停止讨论军事支援霍尔木兹海峡。
6: 霍尔木兹군사적기여논의적극중단하라！
7: 중단하라！중단하라！중단하라！
5: 与会者主张，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已经半年了，全世界在担忧战争长期化以及更多平民受害。在此情况下，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满，韩国拒绝了美方就伊朗无核化合作的请求。对此，青瓦台相关人士说，正在讨论军事支援方案。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韩国政府一直与美方就军事方面的支援方案进行讨论。与会者说，虽然韩国政府首次公开谈及军事支援的可能性，但这实际上承认了韩国政府早就开始与美国就军事支援方案进行讨论。
8: 미국은동맹국들을향해대이란전쟁에참전할것을군사적기여를할것을강군하고있다한국이불의의침략전쟁에군대를파병하여전쟁의한축으로끌려가서는결코안된다
5: 与会者主张，韩方一边因伊朗核谈判破裂而提供军事支援，一边又向国际社会要求推动半岛无核化，这是说不通的。
9: 핵협상이깨진것에대해서군대를지원하면서어떻게한반도비핵화를국제사회에요구하고촉구할수있겠습니까한국정부가이런문제때문에미국을도와서침략전쟁에군대를보내는것에단호히반대하고한국정부도그것을할수없을것으로보고있습니다
5: 与会者敦促韩国政府应坚决拒绝美国的非法不正当的派兵施压，并应通过国际合作制止战争，开启和平解决方案。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0: 很多媒体周四报道指，乌克兰曾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群袭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机场，以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另外，据英国媒体报道，乌克兰正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阵地。
1: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日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精英阶层施压，令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两名消息人士在报道中透露，这些配备人工智能制导系统的无人机会自行寻找并打击目标。为突破俄防空系统，该计划原本打算每晚向莫斯科及周边机场发射多达1000架无人机。消息人士称，尽管无人机可能击中民航客机，甚至造成人员伤亡，但由于迫切希望获得重启谈判进程筹码，总统泽连斯基仍允许该计划的相关工作持续了几个月。据该报道，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策划者。费多罗夫七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另外，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正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阵地。此举要得到星链持有者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的批准，而马斯克对乌克兰及其使用其卫星网络服务的立场一直摇摆不定。基辅与马斯克直接沟通的人员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或成为另一个潜在障碍。装备星链的无人机可利用卫星网络控制，较传统无线电网络提供更稳定的连接，同时不容易受到普通电子干扰的影响。此类无人机已在乌克兰境内战场上被证实相当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多家外国媒体近日援引美国和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说，被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正在考虑于近期访问美国，最快或将在下周成行。目前，费多罗夫并未证实其访美消息，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也不清楚相关。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系破裂的背景下，费多罗夫近期访美的决定或释放出了逼迫泽连斯基下台的信号。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以战争为借口拒绝举行选举，美国及欧洲各国内部也长期存在着替换泽连斯基的声音。倘若费多罗夫能够成功在美国建立人脉，他或许将成为一个拥有西方政治资源的强有力的乌克兰总统候选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稍后还有关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周五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2: 王毅表示，建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建设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将为深化两国五大支柱合作提供重要机制支撑。中国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苏吉约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印尼中国休戚相关，利益相连。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期待同中方推动实现更富活力、更具韧性、更高水平的共同发展繁荣。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2027至2031，全面推进五大支柱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印尼初步试用，相信将为印尼应对极端气候发挥作用。双方都认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愿与时俱进，共同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加快印尼工业化进程。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印尼愿为中企提供公平、透明、友好营商环境。双方一致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并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双方同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政策协调。双方还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尽快取得更多可视性成果，并同意明年在中国举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周五在雅加达举行，中国

0: 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的战略沟通，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
1: 王毅表示，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了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了两国正当利益。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其实增进团结合作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并将在地区和全球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方愿同印尼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迄今达成的战略共识，共同筑牢政治安全合作根基，高水平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说，中印尼要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凝聚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携手推进全球南方合作。中方愿同印尼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金砖等多边平台加强战略协调，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董军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防务合作提质增效，为全球南方发展中大国开展新型防务合作提供范例。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坚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苏吉约诺表示，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形势下，印尼中国举行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意义重大，充分体现两国高度的战略互信和强烈的合作意愿。印尼感谢中方在涉及维护国家主权等问题上给予印尼坚定支持，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加强情报共享与能力建设，深化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沙夫里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团结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双方将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双方高度评价二加二机制作用，将持续依托这一重要战略沟通平台，深化团结协作，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强打击跨国犯罪、追逃追赃等执法安全合作，落实海上安全合作文件，维护关键航道安全畅通。双方将深化防务合作，双方共同倡导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切实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双方愿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就中东问题加强协调，积极促和止战。双方同意切实将共识转化为成果，为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树立榜样，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同在中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后表示，首场全面战略对话覆盖印尼和中国多元合作领域，包括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核心板块，为两国全方位协作构牢基础。
2: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级别的第二次部长级会议21号下午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这是中国在全球所设立的首个外长防长双部长级别的对话机制。那该机制的首次会议呢，是2025年4月在北京举行。
3: 对话是在雅加达时间下午3点开始，5点半结束。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在离开会场后对媒体记者说，当天是同中国展开的双边机制对话，他并对上午举行的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首场会议进行总结。
4: Tadi pagi merupakan pertemuan yang pertama perdana yang dilakukan, intinya adalah membahas hal-hal yang mencakup seluruh kerjasama di berbagai bidang.

0: yang terjalin antara Indonesia dan Tiongkok, mulai dari ekonomi, sosial budaya, kemudian politik, maritim, dan pendidikan, kemudian hal-hal lain yang ada kaitannya dengan kerjasama antara Indonesia dan Tiongkok dalam satu mekanisme yang lebih komprehensif.
1: 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说，下午的2+2外长防长会探讨了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包括延续已经开展的以及将要开展的。
2: Yang kita sudah lakukan adalah kita akan kerjasama di dalam pabrik amunisi. Kita akan kerjasama dengan misail, ya, roket dan sebagainya. Jadi yang saya angkat adalah mengenai bagaimana RRT bisa melakukan transfer teknologi terhadap Indonesia yang juga ingin mengembangkan teknologi militer yang serupa dengan apa yang sudah dilaksanakan oleh RRT.
3: Did you discus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al for the...
2: No, I didn't discuss about the US. I only discuss about our bilateral cooperation.
4: 凤凰卫视高棉、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报道。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周五在雅加达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董军表示，中印尼两军将携手并进，加快推动各自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为当今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5: 在习近平主席和国防部总统的这样的引领下，两军关系当前呢应该是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印尼的作为命运共同体，有着维护安全发展的共同的利益，担当着共同的责任，那么强化我们之间的防务交流的合作，我觉得是恰如其分。
4: 会见前，沙夫里为董军举行了欢迎仪式。双方表示，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两军关系面临良好的发展契机，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应秉持巩固军事互信、密切两军各层级交往、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地区和平稳定。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周五对朝鲜方面设韩美联合演习谈话作出回应，呼吁朝鲜停止诋毁韩国政府和总统，并与韩方共同实现朝鲜半岛和平共处。而韩国统一部表示，朝鲜和美国对话才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唯一动力。另一方面，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韩美联合军演在周五是提前结束。
6: 青瓦台相关人士表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务部长金宇正对韩国政府和总统发表污蔑性言论，无异于建立互信。但人士指出，韩国政府将继续推进基于互相尊重的朝鲜半岛和平共处政策，并将同美方持续紧密合作，为推动朝美重启对话继续付出努力。韩国统一部高官同一天表示，朝鲜目前仍在增强核武能力。 在韩朝关系陷入僵局的情况下，朝美重启对话才是推动朝核问题得到解决的唯一动力。他说，美国总统特朗普推进美朝对话将成为可转变不稳定的朝鲜半岛停战启滞的宏大构想。韩方还希望解决朝核问题时应聚焦，让朝鲜停止和活动。另一方面，代号为已知自由之盾的韩美例行联合军演在21日提前结束。 战区级韩美联演在进行期间缩短时长并缩减规模，尚属首次。已知自由之盾演习每年8月举行，今年演习原定于17日至27日举行，为期11天。不过，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下令缩减演习规模，演习时间大幅缩短至5天，两阶段的演习仅进行首阶段演习后便结束。 分析认为，特朗普此次下令缩减军演，旨在促成与朝鲜最高领袖金正恩年内举行会晤，主动释放缓和信号，为重启对话创造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极右翼政党犹太力量党的领导人本格瓦尔，近日有关在加沙实施定点清除的言论，引发法国、欧洲国家的强烈不满。法国外长巴罗近日公开批评相关言论不人道，并表示法国已经对本格瓦尔实施制裁。
1: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近日针对加沙发表激进言论，称以色列应该每天晚上在加沙定点清除30到40人，甚至声称一些加沙人不配活着。相关言论引发国际社会强烈批评。法国外交部长巴罗近日公开谴责这些言论，直指其令人无法容忍且毫无人道。巴罗同时表示，法国已经对本格维尔实施制裁。与此同时，德国方面也作出强烈回应。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对本格维尔这些蔑视人性、违反国际法的言论予以强烈谴责。德国政府明确认为这类表态不可接受。值得注意的是，本格维尔不仅主张在加沙扩大军事行动，还曾公开支持重新在加沙建立以色列定居点，以及推动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这次言论再次凸显了以色列政府的内部极右翼力量与国际社会主流立场之间的巨大分歧。
2: 随着法国、德国相继发出强烈的谴责，那欧洲呢，对于以色列在加沙及约旦河西岸的政策批评声音也在进一步的升高。与此同时，欧盟内部针对极右翼以色列官员的制裁讨论也在升温。法国和德国的最新表态也可能进一步推动欧盟采取更具体的限制措施。凤凰卫视金亮江西法国巴黎报道。
0: 加沙地带的和平进程仍然陷入僵局，以色列军方未停止袭击。据加沙卫生部门通报，以军日前在加沙城西部港口区发动空袭，导致6人死亡，超过14人受伤，死者包括一名儿童。
3: 以军日前对加沙城以西海港区一家咖啡馆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超过14人受伤。
4: 据多名现场目击者确认，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向咖啡馆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袭击发生时，馆内坐满了前来休闲的顾客。
5: يعني استهداف الاحتلال الإسرائيلي لأحدى المقاهي على شواطئ بحر غزة هو يدلل أن بنيامين نتنياهو ماض في جرائمه ضد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وضد المدنيين الذين يعني يصطفون على شواطئ بحر غزة هروبا من حرب هذا الصيف في الخيام وهذا يدلل أن بنيامين نتنياهو والائتلاف الحكومي لا يريدان الالتزام بخارطة الطريق التي قدمها نيكولاي ميلودنوف.
3: 加沙卫生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方多次违反协议发动袭击，已累计造成126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4200人受伤。
6: In the Gaza Strip, danger is everywhere. Whether you are in a cafe, a sports club, or even anywhere else, making death a constant possibility.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哈萨克斯坦新宪法3月生效之后的首次全国议会选举将于周日举行。议会选举又被称为是库鲁塔尔泰议员选举，周五是竞选期的最后一天，上合组织和独联体都派出观察团跟进选举的过程。
7: 阿斯塔纳街头一个月前就陆续出现各政党参选库鲁尔泰议员选举的宣传品。新宪法生效后的首次库鲁尔泰议员选举将在8月23日举行，21日是最后一天的拉票，22日是投票前的冷静期。此次选举共有7个政党参与，将根据最终得票情况竞争145个议席。除了通过竞选总部线下活动和宣传材料介绍竞选纲领，各参选政党的主要政治人物在一个月的竞选期内，还通过多场电视辩论和直播直接阐述政纲，展开交锋，让选民直观了解不同政党的政治主张。有哈萨克斯坦专家表示，除了公开辩论，这也是各政党首次参与在议会层面的全国性选举。
8: ауқымды болуы сайлаушылар үшін осы партияның жан-жақтылығы мен әр алуанды бағыттағы үміткерлердің тізімге қосылуында бақылай алды. Бұл да осы саяси науқанның ерекшелігін көрсетіп отыр.
7: 今年 3月 哈萨克斯坦以全民公投方式通过了新宪法，并在7月1日正式生效。 根据新宪法，原有的两院制议会由一院制的库鲁尔泰取代。库鲁尔泰一词源自中亚草原历史上的议事传统，如今成为哈萨克斯坦新的最高代表机关名称。
8: Құрылтай бұл негізгі заң шығарушы орган, яғни заң шығарушы биліктің негізгі саяси институты бұл құрылтай. Сондықтан да құрылтайдың маңызы өте жоғары және Қазақстан саяси жүйесіндегі орны да ерекше.
7: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伊夫今年1月20日宣布设立一院制库鲁尔泰，取消总统任命议员。145名议员首次完全采用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哈萨克斯坦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表示，这次选举意义重大，而上合组织及独联体组织也都派出官宣团了解选举筹备及整个选举情况。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0: 英国公共财政情况持续承压。根据周五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7月份出现18亿英镑的财政赤字，公共债务接近3万亿英镑。但是英国服务业在8月份的表现有所改善，消费者信心已升至两年来最高，英镑也已经连续第4周上涨。
9: 英国国家统计局在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政府在今年7月出现约18亿英镑的财政赤字，明显低于此前市场预期的财政盈余。今年4月至7月，英国公共部门净借款约567亿英镑，高于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预测。同时，公共债务规模接近3万亿英镑，相当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94%。 财政状况的恶化无疑给英国政府今年的秋季预算案增加了压力。英国财政大臣希利计划在10月28号公布新政府上任后的首次经济预算案。由于政府能够用于增加支出的财政空间有限，市场都在观望政府是否会通过增加税收、削减开支或者增加借款来填补财政缺口。但英国经济在近期仍然表现出一定韧性。 英国服务业在8月整体仍处于扩张状态，消费者信心也升至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英国经济更接近温和复苏，而不是强劲增长。服务业和消费者信心改善是积极信号，但政府财政现状和公共债务水平仍然是未来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 同时受到美元疲软和市场预计英国央行可能在今年加息的影响，英镑已连续第4周上涨。21号英镑兑美元约为1.3658美元，日内上涨0.19%，接近今年2月以来的高位。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稍后海峡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说，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国内的消费价格。

0: 而这些牛肉售价将比当前市场价格低25%，同时也将为美国畜牧业、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 再来关注美股，是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1: 克服你好。
0: 我们周五美股的情况到目前为止走势如何呢？
1: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那么投资者是在前一天，因为美债收益率走高而遭遇了抛售之后逢低买入，但是长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仍然是维持在10多年来的高位附近。美国财政部此前宣布扩大长期国债回购规模，一度推动收益率回落，但是贝森特周四则是进一步的表示，财政部还有一个巨大的工具箱来应对国债市场波动，未来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仍然可能会超过此前宣布的40亿美元。与此同时，贝森特表示，特朗普政府 将在未来几天宣布进一步加强财政整顿的措施。那么，在美国联邦债务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的背景下，投资者也是格外关注。那么，周五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全面上涨，标普百指数上涨0.55%，纳指上涨0.54%，而道指则是上涨0.8%。那么，加密货币也是成为了当天的焦点之一，比特币继续上涨。那么，除了近期的金融市场变化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推动国会通过对于加密货币和行业更加友好的立法，也是再次提。 提振了数字资产市场情绪。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维持高位，布伦特原油期货继续上涨，来到了每桶94美元附近。那么，贝森特隔夜则是进一步的强化了特朗普政府对于伊朗实施最大经济压力的立场。市场人士警告，如果美债收益率持续上升，同时中东的紧张局势无法缓解，那么美股进入秋季之后还可能会面临进一步的调整和压力。那么，投资者目前已经逐渐习惯了10年期美债收益率维持在4%至5%的环境。如果后续美债收益率继续上行的话，那会继续推
0: 推动股票估值的压力。那么，市场下还下一步焦点还是转向了下周的捷克逊霍尔全球央行会议。那么，美联储主席沃什届时会发表讲话，投资者也将继续判断后续的美联储政策走向。周五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734%，可负。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尤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五是涨幅跌少，新港股市5连涨，并突破26000点关口。抄底资金继续流入， 地产、黄金和AI大模型等股份强势，带动港股连续第5天攀升，再上升1.21%，突破26000点关口。全周累计涨幅3.55%，中指两连跌。内地股市则缩量上涨，沪指收在平盘上方，深成指上升近1.5%，创业板指数上升近1.5%，但是两市成交额缩减至18000亿元人民币，是过去4个半月以来最少。 日本股市微跌，但是6万6000点关口失而复得，油价上升和对通胀的担忧拖累大盘走低，但是航运等多只股份上扬，有助于大盘扳回大部分跌幅。全周日经指数累跌4%，是7月17号当周以来最大。台湾股市温和收高，站上5天线和45000点关口，台积电、尾盘拉高，加上金融和传统产业股也上扬， 支撑大盘，但是成交缩减至4个半月的新低。再来看香港高等法院原诉讼庭，周五就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宣布裁决。法庭审讯之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信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 前副主席何俊仁在开审前承认控罪，并被裁定罪成。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必须予以惩治。
2: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昭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特区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本案再一次证明，无论违法者如何偷换概念、如何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本案的法庭审讯期间，境外势力公然不断抹黑司法机构、律政司和执法部门。 以政治手段和误导性言论，尝试干涉案件公平审讯，又对香港特区保障人权和自由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相关工作做出没有事实根据的批评，这是公然践踏法治的卑鄙图谋。特区政府予以最强烈谴责。 法律从不允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及同胞。法庭严格依照法律和证据作出裁决，不受任何干涉，更绝无任何政治考虑。特区政府会继续坚决维护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安全，并会继续严格按照法治原则，全力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
0: 凤凰卫视赵龙、杨凯岩，香港报道。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发表谈话表示，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裁定支联会案不认罪被告，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指裁决结果彰显了法治精神，捍卫了香港的国安法权威。
3: 香港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21日宣布裁决。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指，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惩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罪行为。在案证据显示，各被告肆意炮制种种负面议题，举办和鼓动民众参与各种游行、集会，并通过报刊等多种媒介妄图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及叛离情绪。行为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损害国家及香港根本利益，构成破坏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现实危害，在任何国家和地区 均不被允许，必须追究严惩。发言人表示，在案件中，香港警队严格执法，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符合香港根本利益，反映社会共同心声，是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等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然要求，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 发言人还指出，在案件审理中，少数西方国家政客与乱港势力、反华媒体、狼狈为奸，公然为邹姓同等被告开脱美化及危害国家安全行径，粗暴干预香港司法，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充分暴露其伪善和双标，其险恶图谋注定以失败告终。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4: 为推动澳门经济社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澳门新一份5年规划提出将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有业界人士表示认同，期待他具体措施的落地。澳门“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提升中小企业竞争能力，因应社会发展，特别提出了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及科技应用水准。业界人士对此表示认同， 期待优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措施的落地。
5: 咁而家有一个比较专业化同埋精品化嘅咁样嘅营运啦，加上我哋数字化嘅升级，其实就等同于帮助我哋中小企业，好似加咗个数字引擎，可以让更多嘅人咧去认识到我哋澳门嘅产品嘅。咁同时我都觉得，我哋澳门要发挥双语同埋多语嘅呢个人才嘅优势，咁希望可以通过咁样嘅建立，未来我哋可以真系通过澳门
4: 去建立全球嘅跨境电商嘅呢个合作。为有效保障和优化民生福祉，澳门“三五”规划中还提出要提高公共医疗服务和专科医疗水准。有业界人士认为，特区政府此举有助于提升整体医疗效率与服务可及性，促进市民身心健康。
6: 我哋一个专科医疗嘅提升啦，咁专科医疗本身喺澳门可能会有好多嘅病人，以前系需要去到外地嗰度去做佢相关嘅治疗，但系如果喺专科医疗完善咗嘅情况下咧，其实系可以将我哋首先减低我哋澳门市民嘅一个唔便利嘅情况，去优化佢哋一个就诊一个体验。“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未来5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共设计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与国家战略同频，规划凝聚了社会各界的智慧与贡献，承载着广大市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3: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4: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5: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6: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7: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8: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9: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1: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0: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11: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1: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12: 我觉得翻工翻公司真系冇咯喎，
13: 你咪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4: 关注山东临沂沂河新区官网发布情况通报称，沂河新区王桥社区内一处独立的平房院落周五下午发生爆炸，已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失联，其余受伤人员已送医救治，暂无生命威胁。爆炸发生后，现场满地是碎石瓦砾，多栋居民楼的门窗被冲击变形，也有车辆被冲击波掀翻。公安、消防、应急、住建等相关部门已成立联合工作组，展开应急救援。经过初步排查，疑似院落租户王某某非法储存捕鱼的爆炸物引发爆炸。目前周边的居民楼住户均已得到妥善安置，事故原因调查及善后工作正在有序的开展中。瑞典中部的法格史塔市的一所中学，周五有一名持剑男子闯入，袭击并造成多人受伤后被警方逮捕。警方在事后拉起封锁线，在校园内调查，目前尚不清楚具体的伤亡人数和伤势的严重程度。遇袭的中学有大约450名16到20岁的学生，事发时学校刚放完暑假，开展新学年。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形容事件严重，警方正全力调查。在德国出生的大熊猫双胞胎孟好和孟田，周五在柏林动物园庆祝2岁的生日。动物园当天为孟好和孟田准备了特别的生日礼物，就是用水果和冰块做成的蛋糕。女的大熊猫孟孟和焦庆2017年从成都抵达柏林动物园，开始为期15年的居住生活。2019年8月，孟孟诞下一对雄性双胞胎，取名是孟想和孟源。2023年12月，这一对双胞胎兄弟返回中国。2024年8月，孟孟又诞下孟好和孟田。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15: 韩国男团 Super Junior 成员崔始源到台湾出席品牌活动，他在社交平台发文分享在当地发现新的餐厅照片，向大家推荐当地美食，并分享近期自己在台湾的生活近况。他透露目前正在台湾拍摄电视剧，稍后还会拍摄新电影，预计今年会有一段不短的时间留在台湾。 而出道超过20年的 Super Junior 今年也迎来重要里程碑。崔始源表示， Super Junior 能够走到今天，并不是靠任何一个人，而是成员、工作人员以及长期陪伴的粉丝一起。

0: 成就。至于未来还想挑战什么，崔始源则以依然在挑战的人来形容现在的自己。他坦言，虽然挑战不一定会成功，但如果不去挑战，就什么都不会改变。同时希望自己不要一直停留在熟悉的事物里，而是继续学习，寻找新的可能。香港歌手林家谦与魏俊生出席慈善活动，提到音乐动向，魏俊生表示目前正全力筹备新专辑，预计今年年底正式面世。新歌还已经给林家谦听过很多次了，
1: 都几唔少啦，咁跟住就我又俾少少意见咯，不过佢好似想冇剔到，唔紧要啦，唔系咁唔紧要啊，即系我觉得呢啲嘢就系话
2: 好珍重啊，
1: 物质情意重啊，系咯就咁咯，所以我就系出之前已经听过好多次啦，
2: 今年出，
3: 你今年一定出噶啦，
2: 今年出。
0: 香港歌手钟柔美与艺人曹英玲出席活动，已经考获驾驶执照一年多的钟柔美日前正式脱离暂准驾驶执照批牌的限制。她在受访时透露，自己成为正式驾驶者后将会做的第一件事情，
4: 我第一样嘢应该会做的就是申请这个国际车牌。哇，即我很喜欢揸车，很享受那个过程，那就希望可以迟些可以慢慢探索这个世界。
3: 犀利啊，我仲未考车牌，
4: 快点试一下啦，好好玩的。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6: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7: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4: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已长成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禁制制裁。乌克兰据报曾计划用 AI 无人机群袭击莫斯科机场。英国经济呈现韧性，但是财政压力未减。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日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消息人士透露，德黑兰正筹备一场针对美国中期选举的经济战，计划通过打击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输油设施，拉升美国油价和通胀，以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的选情。
1: 卡利巴夫21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和伊拉克经济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政府正统筹规划一系列针对能源市场的打击行动，试图通过引爆全球油价，动摇特朗普及其政党的票仓。这名官员透露，伊朗已将打击目标锁定为沙特位于红海一侧的盐部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目前这两大设施是避开涉足海峡的仅有通道，日均原油外运能力合计约550万桶。与此同时，伊朗还计划重创海峡内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及其保障网络，力求掐断该舰队每日约500万桶的运力。伊朗官员坦言，此举亦不在军事占领，而在政治干扰。德黑兰内部已形成清晰的思路，通过军事打击推高原油价格，在2到3周内将其传导至美国零售市场，其后高企的油价将直接推升消费者物价指数，在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前夕加剧选民对经济现状的不满。报道指，伊朗议会议长顾问沙克里为这一策略提供了背书。沙克里主张，伊朗的最佳生存之道在于维持非战非和的长期对峙，通过这种可控的危机升级，伊朗试图在不陷入全面战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特朗普政府的执政成本，直至其任期结束。根据多家美国媒体20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对于所谓微妙的博弈，万斯解释称，因为美国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也会试图向美国施加经济压力，但他同时指出，过去几周的事实是，伊朗感受到的压力远大于美国。万斯强调，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美方将继续施压，因为美方相信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最佳途径。另一

0: 方面，据《耶路撒冷邮报》21日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在与美国高级官员进行一系列会谈和讨论后，近期扩大与伊朗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已经下降。相关官员透露，特朗普决定对伊实施严厉经济制裁，意在为美国中期选举后的局势争取时间。不过，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能够通过石油贸易、银行账户、资金转移、原材料供应以及其他渠道。对直接或间接支持伊朗政权的国家成功实施威慑并施加有力压力。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除非特朗普采取极端措施，否则其将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曼国家通讯社21日报道，阿曼和伊朗两国外交部长当天通了电话，讨论创造合适条件以恢复对话和谈判，并讨论了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最新发展。另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日在一场公共的医学活动界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目前的战争中处于强势，最好就是现在就结束战争。佩泽西奇扬表示，最近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已经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致批准的一项重大成就。协议中没有任何表示投降的条款，所有的承诺都是由对方做出。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伊朗不应该拒绝和平，但必须警惕可能的欺骗。伊朗也绝不向霸凌低头，将战斗至最后一刻并予以回击。他还表示，战争终究要结束，当前伊朗仍拥有实力和尊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就结束战争是最好的选择。佩泽西奇扬承认，战争和海上封锁给伊朗造成了经济压力，表示鼓吹战争的人必须接受相应的代价。

0: 美国媒体20日曝光，指乌克兰曾计划用人工智能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机场，以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另外，据英国媒体报道，乌克兰正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基地。
1: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日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精英阶层施压，令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两名消息人士在报道中透露，这些配备人工智能制导系统的无人机会自行寻找并打击目标。为突破俄防空系统，该计划原本打算每晚向莫斯科及周边机场发射多达1000架无人机。消息人士称，尽管无人机可能击中民航客机，甚至造成人员伤亡，但由于迫切希望获得重启谈判进程筹码，总统泽连斯基仍允许该计划的相关工作持续了几个月。据该报道，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另外，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正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阵地。此举要得到星链持有者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的批准，而马斯克对乌克兰及其使用其卫星网络服务的立场一直摇摆不定。基辅与马斯克直接沟通的人员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或成为另一个潜在障碍。装备星链的无人机可利用卫星网络控制，较传统无线电网络提供更稳定的连接，同时不容易受到普通电子干扰的影响。此类无人机已在乌克兰境内战场上被证实相当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多家外国媒体近日援引美国和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称，被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正在考虑于近期访问美国，最快或在下周成行。目前，费多罗夫并未证实其访美消息，乌总统办公室表示不清楚有关的安排。
2: 消息人士透露，费多罗夫此次访美旨在为一项新国防技术项目筹集资金，并称其计划于近期启动一系列与当前战争以及乌克兰初创企业相关的项目。而针对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此访旨在寻求政治支持，以推进其所呼吁的战时选举，消息人士就予以否认，表示费多罗夫不会在访美期间与美方官员会面。此外，费多罗夫据报仍在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就其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相关的事宜进行沟通，但两人尚无会面安排。不过，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在费多罗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系破裂的背景下，费多罗夫近期访美的决定或释放出了逼迫泽连斯基下台的信号。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以战争为借口拒绝举行选举。美国及欧洲各国内部也长期存在着替换泽连斯基的声音。倘若费多罗夫能够成功在美国建立人脉，他或许将成为一个拥有西方政治资源的强有力的乌克兰总统候选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说，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国内消费价格。预料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的市场价格低25%，同时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再来看到英国的公共财政状况持续承压，根据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7月份出现18亿英镑的财政赤字，公共债务接近3万亿英镑。但是英国服务业在8月份的表现有所改善，消费者信心已升至2年来最高，英镑也已经连续第4周上涨。
3: 英国国家统计局在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政府在今年7月出现约18亿英镑的财政赤字，明显低于此前市场预期的财政盈余。今年4月至7月，英国公共部门净借款约567亿英镑，高于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预测。同时，公共债务规模接近3万亿英镑，相当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94%。财政状况的恶化无疑给英国政府今年的秋季预算案增加了压力。英国财政大臣希利计划在10月28号公布新政府上任后的首次经济预算案。 由于政府能够用于增加支出的财政空间有限，市场都在观望政府是否会通过增加税收、削减开支或者增加借款来填补财政缺口。但英国经济在近期仍然表现出一定韧性，英国服务业在八月整体仍处于扩张状态，消费者信心也升至两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英国经济更接近温和复苏，而不是强劲增长。服务业和消费者信心改善是积极信号，但政府财政现状和公共债务水平仍然是未来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同时，受到美元疲软和市场预计英国央行可能在今年加息的影响，英镑已连续第四周上涨。21号，英镑兑美元约为1.3658美元，日内上涨0.19%，接近今年2月以来的高位。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印尼2+2对话机制举行部长级会议。瑞典一所学校遭持剑男子袭击，多人受伤。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0: 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印尼中国休戚相关，利益相连。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期待同中方推动实现更富活力、更具韧性、更高水平的共同发展繁荣。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2027至2031，全面推进五大支柱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印尼初步试用，相信将为印尼应对极端气候发挥作用。双方都认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愿与时俱进，共同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加快印尼工业化进程。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印尼愿为中企提供公平、透明、友好营商环境。双方一致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并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双方同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政策协调。双方还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尽快取得更多可视性成果，并同意明年在中国举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印尼防长、外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
2: 王毅表示，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了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了两国正当利益。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其实增进团结合作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并将在地区和全球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方愿同印尼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迄今达成的战略共识，共同筑牢政治安全合作根基，高水平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说，中印尼要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凝聚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携手推进全球南方合作。中方愿同印尼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金砖等多边平台加强战略协调，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董军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防务合作提质增效，为全球南方发展中大国开展新型防务合作提供范例。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坚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苏吉约诺表示，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形势下，印尼中国举行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意义重大，充分体现两国高度的战略互信和强烈的合作意愿。印尼感谢中方在涉及维护国家主权等问题上给予印尼坚定支持，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加强情报共享与能力建设，深化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沙夫迪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团结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双方将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双方高度评价二加二机制作用，将持续依托这一重要战略沟通平台，深化团结协作，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强打击跨国犯罪、追逃追赃等执法安全合作，落实海上安全合作文件，维护关键航道安全畅通。双方将深化防务合作。 双方共同倡导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

0: 洲安全模式，切实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双方愿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就中东问题加强协调，积极促和止战。双方同意切实将共识转化为成果，为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树立榜样，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21日在雅加达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阿尔加尔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董军表示，中印尼两军将携手并进，加快推进各自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为当今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2: 在习近平主席和巴布沃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军关系当前呢，应该说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印尼的作为命运共同体，有着维护安全和发展的共同的利益，担当了共同的责任。那么，强化我们之间的防务交流合作，我觉得是下一步。
1: 会见前，沙夫里为董军举行了欢迎仪式。双方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面临良好的发展契机，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应持续巩固军事互信，密切两军各层级交往，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瑞典中部的法格史塔市一所中学21日下午，有一名持剑的男子闯入，袭击后并造成多人受伤，被警方逮捕。警方事后拉起封锁线，在校园内调查，目前尚不清楚具体的伤亡人数和伤亡的数严重程度。遇袭的中学大约有450名16-24岁的学生。事发时学校刚放完暑假，开展新的学年。瑞典首相克里斯托松表示事件严重，警方正全力调查。而瑞典另一个中部城市厄勒布鲁刚刚发现，在一年前发生历来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枪手走入校园枪杀了10人之后自杀死亡。发生近4年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再有重要进展，德国检方指控一名乌克兰籍的潜水员涉嫌直接与参与水下的安放炸药，目前在克罗地亚被捕。随着调查逐步的接近爆炸行动的执行者，案件是否涉及乌克兰国家机构也开始在德国引发新的政治争论。
3: 本周北溪爆炸案再有重要进展，一名涉嫌直接参与水下安装炸药的乌克兰籍潜水员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正寻求将他引渡回德国。
4: 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一名叫弗拉基米尔的乌克兰籍男子星期三在克罗地亚普拉被捕，检方称他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潜水员，涉嫌与其他成员乘坐租来的帆船前往波罗的海，并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潜入水下，为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安装炸药。针对他的欧洲逮捕令早在2024年6月就已经签发，克罗地亚法院目前已经下令将其羁押，并将决定是否把他移交德国。
5: Wir freuen uns natürlich, dass die Ermittlungen vorankommen, aber genau konkrete Anfragen zum Verfahren bitte an den GBA.
6: Da würde ich nur ganz kurz wissen, in welcher Weise freuen Sie sich? Also worauf hoffen Sie jetzt?
5: Ja, wir freuen uns einfach, dass der GBA Fortschritte macht bei diesen Ermittlungen, weil es wichtig ist, dass die Sprengung der Pipelines aufgeklärt wird.
4: 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西，德国检方目前已经起诉。德国认为他是实施爆炸小组的领导人物。根据政治敏感性的事，起诉书称这一破坏计划涉嫌由乌克兰国家机构委托实施。目的是切断俄罗斯通过北溪向德国输送天然气，并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德国政府则强调，案件尚未宣判，司法调查应独立进行，德国司法机关都将追究相关责任。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日本共同社21日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年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防卫省计划申请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主要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 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也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

0: 其他经济产业省申请7.7万亿日元，其中4.5万用于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开发。这是财年预算申请连续4年打破纪录。内阁会议将在年底敲定原始的预算案。共同社的报道指出，由于本年度的政府税收仅有83万亿日元，如果130万亿日元的预算开支全部获批准，势必将使得日本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再来关注到，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其中北部湾的热带低压21日下午加强成为今年第19号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到22日晚8点，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南海大部、巴士海峡等海域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中央气象台预计，到23日白天，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强度缓慢加强，最强可达到强热带风暴级。23日夜间起，强度逐渐减弱，并缓慢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海南海口等9个市镇的部分乡镇21日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预计到23日，海南岛仍将有强降水天气工程，部分列车受影响停运。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1: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零零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2: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3: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4: 我觉得翻工翻补贴将会嗰个时间要弹性啲。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景义，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财政部表示，下半年出台增量政策，扩内需，而支出将会转向投资于人。美国要大规模购债，最伤害的就是美元，所以看到了比特币跟黄金重回了涨势，离岸人民币汇价在今天升穿了6.72。通胀也削弱了美国民众的购买力，华府提前放开冬季汽油销售，缓解燃油价格上涨的压力。中国经济下半年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扩内需、稳增长。财政部表示，将适时出台增量政策，并且表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的政策已经完成了优化跟完善了，8月1号开始实施。在8月21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表示，全面升级促消费贴息政策，像是信用卡分期也纳入支持，财政支出更多转向于投资于人。财政部副部长廖明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财政支出结构要进一步优化，打破支出过化僵化格局，大力压减低效无效支出，以示定钱有保有压。财政支出更多转向于投资于人，支持国内消费。在提振消费方面，像廖明表示，下一步将聚焦就业、增收等方面的要求，系统谋划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战略举措。
1: 今年2季度以来，内地 GDP 放缓至4.3%。7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外界高度关注财政方面是否会有新的增量政策。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下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从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三个方面发力。
2: 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1: 在促内需方面，今年初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6项政策工具，目前已大约有居民1.13亿人次、622万家企业获得政策支持。廖明表示，目前财政部已对相关政策做了优化完善，从今年8月1号起开始实施，涵盖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提高额度上限三个方面。
2: 就是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将享受贴息的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贷款的这个规模的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另外呢，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
1: 民生方面，今年内地一般公共预算安排教育、社保、卫生、住房等方面资金12.4万亿元，较上年增长5.4%，超过2500万名婴幼儿及其家庭领到了2026年度育儿补贴。同时，财政部安排资金超过120亿元，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廖明强调，中长期来看，主要通过持续提升社会保障能力、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强化税收转移支付等再分配调节，不断夯实居民能消费、敢消费、愿消费的基础。凤凰卫视宋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通胀长期超标， AI 投资又很热的美国，为了避免融资成本进一步飙升，美国财政部出手大规模回购10到30年期的国债。

0: 收益率是下降了，但是一天之后就反弹了。美国财政部在8月19号宣布，从9月9号开始会增加10到30年期的国债回购规模，但是呢，这个相关的收益率虽然当天迅速下降，效果并没有持续，一天之后就迅速反弹。 比如说，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回到了4.71%，30年期也回到了5.26%，回购美债影响力只有24小时。贝森特财长在 CNBC 采访当中淡然回应说：“任何在24小时内发生的事情都只是噪音。”说财政部的目标是让疲软的市场逐步恢复平衡，让投资者重新聚焦于基本面，而不是在清淡的市场中追逐新闻头条。他也说，财政部有很多的工具，拭目以待。预告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或下个星期初会公布一项新的财政整顿计划。不过，《华尔街日报》说，债市已经敲响了警钟。 美国债券国债大规模的问题，收益率飙升的问题没有解决简单的解决办法。说美国债券市场短暂的平静到此为止，因为24小时国债收益率又上来了。随着美国国家债务触及40万亿美元大关，而且伊朗战争导致油价上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控制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的最新努力只仅仅维持了一天的时间。
1: 美国财政部出手压低，长天期美债收益率市场却似乎不买单。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三突然宣布，将从9月9号开始，把10年至30年期国债的回购上限从每期21美元至少提高到40亿美元，希望改善长天期债券市场流动性。消息一出，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大跌约10个基点，10年期收益率也一度降到4.63%左右。不过，这波债市涨势，不到一天就几乎完全逆转。周四，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重新升至约5.26%，10年期也回到4.7%左右，几乎回到财政部宣布措施之前的水准。面对市场质疑，贝森特星期四接受 CNBC 访问时进一步表示，回购规模将加码，甚至可能高于每期40亿美元。财政部将视市场情况调整。而他强调，目前长天期收益率并没有反映美国经济基本面，尤其30年期美债的市场流动性非常差。财政部希望透过行动让市场重新聚焦基本面。
2: The $40 trillion mark that we passed for the national debt, would you comment on that, and how do we reverse that?
3: I think the numbers are not the actual numbers now. We've had to do substantial tariff refunds due to the court ruling, but with the Section 301 tariffs, I am confident we will be back to the same level, if not higher, of tariff income for last year.
1: 华尔街担心真正的问题不只是流动性。摩根大通分析指出，美国庞大财政赤字、持续增加的国债，加上 AI 资料中心投资热潮，带动企业大量发债，都在和美国政府争夺市场资金，推升投资人持有长期美债要求的期限溢价。另外，市场预期财政部回购长债之后，可能透过发行更多短期国库券筹措资金，等于把政府融资进一步转向短天期。华尔街因此警告，这可能是一笔短期划算。 但长期昂贵的交易，有分析估算，收益率短暂下跌可能替政府在20年期国债标售中节省大约2亿美元利息成本。但如果投资人开始怀疑财政部政策的可预测性，未来就可能要求更高的风险补偿，反而把长期融资成本推得更高。而且，若政府把更多债务转成短期融资，一旦美联储未来维持高利率甚至重新升息，政府利息支出也会更快增加。财政部积极压低长期收益率，也可能让美联储的 工作更加复杂，美联储主席沃什就更难从债券价格判断真实金融环境。在特朗普政府持续要求降低借贷成本之际，财政部和美联储之间如何维持政策界限，也将成为接下来市场关注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真、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0: 在星期五亚太时段，美债收益率的表现轻微的下跌，10年期的收益率跌到了4.69到4.70之间，20年期5.23到5.24，30年期5.25附近。美元汇价下跌，人民币离岸价升穿了7.2，金价跟比特币的涨幅非常明显。 美国财政部最新的回购计划最大的输家是谁？是美元。《华尔街日报》引述一个汇市专家警告说，市场最终可能已经跨越了一个重要的承受极限。说星期四的收益率继续走高，但是外汇交易人士显示并不买账，就是收益率走高显示了外汇交易人士并不买账这个事情。那么多年来，投资者一直对美国政府不断膨胀的债务规模发出了警告，而美国财政部的做法使得大行纷纷下调美元的短期预测。花旗集团外汇策略师对美元的短期看法转为看空，将未来三个月的美元指数从预期的 102.12 下调到 98.34。 高盛也认为，如果美国国债这一端的风险溢价被压制，溢价势必寻找出口，外汇市场将成为最直接的承压方向，美元可能就是一个卸压的方向。而美国债市原本就是市场最受追捧的安全资产，现在属性也消失了。《华尔街日报》引述两项研究说，投资者不再因为美债具备避险属性而甘愿接受低收益率。今年债券收益率的飙升有诸多驱动因素，从居高不下的通胀到大规模的 AI 相关企业举债不一而足。香港经济日报的评论说，美债破顶不归路，美元背弃难逆转，说美国国债突破了40万亿美元的规模，偿债息率应声抽升，也一如一记警号，敲醒世人需要正视美国债务规模失控的问题。星岛日报的社评，去美元化浪潮加速，天价债务压顶侵蚀霸权根基。就在美国财长贝森特19号遏制美国国债收益率的政策推出来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那一天跟加密货币行业的领袖进行高规格的会晤，暗示美国政府可能大规模购入比特币作为国家储备。比特币已经连续两天上涨，在星期五这天亚太时段涨破了7.8万美元，涨幅一天之内就有7%。以太币更是涨到了2400美元，这个星期累涨28%。国际金价也大幅度的飙升，星期五到了4581美元，上涨1.39%。美元汇价跌到了98.7以下，日元在158-159。变动并没有太大，离岸人民币曾经到了6.7183，暂价收盘稳在了6.7205，上涨34个基点。美国油价推高了美国的通货膨胀，也侵蚀了美国民众的消费能力。这个时候，特朗普政府要想办法来缓解油价的压力，先把冬天的那个油的可以拿到现在来用。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从沃尔玛这样的一个业绩来看一下美国民众的消费力。美国零售商沃尔玛星期四公布的第二季同店销售增长2.6%，创下6年来的新低，而且是5年来第一次低于市场预期。原本市场预期应该有增幅3.8%，凸显燃油成本上涨对消费者开支构成压力。第三季销售增长预测跟盈利预期也低于分析员的估计，收盘又下跌9.2%。特朗普政府提前放开冬季汽油销售，缓解燃油价格压力。美国环保局宣布放宽夏季汽油标准，允许9月1号开始提前销售冬季配方汽油，预计每一天可以增加几十万桶国内供应。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呢，也据说是秘密护送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每一天运送大概5500万到1000万桶。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问题，使得石油供应受阻，美国的油价就不断的上涨。所以我可以看到，在高油价、储蓄下降和工资增长放缓之下，正迫使美国家庭更加精打细算。
4: 美国大型零售商最新财报显示，美国消费者虽然没有停止花钱，但高油价、储蓄减少和工资增长放缓正在让家庭支出变得越来越谨慎。沃尔玛、塔吉特和加德堡本周公布的最新业绩均显示销售增长，但消费者在支出选择上更加克制，更看重价格，也更倾向把预算留给必需品和真正需要的商品，尤其低收入家庭对价格变化更加敏感。沃尔玛最新季度销售增长2.6%，为6年多来最弱表现。不过公司表示，主要受到药房业务定价调整拖累。沃尔玛同时指出，低收入消费者仍十分谨慎。首席财务官表示，顾客每次购物购买的商品数量正在减少，随着汽油价格上涨，部分消费者甚至开始在不同生活必需品之间做出取舍。为吸引更加注重预算的顾客，沃尔玛一个季度内下调超过1.1万种商品价格，大约是正常季度调整数量的2倍。 塔吉特的返校季销售则较去年增长接近20%，显示消费者只要认为商品在价格、设计和实用性之间达到平衡，仍然愿意消费。这种谨慎情绪在家居消费领域更加明显。家得宝表示，消费者仍愿意进行园艺、油漆等小型项目，也会在有需要时购买洗碗机等耐用品，但对于大型装修和翻修明显更加犹豫。竞争对手劳氏最新季度同店销售仅增长0.2%，并指出非必需消费明显受到压制，消费支出占美国经济接近70%。彭博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计美国第三季度个人消费支出折合年率预计增长2.1%，低于第二季度的3.2%。与此同时，伊朗战争之后，美国平均汽油价格持续维持在每加仑4美元以上，平均实薪增速也低于消费者物价涨幅，实际购买力受到侵蚀。为缓解高油价压力，特朗普政府20日宣布提前放宽夏季汽油配方限制，允许部分地区从9月1日起提前销售冬季汽油，希望增加供应，压低加油站价格。今年6月，美国个人储蓄率进一步降至2022年以来最低水平，部分家庭正在依靠储蓄、资产升值甚至信贷维持消费，而这种模式难以长期持续。在高油价、住房和借贷成本仍然偏高的情况下，美国消费者目前展现出的韧性还能持续多久，将成为下半年经济走势的重要观察指标。凤凰卫视刘佑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下一回来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随着美国财政部宣布扩大购债规模，在最近我们看到国际金价大幅度上涨，21号的贵金属价格上涨，黄金类股也在明显的上涨。内地股市在21号这天缩量上涨，两市成交明显缩量到18000亿元人民币水平，贵金属跟算力硬件股领涨，农业和转基因板块走低。上证综指收盘3905点。升不到2点，深成指升121点，升幅0.87%，创业板指数涨1.43%，港股连续第5天上升，蓝筹股涨多跌少，黄金和地产股表现向好，金融和科技股上扬 ，AI 大模型股再度爆发，恒指收盘26009点，上升310点，升幅1.21%，国企指数升1.01%。科技股指数升1.4%，主板成交2572亿港元。整个星期恒指累升892点，升幅3.55%。日本股市轻微下跌0.3%，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88%，台湾股市上升0.65%。日元最近的走势，最主要是看日本央行的态度。最新公布的日本7月份的通胀升到2年来的高点，涨幅同比有1.9%。主要是企业持续将能源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压力转嫁给消费者，使得日本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比去年同期增长1.9%，剔除生鲜食品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8%，增速比上个月提升0.2个百分点。所以接下来市场关注的就是日本央行在接下来的议息会议当中，会不会一如市场预期，应该要加息了。在最近我们看到的这个市场啊，以前呢，对于尤其是前半年投资都是 all in AI， 就是把钱呢都往 AI 的方向，也使得美国的股市和 AI 领域的投资非常的热。最近包括资金的走向，还有大家对于 AI 投资泡沫的问题担忧，使得资金开始有移动到别的方向去了。同时呢，这个问题也影响到受到美国政治的影响。首先看的是，博通寻求超过60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为 Anthropic 等 AI 企业提供芯片基础设施。博通正跟黑石、阿波罗洽谈，计划通过特殊目的载体 SPV 筹集超过600亿美元的债务融资，总规模可能会达到1000亿美元，用在支持以 Anthropic 为代表的 AI 芯片基础设施建设。这次交易延续三方今年6月建立的 AIXPV 合作框架。媒体也报道 ，Anthropic 预计他们的 IPO 规模可能会追平，甚至超过 SpaceX 创下的历史记录。Anthropic 最近可能会在这个月底公开递交 IPO 文件，而他们可能会改写资本市场的历史。
1: 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人工智能模型 Cloud 开发公司 Anthropic 最快将于本月底公开递交 IPO 文件。公司目前征求募资规模进行测算，预计将追平甚至超越 SpaceX 创下的750亿美元记录，这也意味着2026年将是美国 IPO 市场有史以来融资规模最大的年份。 Anthropic 对融资规模的测算主要是基于亮眼的营收增速，公司的季度初步营收录得116亿美元，环比增长到140%，并且实现季度盈利，而截至7月底公司的年化营收运行率已经达到650亿美元。与此相对的是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二季度收入仅达到67亿美元，环比增长1.8%，同时运营亏损进一步扩大。有市场人士分析指出 ，Anthropic 2026年的年化营收将超过1000亿美元，全年增速将超过10倍。而一旦公司每年的增长率达到800%，那么即便以最保守的方式来计算，它的估值规模也将达到3万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刚刚看到这些的投资方向，还有 Anthropic 要上市，都可以看到美国市场的 AI 热还在持续的。但是呢，市场已经对 All in AI 有很多的谨慎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谨慎，除了对于市场的泡沫的一些风险存在的担忧之外，还有美国民众开始对 AI 产生的反感，也影响了市场的走势和政策的取向。 首先看的是 AI 交易七月份的巨震，成为七月成为巨震的分水岭。高盛表示，对冲基金 VIP 持仓单月跑输标普500等权重指数11%，创超过20年来的最差记录。在这个背景之下，对冲基金从拥挤的 AI 仓位转向了医疗、金融、能源三大板块，当中金融板块超配升到了金融危机前的最高，能源持仓超过了2015年来的新高。还有这个时候，美国草根阶层对 AI 的抵触情绪像火山爆发那样的猛烈，科技巨头正通过举办交流会或承诺提供就业保障以及丰厚的资金，全力赢取公众对建设数据中心的支持。比如说今年七月份，有1000多个乔治亚州的民众聚集在一个大学，听听 OpenAI 能够给他们带来什么。现场的抗议人群标语上写着，我没有投票给 AI 和你不能把数据当水喝。而美国政界对数据中心的态度也开始大转向了，昔日是非常支持的，现在开始炮轰数据中心对民众带来的影响。华尔街日报说，随着民众对 AI 的愤怒情绪蔓延，德州和宾州等州的州长正在放缓当地数据中心的开发步伐。去年11月，德州的州长艾伯特跟 Alphabet 的首席执行官皮采出席了活动。当天，谷歌宣布计划到2027年在德州投资400亿美元建设新的数据中心，还宣称该州是人工智能发展的中心。但不到一年之后，这位共和党籍的州长说，由于担心数据中心耗电耗水过多，他已经暂停审批超过1800个总值大概有10亿美元的新建数据中心项目。这个动作早前引发了特朗普总统的批评，特朗普认为应该要坚决为数据中心来建设，说他们是经济引擎。而数据中心不仅消耗大量资源，还助推了可能导致美国人失业的 AI 技术，选民对此的抗议声浪日益高涨。所以这对于要在中期选举之前的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来说，如何去拉到选票， AI 数据中心建不建设成为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中期选举影响的不只像是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还有亲以色列的团体在美国的游说和支持。美国媒体报道，亲以色列的政治团体正将注意力集中到11月大选之前的一场选举。美国媒体报道说，来自加州的国会众议员斯沃尔维尔因为丑闻辞职之后，为了填补他的席位，加州州长宣布举行特别选举，决选日在8月18号举行。截至目前，两位候选人仍然难分伯仲。报道说，尽管这次两位参选人都是民主党，但是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联合民主项目已经向这场选举投入了超过250万美元，用于攻击早前领先者州参议员瓦哈布。据说亲以色列的团体希望他们支持的人选能够拿下正在进行特别选举还有11月的正式选举。另一个亲以色列的组织勇敢美国也参与了这场选举，目前已经花费大约是180万美元，也就是亲以色列的两个团体大举投入资金在选举当中，也使得美国社会有各种分裂，不同的分歧都在这里出现。中国跟欧洲国家瑞士关于自贸协定升级的谈判已经完成。8月20号，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在伯尔尼会见了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且签署谅解备忘录。这将为两国企业长远发展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和可预期的制度性保障。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时财经》，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3: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7: 这小子可真是个孬种，
3: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8: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职立功，
9: 还真的有用。
3: 人生能开挂，
10: 祖师爷大显威力，
11: 我受不了啦！
3: 谁又会讨厌？
8: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3: 师兄撞鬼，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议长称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禁制制裁。乌克兰据报曾计划用 AI 无人机群袭击莫斯科机场。英国经济呈现韧性，但是财政压力未减。

0: 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日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消息人士透露，德黑兰正筹备一场针对美国中期选举的经济战，计划通过打击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输油设施，拉升美国油价和通胀，以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的选情。
1: 卡利巴夫21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和伊拉克经济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政府正统筹规划一系列针对能源市场的打击行动，试图通过引爆全球油价，动摇特朗普及其政党的票仓。这名官员透露，伊朗已将打击目标锁定为沙特位于红海一侧的盐部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目前这两大设施是避开受阻海峡的仅有通道，日均原油外运能力合计约550万桶。与此同时，伊朗还计划重创海峡内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及其保障网络，力求掐断该舰队每日约500万桶的运力。伊朗官员坦言，此举亦不在军事占领，而在政治干扰。德黑兰内部已形成清晰的思路，通过军事打击推高原油价格，在2到3周内将其传导至美国零售市场，其后高企的油价将直接推升消费者物价指数，在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前夕加剧选民对经济现状的不满。报道指，伊朗议会议长顾问沙克里为这一策略提供了背书。沙克里主张，伊朗的最佳生存之道在于维持非战非和的长期对峙，通过这种可控的危机升级，伊朗试图在不陷入全面战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特朗普政府的执政成本，直至其任期结束。另据多家美国媒体20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对于所谓微妙的博弈，万斯解释称，因为美国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也会试图向美国施加经济压力，但他同时指出，过去几周的事实是，伊朗感受到的压力远大于美国。万斯强调，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美方将继续施压，因为美方相信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据耶路撒冷邮报21日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在与美国高级官员进行一系列会谈和讨论后，近期扩大与伊朗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已经下降。相关官员透露，特朗普决定对伊实施严厉经济制裁，意在为美国中期选举后的局势争取时间。不过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能够通过石油贸易、银行账户、资金转移、原材料供应以及其他渠道，对直接或间接支持伊朗政权的国家成功实施威慑并施加有力压力。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除非特朗普采取极端措施，否则其将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曼国家通讯社21日报道。

阿曼和伊朗两国外交部长当天通了电话，讨论创造核实条件，以恢复对话和谈判，并讨论了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最新发展。另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日在一场公共的医学活动界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目前的战争中处于强势，最好就是现在就结束战争。 佩泽西奇扬表示，最近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已经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致批准的一项重大成就，协议中没有任何表示投降的条款，所有的承诺都是由对方做出。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伊朗不应该拒绝和平，但必须警惕可能的欺骗，伊朗也绝不向霸凌低头，将战斗至最后一刻并予以回击。 他表示，战争终究要结束。当前伊朗仍拥有实力和尊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就结束战争是最好的选择。佩泽西奇扬承认，战争和海上封锁给伊朗造成了经济压力，表示鼓吹战争的人必须接受相应的代价。

0: 美国媒体20日曝光，指乌克兰曾计划用人工智能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机场，以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另外，据英国媒体报道，乌克兰正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基地。
1: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日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精英阶层施压，令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两名消息人士在报道中透露，这些配备人工智能制导系统的无人机会自行寻找并打击目标。为突破俄防空系统，该计划原本打算每晚向莫斯科及周边机场发射多达1000架无人机。消息人士称，尽管无人机可能击中民航客机，甚至造成人员伤亡，但由于迫切希望获得重启谈判进程筹码，总统泽连斯基仍允许该计划的相关工作持续了几个月。据该报道，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另外，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正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阵地。此举要得到星链持有者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的批准，而马斯克对乌克兰及其使用其卫星网络服务的立场一直摇摆不定。基辅与马斯克直接沟通的人员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或成为另一个潜在障碍。装备星链的无人机可利用卫星网络控制，较传统无线电网络提供更稳定的连接，同时不容易受到普通电子干扰的影响。此类无人机已在乌克兰境内战场上被证实相当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多家外国媒体近日援引美国和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称，被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正在考虑于近期访问美国，最快或在下周成行。目前，费多罗夫并未证实其访美消息，乌总统办公室表示不清楚有关的安排。
2: 消息人士透露，费多罗夫此次访美旨在为一项新国防技术项目筹集资金，并称其计划于近期启动一系列与当前战争以及乌克兰初创企业相关的项目。而针对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此访旨在寻求政治支持，以推进其所呼吁的战时选举，消息人士就予以否认，表示费多罗夫不会在访美期间与美方官员会面。此外，费多罗夫据报仍在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就其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相关的事宜进行沟通，但两人尚无会面安排。不过，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在费多罗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系破裂的背景下，费多罗夫近期访美的决定或释放出了逼迫泽连斯基下台的信号。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以战争为借口拒绝举行选举。美国及欧洲各国内部也长期存在着替换泽连斯基的声音。倘若费多罗夫能够成功在美国建立人脉，他或许将成为一个拥有西方政治资源的强有力的乌克兰总统候选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

0: 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说，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国内消费价格。预料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的市场价格低25%，同时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再来看到英国的公共财政状况持续承压。根据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7月份出现18亿英镑的财政赤字，公共债务接近3万亿英镑。但是英国服务业在8月份的表现有所改善，消费者信心已升至2年来最高，英镑也已经连续第4周上涨。
1: 英国国家统计局在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政府在今年7月出现约18亿英镑的财政赤字，明显低于此前市场预期的财政盈余。今年4月至7月，英国公共部门净借款约567亿英镑，高于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预测。同时，公共债务规模接近3万亿英镑，相当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94%。财政状况的恶化无疑给英国政府今年的秋季预算案增加了压力。英国财政大臣希利计划在10月28号公布新政府上任后的首次经济预算案。由于政府能够用于增加支出的财政空间有限，市场都在观望政府是否会通过增加税收、削减开支或者增加借款来填补财政缺口。但英国经济在近期仍然表现出一定韧性，英国服务业在8月整体仍处于扩张状态，消费者信心也升至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英国经济更接近温和复苏，而不是强劲增长。服务业和消费者信心改善是积极信号，但政府财政现状和公共债务水平仍然是未来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同时受到美元疲软和市场预计英国央行可能在今年加息的影响，英镑已连续第4周上涨。21号，英镑对美元约为1.3658美元，日内上涨0.19%，接近今年2月以来的高位。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印尼2+2对话机制举行部长级会议。瑞典一所学校遭持剑男子袭击，多人受伤。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Armale，
3: Raya。
4: Atletino, Copar Mon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2: 咁我開嘅公司發現咧，其實你嘅學歷真係唔係好緊要嘅。
13: 創業你可以學到一啲真係你自己需要嘅知識。
2: 只做兼職換取工作自由。
14: 我覺得翻工翻公司張喎，
15: 你問我揀我中意嘅嘢，然後我嗰個時間就彈性啲。
2: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16: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17: 王毅表示，建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建设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将为深化两国五大支柱合作提供重要机制支撑。中国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苏吉约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

0: 共同利益，愿与时俱进，共同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加快印尼工业化进程。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印尼愿为中企提供公平、透明、友好营商环境。双方一致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并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双方同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政策协调。双方还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尽快取得更多可视性成果，并同意明年在中国举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印尼防长、外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弗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
2: 王毅表示，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了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了两国正当利益。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其实增进团结合作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并将在地区和全球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方愿同印尼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迄今达成的战略共识，共同筑牢政治安全合作根基，高水平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说，中印尼要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凝聚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携手推进全球南方合作。中方愿同印尼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金砖等多边平台加强战略协调，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董军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防务合作提质增效，为全球南方发展中大国开展新型防务合作提供范例。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间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苏吉约诺表示，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形势下，印尼中国举行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意义重大，充分体现两国高度的战略互信和强烈的合作意愿。印尼感谢中方在涉及维护国家主权等问题上给予印尼坚定支持，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加强情报共享与能力建设，深化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沙弗里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团结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双方将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双方高度评价二加二机制作用，将持续依托这一重要战略沟通平台，深化团结协作，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强打击跨国犯罪、追逃追赃等执法安全合作，落实海上安全合作文件，维护关键航道安全畅通。双方将深化防务合作，双方共同倡导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切实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双方愿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就中东问题加强协调，积极促和止战。双方同意切实将共识转化为成果，为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树立榜样，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21日在雅加达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国防部长沙弗里。董军表示，中印尼两军将携手并进，加快推进 各自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为当今病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

0: 确定性和稳定性。
1: 在习近平主席和巴布沃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军关系当前呢，应该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印尼的作为命运共同体，有着维护安全和发展的共同的利益，担当着共同的责任，那么强化我们之间的防务交流合作，我觉得是下一步。
0: 会见前，沙夫里为董军举行了欢迎仪式。双方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面临良好的发展契机，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应持续巩固军事互信，密切两军各层级交往，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瑞典中部的法格什塔市一所中学，21日下午，有一名持剑的男子闯入。袭击后，并造成多人受伤，被警方逮捕。警方事后拉起封锁线，在校园内调查，目前尚不清楚具体的伤亡人数和伤亡的严重程度。遇袭的中学大约有450名16对20岁的学生。事发时，学校刚放完暑假，开展新的学年。瑞典首相克里斯托松表示，事件严重，警方正全力调查。而瑞典另一个中部城市，厄勒布鲁刚刚发在一年前发生历来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枪手走入校园枪杀了10人之后自杀死亡。发生近4年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再有重要进展，德国检方指控一名乌克兰籍的潜水员涉嫌直接与参与水下的安放炸药，目前在克罗地亚被捕。随着调查逐步的接近爆炸行动的执行者。案件是否涉及乌克兰国家机构，也开始在德国引发新的政治争论。
2: 本周，北溪爆炸案再有重要进展。一名涉嫌直接参与水下安装炸药的乌克兰籍潜水员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正寻求将他引渡回德国。
3: 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一名叫弗拉基米尔的乌克兰籍男子星期三在克罗地亚普拉被捕。检方称，他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潜水员。涉嫌与其他成员乘坐租来的帆船前往波罗的海，并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潜入水下，为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安装炸药。针对他的欧洲逮捕令，早在2024年6月就已经签发。克罗地亚法院目前已经下令将其羁押，并将决定是否把他移交德国。
4: Wir freuen uns natürlich, dass die Ermittlungen vorankommen, aber genau konkrete Anfragen zum Verfahren bitte an den GBA.
5: Da würde ich nur ganz kurz wissen, in welcher Weise freuen Sie sich? Also worauf hoffen Sie jetzt?
4: Ja, wir freuen uns einfach, dass der GBA Fortschritte macht bei diesen Ermittlungen, weil es wichtig ist, dass die Sprengung der Pipelines aufgeklärt wird.
3: 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西，德国检方目前已经起诉。德国认为他是实施爆炸小组的领导人物。根据政治敏感性的事，起诉书称这一破坏计划涉嫌由乌克兰国家机构委托实施。目的是切断俄罗斯通过北溪向德国输送天然气，并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德国政府则强调，案件尚未宣判，司法调查应独立进行，德国司法机关都将追究相关责任。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日本共同社21日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年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防卫省计划申请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主要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也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其他经济产业省申请7.7万亿日元，其中4.5万用于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开发。这是。是财年预算申请连续4年打破纪录。内阁会议将在年底敲定原始的预算案。共同社的报道指出，由于本年度的政府税收仅有83万亿日元，如果130万亿日元的预算开支全部获批准，势必将使得日本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再来关注到，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 其中北部湾的热带低压21日下午加强成为今年第19号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到22日晚8点，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南海大部、巴士海峡等海域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中央气象台预计，到23日白天，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强度缓慢加强，最强可达到强热带风暴级。23日夜间起，强度逐渐减弱，并缓慢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海南海口等9个市镇的部分乡镇21日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预计到23日，海南岛仍将有强降水天气工程，部分列车受影响停运。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美国财政部出手干预债市，结果效果不到一天，那么美国的债市跟股市呢又再度出现了双杀的局面，这也迫使美国财长贝森特又再度公开信心喊话，同时也预告最快周末跟下周初就会公布削减赤字还有节省开支的新财政方案。不过美债收益率居高不下，也推高了企业借贷的成本，这也引发资金从高估值的半导体板块撤离。与此同时 AI 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庞大，也促使 AI 相关企业呢加速透过资本市场来融资还有推进 IPO。 有消息表示 Anthropic 最快呢在月底就会交表上市，它的规模甚至可能会超过 SpaceX 所创下的历史记录。那么相关的话题不知道都有请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嘉宾光大证券研究所所长助理海外 TMT 首席分析师傅天之女士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香港股市呢，今天录的五连升，成功收复26000，再创超过两个半月的新高。总结全周，恒指已经结束两周的跌势，累计升约3.6%。而内地股市集体造好，但两市成交跌破20000亿大关。总结全周，沪指跌约0.6%，深圳指跌1.8%，创业板指数更下跌超过2%。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今天缩量上涨，沪深两市早盘低开高走，沪指随后在平盘线窄幅震荡，中场守住红盘。深圳市场表现较好，创业板指升超过1%。从盘面看，贵金属与算力硬件股领涨，农业与转基因板块走低。沪指收报3905点，升不足2点，深成指收报14094点，升幅0.87%。创业板指数升1.43%，科创五零指数升不足1点，两市成交明显缩量至18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连续第五天上升，恒生指数在开高109点之后维持升势并逐步加强，尾盘站上26000点关口，中场以日高收在关口上方。恒生指数收盘报26009点，上升310点，升幅1.21%，主板成交2572亿港元。总结全周，恒指累计上升892点，升幅3.55%。蓝筹股涨多跌少，黄金和地产股表现向好，金融股也上扬。AI 大模型再度爆发 ，MiniMax 大涨近1.2%，智普攀升超过10%。传统科网股涨跌不一，日前公布业绩的阿里巴巴逆势下跌2.5%，美团跌近1%，网易升超过4%。亚太区其他股市走势分化，日本股市跌0.3%，韩国股市升0.88%，台湾股市升0.65%。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韩国两大存储龙头 SK 海力士跟三星电子在本周呢先后公布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股东回报计划，这个消息呢也刺激他们的股价在三个交易日内累计反弹大约15%。与此同时，这两家公司也都在加速推进海外的新工厂布局，寻求进一步的扩张产能。
2: 三星电子周五盘后公布90至110万亿韩元的股东回报计划，其中包括8月24号至11月21号期间回购15万亿韩元股票用于员工薪酬，并计划第三季度支付30万亿韩元的现金股息。本周三，韩国另一大存储龙头 SK 海力士也宣布将注销式回购价值40万亿韩元的库存股，并承诺将2025至2027年间产生的自由现金流的至少50%用于股东回报。自 SK 海力士公布回购消息至今， SK 海力士与三星电子的韩国股价三个交易日内强劲反弹，幅度都在15%左右。同时，两家公司的扩产计划也有新的进展。韩国媒体称，三星电子近期向主要半导体设备合作商发出请求，希望提前获得在德州二期工厂设备导入所需要的 SEMI 认证。在产线规格未定的情况下，抢先要求供应商推进设备认证，显示出管理层在美国扩大先进制程产能的强烈意愿。SK 海力士也在同步推进在日本宫城县的存储工厂计划。SK 集团会长崔泰源近期已经赴日考察，预计工厂投资将会达到数10万亿韩元。此外，据美国 CNBC 报道，美国存储龙头美光的首席执行官周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人工智能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行业逻辑，需求来源从单一的数据中心开始拓展至自动驾驶、机器人以及消费电子等，使得供需长期偏紧。客户采购模式也从比价竞标转向与美光协同设计、深度绑定，提升定价权。存储行业的周期性逻辑正在被结构性增长所取代。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另外，根据彭博社报道 ，AI 创新公司 Anthropic 最快呢在8月底呢就会递交首次公开招股 IPO 的申请，它的集资规模有望可以追平甚至超越 SpaceX 的历史记录。那么同一时间，它的竞争对手 OpenAI 也公布了2季度的营收，首次落后于 Anthropic， 而它的营运亏损更进一步扩大。
3: 据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人工智能模型 Cloud 开发公司 Anthropic 最快将于本月底公开递交 IPO 文件。公司目前征求募资规模进行测算，预计将追平甚至超越 SpaceX 创下的750亿美元纪录，这也意味着2026年将是美国 IPO 市场有史以来融资规模最大的年份。Anthropic 对融资规模的测算主要是基于亮眼的营收增速，公司的季度初步营收录得116亿美元，环比增长到140%，并且实现季度盈利。而截至7月底，公司的年化营收运行率已经达到650亿美元。与此相对的是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二季度收入仅达到67亿美元，环比增长1.8%，同时运营亏损进一步扩大。有市场人士分析指出 ，Anthropic 2026年的年化营收将超过1000亿美元，全年增速将超过10倍。而一旦公司每年的增长率达到800%，那么即便以最保守的方式来计算，它的估值规模也将达到3万亿美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看欧洲股市，目前普遍是小幅上扬的，其中金价攀升带动矿业股呢强势反弹。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美债收益率重新抬头，叠加国际油价飙升，加上美国最大的实体零售商沃尔玛上季的美国同店销售让市场失望，这些都拖累昨夜的三大指数全线收跌。另外 SpaceX 呢迎来第二波解禁潮，令到它的股价重挫超过4%，再度跌破发行价，也拖累科技板块普遍走弱。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晚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傅天姿。天姿你好。我们看受到长短美债收益率飙到19年来的高位，以及国际油价飙升的影响，令到资金呢加速撤离了半导体还有其他的高成长科技股啊。那你认为市场究竟在担心什么？
4: 好，这两大这个全球存储厂的一个股票回购，首先从规模上也是韩国上市公司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股票回购和注销。那我们认为反映了这个相关公司的管理层认为当前的股价并没有反映公司未来结构性的这个现金流的一个能力。但为什么这个公司一边在回购，我们一边看到费半的这个表现也比较的疲弱，最主要是并没有解决市场对于下游 AI 资本开支可持续性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呢，市场担忧主要围绕在三层。第一个呢，就是 AI 硬件担心增速已经见顶了，因为现在这个像通用 DRAM 的这个现货价格，它的这个增长是在放缓。那么市场呢，很担心会不会这个已经到了一个景气度的一个高点或者拐点。第二个呢，就是在美债这个收益率长期走高，长期的这个收益率在走高的这个情况下，其实全球的无风险潜力率上行，对于高估值的一个成长股会形成一个系统性的压制。所以呢，对于这个有估值溢价的相关的一些成长股会带来压力。第三个呢，就是这个市场担心这些存储厂未来它不会再走这个成长的一个逻辑，而又重回周期的一个逻辑，也担心后续会不会进一步的产能过剩或者是价格的暴跌。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虽然相关公司有回购，那么回购呢也给公司带来股价带来的筑底，但是还得要看海外的这些厂商他们的一个资本开支，还有包括存储产品价格的一个后续的一个走势来做逐步的一个验证。所以当前利好不涨也反映出来现在市场的一个分歧点，或者是市场当前还是比较脆弱的。以上。
0: 另外，据报 Anthropic 最快在本月底就会交表上市啊，它募集的资金呢可能会超过SpaceX 所创下的历史记录。另外，我们看到 OpenAI 虽然它的营收惊人，但是高昂的算力和基础设施投入也都带来巨大的亏损压力。那么，如果结合了 B 端 Coding 市场的激烈竞争，还有中国低成本模型的步步紧逼，那您预计未来的这个全球大模型的格局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
4: 首先哈，就是包括 OpenAI 和 Anthropic 他们的一些运营数据的这个分化，也反映了两个商业模式的一个根本分化。我们知道 OpenAI 呢，它现在这个运营的亏损是在持续的扩大，9亿的一个周活用户付费率是不到6%的，公司呢也是预计大概30年才能实现一个自由现金流的一个转正。而对于 Anthropic 可以看到，二季度的这个营收还是实现了一个环比140%的一个增长，而且实现了首个季度的运营盈利，所以整体的一个财务表现是要这个健康的多，而且。

0: 且呢，其实这个分化也说明了，现在 AI 投资逻辑正在从这个谁做的这个规模大，而切换到谁的业绩兑现得了。市场呢，其实一直对于这个大模型的一个经营稳定性是存在担忧或者是质疑的。第一个呢，就是模型厂商它这个商业化速度是不是能够支撑得了前期就非常大的一个资本开支，比如说 OpenAI 和这个 Oracle 之前是签了5年的一个3000亿美金的一个合同。第二个呢，就是当这种价格战从中国开始蔓延至全球，那么会不会使得整个全球的 token 的利润率是在进一步的压缩？所以我们当前呢，对于大模型前景的这个判断是乐观，但是一个谨慎乐观。乐观呢是对于行业前景的一个发展，但是呢说到谨慎，是认为后续还是会有一个结构性的一个分化。一方面呢，这个模型层的一个定价权是慢慢的开始向应用层和这个基础设施来进行转移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企业端从这个所谓的 token maximizing 转向 token minimizing，就是对于这种 ROI 更加的关注，对于这种实质性的回报更加的一个关注，当然呢，也要承认的是，这个算力侧的一个资本开支仍然是在加速的，而且我们也看到整个产业链也都在做着一个转型，什么样的一个转型呢？就是从模型层转向这种基础设施再加应用的一个迁移，所以我们认为这是未来也一定会走这种结构性的一个定价，那大模型的一个终局呢？应该也是一个赢家通吃，或者是就是寡头，更加集中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不太可能是一个就是大小模型全部都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以上。
1: 好，我们再回到中国市场啊，我们看到透过了像阿里、百度还有小米最新发布的财报，我们可以清晰看到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它在 AI 转型年当中呢，已经全面的从概念期到大模型准备竞赛，又走向了做重资产的投入，还有商业化变现的深水区。所以你怎么看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这个 AI 转型的过程？
0: 其实我们把这几个这个互联网公司的这个财报放在一起看，其实也可以看到，这个首先呢，互联网中国的互联网正在非常积极的拥抱 AI。第二个呢，就是他们拥抱 AI 的一个方式是有不同的路径的。首先，对于阿里啊，可以说整体的一个财报还是非常正向的。我们看到，像阿里云，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收入增速是45%，也是创了22个季度的一个新高。而且呢，在收入增速创新高的同时，还看到它的这个 OP margin，就是云相关的这个 OP margin 是在进一步的超预期的一个增长。而且按目前 AI 产品的一个平均毛利，这个资本开支呢，是可以实现3年内回本的。而且毛利率提升之后，有可能缩短到2年或者是2.5年。公司也在做这个像平头哥啊这种自有的这个AI GPU 的一些投入和研发，所以我们看到它伴随着这个重资产的一个 AI 云基建的一个投入，它的一个商业化的一个兑现程度也是比较领先的。那像另外其他公司，比如说像百度啊，我们看到它今年的这个 AI 收入占比已经过半了，但是呢，也是面临着传统业务的一些新旧动能转换的这样的一个阵痛吧，所以呢，百度当前的一个命题就是 AI 收入过半的这样的一个里程碑，能不能进一步的推动估值的一个修复？那搜索广告收入下滑什么时候能够迎来拐点？那么我们相信，对于百度的就是未来的一个成长性是市场更为关注的。那第三个呢，就是像腾讯啊或美团这类的这个公司，其实腾讯的云已经过了这个盈亏平衡线了。而且呢，我们看到像混元它的这个 token 的调用量，相比于上代来说，已经是增长有超过10倍。而且这个 Workbody 是现在是国内最广泛应用的这个企业 AI 智能体之一。所以我们看到腾讯呢，依靠它在 C 端流量的这样的一个优势，它的这个企业微信生态的 AI 应用转化也是做的比较稳步推进的。而美团呢，它的这个逻辑就是本地商业化 AI 的一个逻辑，AI agent 包括在美团的这些传统业务，像配送的调度啊，或者是商户的运营当中，起到一个降本增效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吧。所以， 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就核心的一个结论就是中国的这些互联网公司 AI 转型都在做，而且都在积极的推进，而且都从。

0: 概念已经进入到这个出商业化成果或者是比兑现的这样的一个阶段了。那么阿里呢，整体表现的会更为激进一些。那么百度呢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换挡期，像腾讯啊、美团啊，也是依靠这个社态这个社交的生态啊，或者是本地生活，也在寻找他们的 AI 差异化的这样的一个落地。所以呢，我们相信其实后续市场的一个定价，包括股价的一个表现，也是会非常关注这些 AI 落地化，还有包括商业化，来衡量每一家公司后续的一个价值。以上。
1: 非常谢谢天赐，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关心的是人民币期货汇价呢，今天升到了6.72水平，再创超过3年半的新高。待会见。
2: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3: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4: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5: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6: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7: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8: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9: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10: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2: 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国财政部出手干预债市，但效果短暂。财长贝森特呢再度紧急喊话，表示计划要进一步的加大美债的回购力度，同时也预告最快在本周或者是下周初就会公布削减赤字和节省开支的新财政方案。
15: Mr. Secretary, all bonds have erased gains after your action yesterday. Do you have further actions planned, and what's your reaction to how they've done?
16: I think, I'm confident that bonds will continue declining.
17: 美国财政部出手压低长天期美债收益率，市场却似乎不买单。财政部长贝森特星期三突然宣布，将从9月9号开始，把10年至30年期国债的回购上限从每期20亿美元至少提高到40亿美元，希望改善长天期债券市场流动性。消息一出，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大跌约10个基点，10年期收益率也一度降到4.63%左右。不过这波债市涨势不到一天就几乎完全逆转。周四，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重新升至约5.26%，10年期也回到4.7%左右，几乎回到财政部宣布措施之前的水准。面对市场质疑，贝森特星期四接受 CNBC 访问时，进一步表示，回购规模将加码，甚至可能高于每期40亿美元。财政部将视市场情况调整。而他强调，目前长天期收益率并没有反映美国经济基本面，尤其30年期美债的市场流动性非常差。财政部希望透过行动让市场重新聚焦基本面。凤凰卫视姚怀珍、张孝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元指数近期显著受压，并徘徊在3个月的低位附近，预计本周累计跌幅大约1%。而亚太区的货币呢，则持续反弹，其中人民币及其汇价升穿6.72水平，再创超过3年半的新高。
18: 市场担心美国支持债券市场的措施在无法提振债券价格的同时又会损害对美元的信心，拖累美元汇价周五走势疲弱，美汇指数下市周四所创的三个月新低，其中对英镑跌破 1.367， 再创二月中旬以来的新低，对澳元触及11周新低，对新西兰元创出12周新低，美汇指数全周的累计跌幅将达到 1% 左右，澳元全周预计累升 0.7% 左右，是连续第八周上涨，也是2020年以来最长周期的周线升浪。亚洲货币大多获得提振，人民币中间价轻微回落9个基点到 6.7817， 暂时脱离超过三年半最高位，较预测的 6.7262 偏弱555个基点，偏离幅度仅仅轻微收窄。据路透社测算 ，CFETS 人民币汇率指数较周四微跌0.11%，到101.54，再创6月17号以来的新低。即期汇价小幅低开后反复上行，中场收高34个基点到6.7205，再创2023年1月13号以来的新高。但全天的波幅再次缩窄至只有50个基点，成交明显萎缩至264亿美元。进入夜市时段，即期汇价维持偏强，一度涨破6.72水平。离岸汇价跟随升势，也突破6.72水平，刷新2023年2月2号以来的新高，并在贴近在岸价的水平附近波动。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最多大涨超过1%，创11个月新高；印尼盾触及6月中旬以来的新高。港元汇价午后也一度涨破7.84水平，上市周三所创的接近一个月高位。香港政府至多550亿港元的银色债券开卖，反应热烈。汇丰银行表示，头一天接获的认购金额和申请宗数都较上次接近倍增，并创下2006年银债推出以来的最高销售记录。港元一个月债息上升至超过三周最高位，但其他期限利率大多持平或回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廖敏今天表示，下半年会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另外，为了落实国务院扩大内需、激发民间消费、促进居民消费，发挥好财政金融协同以及促内需一揽子政策，财政部呢也已经从八月份开始，围绕贷款贴息政策做出了优化。
19: 今年二季度以来，内地 GDP 放缓至4.3%。七月底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财政部副部长廖明表示，下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从加快资金使用、加力扩大内需、加强财政改革管理三个方面发力。
20: 下半年呢，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为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供有力的支撑。
19: 在促内需方面，今年初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六项政策工具，目前已大约有居民1.13亿人次、622万家企业获得政策支持。廖明表示，目前财政部已对相关政策做了优化完善，从今年8月1号起开始实施，涵盖拓宽贴息范围、增加经办机构、提高额度上限三个方面。
20: 就是享受贴息政策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的上限由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将享受贴息的服务业经营主体的贷款的这个规模的上限由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另外呢，我们将这个享受政策的个人消费贷款的贴息上限由以前的3000元提高到了5000元。消费者只要是用信用卡分期方式进行消费，都可以享受这个贴息优惠。
21: 凤凰卫视宋文杰、王磊北京报道。
1: 根据中船集团的消息，中国自主研发建造的11.5万吨的成品油轮今天正式交付用户。那么，船舶的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了国产化，载货量、航速还有油耗指标都达到国际先进的水平。
22: 这艘11.5万吨成品油轮，总长249.8米，行宽44米，满载载货量达到11.5万吨，可一次性运载约83万桶成品油。港口适配能力强，能够停靠全球多数主流油品港口，服务于国际能源贸易干线运输。值得关注的是，这艘成品油轮的发动机等核心设备实现国产化，搭配高效螺旋桨与节能装置，能有效降低航行油耗。同时，船舶搭载先进脱硫脱硝系统，可大幅减少硫氧化物、氮氧化物与碳排放，满足国际海事组织最新环保排放标准。载货量、航速、油耗指标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全球邮轮订单迎来爆发式增长，中国拿下超八成全球邮轮新接订单。国内船厂实现标准化、系列化批量生产，生产计划排到了2030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一艘韩国的集装箱船将会从22号启程，取到北极航线，前往欧洲，测试这条因为海冰融化而逐渐开通的航线是否具备商业可行性。这也是韩国的船舶自2016年以来时隔十年首次在北极航线试航。那么集装箱船的运行还是属于首次。韩国的范兴航运公司表示，旗下的集装箱船将会从釜山港向北出发，停靠英国的费利克斯托、荷兰鹿特丹和波兰的葛但斯克之后返航，预计航程可能会耗时40到45天。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事，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齐聚北京，共启盛会，台前幕后瞩目期盼，与你一同见证华人荣耀瞬间。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序章，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刻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中国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硬杠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如何？修昔底德陷阱 1.0 版和 2.0 版有何最大不同？玉柴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议长称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禁制制裁。乌克兰据报曾计划用 AI 无人机群袭击莫斯科机场。英国经济呈现韧性，但是财政压力未减。

0: 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日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消息人士透露，德黑兰正筹备一场针对美国中期选举的经济战，计划通过打击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输油设施，拉升美国油价和通胀，以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的选情。
1: 卡利巴夫21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和伊拉克经纪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政府正统筹规划一系列针对能源市场的打击行动，试图通过引爆全球油价，动摇特朗普及其政党的票仓。这名官员透露，伊朗已将打击目标锁定为沙特位于红海一侧的盐布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目前这两大设施，富查伊拉石油码头，目前这两大设施是避开涉足海峡的仅有通道，日均原油外运能力合计约550万桶。与此同时，伊朗还计划重创海峡内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及其保障网络，力求掐断该舰队每日约500万桶的运力。伊朗官员坦言，此举亦不在军事占领，而在政治干扰。德黑兰内部已形成清晰的思路，通过军事打击推高原油价格，在2到3周内将其传导至美国零售市场，其后高企的油价将直接推升消费者物价指数，在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前夕加剧选民对经济现状的不满。报道指，伊朗议会议长顾问沙克里为这一策略提供了背书。沙克里主张，伊朗的最佳生存之道在于维持非战非和的长期对峙，通过这种可控的危机升级，伊朗试图在不陷入全面战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特朗普政府的执政成本，直至其任期结束。根据多家美国媒体20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对于所谓微妙的博弈，万斯解释称，因为美国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也会试图向美国施加经济压力，但他同时指出，过去几周的事实是，伊朗感受到的压力远大于美国。万斯强调，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美方将继续施压，因为美方相信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据《耶路撒冷邮报》21日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在与美国高级官员进行一系列会谈和讨论后，近期扩大与伊朗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已经下降。相关官员透露，特朗普决定对伊实施严厉经济制裁，意在为美国中期选举后的局势争取时间。不过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能够通过石油贸易、银行账户、资金转移、原材料供应以及其他渠道，对直接或间接支持伊朗政权的国家成功实施威慑并施加有力压力。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除非特朗普采取极端措施，否则其将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曼国家通讯社21日报道，阿曼和伊朗两国外交部长当天通了电话，讨论创造合适条件以恢复对话和谈判，并讨论了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最新发展。另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日在一场公共的医学活动界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目前的战争中处于强势，最好就是现在就结束战争。佩泽西奇扬表示，最近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已经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致批准的一项重大成就，协议中没有任何表示投降的条款，所有的承诺都是由对方做出。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伊朗不应该拒绝和平，但必须警惕可能的欺骗，伊朗也绝不向霸凌低头，将战斗至最后一刻并予以回击。他还表示，战争终究要结束，当前伊朗仍拥有实力和尊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就结束战争是最好的选择。佩泽西奇扬承认，战争和海上封锁给伊朗造成了经济压力，表示鼓吹战争的人必须接受相应的代价。

0: 美国媒体20日曝光，指乌克兰曾计划用人工智能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机场，以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另外，据英国媒体报道，乌克兰正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基地。
1: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日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精英阶层施压，令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两名消息人士在报道中透露，这些配备人工智能制导系统的无人机会自行寻找并打击目标。为突破俄防空系统，该计划原本打算每晚向莫斯科及周边机场发射多达1000架无人机。消息人士称，尽管无人机可能击中民航客机，甚至造成人员伤亡，但由于迫切希望获得重启谈判进程的筹码，总统泽连斯基仍允许该计划的相关工作持续了几个月。据该报道，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另外，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正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阵地。此举要得到星链持有者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的批准，而马斯克对乌克兰及其使用其卫星网络服务的立场一直摇摆不定。基辅与马斯克直接沟通的人员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或成为另一个潜在障碍。装备星链的无人机可利用卫星网络控制，较传统无线电网络提供更稳定的连接，同时不容易受到普通电子干扰的影响。此类无人机已在乌克兰境内战场上被证实相当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多家外国媒体近日援引美国和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称，被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正在考虑于近期访问美国，最快或在下周成行。目前，费多罗夫并未证实其访美消息，乌总统办公室表示不清楚有关的安排。
2: 消息人士透露，费多罗夫此次访美旨在为一项新国防技术项目筹集资金，并称其计划于近期启动一系列与当前战争以及乌克兰初创企业相关的项目。而针对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此访旨在寻求政治支持，以推进其所呼吁的战时选举，消息人士就予以否认，表示费多罗夫不会在访美期间与美方官员会面。此外，费多罗夫据报仍在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就其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相关的事宜进行沟通，但两人尚无会面安排。不过，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在费多罗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系破裂的背景下，费多罗夫近期访美的决定或释放出了逼迫泽连斯基下台的信号。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以战争为借口拒绝举行选举。美国及欧洲各国内部也长期存在着替换泽连斯基的声音。倘若费多罗夫能够成功在美国建立人脉，他或许将成为一个拥有西方政治资源的强有力的乌克兰总统候选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说，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国内消费价格。预料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的市场价格低25%，同时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再来看到英国的公共财政状况持续承压，根据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7月份出现18亿英镑的财政赤字，公共债务接近3万亿英镑。但是英国服务业在8月份的表现有所改善，消费者信心已升至2年来最高，英镑也已经连续第4周上涨。
3: 英国国家统计局在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政府在今年

0: 七月出现约18亿英镑的财政赤字，明显低于此前市场预期的财政盈余。今年4月至7月，英国公共部门净借款约567亿英镑，高于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预测。同时，公共债务规模接近3万亿英镑，相当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94%。财政状况的恶化无疑给英国政府今年的秋季预算案增加了压力。英国财政大臣希利计划在10月28号公布新政府上任后的首次经济预算案。由于政府能够用于增加支出的财政空间有限，市场都在观望政府是否会通过增加税收、削减开支或者增加借款来填补财政缺口。但英国经济在近期仍然表现出一定韧性，英国服务业在8月整体仍处于扩张状态，消费者信心也升至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英国经济更接近温和复苏，而不是强劲增长。服务业和消费者信心改善是积极信号，但政府财政现状和公共债务水平仍然是未来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同时，受到美元疲软和市场预计英国央行可能在今年加息的影响，英镑已连续第四周上涨。21号，英镑对美元约为1.3658美元，日内上涨0.19%，接近今年2月以来的高位。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印尼2+2对话机制举行部长级会议。瑞典一所学校遭持剑男子袭击，多人受伤。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了。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相反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0: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1: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13: 王毅表示，建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建设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将为深化两国五大支柱合作提供重要机制支撑。中国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苏吉约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印尼中国休戚相关，利益相连。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期待同中方推动实现更富活力、更具韧性、更高水平的共同发展繁荣。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2027至2031，全面推进五大支柱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印尼初步试用，相信将为印尼应对极端气候发挥作用。双方都认为

深化能源矿产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愿与时俱进，共同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时俱进，共同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

0: 这一重要机制平台尽快取得更多可视性成果，并同意明年在中国举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印尼防长、外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弗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
2: 王毅表示，中印尼二加二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二加二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了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了两国正当利益。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其实增进团结合作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并将在地区和全球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方愿同印尼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迄今达成的战略共识，共同筑牢政治安全合作根基，高水平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说，中印尼要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凝聚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携手推进全球南方合作。中方愿同印尼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金砖等多边平台加强战略协调，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董军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防务合作提质增效，为全球南方发展中大国开展新型防务合作提供范例。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坚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苏吉约诺表示，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形势下，印尼中国举行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意义重大，充分体现两国高度的战略互信和强烈的合作意愿。印尼感谢中方在涉及维护国家主权等问题上给予印尼坚定支持，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加强情报共享与能力建设，深化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沙弗里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团结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双方将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双方高度评价二加二机制作用，将持续依托这一重要战略沟通平台，深化团结协作，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强打击跨国犯罪、追逃追赃等执法安全合作，落实海上安全合作文件，维护关键航道安全畅通。双方将深化防务合作，双方共同倡导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切实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双方愿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就中东问题加强协调，积极促和止战。双方同意切实将共识转化为成果，为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树立榜样，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21日在雅加达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国防部长沙弗里。董军表示，中印尼两军将携手并进，加快推进各自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为当今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3: 在习近平主席和沙弗洛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军关系当前呢，应该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印尼的作为命运共同体，有着维护安全和发展的共同的利益，担当着共同的责任。那么，强化我们之间的防务交流合作，我觉得是恰如其时。
1: 会见前，沙弗里为董军举行了欢迎仪式。双方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面临良好的发展契机， 合作。

0: 前景广阔，双方应持续巩固军事互信，密切两军各层级交往，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瑞典中部的法格什塔市一所中学21日下午，有一名持剑的男子闯入，袭击后并造成多人受伤，被警方逮捕。警方事后拉起封锁线，在校园内调查，目前尚不清楚具体的伤亡人数和伤亡的严重程度。遇袭的中学大约有450名16-20岁的学生。事发时，学校刚放完暑假，开展新的学年。瑞典首相克里斯托松表示，事件严重，警方正全力调查。而瑞典另一个中部城市厄勒布鲁刚刚发现，在一年前发生历来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枪手走入校园，枪杀了10人之后自杀死亡。发生近4年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再有重要进展。德国检方指控一名乌克兰籍的潜水员涉嫌直接与参与水下的安放炸药，目前在克罗地亚被捕。随着调查逐步的接近爆炸行动的执行者，案件是否涉及乌克兰国家机构也开始在德国引发新的政治争论。
1: 本周北溪爆炸案再有重要进展，一名涉嫌直接参与水下安装炸药的乌克兰籍潜水员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正寻求将他引渡回德国。
2: 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一名叫弗拉基米尔的乌克兰籍男子星期三在克罗地亚普拉被捕，检方称他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潜水员，涉嫌与其他成员乘坐租来的帆船前往波罗的海，并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潜入水下，为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安装炸药。针对他的欧洲逮捕令早在2024年6月就已经签发，克罗地亚法院目前已经下令将其羁押，并将决定是否把他移交德国。
3: Wir freuen uns natürlich, dass die Ermittlungen vorankommen, aber genau konkrete Anfragen zum Verfahren bitte an den GBA.
4: Da will ich nur ganz kurz wissen, in welcher Weise freuen Sie sich? Also was, worauf hoffen Sie jetzt?
3: Ja, wir freuen uns einfach, dass der GBA Fortschritte macht bei diesen Ermittlungen, weil es wichtig ist, dass die Sprengung der Pipelines aufgeklärt wird.
2: 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西，德国检方目前已经起诉。德国认为他是实施爆炸小组的领导人物。更具政治敏感性的是，起诉书称这一破坏计划涉嫌由乌克兰国家机构委托实施，目的是切断俄罗斯通过北溪向德国输送天然气，并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德国政府则强调，案件尚未宣判，司法调查应独立进行，德国司法机关都将追究相关责任。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日本共同社21日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年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防卫省计划申请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主要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也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其他经济产业省申请7.7万亿日元，其中4.5万用于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开发，这是财年预算申请连续4年打破纪录。内阁会议将在年底敲定原始的预算案。共同社的报道指出，由于本年度的政府税收仅有83万亿日元，如果130万亿日元的预算开支全部获批准，势必将使得日本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再来关注到，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其中北部湾的热带低压21日下午加强成为今年第19号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到22日晚8点，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南海大部、巴士海峡等海域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中央气象台预计，到23日白天，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缓慢加强，最强可达到强热带风暴级。23日夜间起，强度逐渐减弱，并缓慢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 海南海口等九个市镇的部分乡镇二十。

一日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预计到23日，海南岛仍将有强降水天气工程，部分列车受影响停运。 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天这期间，欢迎收看，我是蒋晓峰。中国商务部21号凌晨在官网宣布，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与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研部长帕姆兰20号在伯尔尼会晤，并且共同宣布完成中国瑞士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新贸易协定将几乎完全取消针对瑞士出口商品的关税。中国是瑞士继德国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去年双边货物运输规模为约340亿瑞士法郎，约合425亿美元。瑞士政府在声明中说，新贸易协定将让99.8%的现有瑞士对华出口商品享有免税待遇，瑞士投资者也将获得更好的中国市场准入，手表、药品、精密仪器等标志性瑞士出口产品将能以完全免税方式出口到中国。中瑞自贸协定于2013年七月签署，2014年七月生效实施，是中国与欧洲大陆国家签署的第一个自贸协定。这一次升级谈判完成之后，双方将加紧履行各自国内程序，以便早日正式签署升级协议议定书。转个焦点，看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采取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扼杀伊朗经济之后，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表示，这将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很可能会让美国无需再采取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并且呼吁盟友及中国配合行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21号对此回应表示，反对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的非法单边制裁、军事手段和制裁实施无助于解决问题，而局势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1: 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对 CNBC 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采取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美国的盟友要么选择与美国一起，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如果有盟友执意与伊朗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石油，还是进行海上船对船转运，那么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其实施制裁。贝森特称，如果美国与盟友施加最大经济压力，这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贝森特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4号召开记者会，具体阐述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而特朗普1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对伊朗采取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并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称，将针对伊朗以及任何与伊朗政权有业务往来的实体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行动，这将是有史以来针对任何国家采取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自身也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表示，伊朗陷入的经济困境可能促成局势取得突破。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贝森特承诺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经济孤立，和伊朗的任何剩余联系都将加速某国的经济灭顶之灾，无论这种联系是有意构建的还是故意忽视。也就是继续跟伊朗做生意的国家都将面临美方的执法。贝森特提到的某国或者某一国家不是伊朗，而是与伊朗有联系的其他所有国家。那与伊朗有政治、经贸、商业、文化联系的国家多的是，连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有，没有联系的反而是极少数，比如说像以色列。没有明确点名谁谁谁某某某，但是从语义上去理解呢，这个所谓的制裁对象呢，当然是包含威胁中国的。贝森特在媒体上被问到是不是包含中国的时候啊，他这个回答简直妙极了啊。他说，有些对话最好私下进行，也就是既没有公开威胁，也没有否认啊，回答了又好像没回答，含糊其辞。临了还补一句说，相信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人都希望看到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 那中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占到了伊朗对外贸易的大约有三分之一啊，购买了伊朗海运石油出口的80%以上。中国是也依赖这个海湾能源和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稳定的航运。那按照美方的意图，要对伊朗施加最大的压力，对所有买家啊，就是和伊朗有联系交往贸易的国家呢，都要施加刺激压力啊，长臂管辖。这个贝森特还说，要么跟我们站在一起，要么跟我们为敌。这个听了是不是有点耳熟呢？这不就是小布什在911这个恐袭后啊，对于美国盟友。

0: 有的那种警告嘛。当时还是以反恐的名义啊，现在的正当性还不如小布什。但是贝森特的信息啊就非常明确啊，就是中国应该跟上节奏啊，得上道。那问题是凭什么要跟上美国的节奏呢？啊，上什么道呢？有些对话最好私下进行。哎呀，这个明摆着这个底气不足嘛，啊，你不如大胆说出来，也包含制裁你中国嘛。为什么没说呢？中国不是美国的盟国啊，顶多就是上次老特来访之后呢，两国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啊，就是加强啊常态化的沟通啊，管控经贸的分歧，来避免冲突的升级。好，没过两个月啊，就有人就势头制造不稳定了。再说了，美国的威胁如果有用的话，拿几年前中国也不会去买俄罗斯的啊石油和天然气了。对话最好私下进行的意思就是啊，免不了还是要对话的嘛啊，但是不是放到台面上啊，而是闭门。那为什么要闭门呢？因为不能见光嘛，见光有麻烦。美国是明知道中国注定会是一个刺儿头啊，不可能执行啊美国的这个对一的战术。那既然如此啊，就要私下打招呼了啊，跟中国博弈啊，是会软硬兼施啊。不遵守美国方面这个措施就要制裁，但是制裁的结果呢，注定是中国以牙还牙，以反制裁对制裁。那既然如此，美国就会有另一个只能私下说的这个方案啊，就是给中国，哎，不如开个小灶吧，允许中国继续跟伊朗的联系，但是不能公开，只做不说啊，免得中国成为美国禁令的那个第一号的破口。那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抵制这个美国的这个霸权是一面正义的大旗，那为什么还要藏着掖着啊，偷偷收起来呢？那必须是光明正大呀。一个非常可能出现的结果呢，就会是其他国家呢集体违反美国的限制啊，特朗普没办法兑现他的报复性的措施。就像去年的这个关税战一样，中国一路硬杠啊，带领其他的经济体硬杠啊，只有那些早早贵美啊交了保护费的那些成了冤大头。另外，特朗普的决定啊，好像伊朗人不会跟他们去报复啊，准备束手就擒啊，这个坐以待毙。但伊朗不是阿富汗，伊朗也不是伊拉克呀。好，再来看到对于美国警告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外交部及多位的官员表示谴责。伊朗外交部指出，相关制裁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准则。另有媒体报道指出，伊朗正计划发动经济战，推高美国汽油价格，以打击美国共和党的支持率，进而在十一月的中期选举中挫败。
1: 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谴责美方扩大针对伊朗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声明称，经济制裁是战争和军事侵略的另一面，美方相关制裁措施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对伊朗国家主权和民众权益造成影响。伊朗外交部认为，持续通过经济制裁和施压无法实现美方目标，只会进一步加剧双方对立。伊朗将继续采取措施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并应对来自美国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压力。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指出，美方的问题在于持续做出错误判断，并试图通过进一步施压掩盖此前政策失败。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基兹也回应指，美方任何误判或错误行动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他敦促美国结束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称美方应接受地区安全格局正在发生的变化。与此同时，有媒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计划发动经济战，袭击海湾地区的石油替代出口设施，包括沙特阿拉伯的盐布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以切断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剩余航道。计划还打算组织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从而削弱替代路线的运力。由于油价上涨，预计在2到4周内就反映至加油站的零售油价，进而推高消费者物价指数，引发选民不满。在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不到3个月之际，伊朗相信此举能打击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一款健身应用程序可能有助于伊朗定位美军人员，利用相关信息来针对美军发动袭击。这款应用允许用户分享他们跑步的精确路线和时间。报道团队发现，有超过1300名用户一直在分享来自中东美军基地的

0: 现身数据，多数发布活动记录的人使用的是真名。这些数据展示了基地内部的日常作息、人员部署和撤离规律，以及人员在各基地之间的流动信息，甚至包括一些未在公开地图上标示出的基地。有特种作战专家表示，伊朗几乎可以肯定正利用应用程序来追踪美军动态。报道举例称，一名美国海军承包商定期记录绕基地跑步的数据，在沉寂两天后，他的跑步数据重新出现在当地一处酒店内。六天后，伊朗对基地发动袭击时，也轰炸了这处酒店。另一个可能有关联的情况发生在约旦的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基地人员在四月停火期间恢复了跑步记录的发布。根据记录可判断，与此前不同的是，当时的生活模式发生改变，有76%的跑步记录开始或结束于位于基地东边的兵营。伊朗在七月袭击了这些兵营，并造成3名士兵死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场战争给伊朗经济的破坏，除了生产机构被空袭摧毁之外，海上的封锁呢也严重扰乱了供应链。虽然伊朗在最严厉的经济和金融制裁之下是苦苦挣扎了多年，但是这一场冲突呢还是导致通胀急升，贫困加剧，而且面临粮食的不稳定不安全。通常在发生战争的时候呢，这个政府呢会采取配给制，就是利用价格管制对于食品和燃料啊这些基本品呢实行配给。伊朗在这方面其实是行家里手啊，上世纪80年代两伊战争期间呢就实行配给制啊，其后呢还延续了多年。而在二战期间，像德国、英国、这个日本呢，也都实施配给，就是管理战争经济。那美国和以色列呢，把打击重点从军事设施大幅度地扩大到了钢铁、石化等产业，还有公路、铁路、桥梁、港口这些关键的基础设施。这就导致伊朗的经济活动呢严重萎缩啊，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暴涨。现在的严峻程度呢已经超过了那场两伊战争。那当前的对策呢是包括了数字代金券的现金支付系统啊，还有每月人均的补助啊，针对像燃料、电力和部分食品的价格的补贴啊，但这些呢不足以提供充分的最低保障。那伊朗为什么现在还是没有转变为更加全面的战时的配给和定量供应呢？其实在今年初，伊朗推出数字代金券机制，就是向符合条件的家庭账户当中呢按人均标准这个存入固定金额的数字金融额度用来购买特定的生活品比如说像大米啊、肉类啊、糖啊、食用油等等还提供每月现金的补贴，就是存在这个家庭的银行户口里面。但是实际购买力呢是微乎其微的按照自由市场汇率计算，这些人均直接补贴的总兑换价值呢相当于每月8美元就说伊朗物价低吧，那这个补贴的购买力呢顶多也就相当于20美元。那即便这些也只能够覆盖基本开支的一小部分这现在还没有算这个战争让更多的人口陷入的贫困，来无力负担生活的成本。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呢是缺乏价格调控机制。今年的年通胀已经升到将近100%，但是收入补贴和代金券的名义价值呢却没有随着通胀进行调整。价格补贴制度其实早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前就有了但这个普遍的补贴大水漫灌式的补贴呢其实也补给了那些富人富有阶层就导致补贴的效率低下，还增加了财政的负担。增加财政负担就是挤压并且是削弱了国防的预算但是伊朗呢现在好歹还是没有走到先军政治这一步。那到底应该怎么补贴法呢？怎么个补法呢？农业部认为当前通过自由市场的调节和目前的代金券这些就够了食品供应管理没问题。其中背后的原因呢包括了哈梅内伊等人突然离世，这就削弱了管制能力。 伊朗的高层呢可能已经无暇推动包括佩吉之在内的一些重大的体制改革啊。前几个月的重点都是在准备办哈梅内伊的葬礼啊，还有应对美国的军事打击等等。另外呢，高层也存在着派系的分歧啊，强硬派要硬刚到底。像总统佩德西基扬和议长卡利巴夫等人呢，那是更多的关注普通人的经济的困境。派系的竞争和权力中心之间呢缺乏协调啊，也就导致你很难实施像佩吉制的大规模的过渡。另外，当前战争形态呢是在是打打停停啊，在谈判和军事打击之间啊周期性的摇摆，这就会在伊朗内部出现一个速胜论啊，就是不用佩吉了啊，反而呢会破坏多年来部分放松管制和价格自由化的改革成果。最核心的残酷的现实是，伊朗恐怕难以为继啊，严重缺乏可供分配的物资和这个资源。经济恶化呢还可能带来政治和安全上的动荡啊，这是定时炸弹呢。特朗普的经济战啊，贝森特的这个史上最严重的孤立，就是要促成伊朗人民心思变啊，不满情绪向新领导层去发泄，而不是向美国发泄。你这么看来的话，伊朗没有实施大规模配给和价格的管制，不是不想啊，是实在是办不到啊，也不敢啊轻易去管。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8月向非洲出发。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到东京时间，我是江小峰。韩国将于22号起航一艘经由北极驶往欧洲的集装箱船，以测试北极航线是否具备商业可行性。这是韩国船舶从2016年以来，时隔10年首次在北极航线试航，集装箱船运航行尚属首次。韩国泛星航运公司表示，旗下集装箱船将从釜山港向北出发，停靠英国费利克斯托、荷兰鹿特丹和波兰格但斯克后返航，预计航程将耗时40天到45天。泛星航运透露，航运主要在北极海冰处于全年最低水平的9月进行，通行安全性更高。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韩国可能需要就北极航线与俄罗斯协商，并且申请航行的许可，这或许会引发与西方盟友之间的摩擦，甚至面临违反西方制裁的风险。对此，韩国海洋水产部和俄罗斯外交部尚未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要求韩国提供军事支援来解决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近日，韩国政府首次谈及考虑提供军事支援，引发韩国舆论的反弹。有民众21号在总统府前举行抗议示威。
1: 一些韩国民众在总统府青瓦台前举行集会，敦促韩国政府立即停止讨论军事支援霍尔木兹海峡。与会者主张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已经半年了，全世界在担忧战争长期化以及更多平民受害。在此情况下，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表明不满，韩国拒绝了美方就伊朗无核化合作的请求。对此，青瓦台相关人士说，正在讨论军事支援方案。外交部发言人也表示，韩国政府一直与美方就军事方面的支援方案进行讨论。与会者说，虽然韩国政府首次公开谈及军事支援的可能性，但这实际上承认了韩国政府早就开始与美国就军事支援方案进行讨论。
2: 미국은동맹국들을향해대이란전쟁에참전할것을군사적기여를할것을강군하고있다한국이불의의침략전쟁의군대를파병하여전쟁의한축으로끌려가서는결코안된다
1: 与会者主张，韩方一边因伊朗核谈判破裂而提供军事支援，一边又向国际社会要求推动半岛无核化，这是说不通的。
3: 핵협상이깨진것에대해서군대를지원하면서어떻게한반도비핵화를국제사회에요구하고촉구할수있겠습니까한국정부가이런문제때문에미국을도와서침략전쟁에군대를보내는것에단호히반대하고한국정부도그것을할수없을것으로보고있습니다
1: 与会者敦促韩国政府应坚决拒绝美国的非法不正当的派兵施压，并应通过国际合作制止战争，开启和平解决方案。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0: 韩国这个国家，它的地缘政治的重要性啊，是在凸显的。你从它韩国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呢，就看得出来，它是在分别它是在比如说像中国、朝鲜、日本和韩国之间啊。那各方呢，其实也是在积极的争取，甚至是拉拢韩国啊。而韩国呢，怎么取态啊？怎么分别去处理啊这些重要节点国家的这个关系，其实是考验韩国领导人的这个政治智慧的。那现在呢，又到了一个历史节点啊，就是韩国呢，他会怎么样去处理啊？比如说对华、对美、对日本的关系啊。其中啊，李在明在处理对于日本的关系上面呢，他的做法呢，其实是颇为耐人寻味的啊，有一种既要又要还要的那种感觉啊。可以看到他的处理方式呢，是铁腕追查亲日派敛财历史啊，把历史遗留问题跟同今天的日本政府的合作来分轨来管理。他在这个光复节讲话当中提出，既要追缴亲日的反民族行为者非法积累啊，并且由后代继承的财产，又要创造新的韩日关系之光，也就是把历史问题和现实的政治 问题呢，或者说是政治的经济方面的合作呢，来分开处理。韩国今年六月公布了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收归国有等特别法，这些财产将用于礼遇那些独立有功者和改善后代的生活条件。因为独立运动者他们入狱流亡或者是变卖家产支持抗日，很多家庭呢在光复后长期承受着贫困。这个新法律呢，就是根据财产来源来划定追缴的边界，阻止那些亲日财产继续通过继承和交易转化成为受到法律保护的私人财产。李在明在野的时候呢，曾经把尹锡悦政府的强征劳工第三代强方案呢，也就是由韩国财团代替日本企业来支付，这个裁决金呢，痛斥为外交史上的奇耻大辱啊。而与此同时呢，看得出来李在明上台之后表现出比卢武铉文在寅政府更加积极的这个对日的合作这个姿态啊。那现在把历史问题他要控制在不会摧毁现实合作的这个程度啊，不对现实造成干扰，我觉得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同时需要平衡技巧的动作，同时呢也需要看透日本方面的意图啊，否则呢他的这种所谓分轨处理啊难免会出问题。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2: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3: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3: 你以后要跟我们打到那说什么呢？
4: 你叫他秘密黑白来给他。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5: Ti vedi come 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6: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7: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responding.
8: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5: Excuse me.
9: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de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1: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1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1: 咁我开个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12: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1: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13: 我觉得翻工翻公司将喎。
14: 你咪我揀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1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议长称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经济制裁。乌克兰据报曾计划用 AI 无人机群袭击莫斯科机场。英国经济呈现韧性，但是财政压力未减。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日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消息人士透露，德黑兰正筹备一场针对美国中期选举的经济战，计划通过打击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输油设施，拉升美国油价和通胀，以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的选情。
1: 卡利巴夫21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和伊拉克经济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政府正统筹规划一系列针对能源市场的打击行动，试图通过引爆全球油价，动摇特朗普及其政党的票仓。这名官员透露，伊朗已将打击目标锁定为沙特位于红海一侧的盐部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目前这两大设施是避开受阻海峡的仅有通道，日军原油外运能力合计约550万桶。与此同时，伊朗还计划重创海峡内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及其保障网络，力求掐断该舰队每日约500万桶的运力。伊朗官员坦言，此举亦不在军事占领，而在政治干扰。德黑兰内部已形成清晰的思路，通过军事打击推高原油价格，在2到3周内将其传导至美国零售市场，其后高企的油价将直接推升消费者物价指数，在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前夕加剧选民对经济现状的不满。报道指，伊朗议会议长顾问沙克里为这一策略提供了背书。沙克里主张，伊朗的最佳生存之道在于维持非战非和的长期对峙，通过这种可控的危机升级，伊朗试图在不陷入全面战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特朗普政府的执政成本，直至其任期结束。另据多家美国媒体20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对于所谓微妙的博弈，万斯解释称，因为美国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也会试图向美国施加经济压力，但他同时指出，过去几周的事实是，伊朗感受到的压力远大于美国。万斯强调，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美方将继续施压，因为美方相信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据耶路撒冷邮报21日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在与美国高级官员进行一系列会谈和讨论后，近期扩大与伊朗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已经下降。相关官员透露，特朗普决定对伊实施严厉经济制裁，意在为美国中期选举后的局势争取时间。不过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能够通过石油贸易、银行账户、资金转移、原材料供应以及其他渠道，对直接或间接支持伊朗政权的国家成功实施威慑并施加有力压力。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除非特朗普采取极端措施，否则即将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曼国家通讯社21日报道，阿曼和伊朗两国外交部长当天通了电话，讨论创造合适条件以恢复对话和谈判，并讨论了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最新发展。另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日在一场公共的医学活动界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目前的战争中处于强势，最好就是现在就结束战争。佩泽西奇扬表示，最近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已经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致批准的一项重大成就，协议中没有任何表示投降的条款，所有的承诺都是由对方做出。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伊朗不应该拒绝和平，但必须警惕可能的欺骗。伊朗也绝不向霸凌低头，将战斗至最后一刻并予以回击。他还表示，战争终究要结束，当前伊朗仍拥有实力和尊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就结束战争是最好的选择。佩泽西奇扬承认，战争和海上封锁给伊朗造成了经济压力，表示鼓吹战争的人必须接受相应的代价。

0: 美国媒体20日曝光，指乌克兰曾计划用人工智能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机场，以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另外，据英国媒体报道，乌克兰正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基地。
1: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日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精英阶层施压，令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两名消息人士在报道中透露，这些配备人工智能制导系统的无人机会自行寻找并打击目标。为突破俄防空系统，该计划原本打算每晚向莫斯科及周边机场发射多达1000架无人机。消息人士称，尽管无人机可能击中民航客机，甚至造成人员伤亡，但由于迫切希望获得重启谈判进程筹码，总统泽连斯基仍允许该计划的相关工作持续了几个月。据该报道，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另外，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正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阵地。此举要得到星链持有者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的批准，而马斯克对乌克兰及其使用其卫星网络服务的立场一直摇摆不定。基辅与马斯克直接沟通的人员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或成为另一个潜在障碍。装备星链的无人机可利用卫星网络控制，较传统无线电网络提供更稳定的连接，同时不容易受到普通电子干扰的影响。此类无人机已在乌克兰境内战场上被证实相当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多家外国媒体近日援引美国和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称，被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正在考虑于近期访问美国，最快或在下周成行。目前，费多罗夫并未证实其访美消息，乌总统办公室表示不清楚有关的安排。
2: 消息人士透露，费多罗夫此次访美旨在为一项新国防技术项目筹集资金，并称其计划于近期启动一系列与当前战争以及乌克兰初创企业相关的项目。而针对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此访旨在寻求政治支持，以推进其所呼吁的战时选举，消息人士就予以否认，表示费多罗夫不会在访美期间与美方官员会面。此外，费多罗夫据报仍在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就其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相关的事宜进行沟通，但两人尚无会面安排。不过，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在费多罗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系破裂的背景下，费多罗夫近期访美的决定或释放出了逼迫泽连斯基下台的信号。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以战争为借口拒绝举行选举。美国及欧洲各国内部也长期存在着替换泽连斯基的声音。倘若费多罗夫能够成功在美国建立人脉，他或许将成为一个拥有西方政治资源的强有力的乌克兰总统候选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说，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国内消费价格。预料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的市场价格低25%，同时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再来看到英国的公共财政状况持续承压，根据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7月份出现18亿英镑的财政赤字，公共债务接近3万亿英镑。但是英国服务业在8月份的表现有所改善，消费者信心已升至2年来最高，英镑也已经连续第4周上涨。
3: 英国国家统计局在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政府在今年7月出现约18亿英镑的财政赤字，明显低于此前市场预期的财政盈余。今年4月至7月，英国公共部门净借款约567亿英镑，高于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预测。同时，公共债务规模接近3万亿英镑，相当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94%。财政状况的恶化无疑给英国政府今年的秋季预算案增加了压力。英国财政大臣希利计划在10月28号公布新政府上任后的首次经济预算案。 由于政府能够用于增加支出的财政空间有限，市场都在观望政府是否会通过增加税收、削减开支或者增加借款来填补财政缺口。但英国经济在近期仍然表现出一定韧性，英国服务业在八月整体仍处于扩张状态，消费者信心也升至两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英国经济更接近温和复苏而不是强劲增长，服务业和消费者信心改善是积极信号，但政府财政现状和公共债务水平仍然是未来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同时受到美元疲软和市场预计英国央行可能在今年加息的影响，英镑已连续第四周上涨。21号英镑对美元约为 1.3658 美元，日内上涨 0.19%， 接近今年2月以来的高位。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印尼2+2对话机制举行部长级会议。瑞典一所学校遭持剑男子袭击，多人受伤。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那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2: 王毅表示，建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建设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将为深化两国五大支柱合作提供重要机制支撑。中国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苏吉约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印尼中国休戚相关，利益相连。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期待同中方推动实现更富活力、更具韧性、更高水平的共同发展繁荣。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2027至2031，全面推进五大支柱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印尼初步试用，相信将为印尼应对极端气候发挥作用。双方都认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愿与时俱进，共同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加快印尼工业化进程。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印尼愿为中企提供公平、透明、友好营商环境。双方一致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并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双方同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政策协调。双方还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尽快取得更多可视性成果，并同意明年在中国举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印尼防长、外长

0: 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及时增进团结合作，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并将在地区和全球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方愿同印尼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迄今达成的战略共识，共同筑牢政治安全合作根基，高水平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说，中印尼要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凝聚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携手推进全球南方合作。中方愿同印尼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金砖等多边平台加强战略协调，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董军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防务合作提质增效，为全球南方发展中大国开展新型防务合作提供范例。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坚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苏吉约诺表示，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形势下，印尼中国举行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意义重大，充分体现两国高度的战略互信和强烈的合作意愿。印尼感谢中方在涉及维护国家主权等问题上给予印尼坚定支持，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加强情报共享与能力建设，深化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沙富迪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团结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双方将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双方高度评价2+2机制作用，将持续依托这一重要战略沟通平台，深化团结协作，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强打击跨国犯罪、追逃追赃等执法安全合作，落实海上安全合作文件，维护关键航道安全畅通。双方将深化防务合作，双方共同倡导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切实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双方愿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就中东问题加强协调，积极促和止战。双方同意切实将共识转化为成果，为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树立榜样，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21日在雅加达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董军表示，中印尼两军将携手并进，加快推进各自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为当今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2: 在习近平主席和沙沃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军关系当前呢，应该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印尼的作为命运共同体，有着维护安全和发展的共同的利益，担当了共同的责任。那么，强化我们之间的防务交流合作，我觉得是下一步趋势。
1: 会见前，沙富里为董军举行了欢迎仪式。双方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面临良好的发展契机，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应持续巩固军事互信，密切两军各层级交往，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瑞典中部的法格什塔市一所中学21日下午，有一名持剑的男子闯入，袭击后并造成多人受伤，被警方逮捕。警方事后拉起封锁线，在校园内调查，目前尚不清楚具体的伤亡人数和伤亡的数严重程度。遇袭的中学大约有450名16-24岁的学生。事发时，学校刚放完暑假，开展新的学年。 瑞典首相克里斯托松表示，事件严重，警方正全力调查。

0: 而瑞典另一个中部城市厄勒布鲁刚刚发在一年前发生历来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枪手走入校园枪杀了10人之后自杀死亡。发生近4年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再有重要进展，德国检方指控一名乌克兰籍的潜水员涉嫌直接与参与水下的安放炸药，目前在克罗地亚被捕。随着调查逐步的接近爆炸行动的执行者，案件是否涉及乌克兰国家机构也开始在德国引发新的政治争论。
1: 本周，北溪爆炸案再有重要进展。一名涉嫌直接参与水下安装炸药的乌克兰籍潜水员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正寻求将他引渡回德国。
2: 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一名叫弗拉基米尔的乌克兰籍男子星期三在克罗地亚普拉被捕。检方称，他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潜水员，涉嫌与其他成员乘坐租来的帆船前往波罗的海，并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潜入水下，为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安装炸药。针对他的欧洲逮捕令，早在2024年6月就已经签发。克罗地亚法院目前已经下令将其羁押，并将决定是否把他移交德国。
3: Wir freuen uns natürlich, dass die Ermittlungen vorankommen, aber genau konkrete Anfragen zum Verfahren bitte an den GBA.
4: Da will ich nur ganz kurz wissen, in welcher Weise freuen Sie sich? Also was, worauf hoffen Sie jetzt?
3: Ja, wir freuen uns einfach, dass der GBA Fortschritte macht bei diesen Ermittlungen, weil es wichtig ist, dass die Sprengung der Pipelines aufgeklärt wird.
2: 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西，德国检方目前已经起诉。德国认为他是实施爆炸小组的领导人物。更具政治敏感性的是，起诉书称这一破坏计划涉嫌由乌克兰国家机构委托实施，目的是切断俄罗斯通过北溪向德国输送天然气，并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德国政府则强调，案件尚未宣判，司法调查应独立进行，德国司法机关都将追究相关责任。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0: 日本共同社21日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年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防卫省计划申请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主要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也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其他经济产业省申请7.7万亿日元，其中4.5万用于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开发。这是使财年预算申请连续4年打破纪录。内阁会议将在年底敲定原始的预算案。共同社的报道指出，由于本年度的政府税收仅有83万亿日元，如果130万亿日元的预算开支全部获批准，势必将使得日本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再来关注到，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其中北部湾的热带低压21日下午加强成为今年第19号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到22日晚8点，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南海大部、巴士海峡等海域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中央气象台预计，到23日白天，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缓慢加强，最强可达到强热带风暴级。23日夜间起，强度逐渐减弱，并缓慢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海南海口等9个市镇的部分乡镇21日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预计到23日，海南岛仍将有强降水天气工程，部分列车受影响停运。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已长成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禁制制裁。乌克兰据报曾计划用 AI 无人机群袭击莫斯科机场。英国经济呈现韧性，但是财政压力未减。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日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消息人士透露，德黑兰正筹备一场针对美国中期选举的经济战，计划通过打击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输油设施，拉升美国油价和通胀，以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的选情。
1: 卡利巴夫21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和伊拉克经济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政府正统筹规划一系列针对能源市场的打击行动，试图通过引爆全球油价，动摇特朗普及其政党的票仓。这名官员透露，伊朗已将打击目标锁定为沙特位于红海一侧的盐部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目前这两大设施是避开涉足海峡的仅有通道，日均原油外运能力合计约550万桶。与此同时，伊朗还计划重创海峡内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及其保障网络，力求掐断该舰队每日约500万桶的运力。伊朗官员坦言，此举亦不在军事占领，而在政治干扰。德黑兰内部已形成清晰的思路，通过军事打击推高原油价格，在2到3周内将其传导至美国零售市场，其后高企的油价将直接推升消费者物价指数，在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前夕加剧选民对经济现状的不满。报道指，伊朗议会议长顾问沙克里为这一策略提供了背书。沙克里主张，伊朗的最佳生存之道在于维持非战非和的长期对峙，通过这种可控的危机升级，伊朗试图在不陷入全面战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特朗普政府的执政成本，直至其任期结束。根据多家美国媒体20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对于所谓微妙的博弈，万斯解释称，因为美国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也会试图向美国施加经济压力，但他同时指出，过去几周的事实是，伊朗感受到的压力远大于美国。万斯强调，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美方将继续施压，因为美方相信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据《耶路撒冷邮报》21日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在与美国高级官员进行一系列会谈和讨论后，近期扩大与伊朗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已经下降。相关官员透露，特朗普决定对伊实施严厉经济制裁，意在为美国中期选举后的局势争取时间。不过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能够通过石油贸易、银行账户、资金转移、原材料供应以及其他渠道，对直接或间接支持伊朗政权的国家成功实施威慑并施加有力压力。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除非特朗普采取极端措施，否则其将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曼国家通讯社21日报道，阿曼和伊朗两国外交部长当天通了电话，讨论创造合适条件以恢复对话和谈判，并讨论了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最新发展。另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日在一场公共的医学活动界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目前的战争中处于强势，最好就是现在就结束战争。佩泽西奇扬表示，最近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已经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致批准的一项重大成就，协议中没有任何表示投降的条款，所有的承诺都是由对方做出。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伊朗不应该拒绝和平，但必须警惕可能的欺骗。伊朗也绝不向霸凌低头，将战斗至最后一刻并予以回击。他还表示，战争终究要结束，当前伊朗仍拥有实力和尊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就结束战争是最好的选择。佩泽西奇扬承认，战争和海上封锁给伊朗造成了经济压力，表示鼓吹战争的人必须接受相应的代价。

0: 美国媒体20日曝光，指乌克兰曾计划用人工智能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机场，以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另外，据英国媒体报道，乌克兰正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基地。
1: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日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精英阶层施压，令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两名消息人士在报道中透露，这些配备人工智能制导系统的无人机会自行寻找并打击目标。为突破俄防空系统，该计划原本打算每晚向莫斯科及周边机场发射多达1000架无人机。消息人士称，尽管无人机可能击中民航客机，甚至造成人员伤亡，但由于迫切希望获得重启谈判进程筹码，总统泽连斯基仍允许该计划的相关工作持续了几个月。据该报道，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另外，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正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阵地。此举要得到星链持有者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的批准，而马斯克对乌克兰及其使用其卫星网络服务的立场一直摇摆不定。基辅与马斯克直接沟通的人员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或成为另一个潜在障碍。装备星链的无人机可利用卫星网络控制，较传统无线电网络提供更稳定的连接，同时不容易受到普通电子干扰的影响。此类无人机已在乌克兰境内战场上被证实相当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多家外国媒体近日援引美国和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称，被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正在考虑于近期访问美国，最快或在下周成行。目前，费多罗夫并未证实其访美消息，乌总统办公室表示不清楚有关的安排。
2: 消息人士透露，费多罗夫此次访美旨在为一项新国防技术项目筹集资金，并称其计划于近期启动一系列与当前战争以及乌克兰初创企业相关的项目。而针对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此访旨在寻求政治支持，以推进其所呼吁的战时选举，消息人士就予以否认，表示费多罗夫不会在访美期间与美方官员会面。此外，费多罗夫据报仍在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就其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相关的事宜进行沟通，但两人尚无会面安排。不过，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在费多罗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系破裂的背景下，费多罗夫近期访美的决定或释放出了逼迫泽连斯基下台的信号。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以战争为借口拒绝举行选举。美国及欧洲各国内部也长期存在着替换泽连斯基的声音。倘若费多罗夫能够成功在美国建立人脉，他或许将成为一个拥有西方政治资源的强有力的乌克兰总统候选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说，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国内消费价格。预料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的市场价格低25%，同时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再来看到英国的公共财政状况持续承压，根据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7月份出现18亿英镑的财政赤字，公共债务接近3万亿英镑。但是英国服务业在8月份的表现有所改善，消费者信心已升至2年来最高，英镑也已经连续第4周上涨。
3: 英国国家统计局在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政府在今年7月出现约18亿英镑的财政赤字，明显低于此前市场预期的财政盈余。今年4月至7月，英国公共部门净借款约567亿英镑，高于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预测。同时，公共债务规模接近3万亿英镑，相当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94%。财政状况的恶化无疑给英国政府今年的秋季预算案增加了压力。英国财政大臣希利计划在10月28号公布新政府上任后的首次经济预算案。 由于政府能够用于增加支出的财政空间有限，市场都在观望政府是否会通过增加税收、削减开支或者增加借款来填补财政缺口。但英国经济在近期仍然表现出一定韧性，英国服务业在八月整体仍处于扩张状态，消费者信心也升至两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英国经济更接近温和复苏而不是强劲增长，服务业和消费者信心改善是积极信号，但政府财政现状和公共债务水平仍然是未来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同时受到美元疲软和市场预计英国央行可能在今年加息的影响，英镑已连续第四周上涨。21号，英镑兑美元约为 1.3658 美元，日内上涨 0.19%， 接近今年2月以来的高位。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印尼2+2对话机制举行部长级会议。瑞典一所学校遭持剑男子袭击，多人受伤。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刻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中国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硬杠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如何？修昔底德陷阱1.0版和2.0版有何最大不同？御柴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3: 王毅表示，建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建设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将为深化两国五大支柱合作提供重要机制支撑。中国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苏吉约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印尼中国休戚相关，利益相连。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期待同中方推动实现更富活力、更具韧性、更高水平的共同发展繁荣。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2027至2031，全面推进五大支柱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印尼初步试用，相信将为印尼应对极端气候发挥作用。双方都认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愿与时俱进，共同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加快印尼工业化进程。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印尼愿为中企提供公平、透明、友好营商环境。双方一致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并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双方同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政策协调。双方还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尽快取得更多可视性成果，并同意明年在中国举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印尼防长、外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
4: 王毅表示，中印尼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了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了两国正当利益。 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其实增进团结合作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并将在地区和全球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方愿同印尼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迄今达成的战略共识，共同筑牢政治安全合作根基，高水平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说，中印尼要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凝聚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携手推进全球南方合作。中方愿同印尼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金砖等多边平台加强战略协调，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董军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防务合作提质增效，为全球南方发展中大国开展新型防务合作提供范例。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间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苏吉约诺表示，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形势下，印尼中国举行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意义重大，充分体现两国高度的战略互信和强烈的合作意愿。印尼感谢中方在涉及维护国家主权等问题上给予印尼坚定支持，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加强情报共享与能力建设，深化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沙富迪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团结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双方将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双方高度评价二加二机制作用，将持续依托这一重要战略沟通平台，深化团结协作，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强打击跨国犯罪、追逃追赃等执法安全合作，落实海上安全合作文件，维护关键航道安全畅通。双方将深化防务合作，双方共同倡导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切实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双方愿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就中东问题加强协调，积极促和止战。双方同意切实将共识转化为成果，为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树立榜样，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21日在雅加达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董军表示，中印尼两军将携手并进，加快推进各自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为当今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5: 在习近平主席和巴布沃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军关系当前呢，应该说站在了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印尼的作为命运共同体，有着维护安全和发展的共同的利益，担当着共同的责任。那么，强化我们之间的防务交流合作，我觉得是下一步趋势。
2: 会见前，沙夫里为董军举行了欢迎仪式。双方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面临良好的发展契机，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应持续巩固军事互信，密切两军各层级交往，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瑞典中部的法格史塔市一所中学21日下午，有一名持剑的男子闯入，袭击后并造成多人受伤，被警方逮捕。警方事后拉起封锁线，在校园内调查，目前尚不清楚具体的伤亡人数和伤亡的数严重程度。遇袭的中学大约有450名16-24岁的学生。事发时，学校刚放完暑假，开展新的学年。 瑞典首相克里斯托松表示，事件严重，警方正全力调查。而瑞典另一个中部城市厄勒布鲁刚刚发现，在一年前发生历来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枪手走入校园枪杀了10人之后自杀死亡。发生近4年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再有重要进展。德国检方指控一名乌克兰籍的潜水员涉嫌直接与参与水下的安放炸药，目前在克罗地亚被捕。随着调查逐步的接近爆炸行动的执行者，案件是否涉及乌克兰国家机构也开始在德国引发新的政治争论。
3: 本周北溪爆炸案再有重要进展，一名涉嫌直接参与水下安装炸药的乌克兰籍潜水员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正寻求将他引渡回德国。
6: 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一名叫弗拉基米尔的乌克兰籍男子星期三在克罗地亚普拉被捕，检方称他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潜水员，涉嫌与其他成员乘坐租来的帆船前往波罗的海，并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潜入水下为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安装炸药。针对他的欧洲逮捕令早在2024年6月就已经签发，克罗地亚法院目前已经下令将其羁押，并将决定是否把他移交德国。
7: Wir freuen uns natürlich, dass die Ermittlungen vorankommen, aber genau konkrete Anfragen zum Verfahren bitte an den GBA.
8: Da will ich nur ganz kurz wissen, in welcher Weise freuen Sie sich? Also was, worauf hoffen Sie jetzt?
7: Ja, wir freuen uns einfach, dass der GBA Fortschritte macht bei diesen Ermittlungen, weil es wichtig ist, dass die Sprengung der Pipelines aufgeklärt wird.
6: 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西，德国检方目前已经起诉。德国认为他是实施爆炸小组的领导人物。根据政治敏感性的事，起诉书称这一破坏计划涉嫌由乌克兰国家机构委托实施，目的是切断俄罗斯通过北溪向德国输送天然气，并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德国政府则强调，案件尚未宣判，司法调查应独立进行，德国司法机关都将追究相关责任。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日本共同社21日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年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防卫省计划申请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主要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也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其他经济产业省申请7.7万亿日元，其中4.5万用于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开发，这是财年预算申请连续4年打破纪录。内阁会议将在年底敲定原始的预算案。共同社的报道指出，由于本年度的政府税收仅有83万亿日元，如果130万亿日元的预算开支全部获批准，势必将使得日本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再来关注到，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其中北部湾的热带低压21日下午加强成为今年第19号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到22日晚8点，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南海大部、巴士海峡等海域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中央气象台预计，到23日白天，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缓慢加强，最强可达到强热带风暴级。23日夜间起，强度逐渐减弱，并缓慢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海南海口等9个市镇的部分乡镇21日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预计到23日，海南岛仍将有强降水天气工程，部分列车受影响停运。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 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议长称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禁制制裁。乌克兰据报曾计划用 AI 无人机群袭击莫斯科机场。英国经济呈现韧性，但是财政压力未减。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克夫。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日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消息人士透露，德黑兰正筹备一场针对美国中期选举的经济战，计划通过打击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输油设施，拉升美国油价和通胀，以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的选情。
1: 卡利巴夫21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和伊拉克经济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

0: 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政府正统筹规划一系列针对能源市场的打击行动，试图通过引爆全球油价，动摇特朗普及其政党的票仓。这名官员透露，伊朗已将打击目标锁定为沙特位于红海一侧的盐部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目前这两大设施是避开受阻海峡的仅有通道，日均原油外运能力合计约550万桶。与此同时，伊朗还计划重创海峡内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及其保障网络，力求掐断该舰队每日约500万桶的运力。伊朗官员坦言，此举亦不在军事占领，而在政治干扰。德黑兰内部已形成清晰的思路，通过军事打击推高原油价格，在2到3周内将其传导至美国零售市场，其后高企的油价将直接推升消费者物价指数，在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前夕加剧选民对经济现状的不满。报道指，伊朗议会议长顾问沙克里为这一策略提供了背书。沙克里主张，伊朗的最佳生存之道在于维持非战非和的长期对峙，通过这种可控的危机升级，伊朗试图在不陷入全面战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特朗普政府的执政成本，直至其任期结束。根据多家美国媒体20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对于所谓微妙的博弈，万斯解释称，因为美国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也会试图向美国施加经济压力，但他同时指出，过去几周的事实是，伊朗感受到的压力远大于美国。万斯强调，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美方将继续施压，因为美方相信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据耶路撒冷邮报21日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在与美国高级官员进行一系列会谈和讨论后，近期扩大与伊朗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已经下降。相关官员透露，特朗普决定对伊实施严厉经济制裁，意在为美国中期选举后的局势争取时间。不过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能够通过石油贸易、银行账户、资金转移、原材料供应以及其他渠道，对直接或间接支持伊朗政权的国家成功实施威慑并施加有力压力。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除非特朗普采取极端措施，否则其将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阿曼国家通讯社21日报道，阿曼和伊朗两国外交部长当天通了电话，讨论创造合适条件以恢复对话和谈判，并讨论了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最新发展。另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日在一场公共的医学活动界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目前的战争中处于强势，最好就是现在就结束战争。佩泽西奇扬表示，最近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已经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致批准的一项重大成就。协议中没有任何表示投降的条款，所有的承诺都是由对方做出。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伊朗不应该拒绝和平，但必须警惕可能的欺骗。伊朗也绝不向霸凌低头，将战斗至最后一刻并予以回击。他还表示，战争终究要结束，当前伊朗仍拥有实力和尊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就结束战争是最好的选择。佩泽西奇扬承认，战争和海上封锁给伊朗造成了经济压力，表示鼓吹战争的人必须接受相应的代价。

0: 美国媒体20日曝光，指乌克兰曾计划用人工智能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机场，以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另外，据英国媒体报道，乌克兰正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基地。
1: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日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精英阶层施压，令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两名消息人士在报道中透露，这些配备人工智能制导系统的无人机会自行寻找并打击目标。为突破俄防空系统，该计划原本打算每晚向莫斯科及周边机场发射多达1000架无人机。消息人士称，尽管无人机可能击中民航客机，甚至造成人员伤亡，但由于迫切希望获得重启谈判进程筹码，总统泽连斯基仍允许该计划的相关工作持续了几个月。据该报道，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另外，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正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阵地。此举要得到星链持有者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的批准，而马斯克对乌克兰及其使用其卫星网络服务的立场一直摇摆不定。基辅与马斯克直接沟通的人员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或成为另一个潜在障碍。装备星链的无人机可利用卫星网络控制，较传统无线电网络提供更稳定的连接，同时不容易受到普通电子干扰的影响。此类无人机已在乌克兰境内战场上被证实相当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多家外国媒体近日援引美国和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称，被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正在考虑于近期访问美国，最快或在下周成行。目前，费多罗夫并未证实其访美消息，乌总统办公室表示不清楚有关的安排。
2: 消息人士透露，费多罗夫此次访美旨在为一项新国防技术项目筹集资金，并称其计划于近期启动一系列与当前战争以及乌克兰初创企业相关的项目。而针对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此访旨在寻求政治支持，以推进其所呼吁的战时选举，消息人士就予以否认，表示费多罗夫不会在访美期间与美方官员会面。此外，费多罗夫据报仍在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就其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相关的事宜进行沟通，但两人尚无会面安排。不过，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在费多罗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系破裂的背景下，费多罗夫近期访美的决定或释放出了逼迫泽连斯基下台的信号。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以战争为借口拒绝举行选举。美国及欧洲各国内部也长期存在着替换泽连斯基的声音。倘若费多罗夫能够成功在美国建立人脉，他或许将成为一个拥有西方政治资源的强有力的乌克兰总统候选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说，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国内消费价格。预料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的市场价格低25%，同时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再来看到英国的公共财政状况持续承压，根据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7月份出现18亿英镑的财政赤字，公共债务接近3万亿英镑。但是英国服务业在8月份的表现有所改善，消费者信心已升至2年来最高，英镑也已经连续第4周上涨。
3: 英国国家统计局在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政府在今年7月出现约18亿英镑的财政赤字，明显低于此前市场预期的财政盈余。今年4月至7月，英国公共部门净借款约567亿英镑，高于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预测。同时，公共债务规模接近3万亿英镑，相当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94%。财政状况的恶化无疑给英国政府今年的秋季预算案增加了压力。英国财政大臣希利计划在10月28号公布新政府上任后的首次经济预算案。 由于政府能够用于增加支出的财政空间有限，市场都在观望政府是否会通过增加税收、削减开支或者增加借款来填补财政缺口。但英国经济在近期仍然表现出一定韧性，英国服务业在八月整体仍处于扩张状态，消费者信心也升至两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英国经济更接近温和复苏，而不是强劲增长。服务业和消费者信心改善是积极信号，但政府财政现状和公共债务水平仍然是未来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同时，受到美元疲软和市场预计英国央行可能在今年加息的影响，英镑已连续第四周上涨。21号，英镑兑美元约为1.3658美元，日内上涨0.19%，接近今年2月以来的高位。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路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6: 王毅表示，建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建设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将为深化两国五大支柱合作提供重要机制支撑。中国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苏吉约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印尼中国休戚相关，利益相连。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期待同中方推动实现更富活力、更具韧性、更高水平的共同发展繁荣。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5年行动计划2027至2031，全面推进五大支柱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印尼初步试用，相信将为印尼应对极端气候发挥作用。双方都认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愿与时俱进，共同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加快印尼工业化进程。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印尼愿为中企提供公平、透明、友好营商环境。双方一致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并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双方同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政策协调。双方还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尽快取得更多可视性成果，并同意明年在中国举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中国印尼防长、外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
7: 王毅表示，中印尼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了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了两国正当利益。中国和印尼作为

0: 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董军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防务合作提质增效，为全球南方发展中大国开展新型防务合作提供范例。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坚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苏吉约诺表示，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形势下，印尼中国举行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意义重大，充分体现两国高度的战略互信和强烈的合作意愿。印尼感谢中方在涉及维护国家主权等问题上给予印尼坚定支持，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加强情报共享与能力建设，深化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沙富迪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团结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双方将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双方高度评价2+2机制作用，将持续依托这一重要战略沟通平台，深化团结协作，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强打击跨国犯罪、追逃追赃等执法安全合作，落实海上安全合作文件，维护关键航道安全畅通。双方将深化防务合作，双方共同倡导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切实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双方愿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就中东问题加强协调，积极促和止战。双方同意切实将共识转化为成果，为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树立榜样，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21日在雅加达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董军表示，中印尼两军将携手并进，加快推进各自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为当今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2: 在习近平主席和巴布沃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军关系当前呢，应该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印尼的作为命运共同体，有着维护安全和发展的共同的利益，担当着共同的责任。那么，强化我们之间的防务交流合作，我觉得是下一步趋势。
1: 会见前，沙夫里为董军举行了欢迎仪式。双方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面临良好的发展契机，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应持续巩固军事互信，密切两军各层级交往，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瑞典中部的法格什塔市一所中学21日下午，有一名持剑的男子闯入，袭击后并造成多人受伤，被警方逮捕。警方事后拉起封锁线，在校园内调查，目前尚不清楚具体的伤亡人数和伤亡的严重程度。遇袭的中学大约有450名16-20岁的学生。事发时，学校刚放完暑假，开展新的学年。瑞典首相克里斯托松表示，事件严重，警方正全力调查。而瑞典另一个中部城市厄勒布鲁刚刚发案，在一年前发生历来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枪手走入校园枪杀了10人之后自杀死亡。发生近4年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再有重要进展，德国检方指控一名乌克兰籍的潜水员涉嫌直接与参与水下的安放炸药，目前在克罗地亚被捕。随着调查逐步的接近爆炸行动的执行者，案件是否涉及乌克兰国家机构，也开始在德国引发新的政治争论。
3: 本周北溪爆炸案再有重要进展， 一名涉嫌直接参与水下安装炸药的乌克兰籍潜水员在科。

0: 罗地亚背部，德国检方正寻求将他引渡回德国。
1: 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一名叫弗拉基米尔的乌克兰籍男子星期三在克罗地亚普拉被捕。检方称，他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潜水员，涉嫌与其他成员乘坐租来的帆船前往波罗的海，并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潜入水下，为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安装炸药。针对他的欧洲逮捕令早在2024年6月就已经签发，克罗地亚法院目前已经下令将其羁押，并将决定是否把他移交德国。
2: Wir freuen uns natürlich, dass die Ermittlungen vorankommen, aber genau konkrete Anfragen zum Verfahren bitte an den GBA.
3: Da will ich nur ganz kurz wissen, in welcher Weise freuen Sie sich? Also worauf hoffen Sie jetzt?
2: Ja, wir freuen uns einfach, dass der GBA Fortschritte macht bei diesen Ermittlungen, weil es wichtig ist, dass die Sprengung der Pipelines aufgeklärt wird.
1: 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西，德国检方目前已经起诉。德国认为他是实施爆炸小组的领导人物。更具政治敏感性的是，起诉书称这一破坏计划涉嫌由乌克兰国家机构委托实施，目的是切断俄罗斯通过北溪向德国输送天然气，并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德国政府则强调，案件尚未宣判，司法调查应独立进行，德国司法机关都将追究相关责任。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4: 日本共同社21日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年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2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防卫省计划申请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主要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也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其他经济产业省申请7.7万亿日元，其中4.5万用于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开发，这是财年预算申请连续4年打破纪录。内阁会议将在年底敲定原始的预算案。共同社的报道指出，由于本年度的政府税收仅有83万亿日元，如果130万亿日元的预算开支全部获批准，势必将使得日本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再来关注到，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其中北部湾的热带低压21日下午加强成为今年第19号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到22日晚8点，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南海大部、巴士海峡等海域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中央气象台预计，到23日白天，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少动，强度缓慢加强，最强可达到强热带风暴级。23日夜间起，强度逐渐减弱，并缓慢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海南海口等9个市镇的部分乡镇21日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预计到23日，海南岛仍将有强降水天气工程，部分列车受影响停运。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0: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特朗普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他说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是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打击对象还包括伊朗的贸易伙伴。美媒称，这场经济施压能否奏效的关键在于阿联酋。阿联酋为何如此关键？有分析认为，特朗普对伊朗的经济威胁可能影响中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特朗普将祭出哪些经济施压措施？究竟能否奏效？伊朗又将如何应对这场经济战？另外，美媒爆料，美军已秘密在霍尔木兹海峡打通了运油航道，目前石油日均运输量已接近1000万桶。美媒爆料是否属实？美军如何在伊朗眼皮子底下暗度陈仓？伊朗手中的海峡王牌难道要失效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财长贝森特20号对 CNBC 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对伊朗采取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协同经济孤立行动。美国的盟友要么选择与美国一起，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如果有盟友执意与伊朗做生意，无论是转账、购买石油，还是进行海上船对船转运，那么美国财政部和美国政府都将动用全部力量对其实施制裁。贝森特称，如果美国与盟友施加最大经济压力，这就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不太可能爆发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贝森特将于下周一，也就是24号，召开记者会，具体阐述美国将要采取的行动。而特朗普19号晚间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将对伊朗采取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与美国一起孤立并击败伊朗的威胁。特朗普称，将针对伊朗以及任何与伊朗政权有业务往来的实体发起一场大规模的经济行动，这将是有史以来针对任何国家采取的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者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生命线的国家，自身也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华尔街日报称，美国政府高层官员表示，伊朗陷入的经济困境可能促成局势取得突破。特朗普也相信，针对伊朗航运和港口的美国海军封锁行动已见成效。然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上回应表示，在失败的政策上变本加厉，只会招致进一步的失败，并引发伊朗人民的敌意。
0: 牛先生您好，特朗普已经给这轮对伊施压定了调啊，他称之为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宣称要进行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那您认为这轮经济施压会包含哪些具体的措施？军事手段是不是已经被排除了呢？
2: 我们可以把美国即将对伊朗实施的经济制裁分成三大类。第一类就是这一场战争之前美国曾经使用过的，因为美国从1979年开始就对伊朗进行各种各样的经济制裁，特别是2018年特朗普第一次上台的时候对伊朗实施过极限经济制裁，所以那时候就已经使用过很多手段，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就是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开始之后，美国又对伊朗追加了新的制裁的手段，这是第二类。第三类呢，就是美国现在公布了说未来要对伊朗进行更大规模的更严厉的制裁，但是具体的措施它还没有公布。美国的财政部长说具体的措施它要等下周一的时候它会公布，所以大体上我们可以分成这第三类。第一类呢，特别是2018年时候实施的制裁，主要是对贸易的制裁，主要是对金融体系的货币的制裁。贸易的制裁呢，第一当然是主要是制裁伊朗的石油，当时就特朗普说要切断伊朗一切的石油的出口，当时就规定所有进口伊朗石油的国家要逐月减少对伊朗石油的进口，然后直到规定一个期限，就是说你必须全部的停止。然后那一次刚开始的时候效果是不错的，伊朗在制裁之前，伊朗大概一天能出口250万桶到300万桶石油，然后制裁最严厉的时候，伊朗一天只能出口30万桶石油了，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比较有效，但是后来就不行了。后来伊朗就慢慢发展出了这个地下影子船队啊，各种各样的手段。然后到今年2月28号战争之前，伊朗的石油出口又差不多回到一个月200万桶左右了。 所以制裁后来也那个不是特别有效了，这是对石油的制裁。另外一个就是贸易的制裁，但是美国规定是凡是出口到伊朗的军工的产品一概不准出口，军民联用的一概不准出口，还有涉及到核材料的所有的都不准那个出口。另外一个就是对金融体系的，就是一切跟伊朗交易的银行跟那个金融企业都要受到美国的制裁，还有就是货币的制裁，就是禁止伊朗使用美元的体系。同时美国还冻结了伊朗在国际上的资金，因为伊朗没有金融交易的工具了，所以他卖了石油之后他钱打不回到伊朗去。那么美国呢，其中是冻结了大概有1000亿美元，还有其他的就卖给哪个国家石油，钱就在哪个国家存着，伊朗拿不回去。这是贸易金融制裁2018年时候执行过的。那么第二类，今年2月28号战争之后实施的新的制裁，就主要是对伊朗的封锁。那么美国是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外边的阿拉伯海派了2个航母战斗群，就是在物理上封锁伊朗的进出口。这个还是对伊朗影响比较大的，伊朗的石油出口现在基本上被切断了。那么美国和以色列之前也曾经空中打击过伊朗在里海的港口，就伊朗在里海还有4个港口。那么里海虽然不是一个海，里海是一个内湖，就你伊朗的那个产品去了里海，它并不能直接从海上出去，但是它可以通到别的国家，通过别的国家再出口。所以这一次是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也袭击过里海的口岸，这是新的措施，新的已经执行的措施。未来的措施，特朗普说凡是伊朗的贸易伙伴都要制裁，怎么制裁他没有说，但是可以想象的，对美国来说可能最容易的就是直接给这个国家加关税。因为之前他是谁哪个公司进口伊朗的石油，他制裁哪个公司，哪家银行跟伊朗交易，他制裁哪家银行。但是呢，这些公司跟银行美国去抓不是那么容易抓，所以效果不行。这次如果说他抓国家，他很容易抓，但是抓国家有一个问题，比如你要进行加关税，你要进行贸易制裁，那么这些国家也会反制美国，也会对美国加关税，也会对美国进行

0: 仅贸易制裁，
1: 嗯，
0: 所以美国到底有没有这个决心，现在也不清楚。至于说美国是不是军事手段就不用了，那不是这样，就是美国现在还是军事上施压，并且军事上还威胁，还是威胁说如果最终伊朗还不回来谈判，经济制裁也没效，那么美国还是会发动军事打击的。更何况现在经济制裁是需要这个军事配合的，必须有两个航母战斗群堵在这个波斯湾外边，才能落实经济制裁。
1: 那么如您分析，如果说本轮制裁的这个核心是在于切断伊朗的贸易和资金通道，那么执行的关键就不止在华盛顿了。那多家外媒就分析说，美国想通过经济施压让伊朗屈服，能否奏效的关键在于阿联酋。您怎么来看这样的说法？
0: 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能不能奏效确实不在华盛顿，因为美国早就跟伊朗断绝了几乎一切的贸易联系，基本上没有什么贸易，更没有投资了。所以能不能落实就看世界上其他国家愿意不愿意配合美国，其中阿联酋是最重要的，因为阿联酋是伊朗进出口的一个转口的中间点，然后阿联酋还是伊朗金融的一个对外的窗口。从贸易的角度来说，如果把转口贸易算上，阿联酋可能是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一年多的时候有200-300亿美元的。所以阿联酋在贸易上配合不配合很重要。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就是阿联酋在石油出口上也发挥很大的作用。刚才说了，虽然美国过去这些年对伊朗进行石油制裁，但伊朗之前一天还能出口差不多200万桶的石油，它怎么出口呢？据美国的指控，伊朗先把石油出口到阿联酋，那么在阿联酋把伊朗的石油这个产地先那个漂白成阿联酋的，然后再从阿联酋往外出口，然后伊朗手里边有黄金，黄金怎么变成美元，它也得先那个弄到阿联酋，从阿联酋那个洗成美元。所以之前呢，美国因为这个事情跟阿联酋也产生过很多矛盾，美国也威胁要制裁阿联酋，那么国际反洗钱组织有一度把阿联酋也是列入灰名单，就是前两年才刚刚把阿联酋移出来。所以这几年阿联酋也配合美国做一些动作，但是现在国际社会或者说主要是美国还是认为阿联酋是最关键的，就是伊朗的石油能够出来主要靠阿联酋，伊朗的金融能够运作主要靠阿联酋，但是金融上也不是阿联酋一个点，就前两年美国已经那个有媒体报道过，伊朗在国际上的金融运作的中心包括阿联酋、巴黎、伦敦、香港这些地方都有，但是整体来说，从贸易、金融、货币的角度来说，阿联酋肯定是最关键的。就是伊朗在阿联酋的公司，在这一次战争之前就有好几千家，那么伊朗人在阿联酋做生意的也很多，所以能不能切断阿联酋跟伊朗之间的联系，确实事关这一次经济制裁的效果。
1: 那我们再来关注阿联酋方面啊，看到呢，阿联酋19号宣布暂停与伊朗所有的贸易和商业往来及金融交易。您怎么来看待阿联酋的这波举动？对于伊朗的影响会有多大呢？看到很多担忧认为，用压制制裁伊朗会让海湾国家，尤其是阿联酋的区域吸引力受到一些冲击。所以，美国对于伊朗的这些制裁措施会波及到海湾国家吗？
0: 他一定是会波及到海湾国家的。特朗普已经说了，你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不是跟美国站在一起，那么要不就是受美国的制裁。那么在海湾六国里边，阿联酋是率先那个做出选择的。阿联酋实际上提前做出了选择，是阿联酋在头一天宣布说切断和伊朗的一切的经济和贸易联系，然后第二天特朗普才宣布说要到对伊朗展开这个经济上的诺曼底登陆。所以在头一天阿联酋突然宣布说切断和伊朗的一切经济联系的时候，国际社会普遍这个很惊讶，说阿联酋怎么突然做出这个动作了。然后第二天特朗普宣布了，大家一看说原来是这样，就是阿联酋实际上已经提前做出选择了。对阿联酋来说这是正常的，因为这一轮战争开始之后，在海湾六国里边和美国、以色列走得比较近的，和伊朗比较敌对的，阿联酋是那个第一个国家，然后剩下沙特啊这些国家还是一直在美国和伊朗之间保持一个平衡左右摇摆的态度。那么阿联酋做出这个选择，如果阿联酋真的全部去落实了，对伊朗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但是海湾国家来说，对海湾国家也有影响，一方面就是为什么其他海湾国家还都没有表态，到今天为止

0: 是没有一个国家表态，它的原因就是海湾国家既不敢得罪伊朗，也不敢得罪美国，得罪伊朗后果很明显，伊朗要打你。那么阿联酋这是为什么，表态这么果断呢？就跟前几天，就在阿联酋表态的前一两天，阿联酋说伊朗用2枚弹道导弹打了阿联酋，所以这些国家一旦那个明确表态，那么伊朗打他的概率是很大的。所以他那个不敢表态，但是他不表态，美国又那个给他施加压力。就像前几天美国威胁阿曼，说阿曼如果跟伊朗合作，美国就要那个轰炸阿曼。所以海湾国家确实很难办。
1: 那如果说海湾国家都难以避免这一波波及的话，那么跟伊朗有更大规模贸易往来的大国，有分析说中国、俄罗斯还有印度都可能会受到波及。特朗普也明确表示说，打击对象是包括伊朗的贸易伙伴的。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外溢效应？
0: 这个就看下周一的时候，美国到底宣布什么措施，美国会怎么做。但是到现在为止，美国没有明确的表态。然后特朗普说要制裁伊朗的贸易伙伴的时候，特朗普一个国家的名字都没有点。然后美国财政部长贝申特说的时候，有记者问他，说中国是伊朗最大贸易伙伴，说你准备怎么那个制裁中国？然后贝申特说，这个还主要靠私下里边那个谈判。说中国实际上很依赖那个霍尔木兹海峡的，他的意思就是说，美国可能要推动中国来怎么一块共同那个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而不是通过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但是说如果因为对伊朗的贸易的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贸易量最大的是中国跟中国和阿联酋，然后阿联酋呢主要是转口贸易，然后中国呢主要是给伊朗出口这个。电子产品啊，就是日用产品啊，消费品这些。然后除了这两家之外，下来比较大的就是伊朗周边这几个国家，是伊拉克、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印度这几个国家。然后土耳其呢主要是进口伊朗的天然气，伊拉克也是进口伊朗的天然气和伊朗的电力。然后这些国家呢，因为都是伊朗的周边国家，这些国家在过去这些年里发展出了很多从陆地上、陆路上跟那个伊朗贸易的。要是美国要完全制裁陆地上的进出口，它的难度是很大的。所以要真的有效，就是必须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制裁，不是之前美国说对一个公司去制裁，公司去制裁最后证明效果不是那么突出，就它抓不到那么多公司。那么对国家制裁，要不是他进行这个关税上的制裁，要不进行贸易的制裁，要不进行外交上的制裁，但是一定会受到这些国家的反制的，就是看下周他到底公布什么措施。
1: 那看到面对美国的经济绞杀，那伊朗方面呢也是做出了强烈回应。伊朗革命卫队强调，新战事中将启用更强大的武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等多名的官员也驳斥美方对伊的经济施压举措，认为一味坚持失败政策只会招致更大的失败。您怎么来看伊朗的回应呢？这场经济战中，伊朗有哪些可以打出来的牌？
0: 伊朗我觉得至少有那个三个办法，一个呢就是继续改变自己的经济结构。那么在过去47年美国对伊朗制裁的过程中，伊朗一直在发展什么呢？伊朗在发展抵抗经济，就是我没有美国，没有那个对外边的贸易，那么我自己也能那个经济发展。所以未来肯定进一步发展抵抗经济，甚至最近有人说伊朗现在不是抵抗经济了，伊朗是叫生存经济，就是我能生存下来就行。最近一段时期伊朗已经对一些重要的生活物资进行这个配给制了，所以调整国内的经济结构是一个，就是继续发展它的抵抗经济。另外一个呢，就是继续扩大它跟周边国家的贸易，因为周边国家陆地上的贸易，伊朗跟这么多国家那个有很长的边境线，并且边境线上有很多跨境的民族，就是两边经常跑来跑去，你要制裁这些是很困难的。过去47年里边，伊朗也是一直靠这些手段。同时呢，伊朗也会还继续发展地下的石油的出口。现在波斯湾的油轮要出来可能比较困难了，但是在波斯湾之外，伊朗现在估计在海面上漂的这个油轮，就是存的海面上存的石油，大概还有6000多万吨的石油，所以这些还可以那个继续出口。所以这是经济的方面，一个是伊朗改变国内经济结构，另外一个是伊朗在拓展新的出口渠道。 那么更重要的，伊朗可能要采取军事上的手段，就是2018年美国对伊朗极限制裁的时候，伊朗也采取了很多军事上的手段。为什么最近一段时期伊朗说他要从防御转向进攻呢？就是伊朗不会坐以待毙。当时2018年，美国对伊朗实施极限经济制裁的时候，伊朗就在波斯湾搞了不少事情。伊朗袭击过往的油轮，然后伊朗也鼓动伊拉克的民兵袭击美军军事基地。这样的话，就给美军、给地区、给国际社会施加压力。这一次伊朗宣布要进行进攻性的措施，也是这样的。如果美国进行经济制裁，伊朗一定是会进一步袭击美国军事基地，然后袭击过往波斯湾的油轮。伊朗也一定会鼓动伊拉克的，民兵、也门的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来给美国施加压力。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军被曝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打通航运通道，日均石油运输量接近1000万桶。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2: 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6: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7: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2: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8: 我觉得翻工翻补贴张喎，
9: 你问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2: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军据称在霍尔木兹海峡秘密打通航运通道，日均石油运输量接近1000万桶。也有消息指，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超过80%选用靠近阿曼的南部航道，而非伊朗控制的北部航道。
10: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援引美国官员的消息报道，这项行动由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布拉格堡的陆军第82空降师司令部负责指挥。行动不仅包括为载有石油的油轮提供护航，还协助空载油轮从阿拉伯海经霍尔木兹海峡进入波斯湾，在阿联酋、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后驶离。按照计划，这些船只每晚会在特定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出，在另一个时段排成一个大型纵队驶入，并在航行过程中经过多个检查站。美国官员表示，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的南部航道进出霍尔木兹海峡，日均石油运输量正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经此航道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至2000万桶。过去几个月，伊朗和美国争夺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双方都声称占上风。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宣称，美国已经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2个月，伊朗革命卫队可能会制造一些麻烦，但控制不了这个海峡。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报道，过去2周，超过80%液体货物经由靠近阿曼的航道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反映最近大多数船只选择无视伊朗要求，在美军保护下穿越霍尔木兹海峡。
1: 在美伊的经济战之外，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依然是焦点。美媒爆料，美军已经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行动已经持续数周。目前石油的日均运输量接近了1000万桶，还说有超过80%的船只经由阿曼航道通过。您认为美媒这一说法属实吗？是不是意味着伊朗手中霍尔木兹海峡这张王牌的作用已经变小了？
0: 它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到底是不是一天能够运出石油1000万桶，它是一个谜。因为这个事情不是今天开始的，最早是从5月4号，当时特朗普宣布了自由航行计划，那个时候的计划就是从阿曼这一侧，由美国的军舰、美国的战斗机来保护，让油轮从阿曼那一侧出。但是后来就接连遭到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的袭击，所以后来才引起美国和伊朗之间不断的那个边打边谈的状态。那么现在是不是说这个已经成功了？因为之前这个是不是太成功的。如果说现在真的一天能出来1000万桶石油，那还是非常成功的。因为战争之前，海峡一天是可以出来2000万桶石油，2000万桶石油其中1500万桶石油是原油，500万桶石油是成品油。你如果现在能出来1000万桶石油，那么沙特和阿联酋通过陆地上的输油管道，一天至少可以出来500多万桶石油。所以这两者加起来，海峡现在一天就能出来1500万桶石油了。如果说未来再扩大，那就接近于战争之前的水平了。如果是真的这样的话，那伊朗对海峡的控制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伊朗控制海峡主要是要切断石油的供应，然后推高油价，推高油价让美国国内的老百姓受不了，让影响特朗普的中期选举，然后迫使特朗普让步。那么如果这样的话，石油源源不断的出来，并且能够回到战争之前，那么伊朗这张牌确实就没有了。但是问题是不是像美国说的真的能出来1000万桶石油，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说，今天如果真的能出来1000万桶石油，这种状态能不能持续？就像刚才在短片里说的，美国现在采取的办法实际上有点像1984年缅因战争那个时期，当时就曾经美国对油轮进行过护航，就是每天确定一个时间让那个油轮排着队，然后美国派军舰来给你护出来。这一次也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那么伊朗一定不会坐着不管，未来伊朗一定会是对油轮或者对美国护航的战斗机进行无人机和导弹的袭击的。
1: 那么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呢，看到叙利亚方向也是出现了新的冲突点，以军18号对叙利亚一个基地发动了8次空袭，理由是土耳其军队准备进驻这个基地。土耳其则驳斥以色列相关的说法呢是无稽之谈。那内塔尼亚胡随后表示，以色列不会容忍土耳其在叙利亚南部扩大军事部署。所以呢，土耳其跟以色列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双方闹起来了？
0: 本来呢，在叙利亚以色列的政策是以色列不信任现在叙利亚的政府，当然以色列更不信任土耳其了。所以以色列做的事情就是在过去2年时间里边，以色列摧毁叙利亚境内任何能够威胁到以色列的军事装备。以色列当时把叙利亚的海军、空军、什么导弹部队这些全部摧毁了。然后呢，在叙利亚呢现在土耳其有驻军，以色列有驻军。土耳其呢是支持叙利亚政府的，以色列是反对叙利亚政府的。所以现在以色列就担心，如果土耳其继续驻军，并且土耳其在增加他的驻军，特别是土耳其增加他的空军的驻军，或者说土耳其的军事基地往南边移，就是往南边移就靠近以色列的边境了，那么对以色列就会形成威胁。土耳其和以色列在这一次袭击之前，曾经前2年有一次，也是土耳其本来准备那个在叙利亚建立一个军事基地，结果土耳其还正在选址的时候，这个地址就被以色列给那个空中打击了。这一次也是以色列打完之后，土耳其说纯属无稽之谈，说土耳其根本就没有在这个地方那个要建军事基地。以色列可能也是先发制人，就是你确实没建，但以色列说你有可能建，所以以色列就进行了打击。土耳其国内很多人，甚至以色列国内也有很多人认为，以色列这样做是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国内要举行大选，是那个 内塔尼亚胡这样做是为他的大选考虑，采取军事行动，而并不是土耳其这边有什么新的动作，甚至美国这边也谴责以色列，说以色列这些行为根本是没有必要的，以色列是主动挑衅。
1: 好的，今天感谢牛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华人盛典汇集四海华人的奋斗记忆，礼赞生生不息的华人精神。
2: 我爱这份热土，我要感谢养我育我的文化。
3: 向着光的方向，每一步都在探索边界。
4: 我能做的就是给世界带去独属于我的那一点点独特的色彩。
5: 我会一直的跳下去，让世界看到东方的美。
6: 每一名运动员都可以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
7: 我的大胆呀，只不过就是我的好奇心，我敢去尝试，我敢接受失败，
8: 让中医药造福世界人民，世界因为有中医药而更加健康。
0: 国将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星期6，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9月12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1至5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议长称必须制定计划应对美国经济制裁。乌克兰据报曾计划用 AI 无人机群袭击莫斯科机场。英国经济成型韧性，但是财政压力未减。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科夫。针对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1日表示，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消息人士透露，德黑兰正筹备一场针对美国中期选举的经济战，计划通过打击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的输油设施，拉升美国油价和通胀，以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的选情。
1: 卡利巴夫21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朗和伊拉克经纪人士座谈时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意识到无法在军事层面战胜伊朗和伊拉克，因此转向认知战和经济战。他说，敌人为了掠夺资源而来，伊朗必须制定计划应对制裁以度过这一难关。据伊朗媒体援引伊朗高级官员的消息报道，伊朗政府正统筹规划一系列针对能源市场的打击行动，试图通过引爆全球油价，动摇特朗普及其政党的票仓。这名官员透露，伊朗已将打击目标锁定为沙特位于红海一侧的盐部输油管道，以及阿联酋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外的富查伊拉石油码头。目前这两大设施是避开受阻海峡的仅有通道，日军原油外运能力合计约550万桶。与此同时，伊朗还计划重创海峡内由美国支持的影子舰队及其保障网络，力求掐断该舰队每日约500万桶的运力。伊朗官员坦言，此举亦不在军事占领，而在政治干扰。德黑兰内部已形成清晰的思路，通过军事打击推高原油价格，在2到3周内将其传导至美国零售市场，其后高企的油价将直接推升消费者物价指数，在美国中期选举投票前夕加剧选民对经济现状的不满。报道指，伊朗议会议长顾问沙克里为这一策略提供了背书。沙克里主张，伊朗的最佳生存之道在于维持非战非和的长期对峙，通过这种可控的危机升级，伊朗试图在不陷入全面战争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增加特朗普政府的执政成本，直至其任期结束。根据多家美国媒体20日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当天播出的一档播客访谈节目中表示，美国与伊朗战事进入新阶段，对伊朗施加经济压力是最有效手段，但这是一种微妙的博弈。对于所谓微妙的博弈，万斯解释称，因为美国向伊朗施加经济压力，伊朗也会试图向美国施加经济压力，但他同时指出，过去几周的事实是，伊朗感受到的压力远大于美国。万斯强调，经济施压的最终目标是使伊朗无法重建其核能力，美方将继续施压，因为美方相信这是实现最终目标的最佳途径。另一方面，据耶路撒冷邮报21日报道，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在与美国高级官员进行一系列会谈和讨论后，近期扩大与伊朗军事对抗的可能性已经下降。相关官员透露，特朗普决定对伊实施严厉经济制裁，意在为美国中期选举后的局势争取时间。不过目前尚不清楚美国是否能够通过石油贸易、银行账户、资金转移、原材料供应以及其他渠道，对直接或间接支持伊朗政权的国家成功实施威慑并施加有力压力。以色列安全官员评估认为，除非特朗普采取极端措施，否则其将无法实现预期目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阿曼国家通讯社21日报道，阿曼和伊朗两国外交部长当天通了电话，讨论创造合适条件以恢复对话和谈判，并讨论了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最新发展。另外，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1日在一场公共的医学活动界上发表讲话，表示伊朗在目前的战争中处于强势，最好就是现在就结束战争。佩泽西奇扬表示，最近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已经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一致批准的一项重大成就，协议中没有任何表示投降的条款，所有的承诺都是由对方做出。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伊朗不应该拒绝和平，但必须警惕可能的欺骗。伊朗也绝不向霸凌低头，将战斗至最后一刻并予以回击。他还表示，战争终究要结束，当前伊朗仍拥有实力和尊严，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就结束战争是最好的选择。佩泽西奇扬承认，战争和海上封锁给伊朗造成了经济压力，表示鼓吹战争的人必须接受相应的代价。

0: 美国媒体20日曝光，是乌克兰曾计划用人工智能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机场，以迫使俄罗斯走向谈判桌。另外，据英国媒体报道，乌克兰正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基地。
1: 据美国《大西洋月刊》20日报道，乌克兰今年初曾计划向莫斯科机场发射人工智能无人机群，以迫使国际航空公司停飞莫斯科航线，借此向俄精英阶层施压，令俄罗斯走向谈判桌。两名消息人士在报道中透露，这些配备人工智能制导系统的无人机会自行寻找并打击目标。为突破俄防空系统，该计划原本打算每晚向莫斯科及周边机场发射多达1000架无人机。消息人士称，尽管无人机可能击中民航客机，甚至造成人员伤亡，但由于迫切希望获得重启谈判进程筹码，总统泽连斯基仍允许该计划的相关工作持续了几个月。据该报道，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是该计划策划者。费多罗夫7月被解职后，计划被搁置。不过，总统办公室一名官员否认存在该计划。另外，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乌克兰正寻求利用配备星链系统的无人机打击位于俄罗斯境内200公里的弹道导弹发射阵地。此举要得到星链持有者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的批准，而马斯克对乌克兰及其使用其卫星网络服务的立场一直摇摆不定。基辅与马斯克直接沟通的人员前。

0: 国防部长费多罗夫被解职，或成为另一个潜在障碍。装备轻便的无人机可利用卫星网络控制，较传统无线电网络提供更稳定的连接，同时不容易受到普通电子干扰的影响。此类无人机已在乌克兰境内战场上被证实相当有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多家外国媒体近日援引美国和乌克兰官员的话报道称，被解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正在考虑于近期访问美国，最快或在下周成行。目前，费多罗夫并未证实其访美消息，乌总统办公室表示不清楚有关的安排。
2: 消息人士透露，费多罗夫此次访美旨在为一项新国防技术项目筹集资金，并称其计划于近期启动一系列与当前战争以及乌克兰初创企业相关的项目。而针对此前有报道称费多罗夫此访旨在寻求政治支持，以推进其所呼吁的战时选举，消息人士就予以否认，表示费多罗夫不会在访美期间与美方官员会面。此外，费多罗夫据报仍在与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创始人马斯克就其公司旗下卫星互联网系统星链相关的事宜进行沟通，但两人尚无会面安排。不过，有分析人士就认为，在费多罗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关系破裂的背景下，费多罗夫近期访美的决定或释放出了逼迫泽连斯基下台的信号。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公开批评泽连斯基以战争为借口拒绝举行选举。美国及欧洲各国内部也长期存在着替换泽连斯基的声音。倘若费多罗夫能够成功在美国建立人脉，他或许将成为一个拥有西方政治资源的强有力的乌克兰总统候选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1日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发文说，美国将在未来90天内允许免关税进口最多30万吨碎牛肉，以降低国内消费价格。预料这些牛肉的售价将比当前的市场价格低25%，同时也为美国畜牧养殖业恢复增长提供空间。再来看到英国的公共财政状况持续承压，根据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7月份出现18亿英镑的财政赤字，公共债务接近3万亿英镑。但是英国服务业在8月份的表现有所改善，消费者信心已升至2年来最高，英镑也已经连续第4周上涨。
3: 英国国家统计局在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政府在今年7月出现约18亿英镑的财政赤字，明显低于此前市场预期的财政盈余。今年4月至7月，英国公共部门净借款约567亿英镑，高于英国预算责任办公室的预测。同时，公共债务规模接近3万亿英镑，相当于英国国内生产总值的约94%。财政状况的恶化无疑给英国政府今年的秋季预算案增加了压力。英国财政大臣希利计划在10月28号公布新政府上任后的首次经济预算案。由于政府能够用于增加支出的财政空间有限，市场都在观望政府是否会通过增加税收、削减开支或者增加借款来填补财政缺口。但英国经济在近期仍然表现出一定韧性，英国服务业在8月整体仍处于扩张状态，消费者信心也升至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英国经济更接近温和复苏，而不是强劲增长。服务业和消费者信心改善是积极信号，但政府财政现状和公共债务水平仍然是未来经济政策面临的主要挑战。同时，受到美元疲软和市场预计英国央行可能在今年加息的影响，英镑已连续第4周上涨。21号，英镑对美元约为1.3658美元，日内上涨0.19%，接近今年2月以来的高位。凤凰卫视杨慧琛、王伟，伦敦报道。
1: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中国印尼2+2对话机制举行部长级会议。瑞典一所学校遭持剑男子袭击，多人受伤。

0: 我喜欢看小说。
1: 宋老师好有童心，好似细佬哥咁嘅。
0: 我本来也是喜欢写作，也是喜欢儿童，所以呢，我就开始写儿童文学。88岁了，凡是有活动，我都去参加。小朋友呢，成长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写一些有趣的故事。
2: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

0: 7: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Армали.
2: Рая.
3: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4: Диверсита.
5: Таямни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Ихтиром.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差距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推动构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
14: 王毅表示，建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建设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将为深化两国五大支柱合作提供重要机制支撑。中国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苏吉约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印尼中国休戚相关，利益相连。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期待同中方推动实现更富活力、更具韧性、更高水平的共同发展繁荣。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2027至2031，全面推进五大支柱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印尼初步试用，相信将为印尼应对极端气候发挥作用。双方都认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愿与时俱进，共同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加快印尼工业化进程。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印尼愿为中企提供公平、透明、友好营商环境。双方一致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并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双方同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政策协调。双方还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尽快取得更多可视性成果，并同意明年在中国举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3: 中国印尼防长、外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战略沟通，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
15: 王毅表示，中印尼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了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了两国正当利益。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其实增进团结合作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并将在地区和全球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方愿同印尼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迄今达成的战略共识，共同筑牢政治安全合作根基，高水平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说，中印尼要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凝聚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携手推进全球南方合作。中方愿同印尼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金砖等多边平台加强战略协调，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

0: 作意愿。印尼感谢中方在涉及维护国家主权等问题上给予印尼坚定支持，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加强情报共享与能力建设，深化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沙富迪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团结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双方将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双方高度评价二加二机制作用，将持续依托这一重要战略沟通平台，深化团结协作，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强打击跨国犯罪、追逃追赃等执法安全合作，落实海上安全合作文件，维护关键航道安全畅通。双方将深化防务合作，双方共同倡导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切实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双方愿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就中东问题加强协调，积极促和止战。双方同意切实将共识转化为成果，为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树立榜样，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21日在雅加达出席中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期间，会见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董军表示，中印尼两军将携手并进，加快推进各自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为当今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
2: 在习近平主席和沙夫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两军关系当前呢，应该是站在一个新的起点上。中印尼的作为命运共同体，有着维护安全发展的共同的利益，担当着共同的责任。那么，强化我们之间的防务交流合作，我觉得是下一步趋势。
1: 会见前，沙夫里为董军举行了欢迎仪式。双方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面临良好的发展契机，合作前景广阔。双方应持续巩固军事互信，密切两军各层级交往，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携手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瑞典中部的法格什塔市一所中学21日下午，有一名持剑的男子闯入，袭击后并造成多人受伤，被警方逮捕。警方事后拉起封锁线，在校园内调查，目前尚不清楚具体的伤亡人数和伤亡的数严重程度。遇袭的中学大约有450名16-20岁的学生。事发时学校刚放完暑假，开展新的学年。瑞典首相克里斯托松表示，事件严重，警方正全力调查。而瑞典另一个中部城市厄勒布鲁刚刚发案，在一年前发生历来最严重的校园枪击案，枪手走入校园枪杀了10人之后自杀死亡。发生近4年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再有重要进展，德国检方指控一名乌克兰籍的潜水员涉嫌直接与参与水下的安放炸药，目前在克罗地亚被捕。随着调查逐步的接近爆炸行动的执行者，案件是否涉及乌克兰国家机构，也开始在德国引发新的政治争论。
3: 本周，北溪爆炸案再有重要进展。一名涉嫌直接参与水下安装炸药的乌克兰籍潜水员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正寻求将他引渡回德国。
4: 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一名叫弗拉基米尔的乌克兰籍男子星期三在克罗地亚普拉被捕。检方称，他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潜水员，涉嫌与其他成员乘坐租来的帆船前往波罗的海，并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潜入水下，为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安装炸药。针对他的欧洲逮捕令早在2024年6月就已经签发，克罗地亚法院目前已经下令将其羁押，并将决定是否把他移交德国。
5: Wir freuen uns natürlich, dass die Ermittlungen vorankommen, aber genau konkrete Anfragen zum Verfahren bitte an den GBA.

0: Ich nur ganz kurz wissen, in welcher Weise freuen Sie sich? Also was, worauf hoffen Sie jetzt?
1: Ja, wir freuen uns einfach, dass der GBA Fortschritte macht bei diesen Ermittlungen, weil es wichtig ist, dass die Sprengung der Pipelines aufgeklärt wird.
2: 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西，德国检方目前已经起诉。德国认为他是实施爆炸小组的领导人物。根据政治敏感性的事，起诉书称这一破坏计划涉嫌由乌克兰国家机构委托实施，目的是切断俄罗斯通过北溪向德国输送天然气，并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德国政府则强调，案件尚未宣判，司法调查应独立进行。德国司法机关都将追究相关责任。
3: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日本共同社21日报道，日本政府部门和机构2027年财年预算申请总额预计将超过130万亿日元，相比本财年的120万亿日元显著增加。其中，防卫省计划申请8.9万亿日元，创历史新高，主要用于部署拦截型无人机等。 养老金、医疗等社会保障支出也预计因人口老龄化增加约3900亿日元。其他经济产业省申请7.7万亿日元，其中4.5万用于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开发，这是使财年预算申请连续4年打破纪录。内阁会议将在年底敲定原始的预算案。共同社的报道指出，由于本年度的 政府税收仅有83万亿日元，如果130万亿日元的预算开支全部获批准，势必将使得日本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再来关注到目前西太平洋上有多个热带系统正在活跃，其中北部湾的热带低压21日下午加强成为今年第19号台风。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到22日晚8点。 海南、广西、广东、福建、浙江、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南海大部巴士海峡等海域有6到7级阵风8级的大风。中央气象台预计，到23日白天，第19号台风中心将在北部湾海面回旋扫动，强度缓慢加强，最强可达到强热带风暴级。23日夜间起，强度逐渐减弱。 并缓慢向广东雷州半岛西侧至广西南部沿海靠近。海南海口等9个市镇的部分乡镇21日出现强降水，海南岛周围的风力有所加强。预计到23日，海南岛仍将有强降水天气工程，部分列车受影响停运。感谢您收看正点播报，更多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和凤凰新闻客户端。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无人机群多次分析，俄罗斯最大电商仓库陷入火海，
2: 搅乱俄罗斯经济，
3: 战争罪行的一部分。
1: 俄版亚马逊为何评上乌克兰打击清单？
3: 仓库里面存有一些跟军事相关的物资，
2: 俄军的弹药装备不可能走电商系统的。
1: 朝鲜族女首富商业帝国何去何从？
2: 经营环境大大的恶化了，杀出一条血路，
3: 俄乌双方都已经很痛苦的在坚持。
1: 凤凰聚焦，战火中的野莓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打开俄罗斯最大的电商帝国野莓，超过半数的俄罗斯人平均每月都会下单几次，享受次日送达的便利。而眼下却是满眼的缺货，有货的可能也得等上个把月。乌克兰的无人机群在过去一个多月大大小小轰炸了野莓20多次，核心枢纽仓库中10座有7座被炸，甚至是被摧毁。从莫斯科周边一路炸到距离乌克兰边境超过2000公里的叶卡捷琳堡，许多人体会到了泽林斯基所说的把战争带回家的绝望感。
1: 当地时间2026年8月16日凌晨，莫斯科南郊波多利斯克镇科列季诺工业园区突然响起防空警报，密集的无人机突袭引发多处爆炸，大火燃烧了数小时，起火主体是俄罗斯最大在线零售商野莓，占地25万平方米的核心物流仓库，是野莓全俄规模最大、最重要的物流枢纽之一，承担着莫斯科及俄西部大片区域的订单分拣、货物周转功能。据俄罗斯国防部当日通报，过去24小时内，约822架乌克兰无人机向莫斯科方向突袭，是莫斯科近年遭遇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在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野莓仓库遭无人机击中后起火，袭击发生时仓库员工已被疏散至掩体，无人受伤。网络流传的视频显示，现场火势猛烈，浓烟冲天，整座物流中心几乎付之一炬。
2: Раздевалку собрал свои вещи.
3: Во сколько это случилось?
2: Ну, 3:00 ночи.
4: 正面战场乌克兰属于弱势啊，属于守势，确实没有什么发挥空间。但泽连斯基又迫切在政治上和外交上需要展示乌克兰的实力和力量。打击范围越来越广了，只要是俄罗斯的，经济的这个关键要害部门啊，都成为乌克兰打击的目标。打击野莓的这个仓储物流中心啊，我觉得这是乌克兰瘫痪俄罗斯的线上交易，瘫痪俄罗斯的这个零售贸易，来引发俄罗斯整个社会的金融稳定，搅乱俄罗斯经济的基本面。如果是电商系统，销售系统崩溃的话，那就意味着俄罗斯很多中小企业是难以为继的，会让俄罗斯的制造业、服务业会严重受影响，破坏老百姓的生活，给普京政府施加更多的政治压力，迫使俄罗斯改变其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
5: 仓库被攻击之后，造成人员伤亡，造成经济损失，那么无疑会让俄罗斯的社会承受更大的冲击。从乌克兰的角度来讲，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跟士气方面的打击，在实际的军事层面，对于俄罗斯的后勤，对于俄罗斯的军事军工生产的组织的影响是很小的。
1: 此次大火并非偶然的单次军事突袭。7月18日，乌克兰出动370余架无人机，空袭了野莓莫斯科州艾列克特罗斯塔利总仓和坦波夫州科托夫斯克新仓，袭击造成8名夜班员工丧生，62人受伤。此后，野莓仓储物流体系遭遇乌克兰持续多轮精准打击。据俄罗斯公司 MP Manager 在其网站上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目前已摧毁野莓约44.4万平方米仓储设施，重建成本预估为355亿卢布，而仓库内的货物损失更为惨重。有媒体测算，7月18日遇袭的2仓库直接损失至少1500亿卢布。8月16日，科列基诺仓库的火情，货物损失约780亿卢布。乌克兰国防部8月16日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战报称，野莓全俄10大核心物流中心已有7座因乌克兰的袭击终止运营，1/3的仓储空间受损，累计商品损失价值约4800亿卢布。
4: 乌克兰对野莓电商的这个仓储物流中心的这种打击啊，实际上已经把它的仓储物流系统完全打瘫痪了，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进行经营。
6: 野莓大概占俄罗斯电商市场份额的60%，而电商销售占俄罗斯整体零售销售的20%。那这么算来，就是野莓一家的损失就占俄罗斯整体零售额的超过10%。那这会使得就是这些电商领域的上下游的就业人口
4: 会严重的受到经济上的影响。
5: 战争法体系里面，你如果一定要对这种大家公认的民用目标进行打击的话，那么你要证明它的确切的，甚至我们说带有这种排他性质的军事使用。在国际战争法里面，对也没这样的目标的打击，无论如何都是战争罪行的一部分。
1: 接连遇袭的也没公司的掌权人是俄罗斯知名女商人塔季扬娜金。2004年，初为人母的塔季扬娜感到分身乏术，无暇逛街购物。她捕捉到电商市场的机遇，与丈夫弗拉季斯拉夫·巴卡尔丘克联合创立也没公司。起初，公司平台只销售两个品牌的女装，靠小额利润差稳步经营。2006年，也没开始与外国品牌直接合作，并创新推出了试穿服务，良好的用户体验迅速抢占了市场。随着业务量增长，也没不断拓展仓储物流网络，成为俄罗斯规模最大的在线零售商。
4: 他经常金啊，是这个俄罗斯这个商界的一个风云人物，可以说呢，在俄罗斯所有的商业人士啊，都在选择资源矿场以及一些这个军工啊产品作为这个经营的这个领域。他另辟蹊径，从一个这个全职妈妈转型成为一个电商。
5: 也没的出现跟发展，本质上还是因为俄罗斯社会对于网购，包括对于整个物流体系的互联网化的需求。从2004年开始，从一个类似于我们中国人叫时尚买手，那么自己开始去经营网店，然后开始的仓库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的公寓，然后当然她的这个丈夫帮助运营了，比如说网站。另外也有一些分析认为塔季扬娜是朝鲜族，是不是说她的有一些产品从比如说东亚、东北亚方向进口，那么也让俄罗斯的这些用户感觉眼前一亮，可能更为时尚啊。那么一直发展到应该到2012年以后，确实是成为一个比较庞大的物流帝国。
1: 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多轮经济制裁，大量欧美外资品牌陆续退出俄罗斯，俄市场格局开始重塑。在贸易壁垒、线下实体业态收缩的背景下，线上消费已然成为俄罗斯民众主流消费方式。2023年，也没销售总额达2.5万亿卢布，塔季扬娜以74亿美元个人净资产成为俄罗斯女首富。
5: 在俄乌冲突之后，在承受压力的时候，有一部分人的应对方式就是网购，所以他的有一些很核心的用户的购买的欲望据说在提升。
4: 因为电商啊，之所以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之后成为高速发展的一个行业，我想首先就是电商行业是俄罗斯一些企业绕开西方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电商行业就是以小啊散啊品种比较丰富，而且经营线上交易，所以它有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对俄罗斯的这个工业的正常运转，对俄罗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这个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交易量大量的上升。所以呢，塔季扬娜金所掌控的也没公司的这个估值大幅的被提升。
1: 体量庞大的商业帝国却深陷家庭与合并风波。2024年，塔季扬娜与丈夫弗拉季斯拉夫因公司发展战略产生分歧，核心争议是也没和俄罗斯 ROS 户外广告集团的合并计划。塔季扬娜将合并视作企业全球化的关键布局，而丈夫则坚决反对合并，认为此举会导致创始团队丧失公司管理权。最终，塔季扬娜与 ROS 集团负责人联名致信普京，相关方案上报并获得俄方高层支持后，合并得以顺利推进。塔季扬娜全面掌控公司管理权，二人婚姻随之破裂。2024年9月18日，这场商业与婚姻纠纷彻底失控，也没莫斯科市中心总部爆发枪战。塔季扬娜称，弗拉季斯拉夫与武装人员闯入办公楼，试图争夺公司控制权。事件造成2人死亡、7人受伤，弗拉季斯拉夫被捕并被控谋杀罪。风波过后，塔季扬娜通过个人电报账号宣布自己已改回本姓金。有分析认为， 塔季扬娜能在这场风波大获全胜，背后离不开企业长期与俄罗斯官方的深度绑定。
5: 也没这个平台一般认为是跟俄罗斯的官方、跟俄罗斯的很多的这种相应部门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密的。平台上面这些年轻一代，这些人跟俄罗斯传统的社会群体之间是有差别的，那么代表了更新的、有活力的、善于使用社交媒体的这一代人，很多时候政治甚至选举里面它是有影响力的，它变成了一种很有效果的定向影响平台。这个也是之前乌克兰方面对他这个重点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4: 俄罗斯在发展电商领域呢，确实把大企业呢今所创立的野莓公司作为一个标杆来进行扶持。比如说俄罗斯央行就授予了这个野莓公司全牌照的银行执照啊，包括一些电子业务啊、金融业务，而且还通过国家的对外贸易银行给野莓公司提供了大笔的优惠的贷款啊，以此来扶持俄罗斯电商行业的这种发展。另一方面，野莓在政治上也有一些布局，比如说积极支持普京政府的特别军事行动，支持统俄党的一系列的活动啊，这个也是显示出它在政治上也有一定的活跃度。
1: 内部纷争尘埃落定，外部战火接踵而至，近一个月野莓持续遭受精准打击，让外界产生疑问，乌克兰为何会紧盯一家民营电商平台打击？
7: 零零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8: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9: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7: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10: 我觉得翻工翻公司将我
11: 你问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7: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根深者叶自茂。

0: 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
2: 美国制裁中国企业，中国立刻反制裁 RBA， 美国有何反应？中美交锋，画风大变，中国一改长期以来的示好或妥协，对美方以硬碰硬，中国为何由此改变？中国想要追求的目标是什么？施其平为您深入分析，硬杠美国，中国强大的底气从何而来？胜算如何？修昔底德陷阱 1.0 版和 2.0 版有何最大不同？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针对持续打击野莓的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给出了官方解释：野莓的设施属于合法攻击目标，其涉嫌向俄罗斯军队供应无人机部件、导航设备和其他军民两用物资。
1: 乌方指出，野莓平台存在公开或变相售卖无人机、战术背心、头盔、防弹插板等军民两用装备的情况。乌方认定，野莓已成为俄方绕过制裁、保障军队补给的渠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明确否认相关指控，他表示，相关说法与事实不符，野莓的物流仓库并未用于向俄军供应物资，指责乌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性质恶劣。公开信息显示，野莓平台页面确实有相关装备类商品在售。对此，野莓公司的掌权人塔吉扬纳表示，平台上第三方商户上架的部分军民两用商品不等同于企业参与为军队供货，但目前暂无第三方机构核实相关商品走向的信息，没法明确商品是否用于军事用途。
0: 日前，塔吉扬纳京已被乌克兰网站和平缔造者列入危害乌克兰国家安全名单。
2: Совершая удары по нам, террористы прикрывают истинные причины и обвиняют нас в том, что мы якобы продаем товары военного назначения. Но вы можете открыть любой мировой маркетплейс, Amazon или Alibaba, и посмотреть, есть ли у нас то, чего нет у них.
3: 夜视仪这种东西到底算不算军用呢？其实，如果你就是说它就是军用，或者包括一些急救的设备、物资，那你说它算不算军用？即便它的物流网络，比如说他的仓库里面存有一些跟军事相关的物资，是不是就是可以打击对象？塔吉亚纳金他有一个说法，亚马逊的仓库里面都有这样的零部件，那么是不是说亚马逊就会成为乌克兰的合法打击目标？对于野莓来讲，它并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讲的军事物流跟军工生产的一部分，在战时条件之下，一些敏感的军事装备，有泄密风险的，有比如说一些这种爆炸或其他风险的东西，不太可能用民用的网络运输。那这种运输本身不符合最基本的军事上的一些需求。
4: 菜刀本身就是切菜的，但是有人拿它去杀人，那你说卖菜刀的有责任吗？对吧？我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俄乌双方关于这个攻击野莓电商仓库的这个目的的各种说辞，我觉得更多的像是一种外交战，只要你伤害了我，你家所有的一切的，无论是军用的、民用的，都可能会成为对方打击的目标。俄军的这个弹药装备的生产是不可能走电商系统的。俄罗斯现在呢，在这个无人机零部件，包括一些军工用的一些电子产品，大多数是通过单独的渠道来进行这个灰色进口的。
1: 泽连斯基顾问波多利亚克分析了乌军袭击野莓仓库的三重目的：切断俄军的后勤补给，引发民众不满，对向野莓提供巨额贷款的俄罗斯银行施压。作为俄第二大国有银行 VTB 的核心借贷主体，野莓仓储设施被毁，存在引发局部金融连锁反应的风险。英国查塔姆研究所分析认为，乌方是想抬高俄方战争成本，催化俄国内厌战情绪。
4: 野莓据说它的2025年12月份以后公布的财务数据显示，它的贷款规模约8000亿。那么最近俄罗斯一些媒体也在评估，认为野莓现在从俄罗斯银行系统的贷款规模可能在1.3万亿卢布。如果像俄罗斯野莓、Ozone、Yandex 这样的大型电商的财务系统出现问题啊，这个商品销售系统出现问题的话，就会拖累俄罗斯的金融稳定、金融安全。所以我觉得也是乌克兰要削弱俄罗斯经济、破坏战争潜力的一种做法。
1: 据行业估算，以野莓为代表的俄罗斯线上零售相关产业的经济贡献约占俄 GDP 的8.5%，提供大约400万的就业岗位。野莓占据电商近半的市场份额，平台入驻商家约80万户。袭击不仅重创了野莓公司，也让大量商户的货品化为乌有，蒙受巨额损失。俄罗斯版福布斯报道称，仅第一次袭击造成的库存损失就已接近野莓2025年全年净利润。
5: Все то, что я выстраивала два года по крупицам, просто сгорело. Я обычная мама в декрете с двумя детьми. Пожалуйста, помогите выкупить остатки товара, пока в ближайшие дни не сгорели последние склады. Осталось совсем немного, но эта сумма хотя бы немного поможет.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я взяла на 3 месяца кредитные каникулы, мне просто сверху накинули 700 тысяч рублей. Просто с нихуя. Просто выкинула в трубу. Из-за того, что не могла закрыть этот кредит, пришлось брать сверху новый кредит. Ёбаная кабала. Потом меня кидает мастер на 2 миллиона. Сейчас у меня сгорают все остатки на складах на Валберес. Я за год теряю огромные суммы. Плюс приобретаю в кредит 4,5 миллиона помимо ипотеки.
6: В Зеленомыск. Там лежала оставшаяся часть моего товара. Сегодня официально нищая, официально безработная. Сейчас приеду домой, заплачу налоги с последних оставшихся денег. И все.
1: 而商户的困境因平台协议调整进一步加剧。早在首轮袭击发生前11天，也就是7月7日，野莓修改了卖家服务协议，将无人机袭击、军事冲突列为不可抗力。依据该条款，平台拒绝赔付商户被毁货物，众多卖家血本无归，有的还面临巨额债务风险。平台后续虽推出仓储费减免，但并未货损等值赔偿，引发了商户的不满。
4: 实际上从2025年开始啊，乌克兰就有袭击过俄罗斯仓库的一些消息传出啊。那我觉得也没修改这个仓储和一些商业条款来规避战争风险，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从他自身经营的角度来说做的一些预防的措施。对于俄罗斯中小企业，特别是在这个野莓电商平台上经营的中小商户而言，他们确实是血本无归，这一部分的损失野莓不承担，那只能让小商家来承担，使得就是俄罗斯本土电商的经营环境大大的恶化了。未来野莓他要想重新获得电商啊，这个特别是中小商户的信任，我觉得是非常难了。那这样的对整个俄罗斯经济和俄罗斯社会来说造成的冲击就很大。
1: 接连遇袭之后，有关野莓计划将核心物流设施迁至境外的消息开始流传。8月5日，野莓与 Rus 集团合并成立的 RWB 公司通过俄新社塔斯社

0: 作出回应，表示将庞大的物流网络整体迁出俄罗斯，在现实层面不具备可行性，也没在俄境内拥有多处大型仓储中心和覆盖全国的自提点，其物流体系深度嵌入俄本土市场，迁出相当于放弃核心业务与本土市场，需要承担极高的转型成本。
1: 从野莓公司现在的这样面临的一些困难来说，首先是仓储物流的困难。那么它过去它是自建仓储物流系统，然后进行这个商品的交付和存储。有一种说法说要在哈萨克斯坦建物流中心，我觉得这种说法可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从仓储物流的角度讲，那在国外建仓储物流跟这个在原产地生产国发货差别就不太大了，它的交付时间就会非常的慢，那这样的话它的优势就会丧失了。
2: 我觉得对于野莓来讲，野莓很有可能会用这种方式来应对，就是我建立自己的这种对于大型物流跟仓储设施的防御部队，就是由它来出人出钱，那么去购买相应的装备，甚至承担比如说训练的成本，那么一定程度上去降低自己的损失。但是这种方式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0: 8月19日，一直没有发声的普京公开表示，在乌克兰袭击中受损的后勤和仓库设施需要恢复。
3: Вместе с тем, логистические, складские мощности, конечно, требуют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я, в том числе при участ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 И в этой связи прош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ринять соответствующую программу. При этом нужно учесть, что вос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врежденных объектов необходимо вести на качественно новом технологическом уровне.
0: 有分析认为，野莓仓库接连遭袭是乌军战术范围的明显转向，从正面交火区域延伸至后勤补给与后方民生领域。俄联邦委员会议员、侦查委员会相继发声，谴责乌方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基础设施受损，加剧社会动荡。俄方部分议员认为，此类袭击带有新纳粹特征，俄侦查委员会已启动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立案侦查。
2: 没有找到政治上的解决方案的时候，我先继续打，我先给对方造成更大的伤害。那么俄罗斯方面可能同样的以更高调的方式对火点进行打击，就是这个我们讲就是很传统的报复螺旋，就乌克兰给俄罗斯造成打击，俄罗斯对等报复乌克兰的相应目标，然后打击乌克兰的这个军工生产，那么乌克兰同样的也是这样，最后还是就总体战时代的恐怖在于，很多时候是要一直拖到其中一方撑不住，甚至所有人都撑不住，但是这个过程之中大家的承受力其实差不多。就现在我想俄乌双方都已经很痛苦的在坚持，
1: 它就是一场混合战争，就是一场这个军事上的这种博弈，外交上的博弈，经济上的制裁反制裁，然后包括对对方的一些文化战略，甚至对一些人文等经济的社会的权领域啊进行的这种遏制与反遏制。过去还有这个军民的区别啊，民用设施很少被成为军事打击的主要目标，现在已经没有差别了。那这也使得未来的俄乌的这样一种相持战、消耗战会更加痛苦，成本会更高啊，带来的这种平民伤亡和这个经济上的损失会越来越大。
0: 这场针对俄版亚马逊野莓的持续空袭，究竟是以切断军用补给为目的的精准战术行动，还是意在消耗俄罗斯社会经济韧性的长期战略，目前尚无定论。当民用电商仓库被化作作战目标，战火已不再局限于前线，野莓一座座物流中心升腾的浓烟里烧毁的不只是货品，也展现出战争就在身边。
4: 这家被称作俄罗斯的淘宝加拼多多加亚马逊的综合电商体，如今小心保护着仅剩的三座大型枢纽仓库。为了防止乌军继续轰炸，野莓和俄罗斯官方甚至要避免公开这三座大仓的精确名称。不过对于曾经辉煌运营过的野莓来说，这些根本是藏不住的秘密。新西伯利亚、喀山，尤其是俄罗斯著名的军工基地和中部物流走廊图拉，俄罗斯加固防护的努力在与乌克兰的加大袭扰赛跑。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据报，伊朗正在和阿曼签贸易协定，减轻美方经济施压，北约商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伊朗总统称，现在就结束战争是更好的选择，强调伊朗不应该拒绝和平，也绝不向霸凌低头。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以及外长防长2+2机制第二次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基辅等多地，乌军对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加拿大就新关税展开谈判，潜在的协议或引入钢铁配额制，配额内出口将会征收25%关税。美国司法部与 TikTok 就违反儿童隐私法诉讼达成$4亿的和解协议，创同类案件的最高纪录。各位早上好，欢迎您搭乘2026年8月22日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戴阿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声言做出新一轮的经济施压之际呢，伊朗据报正在和阿曼敲定优惠的贸易协定，以贸易突围来减轻美国的打击。而另外一方面呢，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就透露，正在商议如何去协助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1: 阿拉伯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德黑兰正寻求通过扩大区域贸易来降低外部冲击。伊朗亦与阿曼敲定一项优惠贸易协定，预计将于下月提交议会审议。伊朗在完善边境和港口基础设施方面并已取得重大进展，以扩大与邻国的贸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强调将保持磋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阿拉格奇又在社交媒体发文，列举美国历届政府十多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最终均以失败告终。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也将同样注定失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希兹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历史将证明实力的语言将迫使美国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并最终撤出波斯湾地区。另一方面，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称，伊朗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东。

0: 成吉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武装力量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将在海上给敌人历史性教训。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日前召开事项会议，发言人表示，会议商讨如何为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而做出贡献。北伊冲突爆发以来，北约一直回避直接介入，只有英法两国牵头，推动其他国家协助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这次是北约明确表态会试图介入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1号于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表示，他认为伊朗尚未准备好达成合适的协议。他也重申，美国对于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整个地区，包括其腹地和陆地的区域，是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被问及到了美国对于伊朗的军事选择是否有限时，特朗普就表示，这只是意味着美国正在观察事态的发展，暗示并不意味着美国的军事选项受限。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美国扬言对于伊朗展开最大规模的经济孤立，而伊朗方面正在密谋对美国展开经济反击战，试图利用推高美国的油价和美国的通胀来作为筹码，迫使美国在经济制裁上让步。我们来看本台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2: 现在呢，就是关于伊朗呢要采取行动，让美国回到谅解备忘录呢，这样的说法呢，确实是盛嚣尘上，但是呢，一直都是保留在就是一些专家或者是一些不重要的人士的讨论。比如说，伊朗议长的卡利巴夫的顾问沙克里，他最近呢在一场访谈中呢，他提到这样的说法，但实际上呢，从伊朗的官方外交部和军事的部门呢，并没有提到有关的说法。但是呢，是逻辑是通的，因为伊朗以前警告过，如果让伊朗一滴油出不去，那么伊朗也不会让其他的地区国家呢输出油。那么现在霍尔木兹海峡依然是伊朗和美国争夺的一个重要的筹码，但是呢，现在呢，由于在沙特和阿联酋呢都在布设管道，想要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进行石油出口，那显然呢就是要降低霍尔木兹海峡的这样一个重要筹码，所以呢，伊朗呢完全有能力可以打击到这两个地方，所以呢，就是说如果在局势再继续恶化的话呢，伊朗完全可以打击到这两个地方，而且呢增加石油的涨价的这个速度，从而呢迫使美国呢必须回到谈判桌。实际上现在的时间是非常的紧迫的，因为呢虽然说美国说强调说要通过经济战来迫使伊朗屈服，但是呢另一方面在伊朗看来呢，是美国不想要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能采取经济的手腕来遏制伊朗。但是呢伊朗是不会让美国如愿，尤其是在中期选举之前，那么必须要让美国呢最害怕的事情发生，就是通胀甚至呢油价上涨到200美元以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很有可能在未来10到15天有可能伊朗会采取行动，但是到底怎么打哪里何时打可能还不清楚。
1: 在美国进一步的加大对于伊朗的经济和军事压力之际呢，伊朗国防部在21号就强调，在过去的一年，伊朗的武器装备和弹药的总体产量增加了大约1倍。而在此前的40日的战争期间呢，部分的战略和优先装备的生产规模更是增加到了此前的3倍以上。伊朗将会继续的提升防御和进攻能力来应对外部威胁。
3: 伊朗国防部发言人21日在伊朗国家电视台的访谈节目中表示，伊朗国防工业目前的重要特点是能够在战场消耗武器弹药的同时持续进行补充生产。他表示，伊朗近年来建立战略武器储备，同时通过国防工业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业组成的生产网络维持连续生产，使武器装备能够在作战消耗后迅速得到补充。
4: ویژگی های برجسته صنعت دفاعی ما سرعت و قابلیت تولید محصولات دفاعی هست. یعنی اگر به میزانی که در میدان رزم سلاح و مهمات استفاده میشه با سرعت جایگزین میشه. یعنی همزمان با بکارگیری تسلیحات و تجهیزات بومی و ایرانی همزمان تولید هم داره انجام میشه.
3: 发言人表示，过去一年伊朗武器装备和弹药的总体产量增加约1倍，而在此前的40日战争期间，为了满足战场需求，部分战略及优先装备进一步扩大生产，部分产品产量达到此前的3倍以上。

0: محصولات و تسلیحات و تجهیزات و مهماتمون که در یک سال گذشته اتفاق افتاده، در همین دفاع مقدس برخی از محصولات راهبردی و اولویت هایی که برای نیاز جنگ بوده بیش از 3 برابر میزان تولید در همین در حین جنگ افزایش پیدا کرده.
1: 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同时表示，敌对势力不会停止针对伊朗的仇恨和阴谋行动，因此伊朗必须持续增强自身实力。 他强调，在国防部和武装力量推动下，伊朗将以更快速度提升国防和军事产品生产能力，并加快推进防御及进攻能力建设，以应对当前及未来可能出现的安全和军事挑战。凤凰卫视李玉珍、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2: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扬21号在一场医学界的活动上发表了讲话，表示伊朗在目前的战争当中是处于强势，最好现在就结束战争。佩泽西扬表示，最近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是已经获得了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致批准的一项重大成就。协议当中没有任何的表示投降的条款，所有的承诺都由对方来做出。佩泽西奇扬也表示，伊朗不应该拒绝和平，但是必须要警惕可能的欺骗。伊朗也绝对不会向霸凌低头，将战斗到最后一刻并予以回击。他还表示，战争终究要结束，当前伊朗仍然拥有实力和尊严，现在就结束战争是更好的选择。佩泽西奇扬承认，战争和海上封锁给伊朗造成了经济压力，表示鼓吹战争的人必须要接受相应的代价。美方指，自5月初以来，已经是协助了大约1300艘的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称有超过6.6亿桶的原油运出。另外呢，特朗普也是再次的威胁，对于阿曼来采取军事行动之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会见阿曼的驻美大使。双方到底有哪些的关注的焦点呢？我们来看今天和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琦来关注到美国的焦点。王琦，你好。
3: 早上好，亚汉，一起来看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首先是来自 CNBC 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海军上校霍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1300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已有超过6.6亿桶原油经由这一航道运出。美国中央司令部此前在7月29日时曾表示，自5月以来，美军已协助约5亿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根据美军前后公布的数据推算，这意味着过去3周内至少又有1.6亿桶石油通过海峡，日均运输量超过700万桶。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实际每日石油运输量仍难以准确判断，美国政府公布的数据通常高于独立船舶追踪机构的统计结果。海事情报公司估算，今年7月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平均约为每天500万桶，高于6月的400万桶和5月的约160万桶。不过目前的运输规模仍远低于战前水平，战争发生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及石油产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下面再来看一则来自 CNN 的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周四在华盛顿会见阿曼驻美国大使拉赫比。阿曼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两人在华盛顿美国和平研究所举办的一场活动期间进行了交谈，双方就多项共同关心的话题进行了交换意见，并肯定美阿两国之间的合作关系，同时强调继续加强协调共同应对地区挑战的重要性。此次会面也正值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威胁对阿曼采取军事行动之际，此前阿曼一直在与伊朗进行谈判，试图就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问题达成潜在协议。虽然长期以来阿曼一直在美国与伊朗及其他地区力量之间扮演着重要的沟通和斡旋角色，但这也并非特朗普及其政府官员首次以军事行动或制裁向阿曼施压。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2: 好的，谢谢王琦从美国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看到，阿曼国家通讯社在21号报道，阿曼和伊朗两国的外交部长当天是通了电话，讨论创造合适的条件以恢复对话和谈判，并讨论了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最新发展。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巴基斯坦在21号呼吁美伊结束对峙，通过重启谈判来解决争端，强调各方都应该优先的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顺通航，以缓和全球的能源危机。
4: 巴基斯坦外交部表示，中东冲突各方需保持最大克制，停止对重要基础设施的袭击，安排民商事船只安全过航，尽快恢复霍尔木。

0: 海峡及附近水域的正常通航。
1: Pakistan remained engaged alongside brotherly countries in our sincere efforts to resolve the crisis in the Gulf and the Middle East, especially with respect to the standoff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0: 巴基斯坦外交部还强调，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能源贸易的生命线，呼吁各方保障海峡内船只与船员安全，继续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并对阿曼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霍尔木兹海峡通畅所做的努力表示赞赏。
1: As a littoral state overlooking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Gulf, Oman has let us add that Oman has consistently played a very constructive role in promoting regional peace and stability.Pakistan acknowledges and deeply appreciates Oman's valuable contribution in its steadfast efforts to foster de-escalation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
0: 巴基斯坦外交部还指出，对话与外交是解决地缘局势恶化及能源危机的唯一途径，支持相关各方通过谈判维持停火，促进中东紧张局势缓和。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也门胡塞武装在21号发布了视频，显示前一天提到了对于沙特阿拉伯两处目标所实施的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在20号表示，袭击了沙特南部的奈吉兰地区的一个机场和沙特阿美公司的一处石油设施。发言人萨雷亚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两起袭击都达到了目标，但是没有提供更多的关于伤亡或损失的细节。声明称，这一次的袭击是为了回应沙特无人机入侵也门北部萨达省的领空。加沙地带的和平进程仍然是陷入了僵局，以色列军方没有停止袭击。根据加沙卫生部门的通报，以军在日前于加沙城西部的港口区发动的空袭导致了6死和超过14人受伤，死者当中就包括一名儿童。
3: 以军日前对加沙城以西海港区一家咖啡馆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超过14人受伤。
4: فجأة ما شفت إلا الصاروخ نازل وأنا واقع على الكرسي وقاعد لأن زلمة كبير بقدرش أقوم بقدرش أجري وقاعد انقلبت عن الكرسي
5: احنا كنا قاعدين هنا زي ما انت شايف قاعدين هنا وامان الله قاعدين زي كالعالم يعني نازحين وقاعدين فتفاجأنا في هواية عنيفة قوية كانت وطلعنا على الهواية والله سلمنا من فوق طبعا ونزلنا تحت على الكافيتيريا لقينا عدة أشلاء أطفال نساء شباب كل مستشفى
3: 据多名现场目击者确认，一架以色列无人机向咖啡馆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袭击发生时，馆内坐满了前来休闲的顾客。
6: في الخيام وهذا يدلل أن بنيامين نتنياهو والائتلاف الحكومي لا يريدان الالتزام بخارطة الطريق التي تقدم عن نيكولاي ميلودينوف
3: 加沙卫生部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方多次违反协议发动袭击，已累计造成1266名巴勒斯坦人死亡，4200人受伤。
7: In the Gaza Strip, danger is everywhere. Whether you are in a cafe, a sports club.Or even anywhere else, making death a constant possibility.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2: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中国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一会儿见。

0: 王毅21号在雅加达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共同主持了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双方围绕着推动构建中印尼的命运共同体深入交换了意见，达成了广泛共识。
1: 王毅表示，建立全面战略对话机制是中印尼双方落实两国元首共识、推进建设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将为深化两国五大支柱合作提供重要机制支撑。中国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加强战略沟通、深化战略合作恰逢其时，具有超越双边范畴的重要和深远意义。苏吉约诺表示，印尼中国全面战略对话机制举行首次会议是两国关系中的重要里程碑，印尼中国休戚相关，利益相连。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支持中国的统一大业，期待同中方推动实现更富活力、更具韧性、更高水平的共同发展繁荣。双方全面回顾和梳理各领域合作进展，决定启动制定中印尼五年行动计划2027至2031，全面推进五大支柱合作。双方高度评价两国经贸投资合作成果，一致同意支持贸易平衡可持续发展，大力拓展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合作。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在印尼初步试用，相信将为印尼应对极端气候发挥作用。双方都认为深化能源矿产合作符合双方共同利益，愿与时俱进，共同构建全面开放绿色的能矿资源合作伙伴关系，加快印尼工业化进程。中国企业的成功也是印尼的成功，印尼愿为中企提供公平、透明、友好营商环境。双方一致同意深化粮农技术合作，并就重启渔业捕捞合作达成一致。双方致力于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力争尽快达成南海行为准则，共同塑造和平、友好、合作的南海新叙事。双方同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加强在联合国、金砖等多边平台政策协调。双方还一致同意用好用足全面战略对话这一重要机制平台，尽快取得更多可视性成果，并同意明年在中国举行对话机制第二次会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同印度尼西亚外长苏吉约诺、防长沙夫里共同主持，双方进行了深入的战略沟通，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共识。
2: 王毅表示，中印尼2+2机制是中国在全球建立的首个部长级2+2机制，搭建起中印尼战略沟通新平台。首次会议有力推动了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共同维护了两国正当利益。中国和印尼作为发展中大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及时增进团结合作，意义远超双边范畴，并将在地区和全球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中方愿同印尼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迄今达成的战略共识，共同筑牢政治安全合作根基，高水平推进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世界的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王毅说，中印尼要继续弘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凝聚广大发展中国家力量，携手推进全球南方合作。中方愿同印尼在联合国、亚太经合组织、金砖等多边平台加强战略协调，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董军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防务合作提质增效，为全球南方发展中大国开展新型防务合作提供范例。中方愿同印尼一道，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合作，不断深挖防务合作潜能，打造更多合作亮点，为各自发展筑牢安全屏障，为地区稳定发挥中坚作用，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建设性。苏吉约诺表示，在当前充满挑战的国际形势下，印尼中国举行2+2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意义重大，充分体现两国高度的战略互信和强烈的合作意愿。印尼感谢中方在涉及维护国家主权等问题上给予印尼坚定支持，重申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反对任何外部干涉，愿同中方拓展反恐执法、打击网络诈骗等合作，加强情报共享与能力建设，深化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下的沟通协作。沙夫迪表示，印尼愿同中方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两军交流，不断加强防务、海上安全、网络安全等领域合作，

0: 坚决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双方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安全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一致认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团结应对各种外部挑战。双方将树立安全伙伴意识，相互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共同反对外部干涉。双方高度评价二加二机制作用，将持续依托这一重要战略沟通平台，深化团结协作，推动政治安全和防务合作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同意加强打击跨国犯罪、追逃追赃等执法安全合作，落实海上安全合作文件，维护关键航道安全畅通。双方将深化防务合作，双方共同倡导安危与共、求同存异、对话协商的亚洲安全模式，切实维护地区合作主流和南海和平稳定。双方愿意在四大全球倡议框架下开展更多合作，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就中东问题加强协调，积极促和止战。双方同意切实将共识转化为成果，为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树立榜样，为维护和平、促进发展做出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看到中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机制第二次部长级会议举行，印尼外长苏吉约诺与会后就表示，首场全面战略对话覆盖了印尼和中国的多元合作的领域，包括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核心的板块，为两国的全方位协作筑牢基础。
2: 中国印尼外长防长二加二对话级别的第二次部长级会议21号下午在印尼雅加达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国防部长董军出席。这是中国在全球所设立的首个外长防长双部长级别的对话机制。那该机制的首次会议呢，是2025年4月在北京举行。对话是在雅加达时间下午3点开始，5点半结束。印尼外长苏吉约诺在离开会场后对媒体记者说，当天是同中国展开的双边机制对话，他并对上午举行的全面战略对话机制的首场会议进行总结。
3: Tadi pagi merupakan pertemuan yang pertama perdana yang dilakukan, intinya adalah membahas hal-hal yang mencakup seluruh kerjasama di berbagai bidang yang terjalin antara Indonesia dan Tiongkok, mulai dari ekonomi, sosial budaya, kemudian politik, maritim, dan pendidikan, kemudian hal-hal lain yang ada kaitannya dengan kerjasama antara Indonesia dan Tiongkok dalam satu mekanisme yang lebih komprehensif。
2: 印尼国防部长沙夫里说，下午的二加二外长防长会探讨了国防工业领域的合作，包括延续已经开展的以及将要开展的。
4: Yang kita sudah lakukan adalah kita akan kerjasama di dalam pabrik amunisi. Kita akan kerjasama dengan misail, ya.Roket dan sebagainya. Jadi yang saya angkat adalah mengenai bagaimana RRT bisa melakukan transfer teknologi terhadap Indonesia yang juga ingin mengembangkan teknologi militer yang serupa dengan apa yang sudah dilaksanakan oleh RRT.
5: Did you discuss the United States proposal for the...
4: No, I didn't discuss about the U.S. I only discuss about our bilateral cooperation.
2: 凤凰卫视高棉，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报道。
1: 印度文化部旅游部部长谢卡瓦特21号在斋普尔举行的金砖国家旅游部长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宣布，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于9月中旬在新德里举行，印度总理莫迪将会主持该会晤，而届时印度将会把下一年度的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职责移交给中国。我们再来继续看到的是，美国司法部在21号宣布与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就其违反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的诉讼达成了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这一金额就创下了同类案件的最高纪录。而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沃德沃德就形容这一项和解协议对于美国儿童和家长来说是重大的胜利。

根据法庭的文件显示，针对于 TikTok 及其母公司字节跳动的诉讼已经被驳回，不得重新起诉。而根据和解协议， TikTok 将会立即支付$3亿，并在法院撤销 TikTok 前身美国社交媒体应用 Musical.ly 签署的同意令之后，再额外的支付$1亿。Musical.ly 此前同意支付$5,700,000的罚金来解决相关的指控，而司法部于2024年起诉了 TikTok 及字节跳动，指控其未经家长的许可非法收集儿童的个人信息。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战火未息。乌克兰首都基辅在22号的凌晨，据报是响起了防空警报和多次的强烈爆炸声。乌军则是称，俄军向基辅州和基辅市的方向发射了多枚弹道导弹和巡飞弹。在前一天，乌方则是称一座购物中心遭到了俄无人机的打击。与此同时呢，乌总统泽连斯基则是证实，乌方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的比尔姆炼油厂。另外，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朝鲜增派俄罗斯的人员当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有能力攻击乌克兰境内的目标。
1: 乌克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军事管理局局长21日晚表示，俄军当天下午对克里沃伊罗格市一座购物中心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15人死亡，130人受伤。克里沃伊罗格是一座工业城市，也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家乡。泽连斯基当天通报称，俄方此次袭击共2轮，间隔半个小时。第二轮袭击击中救援部门，相关部门正进一步核查事发时购物中心内人员信息，统计涉事人员情况。他同时强调，乌克兰必将对此次蓄意袭击作出回应。另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遭乌方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表示，防空部队连夜在多地拦截数百架无人机。与此同时，基辅独立报2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支持乌克兰的志愿联盟将于24日乌克兰独立日当天在基辅举行会议。志愿联盟由法国和英国主导，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并试图推动解决乌克兰危机。知情人士透露，除总统泽连斯基外，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以及芬兰和卢森堡的国家领导人也将出席会议。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有乌克兰高级情报官员声称，朝鲜派往俄罗斯的新一批人员中包含一个无人机单位。在已部署的朝方军队中，有上千名工程师和排雷人员，以及400名无人机操作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乌克兰的媒体在21号的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就疑似卷入到了其副手穆德拉的牵涉的巨额保释金洗钱案当中。布达诺夫据报，根据总统泽连斯基的指示，通过现任和前任的乌最高拉达议员为此前一起能源系统腐败案的嫌疑人筹集保释金。
1: 乌克兰真理报21日援引消息人士报道，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的名字出现在乌国家反腐败局对其副手穆德拉的指控文件中。穆德拉因牵涉一起巨额保释金洗钱案而遭到调查，他参与的犯罪组织涉嫌洗白约1.5亿格里夫纳资金，约合2273万人民币，用于替涉嫌另一起腐败案的乌前能源部长、前司法部长加卢先科支付保释金。报道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让布达诺夫负责为加卢先科筹集保释金，并要求资金来源合法。布达诺夫随后通过现任乌最高拉达议员斯托拉、前议员兼开发商米基塔斯等人协调筹款。乌国家反腐败局日前公布的录音显示，涉案人员曾讨论如何规避金融监管，以及对反腐机构施加影响。其中一人提到要控制腐败，而非打击腐败。乌克兰真理报认为此话出自布达诺夫，而穆德拉在录音中多次提到领导层，但不清楚他说的是不是布达诺夫。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一名消息人士称，录音文件公布后，布达诺夫陷入如履薄冰的状态，避免与外人接触，但也有接近布达诺夫的消息人士否认他对录音感到担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发生近4年的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再有重要进展。德国检方指控一名乌克兰的潜水员是涉嫌直接参与到了水下安放炸药当中，目前已经在克罗地亚被捕。
2: 本周北溪爆炸案再有重要进展，一名涉嫌直接参与水下安装炸药的乌克兰籍潜水员在克罗地亚被捕，德国检方正寻求将他引渡回德国。
3: 德国联邦检察院表示，一名叫弗拉基米尔的乌克兰籍男子星期三在克罗地亚普拉被捕。检方称，他是一名受过训练的潜水员，涉嫌与其他成员乘坐租来的帆船前往波罗的海，并在丹麦伯恩霍尔姆岛附近潜入水下，为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安装炸药。针对他的欧洲逮捕令早在2024年6月就已经签发，克罗地亚法院目前已经下令将其羁押，并将决定是否把他移交德国。
4: Wir freuen uns natürlich, dass die Ermittlungen vorankommen, Aber genau konkrete Anfragen zum Verfahren bitte an den GBA.
5: Da will ich nur ganz kurz wissen, in welcher Weise freuen Sie sich? Also was, worauf hoffen Sie jetzt?
4: Ja, wir freuen uns einfach, dass der GBA Fortschritte macht bei diesen Ermittlungen, weil es wichtig ist, dass die Sprengung der Pipelines aufgeklärt wird.
2: 另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西，德国检方目前已经起诉。德国认为他是实施爆炸小组的领导人物。根据政治敏感性的事，起诉书称这一破坏计划涉嫌由乌克兰国家机构委托实施，目的是切断俄罗斯通过北溪向德国输送天然气，并削弱俄罗斯战争融资能力。德国政府则强调，案件尚未宣判，司法调查应独立进行。德国司法机关都将追究相关责任。
0: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第23任孟加拉国总统阿拉姆吉尔21号晚在总统府宣誓就任。孟加拉国国民议会代议长卡迈勒主持了就职仪式。阿拉姆吉尔生于1948年，是孟加拉国资深的政治人物，曾长期担任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总书记。 今年2月份，议会选举之后，他出任地方政府农村发展和合作社部长。8月获得了执政党的孟加拉国民族主义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之后，他就辞去了党内职务。孟加拉国在20号举行总统选举，阿拉姆吉尔获得了255票，赢得了总统选举。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立。一会儿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呢，加把劲，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据报，伊朗和阿曼正在签署贸易协定，减轻美方的经济施压。北约商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伊朗总统称，现在就结束战争是更好的选择，强调伊朗不应该拒绝和平，也绝对不会向霸凌低头。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以及外长防长二加二机制第二次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俄军持续的打击乌克兰基辅等多地，乌军对俄罗斯的比尔姆炼油厂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加拿大就新关税展开了谈判，潜在的协议或引入钢铁配额制，配额内出口将会征收25%关税。美国司法部和 TikTok 就违反儿童隐私法诉讼达成了$4亿的和解协议，创同类案件的最高纪录。我们再来继续看到，香港特区高等法院的原诉讼法庭在今早就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宣布了裁决。法庭经过审讯之后，裁定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罪权的罪名成立，而前副主席何俊仁在开审之前就承认了控罪，并被裁定罪成。行政长官李家超就表示，各被告长期以来的行为是危害国家安全，必须要予以惩治。
1: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支联会长期以来蓄意在香港社会埋下仇恨的种子，透过不同手段意图激起市民情绪，煽动群众颠覆国家政权，长期以来的行为危害国家安全，其阴谋昭然若揭，必须予以惩治。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极其严重的罪行，特区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会坚决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本案再一次证明，无论违法者如何偷换概念，如何巧言令色，只要是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特区政府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在本案的法庭审讯期间，境外势力公然不断抹黑司法机构、律政司和执法部门，以政治手段和误导性言论尝试干涉案件公平审讯，又对香港特区保障人权和自由以及维护国家安全相关工作作出没有事实根据的批评，这是公然践踏法治的卑鄙图谋，特区政府予以最强烈谴责。法律从不允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及同胞。法庭严格依照法律和证据作出裁决，不受任何干涉，更绝无任何政治考虑。特区政府会继续坚决维护宪法确立的国家根本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安全，并会继续严格按照法治原则，全力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凤凰卫视赵龙、杨凯言香港报道。
0: 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发表了谈话，表示坚定地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关依法裁定支联会案不认罪被告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成立，指裁决结果彰显了法治精神，捍卫了香港国安法的权威。
2: 香港支联会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21日宣布裁决。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指，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惩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犯罪行为。在案证据显示，各被告肆意炮制种种负面议题，举办和鼓动民众参与各种游行集会，并通过报刊等多种媒介，妄图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及叛离情绪，行为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损害国家及香港根本利益，构成破坏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现实危害，在任何国家和地区均不被允许，必须追究严惩。发言人表示，在案件中，香港警队严格执法，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符合香港根本利益，反映社会共同心声，是全面准确实施香港国安法等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必然要求，是依法维护国家安全的正义之举。发言人还指出，在案件审理中，少数西方国家政客与乱港势力、反华媒体狼狈为奸，公然为邹幸彤等被告开脱，美化其危害国家安全行径，粗暴干预香港司法，是别有用心的政治操弄，充分暴露其伪善和双标，其险恶图谋注定以失败告终。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0: 为了推动澳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澳门新一份的五年规划当中就提出，将会提升中小企业的竞争力，打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有业界人士就表示认同，期待具体措施的落地。
3: 澳门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提升中小企业竞争能力，因应社会发展特别提出了提升中小企业数字化及科技应用水准，业界人士对此表示认同，期待优化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措施的落地。
4: 咁而家有一個比較專業化同埋精品化嘅咁樣嘅營運啦，加上我哋數字化嘅升級，其實就等同於幫助我哋中小企業後次加咗個數字引擎，可以讓更多嘅人咧去認識到我哋澳門嘅產品嘅。咁同時我都覺得，

0: 我哋澳門要發揮雙語同埋多語嘅呢個人才嘅優勢，咁希望可以通過咁樣嘅建立，未來我哋可以真係通過澳門去建立全球嘅跨境電商嘅呢個合作。
1: 为有效保障和优化民生福祉，澳门三五规划中还提出要提高公共医疗服务和专科医疗水准。有业界人士认为，特区政府此举有助于提升整体医疗效率与服务可及性，促进市民身心健康。
2: 我哋一个专科医疗嘅提升啦，咁专科医疗本身喺澳门可能会有好多嘅病人以前系需要去到外地嗰度去做佢相关嘅治疗，但如果喺专科医疗完善咗嘅情况下咧，其实系可以将我哋首先减低我哋澳门市民嘅一个唔便利嘅情况，去优化佢哋一个就诊嘅体验。
1: 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未来五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共设计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紧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与国家战略同频。规划凝聚了社会各界的智慧与贡献，承载着广大市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3: 我们再来看到台湾，最近台湾是有声音称大陆到台湾岛以东的海域进行执法，是在直接的行使治权。学者就批评赖清德为了以外谋独，在民族权益上不作为，大陆不会给民进党当局留下损害民族权益的空间，直接行使治权是必然。台湾学者就判断，美国为了缓和和中国的关系，必然会推动缓和台海局势。
4: 随着日本、菲律宾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所谓的海域划界，中国大陆海警、科考等公务船只进入台湾岛以东海域进行执法、执行公务。岛内有声音认为，大陆是在对台湾岛以东海域行使治权。过去模糊留给台湾的治权空间，已经完全由大陆直接行使，没有了过去所谓的模糊特殊处理。
5: 可是这样的一个特殊性现在面临一个情况，就是台湾当局本身因为他要抗中保台，因为他要这个以外去谋独，所以造成的结果就是说，他对于包括台湾东部的海域，可能对于治权反而会让外国有可乘之机。
6: 那么回到过去日俄战争，中国旁边看了，他们叫旁观者清啊。以前不有一口笑话，清朝看日俄在中国的家里面打起架来，那今天日本这个跟菲律宾在台湾的后院在搞起这下棋牌了。我们台湾反而还鼓掌欢迎，这是相当违反常识的，几乎已经是完全是一个很愚蠢的。赖清德，你亲日或亲菲律宾，他们两国领情吗？
4: 学者认为，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赖清德带领的民进党的处境会更加艰难。但是目前还是赖清德进行操作的窗口期，特朗普政府和行政机关之间在台海问题上的政策方向还有落差，但是这个窗口期不会长。赵林曾经长期在华盛顿工作，他也问过美方的工作人员如何看当前的美国总统和行政部门政策不一致问题。
6: 上下是不一致的，不协调的。我也很好奇地问他们，你们到底怎么执行这种政策？你们一天到晚忙的，每天都是忙的反中抗中，可你们大老板却是很亲，至少亲这个中国的领袖，那你们怎么办？对方只有摇头叹口气，苦笑一样。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那赖清德的做法，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违反常态的。
7: 有的人认为是因为这个中间还有利可图，尤其是军售的部门，但是由于 Trump 他本身在美国的支持度已经降到了33%，是他这6年，包括前面的4年最低的情况。所以，他要缓和台海关系，要强化中美关系的积极因素，这一点是不变的。
4: 台湾学者认为，随着美国在国内国际上面临的困难加剧，会迫使美国进行收缩，中美的战略平衡在向中方倾斜，时间优势在中国，大陆方面对解决台湾问题可以保持战略耐心。凤凰卫视霍伟伟、何宇韵武汉报道。
3: 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股在周五全面收涨，三大指数周线均下跌，一会儿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gend of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八月向非洲出发。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美国股市在周五是集体收涨，美国国债收益率也是重新走高，投资者就担心油价上涨引发了通胀上升，而试图寻找支撑点。科技七巨头是涨跌不一，其中特斯拉涨幅达到了5.14%，而英伟达则是下跌了0.98%。另外呢，金融板块也为整体的市场提供了支撑。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277点，涨517点，涨幅为0.9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180点，涨幅为113点，涨幅0.43%。标普500指数收报7674点，涨33点，涨幅为0.43%。美国对于加拿大的新一轮的高额关税即将会在美东时间的22号的凌晨生效，美加关税博弈进入到了倒计时，双方持续的磋商。而加拿大的媒体在21号就援引消息人士话报道称，两国正在谈判的潜在贸易协议将会引入加拿大钢铁出口配额制度，配额内出口征收25%的关税，超出配额的部分将会征收50%的关税。
9: 美加关税谈判进入最后倒数，美国对加拿大的新一轮关税预计美东时间周六凌晨正式生效。如果双方无法在期限前达成协议，美国针对约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新关税就会正式实施，进一步冲击两国庞大的贸易关系。加拿大总理卡尼政府目前正在评估美方提出的贸易方案，双方周五继续谈判，希望在关税正式生效前找到突破口。加拿大负责美国贸易事务的部长勒布朗周四在华盛顿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会面，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夏雷特也参与磋商。加拿大方面会后释出相对正面的讯号，认为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希望能够避免新关税上路，同时维持加拿大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关系。不过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根据纽约时报，卡尼政府现在必须决定是否接受美国提出的贸易协议，如果拒绝而双方又无法及时找到替代方案，加拿大出口商就必须面对新一轮关税成本。美加经贸关系近期持续紧张，随着最后期限逼近，双方能否在最后时刻达成协议也成为美加关系最新焦点。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8: 根据加拿大通讯社报道，美国副总统万斯在近日私下嘲讽加拿大总理卡尼的录音外泄，而万斯就调侃卡尼声称要在贸易协议上比特朗普更加强硬，而实则是做出了很多的让步。这段录音是由19号与万斯一同在纽约州南安普敦出席私人筹款活动的人士提供给加通社。万斯在录音当中形容卡尼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两人相处非常融洽，但他又嘲讽卡尼挺起胸膛说要比特朗普更强硬的姿态非常滑稽，指卡尼把这一姿态包装成所谓的加拿大取得某种胜利，而实际上在很多的问题上却是做出了让步。 巴西总统卢拉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于当地时间的周五通了电话，重点是磋商美方加征关税一事。此前，美国以不公平贸易、强迫劳动执行不足为由，对巴西多款商品征收了12.5%到37.5%不等的关税。在通话当中，卢拉就表示关税会损伤两国的经济，呼吁以谈判来化解分歧。特朗普则是同意安排双方的官员尽快的会谈。目前双方暂未达成撤税协议。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据报伊朗和阿曼敲定了贸易协定，减轻美国的打击。一会儿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黄河西来，太行东至，一山一水铺展北国山河，三晋古韵，燕赵豪情，中原风骨，这片土地沉稳厚重，包容万象。从唐构古刹到殷商故都，岁月遗存里藏着华夏文明的传承密码。山河不语，文脉回响，暑假游之太行山行，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00后放弃学位当清洁工，
1: 咁我开嘅公司发现咧，其实你嘅学历真系唔系好紧要嘅。
2: 创业你可以学到一啲真系你自己需要嘅知识。
0: 只做兼职换取工作自由，
3: 我觉得翻工翻公司张喎。
4: 你问我拣我中意嘅嘢，然后我嗰个时间就弹性啲。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虽然我们末伏已近尾声，不少人呢都期待暑热退场，不过目前来看，夏天并没有打算轻易和我们说再见。过去一周，副热带高压再度的加强西伸，南北冷暖气流频繁交汇，雨水与高温闷热轮番登场，雨水不断和暑气蒸腾仍然是天气的主题。17到19号是强降雨的集中时段，像是甘肃南部、陕西中南部、山西南部、广西和广东中西部、海南、云南以及四川盆地多地呢，也是出现了中到大雨，部分站点还遭遇了暴雨，局地还出现了大暴雨。强降雨围绕副高外侧零散的分布，大多呢都是对流性的降雨。而在副高南侧，不仅季风活跃，南海热带低压目前呢也正在影响华南，像是广西、广东、海南等地都将有强降雨。受到台湾以东季风低压的影响，今后几天呢，像是福建、广东、广西以及台湾等地都将会出现强降雨。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经在19号上午生成之后呢，一直保持热带风暴的级别，但是在未来前进路径上，随后强度呢也将不断升级，最强可能会达到超强台风的级别，我们保持关注。气温的表现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继续说。

欢迎回来。随着副高加强西伸，本周江南、江汉、江淮以及重庆等地呢，都是处于高温循环的模式。很多地方即便白天最高气温没有突破35度的高温线，但是空气湿度居高不下，露水凝结点温度呢普遍超过24度。不下雨的时候，体感温度能轻松冲到35到40度。这种隐性高温带来的闷热感，丝毫不亚于晴热暴晒。而且不止白天酷热，夜里呢也是暑热不断。南方大部最低气温高于25度的地方呢也是不在少数，就连黄淮和华北的不少地方夜里最低气温也都是徘徊在25度上下，可以说全天闷热。那常年八月也是长江中下游及周边地区夜间暑热全年最多发的时段，那一直到25号，黄淮到江南多地都会持续这种最高气温。

气温虽然是不到高温，但是空气湿度大，体感闷热的隐性高温。同时，夜间最低气温也达到25度或者是25度以上，防暑的工作还是不能放松。未来一段时间，闷热多雨的天气格局呢依旧会持续，南方沿海需要重点防范持续性强降雨以及短时强对流天气。中东部呢依旧是要做好防暑降温和除湿的工作，日常出行建议常备雨具，随时关注临近的天气信息，应对多变的天气。再会。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据报，伊朗正在和阿曼签贸易协定，减轻美方经济施压，北约商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伊朗总统称，现在就是结束战争更好的选择，强调伊朗不应该拒绝和平，也绝不向霸凌低头。中印尼全面战略对话机制首次会议以及外长防长二加二机制第二次会议在雅加达举行。俄军持续打击乌克兰基辅等多地，乌军对俄罗斯比尔姆炼油厂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加拿大就新关税展开谈判，潜在协议或引入钢铁配额制，配额内出口将会征收25%关税。美国司法部和 TikTok 就违反儿童隐私法的诉讼达成了4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创同类案件最高纪录。欢迎您回到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继续的关注新闻。美国声言做出新一轮的经济施压之际呢，伊朗据报正在和阿曼敲定优惠的贸易协定，预计将会在下个月提出议会的审议，以贸易突围来减轻美国的打击。伊朗在完善边境和港口基础设施方面呢，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以扩大和邻国的贸易。在另外一方面呢，北约欧洲盟军的最高司令部就透露，正在商议如何去协助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1: 阿拉伯媒体报道，随着美国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德黑兰正寻求通过扩大区域贸易来降低外部冲击。伊朗亦与阿曼敲定一项优惠贸易协定，预计将于下月提交议会审议。伊朗在完善边境和港口基础设施方面并已取得重大进展，以扩大与邻国的贸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强调将保持磋商，以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顺畅通航，并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阿拉格奇又在社交媒体发文，列举美国历届政府十多年来针对伊朗采取的制裁和施压政策，最终均以失败告终。使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宣布将对伊朗采取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也将同样注定失败。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历史将证明实力的语言将迫使美国解除对伊制裁，释放伊朗相关资产，并最终撤出波斯湾地区。另一方面，伊朗海军司令伊拉尼称，伊朗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以东及阿曼湾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重要海域，武装力量正全天候监视域外敌对力量的一切动向，将在海上给敌人历史性教训。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部日前召开事项会议，发言人表示，会议商讨如何为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而做出贡献。北伊冲突爆发以来，北约一直回避直接介入，只有英法两国牵头推动其他国家协助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这次是北约明确表态